0: 印代特雅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印代特雅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立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个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亦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令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印代特雅表示，纳米比亚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

0: 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立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组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制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雅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住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 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

0: 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中央气象台今日六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国多地今日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日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听日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面对复杂雨情汛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统筹部署，精准施策，全方位精划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嚟听报道。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向接吻沿海靠近，受其影响，今日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三日，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吩咐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在浙江舟山，当地组织海岛上的旅客有序撤离。截至昨日上午，舟山14个涉海景区已全部关停，累计疏散旅客超40,000人次。目前浙江208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470艘施工船舶已全部进入安全水域，各类抢险救援应急力量亦都在前置。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应急消防管理站工作人员许增图：
4: 我们青山湖街道已经全员进入战时状态，对重点区域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援。
3: 连日来，福建省消防救援总队指导各地消防救援队伍提前检查维护各类应急救援装备器材。国网福建电力已组织集结电力抢修队伍662支10,134人，备好发电机、发电车、排路车、排水方舱，随时应对突发事件。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消防部门对临海低洼地带重点二路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东山县谷文昌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邱超林：
5: 我县属于海岛，沿海低洼区域多，汛前我们已全覆盖踏查所有易涝点位，熟悉产地风险。
3: 台风巴威来袭，广东昨日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受巴威影响，广东东部海域风力加大，相关水域已全面进入台风防御状态。截至昨日14时，广东客渡运航线已停航9条，客渡运船舶已停航21艘，75个海上施工项目，117艘施工船舶全部停工并进入安全避风水域，3艘风电施工平台共计撤离108人。汕头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李霄：
6: 汕头海事局将北上船舶作为跟踪管控的重点工作，加强出港船舶航行计划，过路船舶的一个船舶动态的一个摸查掌握，确保船舶航行安全。
3: 经研判，台风巴威后期仲可能北上深入内陆，预计波及多个省份。受台风巴威影响，天津面临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天津最大限度预腾调速空间，约95座山区塘坝保持空库迎汛。北京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坚持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备战导向，以严实举措筑牢首都汛期安全屏障。当前我国正处于主汛期，极端天气不确定性持续加大，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雨情水情瞬息万变，防灾救灾责任如山。各地各部门始终绷紧安全弦，提前投入下好先手棋，全力以赴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0: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品总体，小麦产量2779.0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 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

0: 0.8%。分地区睇，25个下梁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下梁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下梁单产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
1: 昨日，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指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指级可控回收，亦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为重复使用液体商业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揸总研制。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口岸通关效率不断提升。深圳皇岗、罗湖、珠海拱北、横琴等19个口岸推行旅客测验智能通关。深圳湾、拱北口岸车辆查验通道启用跨境驾驶员测验智能通关。相较于测证通关模式，通行效率提升61%。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昨日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几次创历史新高。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依托深厚的机电产业链基底，广东全力打造制造业的智慧大脑，推动产业从自动化向智能化、自主化跃迁。近日，广东省委明确提出，将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围绕 AI 加机电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在机电一体化和软硬件协同上发力，致力打造世界级新型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新的万亿元级产业集群，加快实现由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跨越，确保广东在全球智能制造的新一轮竞争中始终掌握发展主动权。广东拥有全球最密集、最长、最深的机电产业链，坐拥新一代电子信息、汽车等10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7.6万家，营收合计超19万亿元，两项冠居全国第一。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4%，连续5年稳居全国第一。全国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企业70%集聚在珠三角地区，整机配套响应周期平均仅1周时间。消费级无人机占全球70%以上。新能源汽车产量约占全国25%。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介绍，机电一体化是广东制造的根基所在。智能装备、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产业，本质上都是机电网智深度融合的产物。广东拥有全国最全的机电产业链和最密集的通讯基础设施，完全具备新技术先行先试的硬条件。
3: 必须打造工业智能体与制造系统内生共融的神经中枢，也就是新型工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用此来支撑自主智能化制造系统的落地。
0: 目前广东 AI 加机电融合技术在智能工厂改造、工业巡检场景落地等多个领域实现实际应用，形成全国最完善的全链条机电制造优势，国内领先的前沿数字技术储备和覆盖123产业的海量应用场景。据了解，广东省内多地已率先落地配套支持政策，广州出台专项措施建设具新智能产业创新中心，覆盖制造、物流等10几个应用领域。 深圳、佛山、东莞等地制定符合

0: 本地产业特色的落地细则，分别聚焦核心零部件研发、工业场景落地、整机制造基地建设等测研发优势，助力广东传统加工制造加速迈向全域智能制造，不断奔赴产业升级新蓝海。
1: 我国首个未来产业侨创联合体昨日在广州启动运行，侨务资源是广州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独特优势。广州市侨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希望通过未来产业侨创联合体搭建整合人才、项目、渠道等多项资源，精准服务广州未来产业的常态化产财资协同平台，助力侨资结对、政策服务、平台孵化、投融资对接等，推动侨界智力资源精准赋能广州未来产业发展。此外，新一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纳米产业技术创新专业赛暨2026侨博士精英赛亦于同日启动，汇聚侨界人才、技术与优质项目，推动创新要素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今年这项赛事首次增设侨博士精英赛，特别聚焦侨博士群体，推动纳米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创业企业成长、纳米技术与产品市场化应用推广。
0: 2026深港澳青年文化交流周昨日在深圳新一代产业园启幕，活动汇聚深港澳台青年及各界嘉宾200多人，青年们以文化交流为纽带，搭建起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联通亚太的青春协作平台。
1: 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昨日将屯门清佛街简约公屋项目的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出，该项目将提供约4200个居住单位，预计今年第三季入住。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预计，今年约有10670个简约公屋单位落成，另有约200个单位则会于明年初完成。
2: 湾区观察，
0: 今日嘅湾区观察，我哋聚焦深中跨市公交。深中通道通车2年嚟，珠江口内湾同城效应突显，跨市公交加密成网，补齐出行短板，打通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最后1公里。截至目前，深中跨市公交专线已安全行驶超过1300万公里，累计运输两地旅客超过620万人次，日均发车约500趟，客流量近1万人次。深圳市民杨女士同丈夫常年往返两地工作生活，对于便利的城际交通十分满意。
3: 我就在这边上班的，家呢是在中山小榄，深中开通还蛮方便的，就是缩短了回家的时间。
0: 经过近2年的线网迭代扩容，深中跨市公交服务已从单点通行向全域覆盖升级，从最初的2条基础通勤线路拓展至涵盖4条跨市专线网络。中山市公交集团副总经理冯家伟话：
4: 目前我们深中出行品牌的线路单程时长普遍控制在40至90分钟，覆盖企业通勤、社区快线、文旅专线等多个场景，真正让住在中山、工作在深圳从梦想照进现实。
0: 每到节假日，深中通道上车流如织，东西岸居民相互串门游玩休闲已成为新常态。假日期间，跨市公交仲创新开拓公交加文旅融合模式，推出深中通道西人工岛观光文旅专线、前海冰雪文旅专线等系列贯通珠江口两岸的文旅黄金线，串联起两地文旅资源，助力大湾区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深中跨市公交驾驶员邓维讲道：
5: 这座桥把两座城市连在了一起，而我们的公交又把东西两岸的人民连在了一起，作为每天往返这条路的司机，真的特别自豪。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今日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晴天，33到27度，澳门晴天，33到29度，广州晴天，37到29度，深圳晴天，34到28度，珠海晴天，32到28度，佛山晴转多云，35到28度，惠州晴天，36到27度，东莞晴天，36到27度，中山晴天，35到27度，江门晴天，36到27度，肇庆晴天，36到26度。
2: 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讲清楚》周六版声音字，我是朱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百几年以来，红色基因在珠江两岸、南海之滨生根发芽、绵延传承。一处处静立的红色旧址，如同一座座丰碑，留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求索奋进的时光印记。本期声音字，我们继续沿着时间的脉络，走进湾区土地上的红色地标，重温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探寻红色印记背后的初心使命和精神密码。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了一场针对被困香港文化人士和外国民主人士的大营救。这个是中国抗战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个大事件，被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那就是著名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在深圳市龙华区白石龙社区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是目前深圳市内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史料文物收集最全的纪念馆，亦是岭南地区收集大营救史料及文物最多的主题性纪念馆。1941年12月，日本向香港九龙发起进攻，香港沦陷后，大量文化界知名人士和著名的外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困于当地，他们的行踪逐渐被日军所察觉，处境万分危急。12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求设法保护并帮助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撤离香港，将他们转移至东江抗日游击区。1942年1月开始，日军为了缓解粮食紧缺的问题，强行驱散100万香港市民返内地。趁难民潮之机，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在游击队帮助下乔装成难民逃离。按既定西部交通线路，文化名人先后抵达深圳市阳台山下的白石龙村。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名誉馆长、深圳阳台山文史研究会会长朱赤：
4: 白石龙村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条件，因为它处在当时日军和国民党顽军的中间，处在这样一个夹缝地带，村民我们的群众啊，积极的为部队站岗放哨，给他们送饭。

0: 送菜啊，送吃的，而且呢，没有走漏一点风声。先后有数百人来到了我们阳台山，来到了白石龙，没有牺牲一个人，没有被俘一个人，这也成为东江纵队历史上一个光辉的篇章。
1: 成个大营救历时200多日，行程10000多公里，足迹遍及中国10多个省市，共营救出包括何香凝、周韬奋、茂盾、张友如、柳亚子、胡峰等外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他方面人士800多人。呢场大营救被茂盾称之为抗战以嚟最伟大嘅抢救工作。1943年12月2号，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中队喺土洋村正式公开宣布成立，土洋成为东中司令部同中共广东省林委所在地。1944年8月，广东省林委同东江军政委员会喺大鹏半岛土洋村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土洋会议。土洋会议嘅召开系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发展嘅转折点。自此，东江中队由小股分散嘅游击活动转向较大规模嘅集团作战，抗日武装斗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东江中队用鲜血铸就伟大嘅抗战精神，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嘅强大精神动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喺惠州市水东街有一栋由惠州籍绅士翟宇庭于1935年兴建嘅3层西式小洋楼，名叫东湖旅店。东湖旅店采用青砖墙体平屋顶设计。古朴的青砖墙和红绿相间的琉璃瓦错落有致，前庭后院布局，内院保留了一口老水井。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经是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惠州站的中转地之一，现在为东湖旅店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1941年12月，日寇侵占香港岛，国民党107师师长张光琼奉命驻防惠州，包低了东湖旅店顶层，并在旅店门口设置了岗亭。时任中共惠阳县委组织部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接到组织命令，在惠州建立中转地，发现东湖旅店隔街近江，交通便利，且国民党布置有岗亭。他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于是决定租低了旅店1、2层作为秘密中转站。为了掩人耳目和便于开展工作，卢伟如以香港昌业公司老细的身份住入了东湖旅店。那阵时卢伟如22岁，仲未结婚，单身一人住高级旅店，很容易引起怀疑。组织上就将卢伟如的未婚妻、中共淡水区委妇女委员叶景洲调来惠州。卢伟如仲在东湖旅店附近成立了元吉行，在有香港经商经验的廖安祥的协助下，元吉行生意兴隆，为大营救提供了资金和物资保障。东湖旅店已经做好准备接待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另一头，周韬奋、茂盾夫妇、胡成等秘密大营救中第一批撤离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在白石龙稍作休整后再度启程。数百里的山路，他们不时经过敌人的封锁线，还要防备国民党的哨卡和沿途的土匪，经常昼伏夜出。但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和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武装护送下，他们越过广九铁路，经过沿途的秘密交通站，最终在1941年2月14号深夜抵达惠阳。那一日正是农历除夕。这个时候入住旅店的文化界人士有20多人，又饿又喊瞓的他们简单解决完晚饭后即刻就瞓低了。但卢伟如和一起参与营救的惠阳县粮化区委书记陈永是一点都瞓不着，他们考虑着天光后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东湖旅店一下子住入了这么多人，人多嘈杂，怕引人怀疑。第二日必须要分出一批到不远处水东街的东和行。另一个是大过年的，怎样跟他们做餐年饭。第二日正月初一天光的时候，卢伟如叫醒熟睡

0: 嘅被营救人员，并将一部分人转移至东和行，以免人员集中引起怀疑。东和行由农工党人开设，廖承志在路过惠州时曾作出安排，请农工党协助营救工作。卢伟如安排陈永负责每日到东和行照顾好他们，并特别交代他们都在店铺入边食宿，等待雇船前往河县龙船县老龙镇。战乱时节，物资匮乏，但卢伟如仲系攞咗啲鱼肉、两只鸡、木炭同时蔬。大年初一，大家都非常高兴，围坐埋喺一齐食抢咗一餐丰盛嘅年饭。1942年2月17日正月初三，卢伟如带住矛盾、张友如等20多人登船离开惠州，安全到达龙船县老龙镇，转向抗日根据地同大后方。送走佢哋后，东湖旅店又继续迎接一批批爱国民主人士同文化界人士。呢次大营救历时200多日，救出咗800多名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他方面人士，无一落入敌手。佢哋喺宣传团结抗战、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系列斗争中，扮演住不可或缺嘅重要角色，被矛盾称之为抗战以嚟最伟大嘅抢救工作。东湖旅店作为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嘅秘密中转站，见证并参与咗一段名扬中外嘅历史奇迹，其承载嘅革命历史文化价值无可替代。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东江中队港九大队系香港沦陷期间唯一一支成建制嘅、自始至终坚持抗日嘅武装力量。港九大队系以香港新界居民子弟为主，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成嘅游击队，系香港抗战嘅中流砥柱。1941年香港沦陷后，位于香港新界东北嘅客家村落乌蛟藤成为港九大队嘅重要据点。全村500多人喺港九大队领导下积极参加游击队，并协助做好放哨警戒、情报传递及宣传抗日等工作，协助东江中队喺附近嘅石水涧设立收发电台，前后隐藏咗8个月，令广东同延安保持联系。在日军对乌蛟藤村多次围剿中，村民的保护令游击队屡屡脱险。1942年9月，日军300多人分三路包围乌蛟藤村，逐家做搜查，无一所获。于是他们将村民赶到晒谷场，四周架住机关枪，并将村民拉至祠堂，逼问游击队员的去向。村长李世凡不惧灌水、火烧、马踏，守口如瓶，最终壮烈牺牲。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村民始终没有透露游击队的任何信息，为保护游击队员做出了巨大牺牲。乌蛟藤村的抗战是香港同胞抗战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指挥下，港九大队坚守香港，先后开辟12条营救路线，参与上百场战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营救多位盟军和国际友人，有力配合了全国抗战乃至盟军在东南亚地区的对日作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刘淑永：
3: 二战期间呢，其实英国政府呢，当时是无心保卫香港的，所以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以后，英军经过18天的抵抗就投降了，这样香港抗战的重任呢，就落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的身上。当时港九大队的精神体现在哪方面呢？我就觉得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就是爱国和抗争。香港许许多多的家庭，他们为什么要不怕困难投身抗战？就是2个字，就是爱国。面对强敌，不怕牺牲，要奋斗到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没有这种精神，就很难生存下去。正是我们国家、我们的民族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英雄，坚持抗争，我们才最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0: 1951年10月，为纪念乌蛟藤村牺牲的烈士，村民们自筹经费修建。

纪念碑。1984年，原东江中队司令员曾生嚟到乌蛟藤村，提议将纪念碑改为抗日英烈纪念碑，并挥毫书写碑文。当时唔少乌蛟藤村旅居海外嘅华侨考虑纪念碑年代久远，决定出资修缮。重修工程于同年年底开始，于1985年10月竣工。

0: 列入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如今的乌蛟藤烈士纪念园已成为香港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纪念碑前常年鲜花不断。走近佢，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碑身基座上的四个大字“浩然正气”。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喺中山市五桂山区南桥村，朱刚中队司令部旧址即古氏祠堂坐落于此。呢度系华南敌后抗战嘅重要指挥中枢及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五桂山峡区内青山连绵，溪水长流，四季花香。其中五桂山主峰五桂雄峰，海拔531米。是珠江口岸地势最高的山峰，这里绵延数百平方公里，河网密布，地形复杂。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这里开展敌后游击战，英勇地粉碎了日伪军一次次的扫荡，创建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这支队伍就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中队。1938年，广东沦陷后，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请求，派干部指导抗日斗争。中央俾呢批干部嘅要求，一系指导抗战，二系建立根据地。党中央选派咗有丰富作战经验嘅谢立权、谢斌、梁鸿钧等人南下广东指导抗日战争。谢立权同后嚟曾任中共中山院委书记嘅梁启达一齐三到中山。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在五桂山进行实地调查，认为从其地形、中共组织力量、群众基础来看，五桂山确实具备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条件。1941年9月，中共南潘忠顺中心院委作出开辟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的决定。珠江中队一支队副支队长罗章友之子罗华生：
3: 当时我父亲罗章友是根据上级的指示，带了18个人组成一个先遣队，下来那个五桂山创建那个根据地。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的复杂，有敌、卫、皖，还有土匪，还有其他的黑暗的势力。但是他们在党组织和老百姓的支持下、拥护下，对于那些死心塌地跟日本人呢，他们就坚决跟他们去斗争。
0: 在地方党组织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五桂山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队伍从几十人发展到近3000人。中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抗战的指挥中心之一。从延安来的谢立权和谢斌运用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根据中山五桂山区千脉中横、大沙田区河网密布以及敌强我弱的特点，以夜袭、麻雀战、袭扰战、阻击战、伏击战、海上游击战、爆破战等战术，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围攻。1944年春节期间，谢立权收到情报，敌人将出动8000人，准备用1个月的时间分10路围攻五桂山，号称万人大扫荡。于是指挥部制定了一个战略，牵制全面，激其要害，歼其一路，老百姓全部坚壁清野。当日军倾巢而出进攻武功山，他没想到被在石应桥乡埋伏的游击队迎头痛击，其他路游击队运用麻雀战牵制敌人。日军原计划1个月清除五桂山根据地，结果不到5日就败退。中区中队成立后一路挺正粤中，后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留在中山的部分于1945年1月成立珠江中队。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为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战创造了有利条件，牵制了日伪军数以万计的兵力，成为华南敌后战场的一支重要力量，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

0: 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镜湖一词喺澳门可谓无人不识，佢唔单止代表住医者济世嘅宏愿，同时亦代表住同舟共济嘅高尚品格。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喺一代名医中共党员柯伦嘅带领下，澳门镜湖医院构建起跨越敌占区嘅医疗网络，救治咗大量伤员同难民。在镜湖医院历史纪念馆里面保存着一份文件，上面写着中山县政府第七区公安分局含清三灶岛被敌登陆，居民逃避至湾仔，饥寒交迫，以设收容所请愿救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澳门普遍人均收入只有几蚊鸡，镜湖医院的理事们曾经募捐到10万元抗战善款。之后在医院领导们只有约45蚊工资的时候，就被这些难童定低了每月30蚊的伙食标准，并送8岁以上的小朋友去上课。澳门镜湖医院现任院长吴培娟：
1: 1941-42年里面接近有400个难童，咁当时啲难童有啲系内地嘅，亦都有本澳嘅。咁當時嘅葡國政府咧，警察廳嘅依個收容所咧，都收唔切啦，就要求我哋鏡院咧收容呢啲小朋友。我哋慈善會亦都將呢啲男童嘅名咧，因為佢都識講嘢噶啦，呢啲名啊、籍貫啊、佢爸爸媽媽嘅名啊，全部記好曬佢，就同埋將佢個相曬成2.5吋嘅相咧，登喺報紙裏邊，請屋企人咧去知道啲小朋友仲喺度，同埋有啲咧，佢哋好想领养翻佢哋噶。
0: 喺中共隐蔽战线上嘅柯伦医生等共产党人嘅带领下，澳门民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柯伦医生接到中央任务时，佢会安排忠诚且能保守秘密嘅医生护士，组织佢哋照顾民主革命人士伤员，直接提供护理同医疗费用，治愈后再将佢哋送翻内地。镜湖医院的使命远不止是本地救护。1941年底香港沦陷，大批文化界人士被困，党中央指示开展秘密大营救，镜湖医院成为西线营救的关键枢纽。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理事长刘永成：
2: 香港沦陷了之后呢，周恩来看得到滞留了香港有很多进步 的文化界人士是受困，因而就指揮當時住在香港的八路軍咧，就係、是聯同翻柯倫醫生率領嘅一批醫護人員咧，就去參與呢個營救滯留響當地嘅一啲進步嘅人士。咁啊，亦都透過佢哋艱辛嘅工作，由於佢哋柯倫醫生亦都係一個名醫啦，咁佢嘅身份得到一個更好嘅掩護。
0: 1942年1月至5月。柯伦以镜湖医院义务医生和护士学校义务教师的身份为掩护，组织镜湖医院思想进步的护士参加西线营救。范长江、梁淑敏、夏衍等文化名人都经过澳门撤出，由柯伦组织接应照料。悬壶济世良医义，救国忧民治时心。身为革命者、医者、教育家，柯伦的一生波澜壮阔，亦践行住共产党人的使命初心。1949年11月9日，香港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两航起义。两家国民党航空公司的12架客机从香港起飞，脱离塔台视线后转向北京和天津方向飞去，冲破阻挠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个令国民党极为恼怒，于是联合美国抢夺两家航空公司留在港澳的航空物资。美方向澳门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冻结国民党航空公司在澳门的财产。国民党亦从台湾派人向澳葡当局施加压力，企图将这些器材偷偷运走。就在美方提起诉讼的同时，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派新中国民航机构首批领导成员之一的任柏生连夜赶到澳门，向柯伦转交了一封亲笔信，要求柯伦密必找到两航起义时留在澳门的雷达设备，并想方设法将这批新中国航空事业急需的器材迅速转运广州。澳葡当局的态度直接影响这批航空物资的流向，柯伦联系何炎、马万琪等迅速赶到总督府。澳葡当局当即表示准许这批器材内运，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限令在48小时内离境。 柯伦找到这批航空器材时，先意识到自己接受了一份十分之艰巨的任务。器材足足有2562箱，另外还有四座巨型的发电机。要运走这批数量庞大的物资，需要两艘巨大的白船和大马力的拖轮。柯伦和何燕制定了抢运方案，何燕派出旗下船运公司承担了运输任务，他还亲自出面组织和指挥装船的工人。他找到了可靠的搬运工人，连夜火速将所有物资装船，并迅速起航。据柯伦之子柯小刚介绍，台湾方面很快就知道了消息，准备实施轰炸。但等他们的飞机到来的时候，拖船早已经到达奈河，进入广州。据柯小刚介绍，澳门抢运出的设备器材成为新中国民航初期维修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的来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和电信工业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中山市翠亨村嘅杨荫故居，始建于清光绪14年，占地面积1420平方米。成座主体建筑采用水磨青砖筑砌墙体，墙基采用花岗岩石板筑砌，既有西欧洋楼建筑风韵，又保持咗珠江三角洲传统民居建筑嘅地方特色。呢度系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著名嘅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情报保卫工作嘅重要开拓者之一杨荫烈士出生、成长以及开展革命运动嘅重要场所。喺杨荫嘅故居，一件珍贵嘅文物摆放喺卧室嘅台上边。呢个系杨荫喺牺牲前一年写俾佢嘅女杨爱兰嘅一封书信，信中嘱咐女儿：除读书外，各事不必沾染。打牌、闲游、看戏等又万不可做。出身殷实的华侨家庭本可养尊处优，却为救民于水火献出一切，舍财、舍家、舍命。杨荫外孙女崔静薇介绍，杨荫出生于华侨家庭，从小就受父亲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的教导，喜欢听文天祥、过零丁洋、林则徐、禁烟等故事，对祖国、对民众具有强烈的爱心和责任感。要做一个为国为民的人，这个是杨荫少年时就立下的志愿。19岁，他追随同乡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但多次参加革命，老百姓的生活现状并没有得到改变，护法运动失败，他困惑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并一直寻求答案。后来杨荫接触到共产党宣言，还有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书籍，通过阅读思考，他认为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只有走共产主义这条大道。1922年，杨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荫外孙女崔静薇，
5: 杨荫是22年入的党，他为了全身心的投入到革命里面，他就把四个子女就托付给亲戚。中共三大召开的时候，当时我们党的力量还很弱，经费也很困难。以后呢，他就把自己的已故的妻子的我外婆的陪嫁首饰就变卖了，还有他自己就是当师爷有一些工资都捐出来了。
0: 1927年，杨荫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成员之一，参与广州起义的筹备和领导工作。白色恐怖肆虐，杨荫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化妆后秘密往来于广州、香港、澳门、粤中、粤西等地。为壮大起义队伍，弥补起义力量的不足，杨荫和周文雍等人将被敌人驱赶到乡下以及流散街头的工人组织起来，在广州集中建立秘密联络点，成立工人赤卫队。1927年12月11号凌晨，广州起义爆发，广州苏维埃政府在战斗中宣告成立，杨荫任人民肃反委员。两年后的1929年8月24号，因为叛徒告密，杨荫和彭湃等人一起在上海被捕，一周后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年仅37岁。杨荫同志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了卓越功勋，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捍卫信仰的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品德风范和始终如一的先进性。在阿哥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有一大批似杨钦那样的共产党人，为了崇高理想和信仰，不惜散尽家财，不惧牺牲，甘于奉献，英勇斗争，先换来了我们如今美好的幸福生活。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8: 大家好，我是郑源。今天是星期六，周末愉快。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四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2026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举行。
8: 2026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近日发布，智能超链接关注 AI 技术前沿与产业变革趋势。
7: 港澳全真你将听到 Leap 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首度落户香港，深澳合作专班工作会议在澳门召开。
8: 科创 Icon 一起走入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之一宾德，听他的科研人生故事，擦亮战鹰之眼。咁以上就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啦，即系嚟进入科创新动向，
9: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7: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业领域应用发展，支撑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8: 是啊，咁实施意见提出五年建设目标，包括有2026年建设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基础设施，打造20个基于行业大模型建设的应用场景，同埋相应的高质量数据集。咁2027年普及应用一批人社行业大模型同埋智能体，探索50个左右高价值应用场景赋能路径。2030年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
7: 咁根据实施意见，我国将从发展数字就业、深化智慧社会保险、加强人才精准培养使用、深化智慧劳动关系、开拓智慧人力资源服务，以及构建人社智慧治理模式六个方面，打造人社人工智能重大场景，同时制定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全景图，细分为67个场景。此外呢，仲将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平台，建设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人工智能预料库，建设人社行业算法模型，以及建立制度标准和发展生态。
8: 关注下中国互联网大会了，7月8号至10号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2026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大会以智启新情，融创未来，以数字合力谱写15发展新篇章为主题，锚定 AI 底层变革，直面算力碎片化、Token 次元商业化、多智能体协同等产业痛点，给出本土化解决方案。
7: 大会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发表视频主旨报告， 他表示2030年全球 AI 流量占比将会突破六成，国内 token 结构彻底改写，智能体服务流量升至75%，

0: 他说行业已经走完提示池上下文工程阶段，智能体协同控制套件将为下一阶段攻坚的核心，算力网络架构重构迫在眉睫。
1: 是啊，咁大会现场啦，仲启动咗众智 Flag OS 燎原计划。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黄铁军介绍，这个计划将会联动三大运营商、云厂商、科研院所，通过场景试点、人才共建、标准制定，打通从核心部件模型到行业应用全链路，保齐我国 AI 基础软件短板，为易购算力规模化部署铺路。
0: 咁议会专家一致认为啊，互联网的价值正在迭代升级，过去连接人与信息，如今是承载算力、模型、智能体的全域协同，唯有打通光电、算力、数据全产业链协同，依托自主底座、场景深耕、绿色算力三条路径，才能持续释放数字新质生产力，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根基。
1: 咁呢几日啊，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被大家持续关注啦。咁其中啊，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嘅黄恩歌研究团队就凭借水的氢键强度及动力学过程全量子效应研究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咁呢项成果喺国际上引领凝聚态物理研究新范式。
0: 系嘅，1926年薛定谔方程问世，对微观世界量子实体嘅波粒异象性俾出咗统一描述。第二年，物理学家波恩和奥本海默基于原子核质量远大于电子的事实，提出著名的波恩奥本海默近似。在该范式下，通常将原子核当作是经典粒子来处理，只是对电子进行量子化。此后近百年时间，凝聚态物理领域几乎将波恩奥本海默近似作为研究物理问题的出发点。
1: 咁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黄恩歌研究团队咧，用20多年嘅时间建立咗超越波恩奥本海默近似嘅物理研究框架，实现电子与原子核自由度全量子描述，首次看见水分子中嘅氢原子同识别单根氢键，定量揭示核量子效应对氢键嘅重要贡献。咁重新理解水、冰等氢元素物质背后嘅深层物理规律。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黄恩歌，
2: 就是原子如果不单单看成粒子，还要看到它的波动性会带来哪些新的物理。我们的研究大概就是从这条路线开始的。我就想怎么超越波恩欧本海默近似，把电子和原子核的自由度都考虑到，就是全量子化描述。项目首次定量地测出了单根氢键中核量子属性的贡献，确定了全量子效应的普世作用规律，攻克了水与冰结构的世界公认难题。这些研究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微观世界原子波动性的认知。
0: 咁如今全量子效应研究嘅意义早已经唔止于水本身，亦都成为解决氢元素凝聚态体系物理问题嘅一种新范式。有望为量子材料、能源转换、生命过程相关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北京大学量子材料科学中心主任江荣，
3: 通过实验跟理论的结合啊，去研究一下到底这个原子核的量子效应是怎么去影响水的结构，影响它的物性，对于水的这个各方面的应用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水解自氢，那么这就是我们氢能的最主要的来源。那么在某些电极表面，如果不考虑核量子效应，那么这个水根本不会分解，只有考虑它的时候呢才会分解。核量子效应的研究对于我们这个氢能的获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水的这个核量子效应对于我们生命体非常的重要，比如说酶的催化，又比如说蛋白质的折叠，还有这个水通道的疏运、质子通道的疏运等等。
1: 继续来关注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情况。咁继旧年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之后咧，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0: 深中通道咧系国家重大工程，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东起深圳机场互通，西至中山马鞍岛，并通过万顷沙互通北接南沙。它跨过珠江口伶仃洋海域，全长24公里，是当前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之一，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其中海底隧道全长6845米，沉管段长5035米，是当前世界上最长最阔的海底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
1: 2024年6月30日深中通道正式

0: 建成通车打通了珠江口的关键一环，将深圳至中山的两个钟通行时间缩短为半个钟之内。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交通枢纽，深中通道车流量呈快速增长态势，最高日车流是2026年五一那日是 19.07 万车次，在改写了交通格局的同时，正在塑造新的经济版图，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融合发展注入澎湃动力。好，各位，科创新动向的资讯之后，稍后进入智能超连接。
1: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2: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3: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4: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5: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啦，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住大家嘅。嚟关注近日由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与深圳市投控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编制的2026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对外发布。其中指出，2025年中国 AI 产业规模保持高速增长，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同比增长 27%， 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同比增长 30%， 模型发布数量达到1509个，位居全球第一，占比高达 40%。 其中深圳人工智能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这样这份白皮书传递了哪些 AI 发展的信号呢？人工智能未来呈现怎样的产业变革趋势？来听总台记者王善的报道。
7: 当下人工智能正处于全面渗透深度融合的新阶段，2026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旨在立足全球视野，梳理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全貌，为政策制定、学术研究和企业布局提供参考。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郎丽萍在解读白皮书核心内容时表示，白皮书第一章以标志性事件为主线，还原了2025人工智能发展的年度坐标。
8: 2025人工智能标志性事件，我们看到大模型加速迭代， DeepSeek 正以极低的训练成本改写大模型烧钱的规则，智能体全面爆发，从 MetaMask 到 OpenCloud，AI 升级为能够独立执行任务的数字劳动力，具身智能从舞台走向工厂，人形机器人迈入规模化商用时代，科学智能实现重大突破，成为能主动创新的科研伙伴，算力竞争速度白热化，全球科技巨头正以前所未有的投资力度竞逐算力霸权，治理框架全面落地， AI 进入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的新阶段。
7: 白皮书第二章聚焦全球竞争新格局，拆解中美发展新态势。2025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达到75.8亿美元，形成了中美双引领的差异化发展新格局。
8: 美国凭借资本积累与科技巨头主导的产业生态持续巩固领先地位。2025年，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1.37万家，产业规模达到了3500亿美元，占据全球争霸市场。 AI 领域风投金额达到了1803亿美元，全球占比70%，算力规模与顶尖人才储备均居全球首位。中国依托独特的场景资源与体制优势，走出了差异化发展之路。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62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模型发布数量1509个，位居全球第一。 AI 出版数量达到了15696篇，专利与论文出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作为创新前沿的深圳，更是这版图的关键一员。2025年，深圳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2200亿元，规上企业超2600家，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以华为、腾讯等 龙头企业引领的雁阵式梯队，构建起以应用为主导的完整产业链，为 AI 的

0: 规模化落地提供了绝佳沃土。另外一个，深圳不断地出台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个政策，当时提出这个深圳做案例，全球做市场，也为深圳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1: 郎丽萍表示，白皮书第三章到第五章聚焦产业纵深、技术跃进与应用落地，深入产业链内部，深度剖析产业链核心环节的技术迭代与发展实效。
0: 在大模型领域，模型演进呢正从参数扩张走向系统优化，上下行文演变为基础能力，微量让 AI 走向物理世界，混合专家结构有效降低推理成本，后训练技术呢让模型不仅答得好，更能做得对，模型部署形态更是从云端走向行业交付与端侧部署，嵌入行业与用户的日常。如果说模型是大脑，那智能体就是让大脑能够动起来的手，以 Open Cloud 为标志，智能体正从对话走向执行，在办公、编程、客服等场景形成可量化的价值。预计到2026年底，约40%的企业应用将嵌入任务型智能体，2028年1/3的界面操作将由智能体所替代。AI 芯片领域，国产替代呢正在加速。2025年，国产 AI 芯片在华市场的占有率已经提升到了41%。尽管在先进制造和软件生态上仍有挑战，但国产芯片已经在政务、金融、能源等领域形成了明确的替代空间，为 AI 产业生态的自主可控筑牢了根基。
1: 技术的价值在于应用。郎丽萍表示，2025年全球 AI 终端出货量持续攀升，其中 AI 手机出货量达3.7亿台 ，AI PC 机终端同比翻番 ，AI 眼镜同比增长322%。但出货量不等于使用量，如何让 AI 功能嵌入日常任务，形成真实使用，是未来 AI 终端竞争的重心。
0: 智能增效方面，近2年企业 AI 支出飙升超过了20倍。编程是突出的这个应用场景，实验显示 AI 辅助编程在边界清晰的任务上可以缩短一半工时，但 AI 带来的增效收益目前只集中在于少数重构流程与权限的这个企业端，没有这些配套， AI 会制造出更多的信息噪声。在智慧民生领域，2025年全球智慧城市市场规模达到了506亿美元， AI 推动城市运行实现智进化治理，智慧医疗市场规模达到了370亿美元，医生使用 AI 的比例超过了80%。 AI 目前在导诊和生成病例、影像诊断方面的成效明显。智慧教育市场规模增至了70.5亿美元，国家中小智慧教育平台注册用户超过了1.63亿， AI 正推动大规模精准教学、因材施教。
1: 世界模型让 AI 走向物理世界，它赋予 AI 物理直觉，让 AI 具备像人一样理解环境、预测未来并提前规划的能力。白皮书第六章将目光投向更远的未来，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
0: 当前世界模型已经在自动驾驶、具身智能、视频生成、游戏等领域率先进入了规模化的验证阶段，算力呢开始向太空延伸。相对地面算力的能源瓶颈，太空近乎无限的太阳能资源与天然的散热环境，在绿色低碳方面优势显著。随着商业航天发射成本的下降，预计2023年到2035年，太空算力的大规模商业化将成为很大的可能。人形机器人呢目前正在迈入商业化的元年，随着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人形机器人的整机成本显著下降，预计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产能将突破10万台，在工业制造和仓储物流等场景方面呢会率先落地。
1: 机遇往往和挑战并存，白皮书的最后一章客观审视 AI 引发的伦理安全与持续挑战。算力狂奔的背后是能源的承压，指数级增长的算力需求构成了对能源、水乃至关键矿物的巨大消耗，绿色转型迫在眉睫，同时数字鸿沟也在同步加剧。郎丽萍表示，
0: AI 的使用率增速最快的10个国家无一例外是高收入的经济体，与此同时编程、文案、设计等岗位正在面临着替代的冲击，但技术革命在淘汰旧岗位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岗位，人机协同才是未来常态，数据安全更是不容回避的底线。2025年全国涉及 AI 的数据安全事件达到了1842起，治理能力呢必须跑在风险的前面。归根结底，人工智能的未来呢不只是技术的竞赛，让发展有温度，创新呢有边界，才是 AI 行稳致远的底座。
1: 纵观人工智能应用发展，从 1.0 阶段的有样学样，到 2.0 阶段的博闻强记， 3.0 阶段的具有一定思考能力，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再到如今具备自主思考、自主迭代能力，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已进入 4.0 发展阶段，可独立自主完成多项任务。在平安集团首席科学家肖金看来，人工智能应用的发展也带来了整个产业的智能化升级和变化。
2: 我们认为有主要三个大的变化，一个是我们的客户改变了，我们客户以前是不太信任人工智能的这些机器人的那个服务的，现在我们的客户经常去见我们的医生或者我们的服务人员之前，都会先问一下机器，问一下大模型，给他一个体系化的这个答案，然后他带着这些大模型的答案来见我们的，所以我们客户更加相信机器了。另外就是客户的能力变强了，因为他有大模型加持，他能力变强了，所以使得我们的专业人员在服务客户的时候，他的能力如果不够，这样就很难得到客户的认可和信任。那么这个第一个变化带来了我们模式的变化，我们的未来的这种经验啊、知识服务型的岗位将会变成少数的专家型的服务人员去带领调教指挥管理一大群机器人，帮他去服务我们客户，然后形成大量的这个 OPC 和 OPT 啊，就 OPC 是 one person company 的一人公司， OPT 是 one person team 的一人团队。这个对我们企业就带来很大的挑战啊，一个你要有非常强的专业人员，第二个是你要有很强的工具平台的支持，否则你的很强的专业人员肯定会离开你的企业，因为他一个人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他为什么需要在你企业待着？如果你没有给他有附加的价值的话，企业就带来很大的这个挑战，那么生态当然也会发生很大变化。那么我们企业该怎么做呢？我们认为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的，我们如果能有自己的专业的高质量的垂域数据，有自己的训练能力，我们的专业的思考的模型就会越来越强。因此呢，我们就认为我们有三大建设方向，这个可以让我们保证我们在市场上有竞争力。那第一个就是夯实我们技术底座，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夯实我们高质量的专业的垂域数据，第二个是我们的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训练推理蒸馏这个模型的训推平台，第三个是智能体平台，这些让我们的那个模型能快速变成应用的智能体，应用在我们的各种不同场景上。然后第二个就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去全面的覆盖我们的这些应用场景。自上而下是战略型的大的，自下而上是长尾的小的场景，那么通过智能平台可以快速的全面覆盖，打造我们的超级员工、超级个体的方式来全面覆盖。第三个就重视 AI 的安全风险和深化 AI 伦理的治理。
1: 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6000家， AI 核心产业规模预计突破1.2万亿元，同比增长30%。国产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中国成为 AI 专利最大拥有国，在全球占比达60%。这些数据勾勒出2025年中国 AI 发展的图景，一边是 AI 技术突破走出一条不同于美国硅谷的开源创新之路，另一边是 AI 与经济社会的融合由浅入深。技术演变永无止步，产业探索未有穷期。人工智能未来又有怎样的发展趋势？平安集团首席科学家肖晶认为，
2: 那么未来什么发展趋势？一个就是我们之前的通用大模型发展变好，近期可能我们认为是逐渐的人工智能会深耕到我们的垂域，逐渐的会把很多垂域的场景由这个自主执行的人工智能能力来把它覆盖掉。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之前的模型很多是所谓多模态，是很多的拼接模式的，未来可能会被全模态啊，就是全模态是更加全面，像人一样具备分析能力啊。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科研非常重要的这个 AI 的伦理治理啊，未来逐渐会从以前的那种倡导方式变成了标准化、制度化和可信化的这种方式，这个已经有很多技术在做这件事。那第四个就是像量子技术发展非常快，未来发展那个量子计算如果跟 AI 模型结合起来，应该带来巨大的冲击，既有机遇也有挑战，这个整个人工智能很多应用领域都会发生很大变化。比如这里举了个例子，就是我们金融机构安全就会发生非常大变化，现在很多的很成熟的很难攻破的安全体系，未来有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结合以后都会变成非常脆弱，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带来我们非常大变化。所以这个其实是机遇啊，也是我们很大的挑战，这个我们要现在就提前开始布局做这些事情。
3: 啱先播出嘅智能超链接，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 LEAP East 2026 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7月8号到10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吸引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340位演讲嘉宾及450家展商出席，这个是该活动首次在沙特阿拉伯以外地区举办。
4: 是啊，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式上致辞表示，香港具备成为理想创新基地的多项优势，包括有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资金、货物、人才与数据的自由流动、简单低税制以及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等。他就邀请沙特阿拉伯及海湾地区的企业善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与风险管理平台，并表示将持续深化与沙特阿拉伯在创新、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先进制造及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合作。他乐见 LEAP East 未来三年将继续在香港举行。
3: 咁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是这次活动的政府支持机构。该局局长孙东在开幕典礼致辞表示，香港正致力于构建一个完善的创科生态圈，并策略性聚焦发展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以及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科技等领域。他强调，香港具备强大的研发实力，以旗舰项目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为例，其38间实验室正与全球超过30间顶尖研究机构合作。
4: 是的，咁据了解咧，一连三日嘅 LEAP 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涵盖人工智能、深度科技、智慧城市同新能源产业等多个科技领域，为投资者同初创企业打造综合生态系统，促进跨境产业合作。咁由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设立嘅香港展馆，展示香港创科发展及科研成就。
3: 再嚟关注，日前深澳合作专班工作会议喺澳门召开。这次会议是落实国家15/5规划纲要，对接澳门35规划编制，充分利用 APEC 中国年重大机遇，深化新时期深澳合作的务实举措。会议由深圳市港澳办、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共同主持。深澳合作专班深方13个部门、澳方14家单位负责人出席会议。
4: 是啊，咁会议回顾咗深澳合作专班任务嘅年度推进情况啦，认为一年嚟11个专班40项合作任务系推进有力噶。双方喺文化旅游、会展、金融、科技创新、教育、中医药、公务员交流及国际交流、青年创新创业、法律等方面合作内容不断丰富，交流领域不断拓展，合作成效日益显现。
3: 咁深澳双方探讨咗深澳合作有关项目，对进一步深化深澳合作达成共识。近期将推出新一轮深澳合作任务清单，逐项推进专班任务落实。据了解，深澳双方将提升两地在旅游休闲、会展商贸、特色金融、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合作效能。
4: 是啦，咁喺旅游合作方面啊，加强旅游资源互推与信息共享，合作开发一程多站旅游产品，共同打造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喺会展商务合作方面，用好深圳、澳门、深澳海外联合招商推介机制，共同宣介粤港澳大湾区优良营商环境，积极组织深圳企业去到澳门参展参会，开拓葡语及西语国家市场。咁喺特色金融合作方面，加强财富管理、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大湾区资本要素自由流动、金融互联互通。咁喺科技创新合作方面，联合开展科技研发、产学研合作同埋联合培养人才等工作，打造澳门科技成果再深产业化通道，共同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

0: 其实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日前，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总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广东牵头成果获奖14项，包括通用项目1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一人。广东牵头获奖总数同上年度是持平，一等奖获奖项目两项，创历史新高。当中就包括今日节目当中介绍到的深中通道降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4: 是咁，另外咧，由鹏城实验室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联合华为、北京大学同埋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嘅鹏城云脑超大规模国产智能算力系统及产业化工程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呢个系国产自主可控自算赛道嘅重大基础创新，亦都标志住我国国产智能算力系统研制取得重大突破。
3: 咁据了解，针对人工智能领域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国际科技战略前沿嘅卡脖子技术，该项目团队聚力攻关，成功突破咗基于国产 AI 芯片嘅超大规模自算架构与关键技术。项目研制出首个全国产超大规模智能算力系统鹏城云脑二，并构建咗全链条自算基础软件栈。呢个成果唔单止解决咗高端 AI 算力受制于人嘅困境，更推动咗我国芯片研制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进。
4: 系啦，咁目前咧，该项目喺赋能国产自算产业生态发挥出重要作用，支撑多项国家重大需求，亦都引领北京、武汉等全国25个自算中心建设，成为国产自算集群嘅主导方案。咁同时带动华为、升腾大规模产业化，牵引科大讯飞、中国移动等互联网同运营商企业搭建起十几个万卡升腾自算集群，相关国产芯片累计出货超100万片，同步为讯飞、星火、移动九天等国内超半数国产大模型的训练迭代及规模化应用提供全链条支撑，完成了大模型基础底座的自主可控，有力促进了全国产智能计算生态实现产业化提升。
3: 再来关注日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广东法院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白皮书》2025年度。白皮书显示，2025年广东全省法院总共审结各类市场主体案件237.4万件，执结拖欠企业账款案件47.5万件，为企业追回真金白银1953.7亿元。广州、深圳、潮州等地法院三个服务保障营商环境建设的创新事例，被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工商联向全国推广。
4: 咁白皮书共分为五个部分，系统梳理咗广东法院喺服务重大发展战略、平等保护市场主体、全周期救治困境企业、高效兑现胜诉权益、提升便民利企服务水平等领域嘅工作举措与实践成效，全方位回应市场主体司法需求。
3: 咁据了解，广东法院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洋经济发展、新领域、新业态治理规则等重点领域，推出多项全国首创制度。在助力大湾区建设上，广东法院推动港资、港法、港仲裁、澳资、澳法、澳仲裁， 以

0: 法解释的形式落地，并办结认可和执行港资港仲裁全国首案。面向海洋经济，广东高院出台全国首份省级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司法保障意见，探索海上风电、海洋牧场等新质生产力裁判规则。在新领域新业态，广东法院率先出台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意见，搭建数据分级确权保护体系，出台跨境电商物流纠纷审判指引，保障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合法权益。以司法规则先行护航新业态发展。
1: 系嚟关注一下广州啦。从广州市人社局获悉，家门口嘅羊城技能加油站持续发力，紧扣广州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两业融合发展需求，全新上线349门精品培训课程，为市民提供高质量、普惠性嘅职业技能培训服务。
0: 咁目前广州已经轮选咗38家羊城技能加油站为项目制成分机构。提供一体化培训评价法证服务，学员可以享受学费减免。咁各机构精准对接产业前沿，包括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推出保育师职业技能认定培训，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推出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培训，广州市中天职业培训学校推出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广州红砖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推出脊柱侧弯精准矫正与干预培训等。此外，广州仲鼓励成分机构与全市羊城技能加油站合作，开展送教上门服务，切实打通技能为民的最后一公里。
1: 面对多变的就业环境，如何找准定位，红桥街羊城技能加油站就特别推出找准新赛道个人能力盘点与就业方向实操课程，帮助学员深度剖析自身优势，提供实践化的职业规划指导，助力学员在求职路上小行弯路，也都精准匹配心仪岗位。江南中街羊城技能加油站就开设一杯手冲咖啡，一个创业起点课程，手把手指导学员打造属于自己的咖啡品牌。
0: 再来看深圳方面，近日全国首个 AI 智能眼镜主题商业综合体深圳横江 AI 加眼镜中心落地运营，标志着拥有40多年积淀的横江眼镜产业正式迈入到科技加消费加文旅深度融合的智能化全新发展阶段，实现从传统制造代工向智能科创原创品牌的跨越。
1: 系啦，咁横江咧系全国眼镜设计生产流通嘅核心集聚区啦。经过长时间发展，构建起全链条眼镜产业生态，为推动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全新打造嘅横江 AI 加眼镜中心，创新上下流即上下游嘅垂直产业发展模式，集约化整合研发验证、品牌展示、场景体验、供应链服务等核心功能，构建全维度产业闭环。咁项目覆盖6层商业空间。目前1、2楼已经对外开放啦，其他嘅楼层啦将会陆续投用嘅。未来中心将会持续吸引 AI 智能眼镜、光学眼镜、人工智能、供应链服务等领域优质企业入驻，打造集智能眼镜展示、体验、交易、研发于一体嘅综合性产业服务平台。
0: 接落嚟关注江门，日前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喺广东江门正式交付。这个一艘集起重海上运输功能于一身的非自航半潜驳船，船长110米，营宽43.8米，营深8米，运载面积4800平方米，相当于大型物流中心一整层仓储库区的面积。
1: 是啦，咁呢个船尾部咧设有一台巨大嘅全回转变幅式起重机吓，咁起重机嘅臂长咧系149米，最大起重高度达到172.5米，相当于喺50几层楼嘅高空精准揸取货物。咁船棚喺固定尾吊嘅时候咧，可以一次吊起2200吨重嘅货物，相当于一次性吊起150部嘅家用小汽车。咁系目前咧国内起吊能力最大的全回转半潜起重船。
0: 据介绍，四航永盛号搭配全回转作业模式，船只在海上抛锚的时候，起重机可以进行360度回转作业，可以便捷完成海上大型钢结构、风电导管架、桥梁重型折断等超大超重构件的吊装作业，适配多类复杂海洋工程施工场景，能够有效解决大型海上构件施工难度大、吊装效率低、作业受限等多行业痛点。 除了核心重型起重吊装作业之外，船体

0: 4800平方米的连续平面甲板，可以运载大型构件等货物，运输能力达到10000吨。在需要的时候，船体可以下潜成为一艘半潜泊，当需要搭载的货物牵引固定后上浮，即可以实现从起重作业到货物运载的功能切换。咁此外呢，该船搭载全自动智能调载系统，可以自动测算施工参数，实现全程无人干预的自主平衡调控，填补了我国大吨位多功能海工作业船的多项技术空白。
1: 各位浏览员港澳全真带俾你的资讯分享之后呢，稍后会进入科创 icon 的。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1: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1: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1: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厂，
1: 科创 icon。各位朋友，欢迎你持续锁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厂。咁日前啊，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啦，一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同11名科技专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宾德院士咧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咁接落嚟啊，带你了解其中一位获奖者啊，就系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嘅奠基者宾德。请听总台记者朱敏、钱成、周子云采制的录音报道，宾德擦亮战鹰之眼。
4: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5: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4: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源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技术攻关。
5: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 八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

0: 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1: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三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他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他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他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0: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边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还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1: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0: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1: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0: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啊，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0: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2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1: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于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

0: 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1: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0: 工作中奔得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2: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0: 虽然年近九旬，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3: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0: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3: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4: 各位科创 icon， 了解完我哋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啊，如何擦亮战鹰之眼，佢嘅相关嘅获奖情况，同埋佢嘅技术之后咧，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嘅。

0: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形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主持人郑源和倪星继续陪住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了噃，在司法机关办案的过程中，一段录音、一段视频，往往可能会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声音、人面视频等正在成为最容易被伪造的数字内容之一。从冒充亲友实施诈骗，到伪造录音、视频干扰纠纷处理，越来越逼真的语音和影像正在挑战人们对证据真实性的判断。那怎样发现隐藏在声音、视频背后的伪造痕迹呢？等我们走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去看一看。
3: 是啊，咁喺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啦，司法鉴定人向记者展示咗一段三人视频会议片段，其中有部分人脸系人工智能换脸生成嘅。
4: 大家好，今天开始今天的会议，然后我们来就是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这个产品。
5: 我感觉这个张三第一个人看着好像有点假，因为感觉他貌似是。

0: 被换脸，悬浮在屏幕上的那种感觉。李四好像也
1: 有
0: 点
1: 木讷，
0: 对。然后这个女孩儿好像比较真实一点。
2: 根据记者所发现的视频异常点，是不是可以判断视频中张三和李四是经过换脸的呢？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人曾锦华：
3: 实际上这个张三我们是没有换脸的，是真实的人脸，他当时录制的画面是质量是没有其他两个的清晰，所以第一眼让人觉得有点假，因为他的一个图像质量是最差的嘛，或者说他的一个前景和背景他的一个反差是不高，所以让人觉得他是换脸。我们细微分析的时候会发现他张三的一个面部的一个图像轮廓和背景的轮廓有时候会融合在一起。
2: 咁喺鉴定人逐帧慢速观察之下，睇落好似完美嘅换脸视频仲係露出咗破绽。曾锦华介绍，
3: 如果逐帧分析的话，会发现这个正常人的眨眼动作肯定是有个完整的一个闭合再睁开的一个过程，像李四、王五在这个视频中他的闭眼是不完整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些多模态大模型的一个固有的一些缺陷或者破绽，这个也是要逐帧分析，你不逐帧分析的话也是没法判断出来的。像比如说，哎，这个牙丢了一块，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头发就会消失掉那么一点点。
2: 睇起身冇俾人破绽嘅李四同王五，竟然系 AI 合成，而俾人感觉咧一眼假嘅张三反而系实拍影像。接下嚟啊，司法鉴定人又向记者展示咗一段貌似完整连贯，实质经过拼接嘅录音。
4: 我肯定不会告诉别人。
5: 但是投资全靠自愿。
2: 鉴定人就话俾记者听啦，录音鉴定技术咧，通常系包括有听觉识别咧，同埋频谱分析。听觉识别主要靠鉴定人嘅经验，逐字逐句记录每一句说话同每一个停顿，咁将讲说话嘅人嘅发音啊、声调啊、咬字习惯、语句连贯性、口头禅等细节逐一识别。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人耿普阳。
4: 这明显一听啊，我们听觉上它是来自于另一个设备。
2: 除了听觉识别的判断之外，鉴定人还需要对声纹频谱，也就是语音信号的频率、能量分布图进行科学分析，找出隐藏在其中的破绽。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人耿普阳：
4: 紫色的这种像乱纹一样的东西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设备本体噪声，哪怕在完全安静的情况下它也会保留这些特征，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本体噪声。那么您看它这个设备呢，它对于本体噪声的处理在这个六七千赫兹这里它是有这种大量的这种黑色的块这种空白，那么但是这个呢后面这一部分它对于这个六七千赫兹黑的部分就没有这么多，就这就是说是来自于不同的一个本体噪声，那么这就是我们检验中发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从另一个设备录的音然后插进来的。
2: 咁除咗句子嘅拼接之外，又喺司法鉴定中，仲经常会遇到一啲录音将短短嘅两三个关键字插入，从而改变咗讲说话嘅人原嚟表达嘅意思。耿普阳：
4: 常见的就是，他们会把录音中一些需要的词，然后呢，来剪切到这里。比如说这里，
5: 可我没这么多本金啊。
4: 这里面可能就是他说的是一个我，可我没有本金，但是呢，他这个录音中另一部分的这个。这么多贴在这里面了，虽然一个人说话是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的，但是呢不可能一模一样的这个频谱，因为你找到这个发音人让他说十遍一百遍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每一次的这么多，他即使是就是他整个趋势啊声纹是相符的，但是不可能像这种是一模一样的。哎，这里出现了，就说明了这是复制粘贴的。
2: 随着 AI 伪造技术持续迭代，鉴伪手段亦都喺度不断更新。面对新技术、新情况，司法鉴定如何先至可以保证客观公信力呢？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人曾锦华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升级迭代步伐不断加快，亦都喺度倒逼司法鉴定行业不断保持技术识别嘅敏锐度。
3: 他提供的这个伪造视频素材，他可能经过了，比如说经过了一个网络传输。导致它的一个质量下降，或者是经过其他的一个反取证反鉴定的一个方法，很多的这个伪造痕迹就会消失。我们能证明一个东西是假的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想证明一个东西是真的是比较难的。我们要必须把市面上我们所有的专业技术工具全部用过一遍，没有发现它还有造假的痕迹，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未发现这个东西是经过 AI 合成的或者剪辑的。
6: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

0: 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郑源、倪星、代表站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嘅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泽峰，陪伴各位。欢迎你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可以收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我哋今日节目咧，将会有新歌推荐加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首先会进入到新歌推荐嘅环节，先嚟听一听本周嘅19号音乐作品，由赵俊演唱嘅《是你》。
4: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褪去外放律动，在慵懒纯正的苏曲风当中，透过赵俊松弛通透的唱腔，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你》，描绘出恋人之间亲密浪漫的相处氛围，搭配细腻精妙的转音处理，将灵魂乐独有的暧昧氛围演绎得恰到好处，引领听众感受一场淋漓尽致的听觉震颤。继续新歌推荐的环节，下面为你带来的是本周推荐的20号音乐作品，由苏慧伦演唱的《贵得可以 Not Expensive at All》。

歌曲《贵得可以》唱出感情当中最深的代价，以为仲嚟得切讲出口的那些说话，一再延后兑现的承诺，在日常入面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爱，最终都累积成无法承担的重量。而那场欠低的婚礼，终于令人明白幸福从来都不昂贵，是我们令它变到贵得可以。好听的新歌仲喺度继续，下面即刻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1号歌曲，由萧景洪演唱的《背光的角色》。

听到的这一首《背光的角色》源自萧景雄年少时期珍藏多年的 demo， 是他多年来始终摆在心里面的压箱宝。随着这一次专辑的制作，他重新打开了当年的情感记忆，保留歌曲最初的精神，将那些在人生和爱情里面始终默默站在背后努力但是从未真正被看见的人物心境化作这一首歌。继续为你送出好听的新歌啦，跟住落嚟啦，嚟听一听本周推荐的22号音乐作品，由王雅莉演唱的《渺小的灿烂》。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泽峰。刚才王雅莉以温柔治愈的声线在歌曲《渺小的灿烂》当中诉说心底独白。渺小从来都不等同于平庸，平凡的我们亦都拥有冲破障碍照亮旷野的力量。继续为你新歌推荐，下面会带来的是本周推荐的23号歌曲，由 TF 家族杨博文演唱的《百无聊赖》。

听到的这一首《百无聊赖》是 TF 家族成员杨博文在自己16岁生日当日发布的第一支原创个人单曲。

本人仲包揽咗呢一首歌嘅作词作曲，仲参与咗编曲制作以及和声嘅工作，系一份极具诚意嘅音乐作品。继续新歌推荐嘅环节，下边呢为你送出嘅系本周嘅24号歌曲，由子瑜演唱嘅《宇宙游乐场》。

0: 呢一首宇宙游乐场送俾每一颗未泯童心，奔赴一场不设限嘅宇宙漫游，令到轻快嘅节奏带你哋踩上云朵，令时间揿落暂停键，跟住旋律闯入呢一片宇宙，做一次无心无肺嘅快乐小孩。好啦，听完呢一首好欢快嘅歌曲之后，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星级湾区嘅环节啦，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陪你感受青春嘅好歌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p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正在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系泽峰。今日嘅升级湾区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陪你感受青春嘅好歌曲。首先听到嘅《亢奋》系一首动感十足嘅歌曲，融合咗多种嘅音乐元素，通过强烈嘅旋律同埋富有感染力嘅歌词，表达咗陷入爱情当中嘅情感状态。升级湾区继续将好歌送到你嘅耳边，下面为你带来的是由宋亚轩演唱的《体贴》。

宋亚轩用佢独特嘅嗓音，将歌曲体贴当中嘅情感精准传达俾我哋。喺佢嘅歌声里边，我哋能够体会到对过去嘅怀念同埋对未来嘅憧憬，亦都能够感受到情感当中嗰啲浪漫嘅小细节。继续为你送出好歌啦，下边为你带嚟嘅系欧阳娜娜演唱嘅《我的爱没前奏》。

0: 听到嘅呢一首歌《我的爱没前奏》，以暗恋告白为主题，描绘咗主人公喺心动瞬间嘅心理活动，反复强调爱无需前奏嘅核心隐喻，刻画咗隐藏喜欢嘅悸动内心。欧阳娜娜嘅嗓音温柔而富有感染力，将歌曲当中嘅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继续升级湾区嘅环节，同你分享好音乐。下面会为你带嚟嘅系高五人演唱嘅《我天生有梦》版。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听到嘅呢一首《我天生有梦版》，延续咗告五人用音乐讲故事嘅创作理念，通过独特嘅词曲编排同埋情感表达，构建咗一个关于爱同梦想嘅沉浸式空间。而跟住嚟为你送出嘅系火箭少女101嘅演唱《卡路里》。

听到的这一首由火箭少女101带来的卡路里，曲风活泼动感，旋律简单轻快，写实的歌词令到人过耳不忘，立体感展现了火箭少女101成员们鲜活的个性和个人特色。而跟着来为你分享到的是陈

尼兰演绎将落寞和悲伤的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丰富了歌曲为我停留的层次，也都为陈立农温柔独特的青春唱腔增色添彩。

睇睇时间，今日节目嘅最后为你送出由马嘉祺嘅演唱《Forever Child》。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亦都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听下同一时段，我哋不见不散。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大家好，呢度系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我系黎涛。
5: 我是佳欣，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的收听。咁同时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大湾区之声，同我哋留言互动噶。
4: 本期京港时讯将重点关注以下主要内容：
5: 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合作日益走深走实；
4: 香港举办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
5: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香港推介会举行。
4: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推出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
5: 港交所今年上半年 IPO 金额同比增长 92%。
4: 何乐莲香港展览亮相香港。
5: 今日嘅香港全接触，我哋将聚焦南宁舰、衡阳舰抵港，激发爱国热情。以下系详细内容。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推进新时期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一年。当前大湾区科创合作日益走深走实，来听报道。
6: 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交通行为心理与安全实验室，驾驶模拟器、行人 VR 模拟器、眼动仪等科研设备模拟并采集交通数据、人因和心理数据等资料，用于开展驾驶安全技术与智能座舱交互技术等领域研究。实验室负责人何登博讲道，基于广东省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实验室开展了很多之前想不到的交叉学科研究。一加一加一联合资助计划是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与在粤办学的香港高校及其内地合作校区共同设立的科研协同项目，旨在深化粤港产学研融合，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如今粤港澳三地不断破除政策壁垒，搭建合作桥梁，实现创新共生，数据、资金、人才等要素加速流动，大湾区科创合作日益走深走实，科创实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今年年初，广州市科技局印发《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补改投试点工作办法试行》，在港科大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先投后股模式即是政府出钱支持初创企业搞研发，等项目跑起身，这笔钱自动变成股权。这个意味着广州对创新创业的支持由财政思维转向金融思维，政府不再单纯发补贴给奖励，而是拿出真金白银做起天使投资人。广州市科技局局长谢明：
7: 经过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创新模式的筛选，这些项目呢会更多的有这个产业化的一些基础，跟我们这些产业链的融合会更加的密切。
6: 咁据介绍，首批试点共征集到106个优质师生创业项目入库，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热门赛道。经过层层筛选，11个种子选手近日正式签约。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契机，加快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据统计，大湾区已集聚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和35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吸引港澳高校在粤设立研发机构31家。自2025年以嚟，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已累计落地转化123个香港高校科研项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聚焦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等产业，布局建设了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形成与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为主的产业聚集体系。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
8: 发挥 凹琴在中医药技术研究中心以及服务平台的功能，加快产品呢在澳门注册上市，同时积极参与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向国际推广中医药的文化。
6: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都是推进新时期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一年。广东省科技厅副厅长张展生表示，广东将联动港澳，承担更多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并继续深化粤港澳三地科技规则软联通，整合粤港澳优势力量，开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量子科技、低空经济等领域的联合攻关，强化从技术研发到企业孵化到产业培育的全链条协同，
9: 携手港澳推动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高效流动融通，提升深圳、香港、广州和澳门、珠海创新集群竞争力，吸引全球科研机构和企业在湾区落户。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5: 在7月7号举办的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多位政策制定者和金融领袖共同探讨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的机遇和未来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论坛上致辞表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7号正式启动试营运。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推出，标志着香港向构建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迈出关键一步。凭借各界共同努力，香港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必定受全球信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致辞表示，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联通。后续将支持相关主体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和现货产品，支持港交所深化与伦敦金属交易所等境外交易所合作，并纳入人民币因素。当日，作为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机构及系统直接参与者，中国建设银行亚洲率先完成香港黄金实物入库，并在系统启动首日达成16笔交易与清算。交通银行总行、香港子行通过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与多家金融机构完成香港黄金交易结算，总计7.6万安士，约合3.15亿美元。此外，7号香港交易所与中国人民银行旗下的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深化跨境人民币业务合作。李家超说，此举将推动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潘功胜表示，香港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随着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方向加速演变，人民币的国际需求正在从贸易结算向投资、融资、计价、储备等更广泛的领域延伸。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先行先试的重要试验场，其海外投资内地市场门户和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论坛上介绍，特区政府将与市场合作，推动代币化及分布式分类账技术在固定收益市场的应用，以建立更深、更高效和更便利的市场。在离岸人民币业务方面，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生态系统，强化支持结算、交收及风险管理的基础设施，同时增强流动性。7号，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共同宣布11项新措施，以进一步深化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合作。11项措施中，6项关于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建设、互联互通机制的优化升级，包括将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由现在的5000亿元人民币增加至8000亿元人民币，延长北向通的结算时间等。另外5项是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新措施，其中包括 扩容优化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总额度于7月10号起增加至5000亿元人民币。
4: 据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7月10号消息，该委员会近日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香港召开了第17次高层执法合作会议，以进一步加强执法协作。会上，双方就有关跨境执法合作的多个重要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中国证监会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金融系统工作会议精神和新国九条部署，按照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要求，会同香港证监会持续完善跨境执法协作机制，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香港证监会法规执行部执行董事戴林感谢中国证监会长期以来对香港证监会执法工作的支持，并强调双方在执法协作和信息共享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将提升执法成效和威慑力，促进金融市场稳健和有序发展。
5: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香港推介会7月8号在湾仔举行，吸引超过200名嘉宾出席。本次推介会旨在立足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充分释放香港超级枢纽的独特优势，全方位展示第26届投洽会扩容升级的全新机遇。活动既为香港资本拓展内地产业合作空间，亦为内地企业搭建链接全球资源的便捷通道。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于广生致辞表示，即将举办的第26届投洽会，商务部将突出专业化、国际化和数字化发展方向。作为承办单位之一，商务部投资促进局正与福建省政府、厦门市政府密切配合，从系统设计入手，以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为基础，增容扩能、优化结构，力争推动本届投洽会办出新特色，取得新实效。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助理处长李淑贞致辞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始终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制度优势。香港是国家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营商环境高度开放且国际化，加之税制优越，资金、人才、货物、资讯自由流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健全，是企业营商和拓展海外市场的理想平台，亦是海外企业进入内地市场的重要门户。香港作为内地企业首选的出海母港，已准备就绪为各方提供导航服务，鼓励各界善用香港平台扬帆出海。在专题对话环节，与会嘉宾围绕双向投资核心议题，就平台建设与出海战略、金融赋能、实业桥梁与新质生产力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分享发展机遇，共商合作路径。第26届投洽会将于9月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全新亮相，展览总面积达2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长近 70%， 整体办会能级大幅提升。
4: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7月9号宣布推出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新辑汇总超过160个本港跨专业领域协助内地企业成功出海的真实事例，数量接近首辑实录的三倍，旨在进一步展示香港专业服务全链条全周期支援出海企业的实力，并鼓励企业善用香港高水平的专业服务，建立从源头管理风险的理念。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暨出海专业服务专家委员会主席张国军表示，本辑实录精选的160几个成功案例，深度汇聚了法律、会计、金融及商业咨询四大领域的卓越实践成果，生动展现了香港专业服务的独特价值，并体现业务领域涵盖全周期、服务行业展现多元化、投资足迹横跨全球三大特点。他强调，特区政府律政司未来将继续与各专业服务界别紧密协作，持续优化香港专业服务出海平台，推动从源头管理风险的理念深入每家出海企业，协助香港的专业服务与内地企业精准对接，为企业专业赋能、保驾护航，全力实践成功出海首选香港的愿景。
5: Leap is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7月8号至10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这个是该活动首次在沙特阿拉伯以外地区举办。 活动吸引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340位演讲嘉宾及450家展商出席。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具备成为理想创新基地的多项优势，包括健全的

0: 知识产权保护、资金、货物、人才与数据的自由流动、简单低税制以及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等。他邀请沙特阿拉伯及海湾地区的企业善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与风险管理平台，并表示将持续深化与沙特阿拉伯在创新、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先进制造及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合作。他乐见 LeapIPS 未来三年将继续在香港举行。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是这次活动的政府支持机构。该局局长川东表示，香港正致力于构建一个完善的创科生态圈，并策略性聚焦发展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以及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科技等领域。他强调，香港具备强大的研发实力，以旗舰项目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为例，其38间实验室正与全球超30间顶尖研究机构合作。Leap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涵盖人工智能、深度科技、智慧城市和新能源产业等多个科技领域，为投资者和初创企业打造综合生态系统，促进跨境产业合作。由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设立的香港展馆，展示香港创科发展及科研成就。
1: 香港交易所7月7号发布公告，今年上半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金额为2102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1094亿港元上升 92%。 数据显示，今年前6月港交所有87家新上市公司，同比增长 98%， 总集资金额为3461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2845亿港元上升 22%。截至今年6月底，港交所共有上市公司2748家，市价总值约为43.3万亿港元。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呢度系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7月10号将屯门清发街简约公屋项目的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出。该项目将提供约4200个居住单位，预计今年第三季入住。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预计，今年约有10670个简约公屋单位落成，另有约200个单位则会于明年初完成。
1: 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7月8号宣布，国际龙舟联合会位于香港的全新全球总部正式启用，标志着香港体育经济迈向新里程，并象征国际龙舟联合会35年后重返其发源地，再度落户香港发展。国际龙舟联合会将其总部由伦敦迁回香港，并设立全球营运基地，以配合特区政府于2025年施政报告中提出的致力将香港打造成世界级体育枢纽的政策方针。国际龙舟联合会选择以香港为全球总部，主要基于历史渊源及实际营商优势等考量。香港具备简易的公司注册程序，具竞争力的营运成本，简单低税制，健全的法律框架，完善的政府支援政策，并拥有作为现代龙舟运动发源地的独特地位，为国际龙舟联合会提供优良的营商环境发展。国际龙舟联合会世界龙舟锦标赛将于明年重临香港，这个是香港自1997年以来首次举办该项盛事，预计将吸引全球各地超5000名运动员参与，为香港带来可观的经济、旅游及体育效益。
0: 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7月6号介绍，粤港养老通正式上线，支持香港社会福利处发放的可携现金援助，包括长者综援金、长者生活津贴、高龄津贴，直接跨境发放到香港长者在广东省内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的一类账户。该业务采用系统直连模式，香港长者只需联络香港社会福利处或香港社会福利处在广东省的代理机构，并完成一次账户登记手续，后续每月津贴就会自动到账。通过同行系统清算模式，粤港养老通实现跨境汇款手续费全额减免，每年可为每位香港长者节省上千港元。粤港养老通正式落地后，广东已形成粤澳养老通加粤港养老通双轮驱动的跨境养老金融服务格局，

0: 令港澳长者在内地的晚年生活更安心、更省心、更舒心。
1: 2026深港澳青年文化交流周7月10日在深圳新一代产业园启幕，活动汇聚深港澳台青年及各界嘉宾200多人，青年们以文化交流为纽带，搭建起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联通亚太的青春协作平台。
0: 由香港文联主办的何乐莲香港展览7月5日至12日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举行。展览通过精选文物与文献资料，再现古都辉煌，并设置唐三彩、洛阳剪纸等活态非遗展示，以及武则天主题服饰体验，令市民近距离感受隋唐文化与中原非遗的独特魅力。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表示，特区政府积极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持续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地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方向。何乐莲香港展览正是这一方向下的重点项目，市民可通过展览、非遗体验、专题讲座及导赏等丰富形式，深入领略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邝常伟说，粤港两地虽相隔千里，却血脉相连，文化同源。本次展览将底蕴深厚的河洛文化带到香港，旨在传承中华文脉，深化人民交流，进一步推动两地融合发展，共建精神家园。展览精心设置三大展区，从历史文化、非遗技艺、当代艺术传承等维度出发，深入探索河洛千年文明对当代中国的影响。第一展区了不起的河洛文化，梳理河洛文明的历史脉络，展示河图洛书的历史与地理渊源，呈现五都会洛的盛景。第二展区了不起的三彩，聚焦唐三彩这一国宝级非遗技艺，完整梳理其出土历史、制作工艺及传播至东亚、西亚各地的艺术特征。第三展区中原画风，展出中原美术精品，以笔墨呈现中原历史文脉与当代风貌。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跟住落嚟，一齐香港全接触。巨舰搭浪而嚟，香港再掀热浪。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港澳市民开启为期5日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连日来，市民踊跃登舰参观，一幕幕军民如水情深的画面在香港之畔徐徐展开。各界人士表示，编队此次抵港不单止是一场展现国家军事现代化成就的视觉盛宴，更有力凝聚起港澳与祖国血脉相连、同心同乡的家国情怀。舰艇编队抵达当日，成百上千的香港市民和游客在维多利亚港两岸驻足围观，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时刻。香港媒体争相播发消息，大公报、文汇报、香港商报等报纸大篇幅展示编队抵达的相关报道。开放日清晨，昂船洲军营码头人头涌动，慕名而来的参观者早早排起长队，秩序井然，热情高涨。70岁的退伍军人赖先生已经在香港定居30几年，他随身携带着纸张已经泛黄但保存完好的退伍证，以及当兵时用过的针线包，登上南宁舰。他说，见到军舰上后生的士兵，想到自己后生的时候的样子，仿佛重回军旅岁月。国家海军现在的舰艇和其他武器装备迭代升级，实力今非昔比，他由衷自豪。参观过程当中，现代化的舰载装备、规整的舰面布局、昂扬的官兵风貌等，在场的观众连连竖起大拇指。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中学高一年级几同学话俾记者听，呢个系佢第二次参加祖国嘅舰艇开放活动。去年山东舰航母编队嚟到香港，佢就有幸参与欢迎仪式。佢话亲眼睇到祖国先进嘅战舰，真切读懂咗乜嘢系大国重器、海防利剑。香港烟火盛世安宁，有强大嘅国家为我哋守护。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 南宁舰编队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这个重要时刻到港，充分体验国

0: 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南宁舰是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导弹驱逐舰，是现役主力战舰，等市民深切感受国家安全坚如磐石。
1: 登舰参观是一场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南宁舰的甲板上边，一群小朋友围在讲解员身旁，听战舰远赴苏丹撤离同胞的故事，听得入神。在衡阳舰的展板前，不少市民驻足细看。展板上展示着这艘战舰执行亚丁湾护航、中俄海上联演等任务的珍贵照片。岸上同步举行多项文化展演和互动交流项目，文乐演奏婉转悠扬，武术表演刚劲有力，掌声此起彼伏。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舰上精良的装备和官兵抖擞的精神面貌被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说，亲眼见到这些先进装备，真切感受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大家对国家及香港的未来更有信心。澳门泉州青年联合会及澳门晋江青年联合会组织超60名成员，4号一早经港珠澳大桥专程来港登舰参观。团队代表张女士说，出发前一晚，很多成员在群入边不断转发媒体报道和视频，难掩兴奋。她说，登舰的那一刻，她心潮澎湃，国家安稳先有后辈的幸福，我们要好好珍惜。
0: 军舰抵港激发的爱国热潮在香港社会引发深层共鸣。香港文汇报3号发表评论指出，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重要时刻，解放军海军军舰抵港充分体验了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令香港市民深切感受到国家安全坚如磐石，香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拥有最坚实的保障。热烈的军民互动进一步提升香港市民的国家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为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贡献国家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的香港智慧和力量。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参观照片。他表示，海军精锐编队接连来港，等市民亲眼见证了中国海军装备迭代升级，从近海防御走向远海护卫的跨越式发展历程，香港确实深蒙国家厚爱。香港广西社团总会副会长、全国青联委员陈志豪表示，一年内再次有海军舰艇到港，令香港市民对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有了更加具象的认知，大大提升了香港市民的爱国热情及对国家强军建设的信心。香港培侨中学教师穆家俊说，国家派出军舰来港，将国防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的课堂延伸至校外，学生不单可以亲身观赏中国人民解放军先进的舰载装备，登舰后还有官兵现场讲解，等知识和体验深度融合，厚植年轻一代的爱国情怀。香港市民，
2: 先進的軍艦來到這個香港，作為一個中國香港人，覺得很自豪，亦都覺得為國家的國力的發展和軍事的強大而覺得非常自豪。在這裡我們祝福國家更加繁榮富強，亦都祝香港能夠明天會更好。
0: 6號上午，艦艇編隊緩緩駛離維港，香港之畔的感動仍在延續。正如李家超所言，南宁舰编队一次又一次的远海行动，展示了国家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编队开放舰艇供市民参观，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必将在年轻一代心中生根发芽，激励他们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
1: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黎涛，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讲清楚》周六版声音字，我系朱光。今年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百几年以嚟，红色基因喺珠江两岸、南海之滨生根发芽、绵延传承。一处处静立嘅红色旧址，如同一座座丰碑，留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求索奋进嘅时光印记。本期声音字，我哋继续沿住时间嘅脉络，走进湾区土地上嘅红色地标，重温波澜壮阔嘅革命历程，探寻红色印记背后嘅初心使命同精神密码。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咗一场针对被困香港文化人士同外国民主人士嘅大营救。呢个系中国抗战史同文化史上嘅一个大事件。被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那就是著名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在深圳市龙华区白石龙社区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是目前深圳市内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史料文物收集最全的纪念馆，亦是岭南地区收集大营救史料及文物最多的主题性纪念馆。1941年12月，日本向香港九龙发起进攻，香港沦陷后，大量文化界知名人士和著名的外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困于当地，他们的行踪逐渐被日军所察觉，处境万分危急。12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求设法保护并帮助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撤离香港，将他们转移至东江抗日游击区。1942年1月开始，日军为了缓解粮食紧缺的问题，强行驱散100万香港市民返内地。趁难民潮之机，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在游击队帮助下乔装成难民逃离。按既定西部交通线路，文化名人先后抵达深圳市阳台山下的白石龙村。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名誉馆长、深圳阳台山文史研究会会长朱赤。
4: 白石龙村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条件，因为它处在当时日军和国民党顽军的中间，处在这样一个夹缝地带，村民我们的群众啊，积极的为部队站岗放哨，给他们送饭送菜啊，送吃的，而且呢没有走漏一点风声，先后有数百人来到了我们阳台山，来到了白石龙，没有牺牲一个人，没有被捕一个人，这也成为东江纵队历史上一个光辉的篇章。
3: 整个大营救历时200多日，行程10000多公里，足迹遍及中国10多个省市，共营救出包括何香凝、周韬奋、茂盾、张友瑜、柳亚子、胡峰等外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他方面人士800多人。这场大营救被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中队在土洋村正式公开宣布成立，土洋成为东中司令部和中共广东省林委所在地。1944年8月，广东省林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在大鹏半岛土洋村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土洋会议。土洋会议的召开是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发展的转折点。自此，东江中队由小股分散的游击活动转向较大规模的集团作战，抗日武装斗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东江中队用鲜血铸就伟大的抗战精神，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

0: 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喺惠州市水东街有一栋由惠州籍绅士翟宇廷于1935年兴建嘅三层西式小洋楼，名叫东湖旅店。东湖旅店采用青砖墙体平屋顶设计，古朴嘅青砖墙同红绿相间嘅琉璃瓦错落有致，前庭后院布局，内院保留咗一口卤水井。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经是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惠州站的中转地之一，现在为东湖旅店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1941年12月，日寇侵占香港岛，国民党187师师长张光琼奉命驻防惠州，包低了东湖旅店顶层，并在旅店门口设置了岗亭。时任中共惠阳县委组织部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接到组织命令，在惠州建立中转地，发现东湖旅店隔街近江，交通便利，且国民党布置有岗亭。他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于是决定租低座旅店一二层作为秘密中转站。为了掩人耳目和便于开展工作，卢伟如以香港昌业公司老细的身份住入了东湖旅店。嗰阵时，卢伟如22岁，仲未结婚，单身一人住高级旅店，好容易引起怀疑。组织上就将卢伟如嘅未婚妻、中共淡水区委妇女委员叶景洲调嚟惠州。卢伟如仲喺东湖旅店附近成立咗元吉行，喺有香港经商经验嘅廖安祥嘅协助下，元吉行生意兴隆，为大营救提供咗资金同物资保障。东湖旅店已经做好准备接待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另一头，周涛粉、矛盾夫妇、胡成等秘密大营救中第一批撤离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在白石龙稍作休整后再度启程。数百里的山路，他们不时经过敌人的封锁线，还要防备国民党的哨卡和沿途的土匪，经常昼伏夜出。但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和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武装护送下，他们越过广九铁路，经过沿途的秘密交通站，最终在1941年2月14号深夜抵达惠阳。那一日正是农历除夕。这个时候入住旅店的文化界人士有20多人，又饿又馋瞓的他们简单解决完晚饭后即刻就瞓低了。但卢伟如和一起参与营救的惠阳县粮化区委书记陈永是一点都睡不着，他们考虑着天光后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东湖旅店一下子住入了这么多人，人多嘈杂，怕引人怀疑。第二日必须要分出一批到不远处水东街的东和行。另一个是大过年的，怎样跟他们做餐年饭。第二日正月初一天光的时候，卢伟如叫醒熟睡的被营救人员，并将一部分人转移至东和行，以免人员集中引起怀疑。东和行由农工党人开设，廖承志在路过惠州时曾作出安排，请农工党协助营救工作。卢伟如安排陈永负责每日到东和行照顾好他们，并特别交代他们都在店铺入边食宿，等待雇船前往河源龙船院老龙镇。战乱时节，物资匮乏，但卢伟如仲系攞咗啲鱼肉、两只鸡、木炭同时蔬。大年初一，大家都非常高兴，围坐埋喺一齐食上咗一餐丰盛嘅年饭。1942年2月17号正月初三，卢伟如带住矛盾、张友如等20多人登船离开惠州，安全到达龙船县老龙镇，转向抗日根据地同大后方。送走佢哋后，东湖旅店又继续迎接一批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这次大营救历时200多日，救出了800多名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他方面人士，无一落入敌手。他们在宣传团结抗战、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系列斗争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被矛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东湖旅店作为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的秘密中转站，见证并参与了一段名扬中外的历史奇迹，其承载的革命历史文化价值无可替代。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东江中队港九大队系香港沦陷期间唯一一支成建制嘅，自始至终坚持抗日嘅武装力量。港九大队系以香港新界居民子弟为主，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成嘅游击队，系香港抗战嘅中流砥柱。1941年香港沦陷后，位于香港新界东北嘅客家村落乌蛟藤成为港九大队嘅重要据点。全村500多人喺港九大队领导下积极参加游击队，并协助做好放哨警戒、情报传递及宣传抗日等工作，协助东江中队喺附近嘅石水涧设立收发电台，前后隐藏咗8个月，令广东同延安保持联系。在日军对乌蛟藤村多次围剿中，村民的保护令游击队屡屡脱险。1942年9月，日军300多人分三路包围乌蛟藤村，逐家做搜查，无一所获。于是他们将村民赶到晒谷场，四周架住机关枪，并将村民拉至祠堂，逼问游击队员的去向。村长李世凡不惧灌水、火烧、马踏，守口如瓶，最终壮烈牺牲。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村民始终没有透露游击队的任何信息，为保护游击队员做出了巨大牺牲。乌蛟藤村的抗战是香港同胞抗战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指挥下，港九大队坚守香港，先后开辟12条营救路线，参与上百场战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营救多位盟军和国际友人，有力配合了全国抗战乃至盟军在东南亚地区的对日作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刘淑永。
3: 二战期间呢，其实英国政府呢，当时是无心保卫香港的，所以1941年12月8号日军进攻香港以后，英军经过18天的抵抗就投降了，这样香港抗战的重任呢，就落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的身上。当时港九大队的精神体现在哪方面呢？我就觉得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就是爱国和抗争。香港许许多多的家庭，他们为什么要不怕困难投身抗战？就是2个字，就是爱国。面对强敌，不怕牺牲，要奋斗到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没有这种精神，就很难生存下去。正是我们国家，我们的民族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英雄，坚持抗争，我们才最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0: 1951年10月，为纪念乌蛟藤村牺牲的烈士，村民们自筹经费修建纪念碑。1984年，原东江中队司令员曾生嚟到乌蛟藤村，提议将纪念碑改为抗日英烈纪念碑，并挥毫书写碑文。当时不少乌蛟藤村旅居海外的华侨考虑纪念碑年代久远，决定出资修缮。重修工程于同年年底开始，于1985年10月竣工。2009年，香港特区政府拨款重建一座大型纪念碑，新建纪念碑于2009年12月动工，2010年9月落成揭幕。2015年8月，国务院将乌蛟藤抗日英烈纪念碑列入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如今的乌蛟藤烈士纪念园已成为香港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纪念碑前常年鲜花不断。走近佢，最先映入眼帘嘅就系碑身基座上嘅4个大字：浩然正气。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在中山市五桂山区南桥村，珠江中队司令部旧址即古市祠堂坐落于此。这里是华南敌后抗战的重要指挥中枢及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五桂山辖区内青山连绵，溪水长流，四桂花香。其中五桂山主峰五桂雄峰海拔531米， 是珠江口岸地势最高的山峰，这里绵延数百

0: 争。中央俾呢批干部嘅要求，一系指导抗战，二系建立根据地。党中央选派咗有丰富作战经验嘅谢立权、谢斌、梁鸿钧等人南下广东指导抗日战争。谢立权同后嚟曾任中共中山院委书记嘅梁启达一齐三到中山，用咗近半年嘅时间喺五桂山进行实地调查，认为从其地形、中共组织力量、群众基础嚟睇，五桂山确实具备建立抗日根据地嘅条件。1941年9月，中共南潘忠顺中心院委作出开辟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嘅决定。珠江中队一支队副支队长罗章友之子罗华生：
1: 当时我父亲罗章友是根据上级的指示，带了18个人组成一个先遣队，下来那个五桂山创建那个根据地。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的复杂，有敌、卫、皖，还有土匪，还有其他的黑暗的势力，但是他们在党组织和老百姓的支持下、拥护下，对于那些死心塌地跟日本人呢，他们就坚决跟他们去斗争。
0: 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五桂山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队伍从几十人发展到近3000人。中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抗战的指挥中心之一。从延安嚟的谢立权和谢斌运用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根据中山五桂山区千脉中横、大沙田区河网密布以及敌强我弱的特点，以夜袭、麻雀战、袭扰战、阻击战、伏击战、海上游击战、爆破战等战术，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围攻。1944年春节期间，谢立权收到情报，敌人将出动8000人，准备用1个月的时间分10路围攻五桂山，号称万人大扫荡。于是指挥部制定了一个战略，牵制全面，激其要害，歼其一路，老百姓全部坚壁清野。当日军倾巢而出进攻五公山，他没想到被在石营桥乡埋伏的游击队迎头痛击，其他路游击队运用麻雀战牵制敌人。日军原计划1个月清除五桂山根据地，结果不到5日就败退。中区中队成立后一路挺正粤中，后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留在中山的部分于1945年1月成立珠江中队。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为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战创造了有利条件，牵制了日伪军数以万计的兵力，成为华南敌后战场的一支重要力量，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的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镜湖一词在澳门可谓无人不识，它不单止代表着医者济世的宏愿，同时亦代表着同舟共济的高尚品格。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在一代名医中共党员柯伦的带领下，澳门镜湖医院构建起跨越敌占区的医疗网络，救治了大量伤员和难民。在镜湖医院历史纪念馆里面保存着一份文件，上面写着中山县政府第7区公安分局含清三灶岛被地登陆，居民逃避至湾仔，饥寒交迫，已设收容所，请院救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澳门普遍人均收入只有几蚊鸡，镜湖医院的理事们曾经募捐到10万元抗战善款。此后在医院领导们只有约45蚊工资的时候，就被这些难童定低了每月30蚊的伙食标准，并送8岁以上的小朋友去上课。澳门镜湖医院现任院长吴培娟：
4: 1941-42年里面接近有400个难童，咁当时啲难童咧有啲系内地嘅，亦都有本澳嘅。咁当时嘅葡国政府咧，警察厅嘅呢个收容所咧都收唔切啦，就要求我哋镜湖医院咧收容呢啲小朋友。我哋慈善会亦都将呢啲难童嘅名咧，因为佢都识讲嘢噶啦，呢啲名啊、籍贯啊、佢爸爸妈妈嘅名啊，全部记好晒佢，就同埋将佢个相晒成2寸半嘅相咧，登响报纸里边，请屋企人咧去

0: 知道啲小朋友响仲响度，同埋有啲咧佢哋好想领养翻佢哋噶。
1: 喺中共隐蔽战线上嘅柯伦医生等共产党人嘅带领下，澳门民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柯伦医生接到中央任务时，佢会安排忠诚且能保守秘密嘅医生护士，组织佢哋照顾民主革命人士伤员，直接提供护理同医疗费用，治愈后再将佢哋送返内地。鏡湖医院嘅使命远不止系本地救护。1941年底香港沦陷，大批文化界人士被困，党中央指示开展秘密大营救，鏡湖医院成为西线营救嘅关键枢纽。澳门鏡湖医院慈善会理事长刘永成：
2: 香港沦陷咗之后咧，周恩来睇得到滞留咗香港有好多进步嘅文化界人士咧系受困，因而咧就指挥当时驻响香港嘅八路军咧，就系联同翻柯伦医生率领嘅一批医护人员咧，就去参与呢个营救。滞留在当地的一些进步的人士，亦都透过他们艰辛的工作，由于他们柯伦医生亦都是一个名医，他的身份得到一个更好的掩护。
1: 1942年1月至5月，柯伦以鏡湖医院义务医生和护士学校义务教师的身份为掩护，组织鏡湖医院思想进步的护士参加西线营救。范长江、梁淑敏、夏衍等文化名人都经过澳门撤出，由柯伦组织接应照料。悬壶济世良医义，救国忧民治时心。身为革命者、医者、教育家，柯伦嘅一生波澜壮阔，亦践行住共产党人嘅使命初心。1949年11月9日，香港发生咗轰动一时嘅两航起义。两家国民党航空公司的12架客机从香港起飞，脱离塔台视线后转向北京和天津方向飞去，冲破阻挠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个令国民党极为恼怒，于是联合美国抢夺两家航空公司留在港澳的航空物资。美方向澳门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冻结国民党航空公司在澳门的财产。国民党亦从台湾派人向澳葡当局施加压力，企图将呢啲器材偷偷运走。就喺美方提起诉讼嘅同时，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派新中国民航机构首批领导成员之一嘅任柏生连夜赶到澳门，向柯伦转交咗一封亲笔信，要求柯伦密必找到两航起义时留喺澳门嘅雷达设备，并想方设法将呢批新中国航空事业急需嘅器材迅速转运广州。澳葡当局的态度直接影响呢批航空物资的流向。柯伦联系何炎、马万琪等迅速赶到总督府。澳葡当局当即表示准许呢批器材内运，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限令在48小时内离境。柯伦找到呢批航空器材时，先意识到自己接受了一份十分之艰巨的任务。器材足足有2562箱，另外还有4座巨型的发电机。要运走呢批数量庞大嘅物资，需要两艘巨大嘅驳船同大马力嘅拖轮。柯伦同何炎制定咗抢运方案，何炎派出旗下船运公司承担咗运输任务，佢仲亲自出面组织同指挥装船嘅工人。佢揾到咗可靠嘅搬运工人，连夜火速将所有物资装船，并迅速起航。据柯伦之子柯小刚介绍，台湾方面好快就知道咗消息，准备实施轰炸。但等他们的飞机到来的时候，拖船早已经到达内河进入广州。据柯小刚介绍，澳门抢运出的设备器材成为新中国民航初期维修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的来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和电信工业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中山市翠亨村嘅杨荫故居，始建于清光绪14年，占地面积1420平方米。成座主体建筑采用水磨青砖筑砌墙体，墙基采用花岗岩石板筑砌，既有西欧洋楼建筑风韵，又保持了珠江三角洲传统民居建筑的地方特色。 呢度系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著名嘅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情报保卫工作嘅重要开拓者之一杨钦烈士出生、成长以及开展革命运动嘅重要场所。喺杨钦嘅故居，一件珍贵嘅文物摆放喺卧室嘅台上边。呢个系杨钦喺牺牲前一年写俾佢嘅女杨爱兰嘅一封书信，信中嘱咐女儿除读书外，各事不必沾染。打牌、闲游、看戏等又万不可做。出身殷实的华侨家庭本可养尊处优，却为救民于水火献出一切，舍财、舍家、舍命。杨钦外孙女崔正薇介绍，杨钦出生于华侨家庭，从小就受父亲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的教导，喜欢听文天祥过零丁洋、林则徐禁烟等故事，对祖国、对民众具有强烈的爱心和责任感。要做一个为国为民的人，这个是杨钦少年时就立下的志愿。19岁他追随同乡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但多次参加革命，老百姓的生活现状并没有得到改变。护法运动失败，他困惑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并一直寻求答案。后来杨钦接触到共产党宣言，还有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书籍，通过阅读思考，他认为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只有走共产主义这条大道。1922年，杨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钦外孙女崔正薇，
5: 杨钦是22年入的党，他为了全身心的投入到革命里面，他就把四个子女就托付给亲戚。中共三大召开的时候，当时我们党的力量还很弱，经费也很困难。以后呢，他就把自己的已故的妻子的我外婆的陪嫁首饰就变卖了，还有他自己就是当师爷有一些工资都捐出来了。
1: 1927年，杨钦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成员之一，参与广州起义的筹备和领导工作。白色恐怖肆虐，杨钦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化妆后秘密往来于广州、香港、澳门、粤中、粤西等地。为壮大起义队伍，弥补起义力量的不足，杨钦和周文雍等人将被敌人驱赶到乡下以及流散街头的工人组织起来，在广州集中建立秘密联络点，成立工人赤卫队。1927年12月11号凌晨，广州起义爆发，广州苏维埃政府在战斗中宣告成立，杨钦任人民肃反委员。两年后的1929年8月24号，因为叛徒告密，杨钦和彭湃等人一起在上海被捕，一周后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年仅37岁。杨钦同志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了卓越功勋，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捍卫信仰的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品德风范和始终如一的先进性。在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有一大批似杨钦这样的共产党人，为了崇高理想和信仰，不惜散尽家财，不惧牺牲，甘于奉献，英勇斗争，先换来了我们如今美好的幸福生活。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6: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6: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0: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2: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俗话都有讲啦，你唔理财，财就唔理你。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嘅股，金就是黄金嘅金啦。
2: 系嘅，咁首先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将会一齐嚟听港股嘅独特机会喺边度。
3: 财智湾区会重点关注一下贸易金融服务、护航企业出海。
2: 跟住有中国经济大讲堂嚟听权威解读，立足双碳目标，我国能源供给体系正在经历点样嘅深刻变革，面向十五五，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嘅新型能源体系，又有边啲清晰嘅实践路径？
3: 热点观察，观察热点。未来五年，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增加600亿斤左右，1.45万亿斤，对中国意味住乜嘢？
2: 系啦，收听嘅节目同时咧，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喺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噶。下边先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先。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同学们上课啦！嗱，呢堂课咧，我哋嚟了解一下港股嘅独特机会喺边度。
4: 太好啦！呢一堂课真系干货满满啊！黄教授，快啲开始啦！
6: 好嘅，古人有云啊，一事不知如者之始。咁对于中国嘅价值投资嚟讲咧，自己国家嘅股票系最主要嘅投资渠道之一。但系对海外股票市场嘅情况，亦都系唔可以唔知，越了解越好嘅。毕竟咧，对于价值投资嚟讲，无非要揸住两个要素。第一个就是资产质量好，第二个就是价格平。嗱，呢两个要素咧，放之四海而皆准嘅。喺衍生品、房地产、商品乃至收藏品等品类上边，同股票投资嘅原则一般都无异。
4: 黄教授啊，首先我要问一下啦，港股嘅机会喺边度啊？
6: 嗱，呢度咧，我哋就嚟讨论一下内地投资者应该点样看待香港市场。具体嚟讲，应当分为两个小问题，就是香港市场能够提供边啲机会呢，以及系唔同嘅内地投资者应当点样以唔同嘅角度去看待香港市场呢？
4: 咁香港市场提供咗边啲内地市场冇嘅投资机会呢？
6: 总体嚟讲啊，呢种机会有四类。第一个是整体性低估机会，第二个体低估机会，第三双向套利机会，第四就是优秀稀有品种机会了。
4: 这个整体性低估机会我知道，就整体性低估机会来讲，由于和内地股票市场并不同步，香港股票市场有阵时会在内地市场正常交易的时候突然间出现指数级别的低估机会啊。
6: 这个时候，聪明的内地投资者会意识到，这个只不过是有上百年历史的香港股票市场的一次低估。远的不说啦，就拿最近的20年来讲啦，香港股票市场历史上整体性低估的机会至少出现过4次。第一次就是2002年到2004年的恒生国企指数，第二个就是2008年的香港市场，第三个就是2016年的香港市场，第四个呢就是2020年的香港国企股市场。在这四次市场当中，敢于落注的投资者往往都能够取得远高于后来同期 A 股市场的表现。
4: 黄教授啊，那第二类呢，个体低估机会呢？
6: 一般来讲，单只股票的低估机会往往和整体市场低估的机会是同时出现的。但是在一些事件驱动投资机会出现的时候，有时候亦都会出现和整体市场低估并不同步的单只股票的低估机会。也就是说，在香港市场寻找低估值的时候，投资者不应该只是看重指数级别的低估值，对个体的低估值亦都要有所了解。
4: 还有第三类啊，双向套利机会又应该怎样理解啊？
6: 在香港市场啊，很多股票是同时都在内地市场上市的。这个时候重视价值的内地投资者就应该意识到，如果能够在香港市场以更加便宜的价格买到内地市场同样的股票，或者能够在内地市场买到比香港市场更加便宜或者估值差不多的股票，那这种精明的套利交易就是很划算的。譬如说呢，对于某只保险股，我就听一位投资朋友讲起，他就会基于历史 AH 日价率的情况，经常在平价的时候买 A 股， A 股日价 15% 以上的时候就买进港股。这种做法还往往所获不菲。
4: 只不过对于双向套利交易来讲，尽管每一笔交易都能够卖掉更贵的买入更便宜的股票，从而显著增加投资组合的价值，但是究竟几多的日价率是合理的呢？从来没有人找到定论的。
6: 而刚才提到的保险股 15% 的日价率来讲，在很多股票上面并不适用。这些股票的 A 股经常能够日价 H 股 100% 以上，甚至到 300% 的水平。如果一位投资者在 A 股日价 15% 的时候就卖了 A 股买 H 股，这样他无疑都是不划算的。即使对于同一只股票来讲，历史日价率亦都不一定能够代表未来的情况。也就是说，按照历史上折价日价的情况进行交易，并不一定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
4: 亦即是说，香港市场对内地投资者所提供的双向套利机会并不是一个很稳定的机会。 A 股对于港股的折价日价数据不停地在发生变化。
6: 是的，对于这种变化的预判，与其说是一种科学，不如说是一种艺术。我至今都未看到过对这种折价日价率变化的真正靠谱的解释。但是无论怎么说，只要投资者能够利用这种折价日价的变化不断增加自己投资组合的价值，那从长期来看，投资者就一定能够从中获利，获得更好的投资回报。
4: 王教授，那最后第四类呢，优秀稀有品种机会呢？
6: 在香港股票市场，有些没有在内地的市场上上市的优秀公司，长期给投资者提供了优秀的历史回报。那这些在内地市场没办法买到的公司增长迅速， ROE 高，因此在历史上涨幅都是不小的。但是在香港市场寻找优秀稀缺品种机会的投资者，至少应该注意三个问题。首先就是要确定一家公司是不是真正的优秀投资品，其次要鉴别这家公司会不会出现公司基本面以外的波动。最后，由于香港市场是一个成熟市场，投资者经常就目光如炬，因此真正优秀的公司经常以不低的价格来交易。40倍以上的 PE、 5倍以上的 PB 对于真正优秀的公司来讲往往都是常态。那这个就对投资者的眼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公司的判断就千祈不可以出错啊。
4: 王教授，学习完香港市场会提供给内地投资者四种投资机会之后，我们继续学习啊。不同的内地投资者应当如何以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香港市场呢？
6: 这个问题呢，你们先预习一下，下堂课我们继续来学。
2: 王教授扮演者晓东，
4: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2: 越听越爽，
4: 下次
2: 继续开讲。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0: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再试翻，
8: 至少系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财智湾区。
11: 财智湾区。

0: 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香港正持续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内地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1: 香港投资推广署数据显示，2025年香港共协助560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扩展业务，数量创历史新高，预计为香港经济带来近694亿港元投资，并创造超过1万个新增职位。进入到2026年，香港招商引资继续保持良好势头，截至今年5月，已经有超过310家企业落户香港或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港元，其中中资企业占比超过五成。香港的国际枢纽功能亦睇到进一步显现当中。2025年香港商品贸易总额同比又增长 17.5%， 全球商品贸易排名跃升至第五位。今年前四个月同2025年同期相比，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量同进口货量分别上升 28.0% 同 32.0%。这些数据表明，香港不单止是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门户，亦都是内地企业连接全球贸易网络的重要平台。而随着内地企业加快走出去，企业出海已经不单止是将产品卖到海外，更涉及跨境结算、贸易融资、汇率管理、信用保险、法律合规、税务安排、国际仲裁、供应链管理等等一整套的综合服务。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完整的专业服务体系、国际化营商环境和全球贸易网络，正在从传统的超级联系人进一步成为帮助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超级增值人。
0: 在全球经贸格局深度调整、一带一路合作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加快融合发展的背景下，香港如何把贸易优势、金融优势和专业服务优势结合起来？贸易金融又将如何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保驾护航？本期财智湾区邀请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与您共同关注香港好前景，贸易金融服务护航企业出海。我们首先欢迎梁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2: 嗯，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当中呢，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梁院长，今天我们谈投资香港，其实已经不是把钱啊放到香港，而是通过香港来连接全球的市场。一方面，香港协助海外和内地企业在港开设或者是扩展业务，创下了历史新高；另一方面，香港商品贸易排名也跃升到了全球第五位。从您长期研究“一带一路”大湾区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当前全球经贸格局变化的背景下，为什么说香港仍然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平台？这个平台价值主要体现在了哪些方面呢？
2: 我相信啊，今天的企业选择香港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去选择一个地方去开展业务，而是选择一个可以连接全球市场的平台。大家都知道，过去的企业出海走出去，更多的是为了寻找这个订单、寻找客户。现在企业出海面对的是国际规则、供应链重构、品牌建设以及风险管理等等的这种挑战，以及更加高层次的国际的竞争。而香港最大的优势啊，就在于它既熟悉国际市场，又了解内地企业的发展的需求，能够帮助咱们的企业更好的、更顺利的融入到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当中。所以近年来啊，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把香港作为这个国际总部、海外融资平台以及全球业务管理中心，看中的正是香港在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以及专业服务的优势。香港不仅仅可以帮助企业打开这个国际市场，更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国际化的经营的能力。所以啊，香港的这个价值平台啊，在于全球经贸格局调整过程当中，

0: 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未来香港不仅仅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桥梁，更能够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这个超级合伙人。因为香港既可以帮助企业走出去，也可以帮助国际资源引进来，通过整合全球的资本、市场、人才和专业服务，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的价值。
1: 是，我们常说香港具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超级联系人。现在内地企业出海呢，面对的不只是找市场、找客户，还包括了融资、法律、税务、合规、知识产权、品牌、国际仲裁、供应链管理等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梁院长，您如何看待这个香港的角色从超级联系人进一步升级为超级增值人？这个增值它增在了哪里？您之前呢也提出过超级合伙人的概念啊。在您看来，在贸易融资、跨境结算、风险管理等金融服务方面，香港能为企业出海提供哪些关键的支持呢？梁院长。
0: 超级联系人强调的更多的是连接中介的这种功能，而超级增值人强调的则是增加价值、帮一把、带一带以及赋能的这些功能。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其实是来自企业对于香港需求的变化。过去企业出海，只要是有人介绍客户、打开市场，其实就差不多了。但现在企业更关心的是，如何可以做好国际融资、法律合规、税务安排、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供应链的布局等等这些相关的业务。这意味着，香港仅仅只是做一个中介人联系起来已经不够了，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企业可以提升国际的竞争力。所以啊，超级增值人的增在专业服务、增在资源整合、增在风险管理，更增在国际的竞争力。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国际化专业服务体系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香港的这些优势啊，都可以为企业提供贸易融资、跨境结算、风险管理、国际仲裁等等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金融服务，来帮助企业降低经营风险，提高国际化的运营效率。正因为如此，我是认为香港正在从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升级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尤其是在国家十五规划里面提出说，香港要更好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意味着未来香港不仅要帮助企业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企业的成长，陪伴企业的成长，和企业共同去开拓国际市场，共同应对国际竞争，成为咱们内地的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更加有力的这种支撑，成为这个超级合伙人的这种角色，和企业共同走出去，共同去创造共赢的价值和局面。
1: 我们看到2025年香港全球商品贸易排名跃升至第五位。那么今年前四个月和去年同期比较呢，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量及进口货量分别上升28%和32%。这说明香港仍然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消费市场，而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贸易平台。梁院长，您怎么看香港贸易排名跃升这个背后的意义？它对内地企业，特别是大湾区企业走出去，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而从贸易结构来看，香港下一步怎样从转口贸易平台进一步升级为高增值贸易服务平台呢？梁院长。
0: 这组数据反映的不仅仅只是一个贸易的增长，更说明啊，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功能正在持续的增强当中。大家都知道，香港的优势啊，从来不在于本地市场的规模，因为毕竟只有700多万人口。香港最大的

0: 优势，在国际资源配置的能力。香港这次贸易排名的提升，说明国际市场还是十分高度认可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和世界的重要的门户的这个作用。对于内地，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企业来说，这就释放出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那就是香港依然还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优化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平台。另外啊，我也认为未来香港呢不能只满足于做好转口贸易，未来更要向高增值贸易服务升级，要考虑如何更加的大力去发展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跨境结算、风险管理、国际仲裁、知识产权等等这些领域，尤其是和贸易相关的这种专业的服务，为企业提供覆盖贸易全流程的综合的解决方案。同时啊，香港未来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去考虑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以及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充分发挥香港作为这种超级合伙人的作用。超级合伙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呢，就是香港未来不仅仅只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还要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既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那就是要更加的参与进去，共同建设，共同承担责任，未来共同的去分享国家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以及通过香港把国际化服务的优势和内地产业的优势结合起来，推动更多的企业，尤其是内地的企业，由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产业链出海，不断的去提升这些内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3: 本期财智湾区邀请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与您共同关注香港好前景、贸易金融服务、沪杭企业出海。我们首先欢迎梁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0: 嗯，
3: 我们知道粤港澳大湾区呢拥有完整制造业体系、活跃的科技企业，还有庞大的外贸基础。比如深圳、广州、东莞、佛山这些城市呢，有大量企业正在布局海外市场。而香港呢，则拥有国际金融、专业服务、国际仲裁、会计、法律、知识产权和全球市场网络。从湾区联动的角度来看，香港如何更好地服务大湾区企业走出去？未来，广东制造加香港服务、湾区研发加香港融资、内地市场加香港规则这样的组合，是否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加入贸易金融、离岸人民币、保险和供应链金融等工具之后，这种湾区联动的想象空间会不会更大呢？梁院长，
0: 我一直认为啊，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竞争优势不是某一个城市有多么的强大，而是整个大湾区的各个城市之间能够联动发展，从而形成一个优势互补的这种局面。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啊，拥有非常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的优势，而香港呢，拥有国际金融、贸易、法律、仲裁、知识产权等等的国际化服务的优势，所以大家之间联动起来一起发展，那就可以形成更强的国际的竞争力。未来啊，广东制造加香港服务、湾区研发加香港融资、内地市场加香港规则这种模式啊，将不仅体现在产业合作上，更加延伸到贸易金融、离岸人民币、出口信用保险、供应链金融等等的这些领域。通过这些金融的工具，企业可以更加有效地去降低融资成本、汇率风险以及跨境金融的风险，从而提高 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同时啊，咱们可能都看到，随着海南自贸港在去年12月的正式封关运作，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要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而香港在当中既可以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企业走出去，也可以依托自身的国际化的优势，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共同去构造一个面向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更好的去服务企业的高质量的出海。同时我要强调的就是，现在中国内地有一个14亿人口的大市场，咱们的企业除了要走出去之外，同时咱们还要回头看一看咱们这一个14亿人口大市场去如何开发。所以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虽然也叫前店后厂，过去呢企业呢是把香港做一个店，他们做一个厂，这样共同的走出去。未来呢，香港可能要考虑把内地，例如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做一个前店，做一个走向内地14亿人口大市场的前店，香港呢就作为一个人才的工厂、智慧的工厂、专业服务的工厂，携手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以及海南自贸港，共同的去开拓内地14亿人口的大市场。
3: 近年来呢，有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关注东盟、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香港呢正在积极开拓中亚、东欧、非洲等新兴市场。2021年到2025年，香港和东盟国家贸易年平均增速达到了7.6%。2025年，东盟是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占香港全球商品贸易额的15.3%。那么这些新兴市场呢，机会很大，但是规则、文化、金融、法律的环境也更加复杂。从“一带一路”合作角度看，香港能否成为内地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风险管理平台和专业服务平台？从贸易层面来看，香港如何帮助企业更好地来打通这些新兴市场的渠道、标准，还有供应链网络呢？梁院长，
0: 我其中的研究领域呢是“一带一路”，所以过去这10来年，我去过了超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的比较多的是东盟国家还有非洲国家。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些新兴市场啊，最大的特点就是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而香港呢完全有这个条件成为内地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重要的风险管理平台和专业服务平台。虽然例如我经常去的东盟国家还有非洲国家包括中东国家，这些市场的潜力非常巨大，但我们也看到不同国家在贸易规则、技术标准、法律制度、支付体系和供应链体系等等的这方面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打个比方，东盟国家中的缅甸和东盟国家中的新加坡，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标准其实都不大一样啊。所以企业走出去真正面临的挑战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的挑战，而是如何顺利的进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这些新兴国家的市场，以及融入这些国家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个才是最要紧的。而香港的优势呢，就在于拥有成熟的国际贸易网络和专业服务体系，而且香港的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它的外语水平也相对的比较高，所以呢，香港是既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也了解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同时呢，香港随着和内地加强合作，他们也十分了解内地企业的需求。未来啊，香港完全是可以在贸易融资、跨境结算、国际物流、标准认证以及风险管理等等方面，为咱们的企业提供全链条的服务，帮助企业打通国际市场的渠道，以及降低贸易成本， 提高咱们的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所以如果我从共建一带一路的角度来看，未来香港要建设成为国际贸易服务的平台，通过连接中东资本、东盟市场、非洲的项目，就可能要更多的去考虑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共同构建出一个更加开放、更加高效、更加安全的国际供应链网络，更好的服务咱们中国内地的企业高质量的出海。
3: 我们来看香港，今年一季度香港 GDP 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五年新高。一季度香港货品出口总额同比实质增长23.8%，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增长5.0%，访港旅客超过了1430万人次，同比增长17%。再来看港股，一季度新股融资额达到了1104亿港元，继续稳居全球首位。梁院长，此前您也提到过，促消费措施落地，经济复苏带动信心提升，多元化消费环境和政策支持共同推动消费持续回暖。那么我们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香港经济的韧性对企业落户资本配置和长期投资的信心意味着什么？在金融市场回暖和贸易增长同步出现的背景下，香港如何把经济韧性进一步转化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企业出海的能力呢？
0: 对于投资者来说，信心是比黄金更重要的。香港经济展现出的韧性，最重要的是向全球的投资者释放出稳定、信心和预期。从国际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企业落户和长期投资最看重的就是稳定的预期。香港经济增长、贸易回暖、消费复苏以及资本市场活跃同时同步出现了，这说明啊，背靠祖国的香港不仅有金融市场的优势，也有实体经济和贸易基础的支撑。香港的这种韧性会增强企业在香港设立区域总部、融资平台和国际业务中心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有祖国的支持，香港未来要把这种经济的韧性转化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这种能力。香港通过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贸易融资、供应链的金融、保险、离岸人民币结算等等工具，香港就可以更好的去支持和服务企业融资、结算、避险和出海发展的等等的需求。所以未来香港有了咱们的祖国的支持作为咱们最大的后盾，香港呢完全是可以考虑进一步的去推动金融、贸易和产业深度的融合，把国际资本更精准的引向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企业国际化经营，从而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3: 我们从长期来看呢，香港要继续保持国际投资枢纽地位，既有优势，但同时呢也面临着竞争。比如新加坡、迪拜这些城市呢，也在积极的争夺资本、人才还有企业总部。香港一方面啊有金融、贸易规则和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呢也需要提升数字贸易、创科生态、高增值供应链的服务能力。梁院长，您认为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投资吸引力，最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比如说在人才、创科、营商环境、北部都会区、大湾区规则衔接等等领域，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方面，您觉得香港还需要怎样来提升数字贸易、供应链管理还有高增值贸易服务的能力呢？
0: 从宏观上来看，香港未来要进一步的去发展，必须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呢更好的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的去制定好自己首个五年的规划以及呢首个五年规划要对接好这个国家的15规划，这样呢对香港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在香港呢是前景是非常光明的。从微观上来看， 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国际投资的吸引力，关键呢不是重复过去的成功，而是要不断创造新的优势。香港过去依靠国际金融、自由贸易、法治环境和专业服务，形成了非常强大的这个国际的竞争力。但面对新加坡、迪拜等等的这种城市的竞争，香港呢是不能只重复过去的成功，而要在数字贸易、创科生态、高增值的供应链服务方面加强转型增值，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这些领域，香港要从传统的服务流通平台，这种货物的流通平台，进一步转向高增值贸易服务平台，比如发展数字贸易规则、跨境数据服务、供应链金融、国际物流管理、标准认证、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风险管理等等，为企业提供从订单、融资、结算、物流到合规这些一体化的服务。同时啊，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大力发展，尤其是河套这个园区的发展，加上香港正在制定首个五年的规划，进一步的推进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的规则衔接，以及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都将为香港提供更多的新的发展空间。未来啊，香港呢如果可以能够把国际化的规则优势、金融服务的优势以及内地产业的优势更好的结合起来，同时更重要的是在中央政府的大力的支持之下，香港完全是可以能够继续巩固国际投资枢纽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3: 的确，香港的投资价值呢正在提升。今天投资香港啊，不只是投资一座城市的市场空间，更是投资它连接内地和全球、连接资本与产业、连接规则和机会的独特能力。在全球经贸格局加快调整的背景下，香港的前景不仅在金融市场，也在企业出海、国际合作和大湾区联动的更大空间里。好，再次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先生带来的分享和解读。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古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5: 好了，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的环节。近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夯实能源强国建设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能源供给革命，全力构建多元稳定、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供给体系，牢牢掌握能源安全主动权。
6: 能源供给革命是能源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实现碳中和、确保能源安全、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我国发电装机再上新台阶，突破40亿千瓦，规模为“十四五”初期的1.8倍，成为全球首个突破呢一规模的国家。
5: 冇错嘅，咁立足双碳目标，我国能源供给体系正喺度经历点样嘅深刻变革呢？能源供给嘅韧性从何而来？面向“十五五”，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嘅新型能源体系，又有边啲清晰嘅实践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君为你深入解读。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的金之君，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8: 金之君，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 他长期从事石油天然气地质理论研究与勘探实践，对我国能源政策、能源转型战略与碳中和路径有着深入研究，近期带领团队开展天然氢气的勘探探索，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孙月琪能源大奖等奖项。
7: 为什么要进行能源供给侧革命？供给侧革命的本质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降低化石能源的依赖，是对传统能源生产供应体系的一次根本性重塑，是实现碳中和、确保能源安全、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首先呀，它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众所周知，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化石燃料的燃烧，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在持续的增长，从工业革命前的280 ppm 上升到了420 ppm。 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全球的平均温度升高了1度，这导致了两极冰盖的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供给侧革命就是要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缓解因过度排放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和生态灾难。其次呢，它是破除地缘资源约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关键举措。大家知道，传统的油气资源呀，它的地理分布是极其不均匀的，这个跨国能源运输通道也容易受到这个地缘震荡冲击。由于这次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关闭啊，这个油价也快速的在波动。那么供给侧革命啊，就是能够推动能源供给侧由外部依赖向自主可控转变，将能源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除此之外，它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全球经济格局的关键要素。能源供给侧变革牵动着从上游的关键矿物材料、中游高端制造到下游智慧能源服务的完整产业链。谁在光伏转换效率、大容量海上风电、长时储能、低成本绿氢制备、智能电网等领域率先突破并建立相应的标准体系，谁就能定义未来几十年内的能源新秩序，并掌握新工业革命的主导权。马斯克预言，未来 AI 的竞争就是超算的竞争，就是能耗的竞争，说到底是能源的竞争。谁掌握了能源，谁就掌握了未来的财富。能源供给侧转型将撬动万亿级的市场空间，催生大量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总之，能源革命的本质是一场关于生存、安全、发展的系统性跃升，是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引领，从碳排放约束走向绿色驱动，从能源安全忧虑走向能源自主的关键措施。十几年来，能源供给侧革命多元供应体系基本形成，形成了煤、油、气、核、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供应体系，进一步夯实了能源安全的基石。在传统能源方面，我们坚持立足国内多元发展的方针。2025年，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约51.3亿吨标煤，我国煤炭产量长期保持在35亿吨标煤的合理水平，占一次能源生产的67.5%，是我们能源的基本盘。全国发电量呢，突破了10.5万亿千瓦时，占全球发电量的1/3，这相当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发电量的总和。近年来啊，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原油的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2亿吨以上， 2025年呢，原油产量2.16亿吨，全球第五，天然气产量。

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连续八年我们总产天然气超过100亿立方米，2025年产气2600亿立方米，是2013年的两倍，是全球第四大产气国。这十年来，我们向海洋要油气，中国海洋新增探明储量28.36亿吨，天然气。

了130亿立方米，大于1000米深的深层微虫器，前景更加广阔，具有10万亿级的资源量，年产量可达500亿方。我们向页岩要油气。那什么是页岩油气呢？就是有一种富含有机质的能够形成石油和天然气的母岩，这种岩石我们把它叫做生油层。那么这种生油层啊，过去是不能开采石油的，因为它的单井产量低。近年来，我国页岩油勘探开发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2025年，产页岩油850万吨，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0亿吨。2030年，中国页岩油的产量有望达到1500万吨。2025年，我们页岩气的产量达到了270亿立方米，约占天然气总产量的10%，是继美国、加拿大之后全球第三大产气国。在油气的勘探开发方面，我们在准格尔、在鄂尔多斯、在渤海湾、在松辽等盆地发现了多个亿吨级页岩油田。在这方面呢，长庆油田、庆城页岩油田的发现以及勘探开发里程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我们在过去不能被采油的或者说是没有油产出的这个湖泊的沉降中心页岩的地方，勇敢地部署了探井。在过去传统打垂直井的情况下，我们拐弯在打水平井，水平段我们可以连续打到3000米。打完了水平井以后，我们再分段切割压裂，把整个岩石在地下立体上把它压碎，并且注入支撑剂，能够把它撑得住，这样使得这个原油啊沿着压裂的微裂缝慢慢地流到井筒，提高单井产量，从过去的几吨提高到10几吨乃至几十吨、上百吨。通过科技进步、技术研发以及管理水平的持续提高，我们的完全成本从最初的每桶80美元甚至更高，降到每桶60美元，再降到现在的每桶45美元，使得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油田呢是有利可图，是一个荣利的油田。除此之外，我们还发展了煤制油和煤制气，它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关键所在。把过去我们煤的直接燃烧，那么现在变成有一个化学作用的过程。简单的讲，就是把煤的长链变成煤制油和煤制气的短链，它就可以少排放二氧化碳。2025年，全国煤制油产量达到了940万吨，建成投产了全球单期产量最大的20亿方煤制气项目。这个项目是位于新疆的伊犁盆地。2025年，煤制天然气达到了80亿立方米，这一产量占了全球的60%。总体而言，我们现在的煤制油技术是基本上是可以达到收支平衡点的。它的更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于解决危机时期，比如说是战时用油问题，它出来的油品质也是好的。可再生能源的跨越式发展让我们的能源结构更加优化。我想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天更蓝了，空气更加清新了。我国已基本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这些年来，我们的风能、太阳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风电装机6.4亿千瓦，连续15年全球第一；太阳能发电12亿千瓦，连续10年全球第一。光伏组件产量、风电装备产能均占全球的60%以上，光伏电池转换效率连破世界纪录，成本10年下降90%。以海上风电为例，
我国二零。

2007年从零开始建设，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江苏广东两个千万千瓦级，福建山东浙江500万千瓦级的海上风电基地，装机总量都占全球的半壁江山，实现了从近海滩海到远海的战略布局。风机的单机容量已经达到26兆瓦，迭代速度也是全球第一。近十年我国地热的直接利用也是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的标杆产业。接着到2025年底，全国地热供暖制冷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6.5万亿立方米，相当于每年可替代4835万吨标煤。中国东部地区是我们供热的主体啊，比如说雄县啊，这个水温呢可以达到100度以上，利用它这个温度把热水抽上来，利用换热器把温度吸收下来，然后供我们冬天取暖用。那么我们浅层的地热呢，它的温度往往维持在20度左右，南方地区在夏天可以把这个水抽上来，直接让它来循环制冷。实际上地热未来更大的用处是干什么呢？是储能来用。我们团队在鄂尔多斯的机场就成功的进行了实践，我们把夏天用不了的太阳能转换成热能，储存在地下。我们打100米深的油熊管，循环这个热水，使得整个机场的地下的温度提高。到了冬天，我们再注冷水，下去以后把这个热取出来，同样是循环利用，放热，冬天供暖。所以整个的地热未来的储能将是更大的应用空间。我国还发展了生物智能，产业规模已稳居全球首位，正从发电为主向非电综合利用深度转型。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4743万千瓦，年发电量2247亿千瓦时。生物智能啊，具体的讲就是我们麦田里的麦秆、玉米秆等等吧，还包括树木草等可以把它转化成能源的，我们把它叫做生物智能。那么这种生物质产生的航煤被国际上认定为清洁能源，地沟油来制航煤，这是最现实也是最容易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油了嘛，但是它总体的量还是有限的啊。那么现在有一种技术就是利用藻类来制航煤，或者说是制液体原料，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目前技术路线也是通的，也是清洁的，现在也是个成本问题，成本目前不能够完全核算，未来靠技术进步也许有一天能够做到融亏平衡点。另外我国潮汐能技术已经成熟，也进入了商业运营阶段，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潮汐能可开发的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2179万千瓦，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等沿海。浙江的嘉夏潮汐发电站是中国最大的潮汐电站，装机容量4100千瓦，规模呢占世界的第四位。在重大工程方面，白河滩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发电，这是世界上单体水电站容量最大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1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除此之外，我国核电产业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截止到2025年，中国大陆商运核电机组已经达到了61台，在建机组36台，总装机容量超过1.25亿千瓦，装机规模也是全球第一。
载运机组保持了

0: 稳定运行。2025年的核电发电量占不足5%，但是作为清洁能源的集核电源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总结一下，过去的10年是化石能源根基筑牢的10年，是快速发展的10年，是水电核能稳步发展的10年，是地热能、生物质能、潮汐能开拓发展的10年。通过多能互补，有力保障了我国的能源安全。
1: 欢迎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来聚焦在“十四五”时期，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粮食产量跃上到1.4万亿斤新台阶。二十五五时期，三农工作依旧是重中之重。
2: 最近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作出全面部署。热点观察，我们围绕“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指标进行分析解读，共同展望三农新图景。
1: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当中，粮食产能被作为第一项的主要指标提出，亦都是其中仅有的两项约束性指标之一。
2: 从1.39万亿斤到1.45万亿斤左右，这个意味着未来5年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必须提升600亿斤左右。为什么将这个硬杠杠设为首要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又将会给14亿多人的饭碗带来怎样的影响？
1: 是啦，最近有一则消息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担忧，就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说，新一轮的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会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在部分地区引发粮食危机。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外媒刊文称，厄尔尼诺现象叠加美伊伊战争，危及全球粮食安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陶胜伟分析，近年来受各类极端天气事件增多，以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际粮食市场不确定性加大等因素影响，粮食安全已成为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挑战。
1: 是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末，全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全国耕地灌溉面积超过10.9亿亩，较2020年末增加5300万亩以上。截至2024年末，全国累计建成小型农田水利设施2700多万处，水渠1000多万公里。
2: 规划仲提出加强大中型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强化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提升耕地有机质含量，加强酸化耕地治理，稳步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陶胜伟认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多措并举，协同发力。只有珍惜每一寸土地，用好每一寸土地，我们的饭碗才能够端得稳，端得牢。
1: 好了，以上就今天谈古论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倪星、黎涛，代表节目编辑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拜拜。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是晚上七点和十一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遇见博物馆环节会听到笔墨耕族粤港文物春穗同人艺术研究展解码岭南画派革新之路，另外今日的节目还会带大家行入佛山解锁城市的美学密码，
1: 而全城有我的环节将会听到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山海船钉造项目传承人孔炳煌的传承故事匠心远学，
0: 而尾段仲会有文化公开课的环节，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会为大家讲述江南可采莲周敦颐借莲喻人的故事。以上就是本期今日中华节目的内容提要，咁事不宜迟，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阳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好啦，继续系今日中华，本期嘅主持会有建光同郑允嚟到御剑博物馆。咁首先带大家啦，行入正喺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展出嘅《别开新境：春穗同人艺术研究展》。咁睇翻呢个展览啦，系集中呈现咗春穗同人五十几件中国画精品，同埋大量嘅珍贵文献。系统梳理咗二十世纪前期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春穗同人嘅艺术发展脉络，彰显岭南画派折冲中外、融会贯通、不墨当随时代咁样嘅艺术精神。
1: 春穗画院由高剑父喺1923年创设，成为新国画艺术实践同教育嘅重要阵地，培养咗关山月、黎鸿才等一批大家。他秉承的艺术精神超越了地域和师承的局限，彰显传统中国画在时代变革当中的人性。司徒乃宗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是高剑父的弟子司徒琪的长子，亦都是岭南画派第三代传人。在他看来，春穗画院的画家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寻求平衡，开辟了一条国画现代转型的独特路径。我们一起来听司徒乃宗的分享。
2: 岭南画派有四个字，叫中外古今，折冲中外，融会古今。即是中国画好的，我们要保留，我们要有新中画。外国的画的好处，比如素描啊、光影啊、样造型啊，样我们要吸纳它。古代好的我們不會說不要，我們依然要保留，但是我又要有些現代的中國畫，這種精神是現在都是需要的。嶺南畫派已經是跟歷史相關，跟抗戰有關，所以寫的東西都是民間疾苦，是吧？關山月寫抗戰故事啊，跟我們的文化息息相關，跟民生有需要相關，還有呢寫畫呢要有故事，有內容講嘢。春穗畫院呢是高劍府的，他教法和外國已經是相通的，他發掘每個學生自己的專長，主張畫從時代出，要跟時代走的。第一個寫抗戰故事的是我們高劍父先生，他那時候畫畫是五股市場的，主要是平民一些。你很多時候見到嶺南畫派畫個羅就算了，在街市就見到個羅打反了，上面踎着麻雀仔在那裡，下面有琵琶在那裡，那就一張畫了。很平民周街見到的，不是好像一定要畫有鳳凰又百鳥朝凰咁，好豪華。你話牡丹花好靚嘅花嘅，佢唔係嘅，普通嘅野花佢都畫嘅。

0: 同埋咧，李南亞派有個精神就係去發掘啲新題材，專門係人普通傳統唔畫嘅，我去畫。譬如高貴富先生有好多畫，佢走去寫恆河，1932年畫嘅恆河，見到嗰啲埃及嘅壁畫，佢畫去臨翻嚟。咁啊，日本有啲畫又係好嘅，佢都保留。佢又刻意去畫啲中國嘅傳統嘅嘢，譬如我哋越秀山上面有5層樓，畫過好多次喺嗰度噶。我留翻啲古蹟啊，咁样，咁呢个系我哋啲精神嚟嘅。
1: 咁今次展览啦，系以《春穗仙阁》《古韵新形》《行吟救国》同埋《江山新著》呢四个篇章咧嚟展开叙事，可以话完整还原咗高剑父及其门人啦喺唔同历史时期嘅艺术探索。
2: 其中《春穗仙阁品块》聚焦高剑父1923年创设的春穗画院的奠基历程，展出他师从居廉的撞水撞粉技法作品及门人早期习作，揭示现代岭南美术教育的理念根源。而古韵新形板块通过苏俄农、紫藤金鱼、黄毒蜂的菜根香以及关山月、黎鸿才合作花鸟等作品，呈现以大自然为课室的教学成果和传统不墨的当代转化。
1: 而行吟救国板块展出了抗战时期的力作，配合师生流亡路线图和震难文献，再现了艺术家将家国创痛转化为现实主义创作的烽火历程。而江山新著这个板块呢，就展出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建设题材的作品，并且附以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教学课图稿，展现春穗理念融入现代高等美术教育体系的实践路径。下面来听这个展览的策展人邱雪儿的介绍。
3: 我们这个展览一共是分为了四个板块，分别是春穗仙阁，然后古韵新意、行吟救国，还有江山新著，是我们馆融合了我们馆藏以及岭南画派纪念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还有广东画院、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以及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的一些珍贵馆藏的作品，同时也得到了很多春穗同仁家属他们的一个这个鼎力的支持。我们这次其实展出了还挺多的是一些合作画，就我们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发现这些春穗同仁他们的合作画的数量还是比较多，而且比较难得的是有一些合作画非常精品的，我觉得这也算是他们之间的一个非常深厚情谊的一个见证。因为我们在序厅其实还采访了这些就春穗同仁他们的后代啊或者家属，就聊一聊他们当年在春穗画院学习的一些故事，发现他们之间的情感真的是可以说是就在这种民族的危难之际，甚至有的时候是饭也吃不饱的这种状态之下，他们还就是坚持用艺术革新、艺术救国的这样的一个崇高的理想。第一个板块的话就是春穗仙阁，我们知道岭南画派它的一个理论的基础其实主要就是来自于在这种高剑父他是早年是师从这个居廉居潮嘛，因此他是在居廉居潮的基础之上，然后他们又融入了一些日本画的渲染以及西洋技法当中的类似光学啊、透视等等这些技巧来融合，而形成了一种他们比较具有兼具民族性和现代性的一些艺术语言。在这个板块就主要展示了居廉以及高剑父高奇峰他的合作画，还有弟子他们在春穗画院早期的一些习作。然后第二个板块是这个古韵新意，这些高剑父他的门生在春穗画院学习的时候，他们的教学课程其实主要是有两个部分，就一部分是临摹，另外一部分就是写生。临摹的范本的话，高剑父他其实他的教学理念是可以说是比较就因材施教的，他会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设置不同的一个范本让他们去临摹，在临摹的基础之上他们又关注于大自然呀、到外面去写生，因此他的这些学生就在他的这样的引导之下又逐渐形成了自己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艺术风格。第三个板块是行吟救国，就1938年，因为这个春穗画院他们是设立在广州的嘛，当时就广州沦陷了，因此高剑父他就带着他的这一批学生就很多都逃难到了澳门来躲避战乱，他就在澳门的普济禅院就复设了这个春

0: 画院。在这个抗战期间，高剑父他还带领他的这些学生就举办了非常多的抗战主题的一个展览，一是来唤醒就是民众他们的这种抗日啊以及爱国主义的一个情怀，另一方面他又以展览筹备一些赈灾的这个作为经费来投入到抗战之中。因此在抗战期间，其实他们就是一部分是继续留寓于这个澳门，另外一部分他们也行走到了祖国的西南西北等地进行一些旅行写生，然后在这期间又不断地举办一些相关的抗战画。然后到第四部分江山新筑，也就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春申同仁他们也在思考说这个中国画他们要如何体现时代的一些特性，因此他们有很多就都深入到了生产的一线，然后投入到这种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当中，并且用笔墨来描绘赞誉这些工业生产的一个盛况。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抗战胜利之后，高剑父他是回到了广州，他又复设了中南美专，然后他也担任了就广州市立艺专的一个校长。后面这个广州市立艺专他又跟广东省立艺专两个学校合并成为了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这个学院它就是广州美术学院的一个前身之一。所以就很多这些春申同仁，像关山月、黎雄才还有赵成正、何磊等等，他们就后面到了这个广美进行任教，因此就是春申同仁的这些守正创新的一些精神又随着他们的教育又不断延续到了岭南的教学之中。
1: 从啱先策展人的介绍当中，我们了解到这次展览得到了春申同仁家属及多家专业机构的鼎力支持，展出作品集中了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和岭南画派纪念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广东画院、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等专业机构的珍贵典藏，涵盖山水、花鸟、人物等传统题材，亦融入时代审美和生活视觉，其中包含居廉、高剑父及高剑父门下众弟子的作品，譬如关山月、黎鸿才、司徒琪等人的真迹，其作品承袭由居廉到高剑父的笔墨精髓，亦都体现了春申同仁积极探索水墨语言的时代表达。
2: 黎明是高剑父的弟子，精于花鸟画，在今次展览当中展出了他的创作《双娥》《幽间鹿鸣》这两幅的作品。下面来听听黎明的夫人黎王咏贤的介绍。
3: 黎明先生今次是展出有两张作品的，其中一张呢就是他比较所谓喜欢写的拿手一点的，那就写那个颜。咁因為高老師由細個開始，一開始入門咧，佢就覺得每一個學生應該有走唔同嘅路。咁既然啊關老寫個人物咁好啊，黎鴻才寫山水咁好啊，咁所以佢一開始就係想訓練佢寫一個叫做新宋縣畫。咁新宋縣畫咧，佢就俾一啲日本啊或者係其他嗰啲咁嘅稿俾佢睇，咁但係睇完之後咧，佢就要佢去寫生。咁所以佢日日就伏住喺個街市嗰個人哋嗰啲賣鵝賣鴨嗰啲咧，就速寫好多嘅。咁另外一件咧就係《幽間鹿鳴》，咁佢嗰個山水咧都係比較係開始嘅時候比較早期啲嘅山水，都係遵照翻啊高老師所講嘅要遠啦、啊、近啦、啊，咁你要處理得好好啦。咁但係我其實呢張畫就捐咗俾關山嘅美術館，都好唔捨得，因為我哋全家人都好鍾意嗰只鹿仔，覺得佢好調皮、好開心。主要嗰只鹿咧，佢係跳過嗰個間嗰度咧，嗰個間其實佢寫得佢好生動啊。咁同埋佢嗰個近同埋遠嗰個處理咧，是好舒服的。咁到晚期時候呢，年紀大啲嘅時候呢，老師已經唔寫呢一類咁清晰嗰個樹嘅表達，咁即係佢覺得唔係幾十年都唔變，某一個時期喺嗰個階段做嗰啲嘢，到年紀大啲，咁佢又覺得會用另一個方法去表達。
2: 區別於常規美

0: 术作品的陈列。今次展览是强化研究性策展思路，是构建作品加文献复合叙事结构。现场除了高剑父、关山月、黎鸿才等名家真迹之外，系统陈列春穗画院历史照片、艺术宣言，以及系1960年代课堂示范画稿等嘅史料，令到文献同作品相互印证，极大咁拓展咗展览嘅学术深度同埋历史厚度。嚟听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嘅副院长黎丽娜嘅介绍。
1: 觉得这个展览整一个的策划主题各方面都非常好。我在现场看到呢，就是印象最深的地方呢，就是他除了这个作品的这个艺术性，他也做了一次非常好的学术梳理，把整个春穗画院的这样一个历史脉络也梳理得非常清晰，让我们的观众可以了解整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且我看这个策展团队他非常有心的去收集了相当多的一些原始的材料，因为我们以往啊就是合作的时候经常是跟各个博物馆、画院、美术馆合作，我就有点奇怪为什么会有南海区的博物馆，所以我就问了一下，哦，原来我后来发现这个南海区博物馆还真是有相当多的作品是在这一次展览里面非常重要的，包括了康有为的那个手稿，以及是后面有一个表现黄少强那个叫做《暮寒漫过贫民窟》的那个作品，因为那件作品我非常深印象是在我们单位的完整的创作是在我们那里，但是后来就是他们非常有心的去找到了在南海区博物馆藏的这样一件手稿，让他们在完整的在这个展览里面呈现，所以我觉得这个学术团队非常的用心。第二个印象非常深的就是关于这个展览是有相当多的这个家属去支持。我们作为博物馆美术馆，其实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日常的这个展览研收藏研究如果少了他们非常难推进的，所以呢就是这一次得到家属的这个帮忙，还有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
2: 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馆长陈俊宇介绍到，本次展览进一步将研究视野拓展至以高剑父为核心的春穗画院群体。这一系列的展览不单止深度挖掘了关山月和岭南画派传承的历史以及是艺术价值，更通过跨管制的资源整合和学术研究，串联起一部生动而又深刻的岭南近现代美术发展史，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的观众提供了理解国画艺术现代转型的重要窗口。根据了解，该展将会持续到9月9号。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蒜皮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

0: 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1: 来到这一部分，我们一起去谈一谈城市格调的话题。城市格调是一座城市的气质和灵魂，是软实力，也都是硬竞争力。2023年佛山市禅城区率先启动城市格调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坚持以美学、艺术设计和历史人文赋能城市，以街巷为切口，下足绣花功夫，精雕细琢，持续推动城市换美。目前累计已经完成360个格调项目，激活620,000平方米闲置空间，打造100个艺术空间。美图湾、佛山古镇入选广东省文旅赋能城市更新十大优秀案例。
2: 而与此同时，佛山市禅城区的城市格调提升的业态内容亦都在不断向新。700多位的艺术家、设计师、主理人扎根禅城，4.5万家文化类市场主体在这里生长，咖啡馆、文创店、艺术展厅遍地开花，艺术市集、策展式商业、沉浸式剧场等的新业态不断涌现。这座千年古镇正在变得更加后生，变得有趣，变得令人愿意停落来留低落来。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张舒月、演员胡杏儿和佛山禅城区祖庙街道工作人员唐圆圆，一起行入禅城区的分嫁屋、祖庙大街、商铺等地，去探寻佛山城市美学密码。
3: 这一座清代的建筑非常有岭南的风格，猜一猜它是做什么的？
4: 百年好合，
5: 这个还挺明显的。
4: 对，
5: 肯定是跟婚嫁有关的吧。
3: 这里是我们叫做嫁娶屋，明清的时候啊，佛山的工商业手工业非常的发达，所以就会有很多的外来务工人员会来到这里聚集。当时居民的居住空间较小，因此大多租用霍尔大屋举办婚礼，嫁娶屋应运而生。这里呢，一进来就浓浓的岭南中式美学。我们上面的霍尔山墙，还有我们的雕花灰塑、青砖灰瓦，包括右边的是我们手写书法“媒妁之言”三书六礼。其实这里呢，一度也是闲置了，我们就把它修旧如旧。我们会在这里举办集体婚礼，这也是我们禅城区民政局的颁证典。
4: 那会不会随时有一对新人走进来？
3: 有可能，有可能。我们这里很多新人很喜欢在老建筑里面进行这种拍照打卡，很出片的，
4: 特别有仪式感。
5: 对
3: 对 对, 对，这里就是我们岭南街区的特约颁证典啦。右手边的这个心愿墙，
4: 看楼好会发达，楼好哇会发达。
3: 哎呀，
4: 这个 HL 写得好。
6: 清官印，
7: 佳偶古相定余生。哇，
8: 还有文采。
3: 来，两位老师，请进。
4: 好漂亮啊！
3: 这边是颁证室，然后这边是留影室。
5: 哇，这些小道具都是很有心思。
3: 今天有一对新人正在，对对，来来来。
9: 我哋自愿结为夫妻，从今日开始，我哋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哋嘅责任和义务，上孝父母，下教子女，互敬互爱，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终生相伴。宣誓人吴伟添，
10: 宣誓人高永恩。
4: 哇，恭喜！
10: 恭喜！恭喜！
4: 依家为你颁证，
10: 吴伟添先生，呢个系你结婚证。高永恩小姐，呢个系你结婚证。
4: 恭喜你哋，祝你哋婚姻美满，家庭幸福。
11: 啊！白头到老。

0: 好感动啊，好感动啊！
1: 对，
0: 真的让我想起我那个时候，替你们开心，真的真的，百年好啊！
2: 你看这么多这个婚礼颁证典，为什么独独选这里呢？
3: 因为我跟他都是在佛山禅城土生土长的，然后我们对于自己家乡本土这个传统的文化都是非常的热衷热爱，然后我们是特地挑了这个传统的这个流程仪式，
4: 很有纪念意义。
5: 再次恭喜你们，
6: 恭喜
7: 恭喜恭喜！
5: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重格调升级密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嫁娶屋，我们这个街区其实有22处的文物古建，还有128处的历史建筑，我们都把它转变成为我们的特色商铺，还有我们公共文化休闲空间。
2: 哇，您说的这个太想过去看看了。
0: 这边还挺多各式各样的小店哦。
5: 是的，是的，这就是一条商业街，
0: 这里特别有氛围。感觉走在这里就是特别有购买欲，
2: 真是这样。
0: 对，我觉得就是，而且你们这边的绿化、蝉的声音都能听见。
5: 在我们的脚底下呢，其实走的就是祖庙大街，有500多年的历史，所以这个街上的肌理是完全没有改变的。哇！两位老师，我们来到这个建筑，再来猜一次，它是做什么用的？
2: 这现在看肯定是个咖啡厅了，
0: 但是以前应该是个中药
2: 铺子吧？
5: 这里您说的很对，它是创建于民国初年，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中药柜子。
2: 对，这还保留着呢，
0: 就是我能幻想到以前那些穿着古装的人就在这排队开药啊、把脉啊什么的，是吧？
5: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第二重城市格调密码了，它就是我们的手电经济与业态迭代。我们在全球遴选了很多的一个有格调的主理人，同时我们对他们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一定要跟我们的岭南美学要有适配度。
2: 对，
5: 这个街区呢累计引入了有150多家的手电经济和特色商铺，是位居我们的全市首位。那个李宗盛堂的药铺主铺嘛，那个是清代的，然后他们家在民国的时候还做了在药厂，他家的药厂呢就给到当时的这些诗人呢，在这里吟诗作对，开了很多雅集活动。对，
0: 就是在这吟诗。
5: 对对对，所以叫龙堂诗社。其实呢，我们这个地方哈，还在打造一个有内涵、有文化底蕴、有内容的这么一个市民的文化空间。然后这里面这一个作品呢，就是我们的90后剪纸艺术家用剪纸剪了一个龙的形象。然后我们龙呢，跟我们的岭南水乡还有我们的龙舟竞渡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位艺术家的设计呢，就是用了这个元素，
2: 真的是一个很当代的作品。一走到这儿，就真是感觉好像时间都静下来了哈。
5: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三重城市格调密码，就是艺术共生，沉淀我们的城市美学。在这里其实是有很强烈的精神美学的一种滋养，
0: 相信你们背后是做了好多功夫。
2: 对，
5: 这就是我们将艺术融入到了我们的社区街区里面，所以处处可见可感。我们还有垂虹社区，我们是用了旧物业提升活化，加我们的主理人经济，引入了50多个中外的艺术设计老师，同时还推行了楼上楼下的文明公约，就是用我们的美学形式来推动我们的文明行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些主干道，像七环路啊、祖庙路啊、岭南大道啊，其实我们也用了大量的这种美学设计融入在当中，公交车站、地铁站路牌设计，走到哪里视觉也是美的。
2: 我一下就想到唐代大诗人说，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究竟城市美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其实来之前都挺模糊的，但是来了之后会发现，真的就是佛山把整个城市当作一个艺术品去打造，它不仅好看，而且它好听、好用、好有味道、好艺术，对吧？所以城市美学本身也是一种生产力，希望这个城市美学

0: 就能够沉淀成佛山特别强有力的竞争力。
1: 我觉得特别感动，
0: 对，
1: 因为我觉得走到哪里我都能感受到哇那种烟火气啊，感受到大家都很努力的去保留这些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些东西。我也希望我们各个城市都可以有属于自己的那种城市美学，然后我们都可以留给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跟下一代。
2: 在城市发展日新月异的今日，我们成日都会问一座城市真正的魅力是什么呢？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还是车水马龙的繁华街道呢？佛山禅城持续推进城市格调提升的实践，给出了兼具温度和远见的答案。城市的核心魅力藏在可感知的美学细节入面，融在可持续的发展动能之中。
3: 当美学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当全民共创成为社会共识，禅城正在以全域向美的执着守护千年岭南文脉，激活老城新生活力，用实实在在的美学红利书写老城市新活力、老佛山新光彩，这样的生动篇章。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被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今日中华》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日中华》。
0: 东山海船钉造技艺源自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俗称钉船，指东山一种建造似是木质海船的传统手工技艺。它在悠久的造船发展史中，总结累积了船形、龙骨与船长、船长与船宽、船长与桅高等一整套独有的营造法则，并世代相传。船帐依靠这一套的营造法，可以在没有任何设计图纸的情况之下建造各种木质海船。
1: 而东山海船是以覆船为基础，糅合了浙江、广东的海船优点，按照当地实际需求进行建造，有战船、渔船和运输船这三大类，全部都具有较高的抗风浪能力，稳定性比较好，十分适合在东山海域和台湾海域来航行的。
0: 东山海船钉造技艺作为民间传统手工技艺，具有历史悠久、用材讲究、尺寸严格、结构严密等特点。2009年，东山海船钉造技艺被列入福建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今日的传承有我环节就同大家一起行入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东山海船钉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孔炳煌。他深耕造船领域近60年的时间，凭借精湛的技艺，近年来成功复原了隋朝的五牙舰、太兴号沉船。

0: 经典古船模型。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坚守和传承，令到千年古船在时代的浪潮当中再次扬帆远航。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行入孔炳煌的传承故事，匠心远航。
1: 孔炳煌出生于福建东山岛铜陵的一个丁船世家，祖父孔文章和父亲孔定茂是当地有名的造船师傅。在家族的熏陶下，他自从12岁起便随父辈学习造船，历经多年的打磨，将全套造船技艺融会贯通。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钢制船逐渐取代传统木帆船，家族传承数百年的造船业陷入困境，他也一度跌入事业的低谷。直到2004年，孔炳煌做出了一个关键抉择，从建造真船转向古船模复原。这一次抉择不仅让他找到了新的事业方向，更让丁船这门古老技艺以新的方式得以传承。
2: 要说难忘的经历吧，应该是破解清代战船尺寸，也是东山造船技艺的突破。2004年，厦门航海史专家许禄、台湾航海家刘林生找到我，希望造一艘古帆船去环球航行。这艘船命名为太平公子号。这艘船的建造之间，聘任我为造船顾问。当时只有外国人绘制了一张模糊的图片。2005年成功复制了感真船的模型，成为我船模生涯的里程碑。
1: 东山海船丁造技术的核心工序多达13步，以水密隔舱结构、碾缝工艺和束围技术为三大核心特色。这门技艺的难点在于全凭匠人的丰富经验来把控关键比例，而且关键工序一旦开始便不可逆转，对材料处理的要求也极高。在传承东山海船丁造技艺的过程中，孔炳煌始终坚守活态传承与精益求精的理念。他严守古法工序，例如碾缝工艺必须历经3填3磨，以确保技艺精髓不流失。近年来，他更是将这门技艺融入博物馆展陈与国际交流之中，让传统智慧被更广泛地看见。
2: 在制作理念方面，手工制作是敬畏自然、天人合一，选材造船时间顺应天时。我自己坚守原则是以传统为本，坚持手工制作，严守无图纸建造，确保精髓不流失，匠心还原古帆船的智慧。总之，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千年技艺在现代焕发新生。
1: 近年来，孔炳煌不断与博物馆合作，加强船模的展示与传播。2019年，他与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合作，将东山大饶船的建造流程精细分解为8个阶段，进行渐进式展示。这种突破传统一个船模加图示加文字说明的模式，将造船过程呈现得更为形象具体。目前这组珍贵的模型已被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永久收藏。2021年11月，孔炳煌多年的努力得到中国航海博物馆船模研制中心的认可，其船模作坊被认定为中国古船模研制共建基地。双方通过共建，联合国内专家学者在调研研究的基础上，以模型复原为主要形式，对中国古帆船进行抢救保护，全力讲好中国航海故事，展现中国航海精神。2024年4月，在中国航海博物馆船模研制中心牵头主持下，中国三峡

0: 博物馆决定将隋朝五牙舰和西晋楼船船模复原制作任务交给东山县孔炳煌船模作坊。历经半年努力，孔炳煌通过认真揣摩资料，并结合自身多年的船模制作经验，最终以1:36的比例复原了五牙舰模样。
1: 以传统造船转向船模的复原，我的作品感真船五牙舰模型被中国航海博物馆等收藏，在文化传播方面通过非遗工坊等展示中国古帆船的智慧，提升技艺的可见度，学徒中多人可独立制作船模，非遗从濒危走向活态传承。核心理念以创新和拓宽传承的路径，让千年的船魂在当代重生。
0: 此外，孔炳煌还曾经打造了泰兴号沉船模型，该模型严格按照1:30的比例复原，不仅外观宏伟，细节考究，更成为中国航海博物馆尝试船模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在航海文化教育与国际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孔炳煌看来，千年船技不仅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他表示，希望通过一代代匠人的坚守与传承，让千年古船在时代的浪潮中再次扬帆远航。
1: 未来的基带培养更多的年轻匠人，通过回忆工坊校企合作，建立老中青传承梯队，尤其注重女性传承人的成长，让技艺薪火不断。我们与博物馆合作，运用技术完成记录了核心技艺，建立了数字化档案库，让无法亲身体验者能通过科技能触摸古帆船的智慧，推动技艺融入现代生活，如开发文创产品、航海研学课程，让非遗从博物馆走进课堂与生活。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从山间的合桃、紫饼，到平原的小麦、稻米，再到水乡泽国的菱角、芡实，不同地区孕育出来的食物都见证了中华民族因地制宜、物尽其用的聪明才智。而在众多的水生植物当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莲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边的藕，成身都是宝，可以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3: 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已经出现了采莲、食莲的记载。古人泛舟采莲，涉水挖藕，将其化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咁连呢种睇似普通嘅水生植物，究竟藏住点样嘅奥秘呢？佢又系点样从田间祠堂走入我哋嘅文化深处，甚至成为哲人笔下嘅精神寄托呢？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听河南大学教授、

0: 莲蓬、莲子。水下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莲的地下茎，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藕。中国人吃莲的历史可以追溯的很久了。你比如《诗经·正风》说：“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黄居也。”什么叫山有扶苏呢？扶苏是一种灌木，说扶苏这种树，这种灌木是长在山地的，长在山上的。溪有荷华，那个溪指的就是比较平的有水的地方。荷华，这个华通花，就是溪有荷花。那么水面上开有荷花，下面就有藕，就有莲子。所以说你看当时的人们就知道，如果你要想砍伐扶苏木，比如做这个工具啊，就要上山去找。你要想采摘莲，那就要到水边去。不见子都，乃见狂居，什么意思呢？是说一个人的审美啊出现了问题，分不清美与丑，好与坏。诗经中的这个正风啊，因为正风实际上是郑国那个地带的民歌啊，那么这个民歌中就出现了溪有荷华的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把莲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物纳入到自己的食谱当中了。莲这种食物，因为它在水面上，所以它的收集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采摘莲子，你得划着船过去。你要是挖这个它的地下茎，那就更困难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挖藕啊。这个采挖莲藕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我有亲身的经历。我家住的这个小区啊，旁边啊就是一片荷塘，因为开封的地势比较低，它距离黄河又比较近。那么这些田地呢，虽然都是平地，但是容易涝，被水淹，积水也很多，下雨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当地的这个田地啊，老百姓都把它变成了这个荷塘。所以我的这个小区旁边啊，曾经是上千亩的荷塘。我也喜欢在这个茶余饭后啊，到这些荷塘边去散步，转一转，看一看。我就发现他们呢，是在春天种荷，夏天呢采收这个莲蓬，也就是莲子，等到冬天才开始挖莲藕。为什么呢？因为冬天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旱季，只需要把这个荷塘里为数不多的水排干，人们就可以直接进去挖莲藕。如果带着水的话，挖莲藕是很困难的，因为人是无法钻到水面以下去的。因为莲藕啊，它是在这个淤泥中生长的，所以实际上人是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的。你又不能开着挖掘机去挖，因为那个会把这个莲藕打碎破坏，那个莲藕就没有卖相，就卖不上价了，就变成残次品了。莲藕是越完整越值钱，价格越高，那就只能什么呢？只能靠人工啊，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淤泥层给抛开，顺着这个莲藕的这个走向，把它一点一点的抠挖出来。我亲眼见过啊，当地的这个农民朋友啊，他们在这里挖莲藕，大冬天啊，天很冷，他们把这个衣服外罩脱下来，挂在旁边的这个农具上或者树上，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因为他们挖的是满头大汗呀，几乎是要把荷塘里面的这个淤泥全部翻一遍，是个重体力劳动。所以说这个人们在获得这些食物的时候是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的，也体现出了我们这个中国人呢吃苦耐劳的精神。中国人食用莲藕的历史有上千年了，一直到现在莲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之一。
1: 莲藕在古代就受人追捧，最喜欢吃莲的人就是宋代的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我们都知道他有著名的《爱莲说》，就谈到了他对莲藕的喜爱。
2: 周敦颐遮莲喻人，将诚和通的理学精髓融入花中，我们由此读懂了莲花的风骨，正是他理想中君子人格的写照。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的详细讲述。
0: 周敦颐是湖南

澳洲人，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道县。他呢是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不仅他这个父亲这家，包括他母亲那家，都是这个书香门第。周敦颐呢生活在这样的书香世家呢，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应该说他的前途呢是一片光明的。但是呢，周敦颐这个家族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长寿基因。这个家族啊，普遍寿命不是很长啊，周敦颐也只是活了不到60岁就去世了。周敦颐从小就见惯了亲人的离去，你比如在他11岁的时候，他的姐姐和弟弟就先后去世了，他15岁的时候，父亲又去世了，2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母亲，包括养育他的舅舅，也去世了。你想想，一个人呢，在这人世间20年的时间里面，不停地送别自己的亲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所以，年幼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对于周敦颐形成他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就不是一般人的平凡的人考虑的衣食住行这样的问题了。他会去考虑一些人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这样一些终极问题，也就是哲学上的问题。由于他从小他的父亲走得早，所以实际上周敦颐呢是跟着他的舅舅郑相长大的，也是因为他的舅舅郑相的原因，他最后才走入仕途的。他这个舅舅郑相本身就是一代大儒，所以他在舅舅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儒家教育。而自己家族的这样一种不幸的遭遇呢，又促使他更深刻地去追问和理解人生。这样的话，他在舅舅教的儒学的基础上，又吸纳了老庄，吸纳了佛学的思想，最终才形成了周敦颐的这样一种理学的思想。周敦颐的这个思想啊，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一个诚，诚实的诚，一个是通，通达的通。啊，什么是诚啊？就是真实。一个人的内心要真实，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要活出真我。因为他见惯了死亡，他知道人生都是一张单程票，那么就要把握好这次人生的机会，要做一个真实的人、真诚的人、诚敬之人，对天诚、对地诚、对人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经常有一些身边的人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喜欢营造一个虚假的幻象，我们称之为人设。所以网络中老有什么什么人设崩塌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人设崩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缺乏这样一个诚字，总是生活在一种虚幻的幻境中，或者营造一种幻境。而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人那种幻境终究是要被揭穿的，终究这个人设是要崩塌的。所以活出真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你说活出真我，当一个真实的人在面对这个具体的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的时候，也会产生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你如果用一颗赤子之心去对待它，有的时候难免会陷入到一种迂腐的境地里面。这就涉及到了周敦颐的第二个字，就是通，通达的通。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活得真实，同时又要了解这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知道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如何去正确的应对，做一个真实同时又通达的人。这是周敦颐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他的这样一种诚和通的这种思想，外化到具体的就是他最喜欢的这个莲的身上啊，所以他才写了《爱莲说》，这是一篇千古奇文呢，只有119个字，但是呢字字珠玑。《爱莲说》基本上就是谈了这样一个意思，世界上的花呀分为三种啊，一种是菊花，他称之为隐逸之花，高洁高雅不流俗，

0: 这种呢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富贵之花，雍容华贵。第三种花呢就是莲花。他说我独爱莲花。他说的这三种花呀，实际上就是世界中的三种类型的人。菊花代表着那些隐士，牡丹花呢代表着这种世俗之人，追求名利呀，追求金钱呐，追求地位啊，追求一切物质的东西啊，富贵之花嘛。这是最常见的一类人，但是第三种呢，才是周敦颐心仪的那种人，就是像莲一样的人。那这样的人有什么特点呢？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那么莲的这样一种形象，是最符合周敦颐的人生哲学的。首先，莲生长的这个环境，不是一个真空的、无菌的环境，就像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具体的、真实的世界一样。这个世界中，有美的东西，也有丑的东西；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道德高尚的人，也有品质低下的人。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世界，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具体的世界。而我们作为人，你是无权去选择你投胎到哪个世界的，你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个世界的现实。周敦颐说，应该像莲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完美，但是我要做这个不完美世界中的完美的人。我们知道莲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地下茎是空的，是带眼儿的，所以周敦颐就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寄托在了这种特殊的食物身上。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郑源，今天是星期六，周末愉快，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四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2026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举行。
5: 2026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近日发布。智能超链接关注 AI 技术前沿与产业变革趋势。
4: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Leap 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首度落户香港，深澳合作专班工作会议在澳门召开，
5: 科创 Icon 一起走入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之一宾德，听他的科研人生故事，擦亮战鹰之眼。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

0: 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业领域应用发展，支撑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是啊，咁实施意见咧提出五年建设目标，包括有2026年建设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基础设施，打造20个基于行业大模型建设嘅应用场景，同埋相应嘅高质量数据集。咁2027年啊，普及应用一批人社行业大模型同埋智能体，探索50个左右高价值应用场景赋能路径。2030年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嘅创新局面。
0: 咁根据实施意见，我国将从发展数字就业、深化智慧社会保险、加强人才精准培养使用、深化智慧劳动关系、开拓智慧人力资源服务，以及构建人社智慧治理模式6个方面，打造人社人工智能重大场景，同时制定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全景图，细分为67个场景。此外呢，仲将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平台，建设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和人工智能预料库，建设人社行业算法模型，以及建立制度标准和发展生态。
1: 关注下中国互联网大会了，7月8日至10日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2026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大会以智启新情，融创未来，以数字合力谱写15发展新篇章为主题，锚定 AI 底层变革，直面算力碎片化、Token 次元商业化、多智能体协同等产业痛点，比出本土化解决方案。
0: 大会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发表视频主旨报告。他表示，2030年全球 AI 流量占比将会突破60%，国内 Token 结构彻底改写，智能体服务流量升至75%。他话行业已经走完提示词上下文工程阶段，智能体协同控制套件将为下一阶段攻坚嘅核心。算力网络架构重构迫在眉睫。
1: 是啊，咁大会现场啦，仲启动咗众智 Flag OS 燎原计划。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黄铁军介绍，这个计划将会联动3大运营商、云厂商、科研院所，通过场景试点、人才共建、标准制定，打通从核心部件模型到行业应用全链路，保齐我国 AI 基础软件短板，为异构算力规模化部署铺路。
0: 咁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啊，互联网的价值正在迭代升级，过去连接人与信息，如今是承载算力、模型、智能体的全域协同，唯有打通光电、算力、数据全产业链协同，依托自主底座、场景深耕、绿色算力3条路径，才能持续释放数字新质生产力，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根基。
1: 咁呢几日啊，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被大家持续关注啦。咁其中啊，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嘅黄恩歌研究团队就凭借水的氢键强度及动力学过程全量子效应研究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咁呢项成果喺国际上引领凝聚态物理研究新范式。
0: 系嘅，1926年薛定谔方程问世，对微观世界量子实体嘅波粒异象性俾出咗统一描述。第二年，物理学家波恩和奥本海默基于原子核质量远大于电子的事实，提出著名的波恩奥本海默近似。在该范式下，通常将原子核当作是经典粒子来处理，只是对电子进行量子化。此后近100年时间，凝聚态物理领域几乎将波恩奥本海默近似作为研究物理问题的出发点。
1: 咁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黄恩歌研究团队咧，用20多年嘅时间建立咗超越波恩奥本海默近似嘅物理研究框架，实现电子与原子核自由度全量子描述，首次看见水分子中嘅氢原子，同识别单根氢键，定量揭示核量子效应对氢键嘅重要贡献。咁重新理解水、冰等氢元素物质背后嘅深层物理规律。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黄恩歌，
2: 就是原子如果不单单看成粒子，还要看到它的波动性会带来哪些新的物理。我们的研究大概就是从这条路线开始的。我就想怎么超越波恩欧本海默近似，把电子和原子核的自由度都考虑到，就是全量子化描述。项目首次定量地测出了单根氢键中核量子属性的贡献，确定了全量子效应的普世作用规律，攻克了水与冰结构的世界公认难题， 这些研究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微观世界原子波动性的认知。
0: 今如今，全量子效应研究的意义早已经不止于水本身，也都成为解决氢元素凝聚态体系物理问题的一种新范式，有望为量子材料、能源转换、生命过程相关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北京大学量子材料科学中心主任江荣：
3: 通过实验跟理论的结合啊，去研究一下到底这个原子核的量子效应是怎么去影响水的结构，影响它的物性，对于水的这个各方面的应用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水解制氢，那么这就是我们氢能的最主要的来源。那么在某些电极表面，如果不考虑核量子效应，那么这个水根本不会分解，只有考虑它的时候呢才会分解。核量子效应的研究对于我们这个氢能的获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水的这个核量子效应对于我们生命体非常的重要，比如说酶的催化，又比如说蛋白质的折叠，还有这个水通道的疏运、质子通道的疏运等等。
1: 继续来关注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情况。咁继去年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之后，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0: 深中通道是国家重大工程，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通枢纽，东起深圳机场互通，西至中山马鞍岛，并通过万顷沙互通北接南沙。它跨过珠江口伶仃洋海域，全长24公里，是当前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之一，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其中海底隧道全长6845米，沉管段长5035米，是当前世界上最长最阔的海底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
1: 2024年6月30号，深中通道正式建成通车，打通了珠江口的关键一环，将深圳至中山的2个钟通行时间缩短为半个钟之内。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交通枢纽，深中通道车流量呈快速增长态势，最高日车流是2026年五一那日是19.07万车次，在改写了交通格局的同时，正在塑造新的经济版图，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融合发展注入澎湃动力。好，各位，科创新动向的资讯之后，稍后进入智能超连接。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8: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住大家嘅。嗱，嚟关注近日由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与深圳市投控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编制嘅2026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对外发布。其中指出，2025年中国 AI 产业规模保持高速增长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同比增长27%。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同比增长30%。模型发布数量达到1509个，位居全球第一，占比高达40%。其中深圳人工智能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咁样呢份白皮书传递咗边啲 AI 发展嘅信号呢？人工智能未来呈现点样嘅产业变革趋势？嚟听总台记者黄善嘅报道。
9: 当下人工智能正处于全面渗透深度融合的新阶段，2026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旨在立足全球视野，梳理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全貌，为政策制定、学术研究和企业布局提供参考。 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郎丽萍在解读白皮书核心内容时表示，白皮书第一章以标志性事件为主线，还原了2025人工智能发展的年度坐标。
10: 2025人工智能标志性事件，我们看到大模型加速迭代 DeepSeek 正以极低的训练成本改写大模型烧钱的规则，智能体全面爆发，从 MetaMask 到 OpenCloud，AI 升级为能够独立执行任务的数字劳动力，具身智能从舞台走向工厂，人形机器人迈入规模化商用时代，科学智能实现重大突破，成为能主动创新的科研伙伴，算力竞争速度白热化，全球科技巨头正以前所未有的投资力度竞逐算力霸权，治理框架全面落地， AI 进入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的新阶段。
9: 白皮书第二章聚焦全球竞争新格局，拆解中美发展新态势。2025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达到75.8亿美元，形成了中美双引领的差异化发展新格局。
10: 美国凭借资本积累与科技巨头主导的产业生态持续巩固领先地位。2025年，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1.37万家，产业规模达到了3500亿美元，占据全球争霸市场。AI 领域风投金额达到了1803亿美元，全球占比70%，算力规模与顶尖人才储备均居全球首位。中国依托独特的场景资源与体制优势，走出了差异化发展之路。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62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模型发布数量1509个，位居全球第一。AI 出版数量达到了15696篇，专利与论文出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作为创新前沿的深圳，更是这版图的关键一员。2025年，深圳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2200亿元，规上企业超2600家，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以华为、腾讯等龙头企业引领的验证式梯队，构建起以应用为主导的完整产业链，为 AI 的规模化落地提供了绝佳沃土。另外一个，深圳不断地出台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个政策，当时提出这个深圳做案例，全球做市场，也为深圳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9: 郎丽萍表示，白皮书第三章到第五章聚焦产业纵深、技术跃进与应用落地，深入产业链内部，深度剖析产业链核心环节的技术迭代与发展实效。
10: 在大模型领域，模型演进呢，正从参数扩张走向系统优化，上下行文演变为基础能力，微浪让 AI 走向物理世界，混合专家结构有效降低推理成本，后训练技术呢，让模型不仅答得好，更能做得对，模型部署形态更是从云端走向行业交付与端侧部署，嵌入行业与用户的日常。如果说模型是大脑，那智能体就是让大脑能够动起来的手。以 OpenCloud 为标志，智能体正从对话走向执行，在办公、编程、客服等场景形成可量化的价值。预计到2026年底，约40%的企业应用将嵌入任务型智能体，2028年1/3的界面操作将由智能体所替代。 AI 芯片领域，国产替代呢正在加速。2025年，国产 AI 芯片在华市场的占有率已经提升到了41%。尽管在先进制造和软件生态上仍有挑战，但国产芯片已经在政务、金融、能源等领域形成了明确的替代空间，为 AI 产业生态的自主可控筑牢了根基。
9: 技术的价值在于应用。郎丽萍表示，2025年全球 AI 终端出货量持续攀升，其中 AI 手机出货量达3.7亿台 ，AI PC 机终端同比翻番 ，AI 眼镜同比增长322%。但出货量不等于使用量，如何让 AI 功能嵌入日常任务，形成真实使用，是未来 AI 终端竞争的重心。
10: 智能增效方面，近2年企业 AI 支出飙升超过了20倍。编程是突出的这个应用场景，实验显示 AI 辅助编程在边界清晰的任务上可以缩短一半工时，但 AI 带来的增效收益目前只集中在于少数重构流程与权限的这个企业端，没有这些配套， AI 会制造出更多的信息噪声。在智慧民生领域，2025年全球智慧城市市场规模达到了506亿美元， AI 推动城市运行实现自动化治理，智慧医疗市场规模达到了370亿美元，医生使用 AI 的比例超过了80%。 AI 目前在导诊和生成病例、影像诊断方面的成效明显，智慧教育市场规模增至了70.5亿美元，国家中小智慧教育平台注册用户 超过了1.63亿。 AI 正推动大规模精准教学，因材施教。
9: 世界模型让 AI 走向物理

0: 世界，它赋予 AI 物理直觉，让 AI 具备像人一样理解环境、预测未来并提前规划的能力。白皮书第六章将目光投向更远的未来，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
1: 当前世界模型已经在自动驾驶、具身智能、视频生成、游戏等领域率先进入了规模化的验证阶段，算力呢开始向太空延伸。相对地面算力的能源瓶颈，太空近乎无限的太阳能资源与天然的散热环境，在绿色低碳方面优势显著。随着商业航天发射成本的下降，预计2023年到2035年，太空算力的大规模商业化将成为很大的可能。人形机器人呢，目前正在迈入商业化的元年。随着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人形机器人的整机成本显著下降。预计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产能将突破10万台，在工业制造和仓储、物流等场景方面呢，会率先落地。
0: 机遇往往和挑战并存。白皮书的最后一章客观审视 AI 引发的伦理安全与持续挑战。算力狂奔的背后是能源的承压，指数级增长的算力需求构成了对能源、水乃至关键矿物的巨大消耗，绿色转型迫在眉睫，同时数字鸿沟也在同步加剧。郎丽萍表示，
1: AI 的使用率增速最快的10个国家无一例外是高收入的经济体，与此同时，编程、文案、设计等岗位正在面临着替代的冲击。但技术革命在淘汰旧岗位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岗位，人机协同才是未来常态，数据安全更是不容回避的底线。2025年全国涉及 AI 的数据安全事件达到了1842起，治理能力呢必须跑在风险的前面。归根结底，人工智能的未来呢，不只是技术的竞赛，让发展有温度，创新呢有边界，才是 AI 行稳致远的底座。
0: 纵观人工智能应用发展，从 1.0 阶段的有样学样，到 2.0 阶段的博闻强记， 3.0 阶段的具有一定思考能力，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再到如今具备自主思考、自主迭代能力，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已进入 4.0 发展阶段，可独立自主完成多项任务。在平安集团首席科学家肖金看来，人工智能应用的发展也带来了整个产业的智能化升级和变化。
2: 我们认为有主要三个大的变化，一个是我们的客户改变了，我们客户以前是不太信任人工智能的这些机器人的这个服务的，现在我们的客户经常去见我们的医生或者我们的服务人员之前，都会先问一下机器，问一下大模型，给他一个体系化的这个答案，然后他带着这些大模型的答案来见我们的，所以我们客户更加相信机器了。另外就是客户的能力变强了，因为他有大模型加持，他能力变强了，所以使得我们的专业人员在服务客户的时候，他的能力如果不够，这样就很难得到客户的认可和信任。那么这个第一个变化带来了我们模式的变化，我们的未来的这种经验啊、知识服务型的岗位将会变成少数的专家型的服务人员去带领调教、指挥管理一大群机器人，帮他去服务我们客户，然后我们形成大量的这个 OPC 和 OPT 啊，就 OPC 是 one person company 的一人公司， OPT 是 one person team 的一人团队。这个对我们企业就带来很大的挑战啊，一个你要有非常强的专业人员，第二个是你要有很强的工具平台的支持，否则你的很强的专业人员肯定会离开你的企业，因为他一个人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他为什么需要在你企业待着？如果你没有给他有附加的价值的话，企业就带来很大的这个挑战，那么生态当然也会发生很大变化。那么我们企业该怎么做呢？我们认为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的。我们如果能有自己的专业的高质量的垂域数据，有自己的训练能力，我们的专业的思考的模型就会越来越强。因此呢，我们就认为我们有三大建设方向，这个可以让我们保证我们在市场上有竞争力。那第一个就是夯实我们技术底座，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夯实我们高质量的专业的垂域数据，第二个是我们的标准化的规范化的训练推理蒸馏这个模型的训推平台，第三个是智能体平台，这些让我们的那个模型能快速变成应用的智能体，应用在我们的各种不同场景上。然后第二个就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去全面的覆盖我们的那些应用场景。自上而下是战略型的大的，自下而上是长尾的小的场景，那么通过智能平台可以快速的全面覆盖，打造我们的超级员工、超级个体的方式来全面覆盖。第三个就重视 AI 的安全风险和深化 AI 伦理的治理。
0: 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6000家， AI 核心产业规模预计突破1.2万亿元，同比增长30%。国产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中国成为 AI 专利最大拥有国，在全球占比达60%。这些数据勾勒出2025年中国 AI 发展的图景。 一边是 AI 技术突破走出一条

0: 不同于美国硅谷的开源创新之路，另一边是 AI 与经济社会的融合由浅入深。技术演变永无止步，产业探索未有穷期。人工智能未来又有怎样的发展趋势？平安集团首席科学家肖晶认为，
1: 那么未来什么发展趋势？一个就是我们之前的通用大模型发展非常好，近期可能我们认为是逐渐的人工智能会深耕到我们的垂域，逐渐的会把很多垂域的场景由这个自主执行的人工智能能力来把它覆盖掉。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之前的模型很多是所谓多模态，是很多的拼接模式的，未来可能会被全模态啊，就是全模态是更加全面，像人一样具备分析能力啊。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科学非常重要的这个 AI 的伦理治理啊，未来逐渐会从以前的那种倡导方式变成了标准化、制度化和可信化的这种方式，这个已经有很多技术在做这件事。那第四个就是像量子技术发展非常快，未来发展那个量子计算如果跟 AI 模型结合起来，应该带来巨大的冲击，既有机遇也有挑战。这个整个人工智能很多应用领域都会发生很大变化，比如这里举了个例子，就是我们金融机构安全就会发生非常大变化。现在很多的很成熟的很难攻破的安全体系，未来有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结合以后都会变成非常脆弱，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带来我们非常大变化。所以这个技术机遇啊、也是我们很大挑战，这个我们要现在就提前开始布局做这些事情。
2: 啱先播出嘅智能超链接，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 LEAP East 2026 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7月8号到10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吸引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340位演讲嘉宾及450家展商出席，这个是该活动首次在沙特阿拉伯以外地区举办。
4: 是啊，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式上致辞表示，香港具备成为理想创新基地的多项优势，包括有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资金、货物、人才与数据的自由流动、简单低税制以及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等。他就邀请沙特阿拉伯及海湾地区的企业善用香港作为国际集资与风险管理平台，并表示将持续深化与沙特阿拉伯在创新、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先进制造及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合作。他乐见 LEAP East 未来三年将继续在香港举行。
3: 咁，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是这次活动的政府支持机构。该局局长孙东在开幕典礼致辞表示，香港正致力于构建一个完善的创科生态圈，并策略性聚焦发展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以及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科技等领域。咁佢强调，香港具备强大嘅研发实力，以旗舰项目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为例，其38间实验室正与全球超过30间顶尖研究机构合作。
4: 系啦，咁据了解咧，一连三日嘅 LEAP 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涵盖人工智能、深度科技、智慧城市同新能源产业等多个科技领域，为投资者同初创企业打造综合生态系统，促进跨境产业合作。咁由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设立嘅香港展馆，展示香港创科发展及科研成就。
3: 再嚟关注，日前深澳合作专班工作会议喺澳门召开。这次会议是落实国家15

0: 規劃綱要，對接澳門35規劃編制，充分利用 APEC 中國年重大機遇，深化新時期深澳合作的務實舉措。會議由深圳市港澳辦、澳門特區政府政策研究和區域發展局共同主持。深澳合作专班深方13个部门、澳方14家单位负责人出席会议。
1: 是啊，咁会议回顾咗深澳合作专班任务嘅年度推进情况啦，认为一年嚟11个专班40项合作任务系推进有力嘅。双方喺文化旅游、会展、金融、科技创新、教育、中医药、公务员交流及国际交流、青年创新创业、法律等方面合作内容不断丰富，交流领域不断拓展，合作成效日益显现。
0: 咁深澳双方探讨咗深澳合作有关项目，对进一步深化深澳合作达成共识。近期将推出新一轮深澳合作任务清单，逐项推进专班任务落实。据了解咧，深澳双方将提升两地喺旅游休闲、会展商贸、特色金融、科技创新等领域嘅合作效能。
1: 系啦，咁喺旅游合作方面啊，加强旅游资源互推与信息共享，合作开发一程多站旅游产品，共同打造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喺会展商务合作方面，用好深圳、澳门、深澳海外联合招商推介机制，共同宣介粤港澳大湾区优良营商环境，积极组织深圳企业去到澳门参展参会，开拓葡语及西语国家市场。咁喺特色金融合作方面，加强财富管理、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大湾区资本要素自由流动、金融互联互通。咁喺科技创新合作方面，联合开展科技研发、产学研合作同埋联合培养人才等工作，打造澳门科技成果再深产业化通道，共同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日前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总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广东牵头成果获奖14项，包括通用项目1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一人。广东牵头获奖总数同上年度是持平，一等奖获奖项目两项，创历史新高。当中就包括今日节目当中介绍到的深中通道降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是咁，另外咧，由彭城实验室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联合华为、北京大学同埋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嘅彭城云脑超大规模国产智能算力系统及产业化工程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呢个系国产自主可控自算赛道嘅重大基础创新，亦都标志住我国国产智能算力系统研制取得重大突破。
0: 咁据了解，针对人工智能领域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国际科技战略前沿嘅卡脖子技术，该项目团队聚力攻关，成功突破咗基于国产 AI 芯片嘅超大规模自算架构与关键技术。项目研制出首个全国产超大规模智能算力系统彭城云脑二，并构建咗全链条自算基础软件栈。呢个成果唔单止解决咗高端 AI 算力受制于人嘅困境，更推动咗我国芯片研制

0: 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进。
1: 系啦，咁目前咧，该项目喺赋能国产自算产业生态发挥出重要作用，支撑多项国家重大需求，亦都引领北京、武汉等全国25个自算中心建设，成为国产自算集群嘅主导方案。咁同时带动华为、星腾大规模产业化，牵引科大讯飞、中国移动等互联网同运营商企业搭建起十几个万卡星腾自算集群相关国产芯片。累计出货超100万片，咁同步为讯飞、星火、移动九天等国内超半数国产大模型嘅训练迭代及规模化应用提供全链条支撑，完成咗大模型基础底座嘅自主可控，有力促进咗全国产智能计算生态实现产业化提升。
0: 再嚟关注日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广东法院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白皮书》2025年度。白皮书显示，2025年广东全省法院总共审结各类市场主体案件237.4万件，执结拖欠企业账款案件47.5万件，为企业追回真金白银1953.7亿元。广州、深圳、潮州等地法院3个服务保障营商环境建设嘅创新事例，被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工商联向全国推广。
1: 咁白皮书共分为5个部分，系统梳理咗广东法院喺服务重大发展战略、平等保护市场主体、全周期救治困境企业、高效兑现胜诉权益、提升便民利企服务水平等领域嘅工作举措与实践成效，全方位回应市场主体司法需求。
0: 咁据了解，广东法院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洋经济发展、新领域、新业态治理规则等重点领域，推出多项全国首创制度。在助力大湾区建设上，广东法院推动港资港法港仲裁、澳资澳法澳仲裁，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落地，并办结认可和执行港资港仲裁全国首案。面向海洋经济，广东高院出台全国首份省级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司法保障意见，探索海上风电、海洋牧场等新质生产力裁判规则。在新领域新业态，广东法院率先出台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意见，搭建数据分级确权保护体系，出台跨境电商物流纠纷审判指引，保障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合法权益，以司法规则先行护航新业态发展。
1: 系嚟关注下广州啦。从广州市人社局获悉，家门口嘅羊城技能加油站持续发力，紧扣广州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两业融合发展需求，全新上线349门精品培训课程，为市民提供高质量、普惠性嘅职业技能培训服务。
0: 咁目前广州已经轮选咗38家羊城技能加油站为项目制成分机构，提供一体化培训评价法证服务，学员可以享受学费减免。咁各机构精准对接产业前沿，包括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推出保育师职业技能认定培训，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推出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培训，广州市中天职业培训学校推出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广州红砖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推出脊柱侧弯精准矫正与干预培训等。此外，广州仲鼓励成分机构与全市羊城技能加油站合作，开展送教上门服务，切实打通技能为民的最后一公里。
1: 系啦，咁面对多变嘅就业环境啦，如何找准定位？红桥街羊城技能加油站咧就特别推出找准新赛道个人能力盘点与就业方向实操课程，帮助学员深度剖析自身优势嘅，提供实践化嘅职业规划指导，助力学员喺求职路上啊少行弯路，亦都精准匹配心仪岗位。江南中街羊城技能加油站就开设一杯手冲咖啡，一个创业起点课程，手把手指导学员打造属于自己的咖啡品牌。
0: 再来看深圳方面，近日全国首个 AI 智能眼镜主题商业综合体深圳横江 AI 加眼镜中心落地运营，标志着拥有40多年积淀的横江眼镜产业正式迈入到科技加消费加文旅深度融合的智能化全新发展阶段，实现从传统制造代工向智能科创原创品牌的跨越。
1: 是啦，咁横江咧系全国眼镜设计、生产、流通嘅核心集聚区啦。经过长时间发展，构建起全链条眼镜产业生态，为推动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全新打造嘅横江 AI 加眼镜中心，创新上下流即上下游嘅垂直产业发展模式，集约化整合、研发验证、品牌整。

0: 示场景体验、供应链服务等核心功能，构建全维度产业闭环。咁项目覆盖六层商业空间，目前一二楼已经对外开放啦，其他嘅楼层啦将会陆续投用嘅。未来中心将会持续吸引 AI 智能眼镜、光学眼镜、人工智能、供应链服务等领域优质企业入住，打造集智能眼镜展示、体验、交易、研发于一体嘅综合性产业服务平台。
1: 接落嚟关注江门。日前，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喺广东江门正式交付。呢个一艘集起重、海上运输功能于一身嘅非自航半潜驳船，船长110米，型宽43.8米，型深8米，运载面积4800平方米，相当于大型物流中心一整层仓储库区嘅面积。
0: 系啦，咁呢个船尾部咧设有一台巨大嘅全回转变幅式起重机吓，咁起重机嘅臂长咧系149米，最大起重高度达到172.5米，相当于喺50几层楼嘅高空精准揸取货物。咁船棚喺固定尾吊嘅时候咧，可以一次吊起2200吨重嘅货物，相当于一次性吊起150部嘅家用小汽车。咁系目前咧国内起吊能力最大嘅全回转半潜起重船。
1: 咁据介绍，四航永盛号搭配全回转作业模式，船只喺海上抛锚嘅时候，起重机可以进行360度回转作业，可以便捷完成海上大型钢结构、风电导管架、桥梁重型折断等超大超重构件嘅吊装作业，适配多类复杂海洋工程施工场景，能够有效解决大型海上构件施工难度大、吊装效率低、作业受限等多行业痛点。除了核心重型起重吊装作业之外，船体4800平方米的连续平面甲板可以运载大型构件等货物，运输能力达到10000吨。在需要的时候，船体可以下潜成为一艘半潜驳，当需要搭载的货物牵引固定后上浮，即可以实现从起重作业到货物运载的功能切换。咁此外咧，该船搭载全自动智能调载系统，可以自动测算施工参数，实现全程无人干预嘅自主平衡调控，填补咗我国大吨位多功能海工作业船嘅多项技术空白。
0: 各位浏览完港澳全真带俾你嘅资讯分享之后咧，稍后会进入科创 icon 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住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0: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0: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0: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0: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厂，
0: 科创 icon。各位朋友，欢迎你持续锁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的星期六的科创梦工厂。咁日前啊，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啦，一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同11名科技专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宾德院士咧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咁接落嚟啊，带你了解其中一位获奖者啊，就系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嘅奠基者宾德。请听总台记者朱敏、钱成 周子云采制嘅录音。

0: 跟报道，分得擦亮战鹰之眼。
1: 六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这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2: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每天早上八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1: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词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源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基础难题，开课题，基础攻关。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1: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2: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他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他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他看得远，截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1: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边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还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2: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 肩负责任。

0: 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1: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

0: 豫。奔德感慨，搞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1: 相控阵雷达、基载脉冲多不来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0: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宇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
0: 工作中奔得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3: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0: 虽然年近九旬，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1: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0: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1: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4: 各位科创 icon， 了解完我哋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啊，如何擦亮战鹰之眼，佢嘅相关嘅获奖情况，同埋佢嘅技术之后咧，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嘅。

0: 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形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主持人郑源和倪星继续陪住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了，在司法机关办案的过程中，一段录音、一段视频往往可能会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声音、人面视频等正在成为最容易被伪造的数字内容之一。从冒充亲友实施诈骗，到伪造录音、视频干扰纠纷处理。

0: 处理，越嚟越逼真嘅语音同影像，正系挑战人们对证据真实性嘅判断。咁点样发现隐藏喺声音、视频背后嘅伪造痕迹呢？等我哋走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去睇一睇。
1: 系啊，咁喺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啦，司法鉴定人向记者展示咗一段三人视频会议片段，其中有部分人脸系人工智能换脸生成嘅。
2: 大家好，今天开始今天的会议，然后我们来就是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这个产品。
3: 我感觉这个张三第一个人看着好像有点假，因为感觉他貌似是被换脸悬浮在屏幕上的那种感觉。李四好像也
4: 有
3: 点
4: 木了，对，
3: 对，然后这个女孩好像比较真实一点。
1: 咁根据记者所发现嘅视频异常点啦，系咪可以判断视频中张三同李四系经过换脸嘅咧？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人曾锦华：
4: 实际上，这个张三我们是没有换脸的，是真实的人脸。他当时录制的画面是质量是没有其他两个的清晰，所以第一眼让人觉得有点假，因为他的一个图像质量是最差的嘛。或者说他这个前景和背景，他的一个反差是不高，所以让人觉得他是换脸。我们细微分析的时候会发现，他张三的一个面部的一个图像轮廓和背景的轮廓有时候会融合在一起。
1: 咁喺鉴定人逐晶慢速观察之下啦，睇落好似完美嘅换脸视频，仲系露出咗破绽。曾锦华介绍：
4: 如果逐帧分析的话，会发现这个正常人的眨眼动作肯定是有个完整的一个闭合在睁开的一个过程。像李四、王五在这个视频中，他的闭眼是不完整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些多模态大模型的一个固有的一些缺陷或者破绽。这个也是要逐帧分析，你不逐帧分析的话也是没法判断出来的。像比如说，哎，这个牙丢了一块，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头发就会消失掉那么一点点。
1: 睇起身冇俾人破绽嘅李四同王五，竟然系 AI 合成，而俾人感觉咧一眼假嘅张三反而系实拍影像。接落嚟啊，司法鉴定人又向记者展示咗一段貌似完整连贯，实质经过拼接嘅录音。
5: 我肯定不会告诉别人。
6: 但是投资全靠自愿。
1: 鉴定人就话俾记者听啦，录音鉴定技术咧，通常系包括有听觉识别咧，同埋频谱分析。听觉识别主要靠鉴定人嘅经验，逐字逐句记录每一句说话同每一个停顿，咁将讲说话嘅人嘅发音啊、声调啊、咬字习惯、语句连贯性、口头禅等细节逐一识别。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人耿普阳。
7: 就明显一听啊，我们听觉上它是来自于另一个设备。
1: 除了听觉识别的判断之外，鉴定人还需要对声纹频谱，也就是语音信号的频率、能量分布图进行科学分析，找出隐藏在其中的破绽。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人耿普阳：
7: 紫色的这种像乱纹一样的东西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设备本体噪声，哪怕在完全安静的情况下，它也会保留这些特征。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本体噪声。那么您看它这个设备呢，它对于本体噪声的处理，在这个六七千赫兹这里，它是有这种大量的这种黑色的块，这种空白。那么但是这个呢，后面这一部分，它对于这个六七千赫兹黑的部分就没有这么多。就这就是说是来自于不同的一个本体噪声，这就是我们检验中发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从另一个设备录的音，然后插进来的。
1: 咁除咗句子嘅拼接之外，又喺司法鉴定中，仲经常会遇到一啲录音将短短嘅两三个关键字插入，从而改变咗讲说话嘅人原嚟表达嘅意思。耿普阳：
7: 常见的就是，他们会把录音中一些需要的词，然后呢来剪切到这里，比如说这里。
6: 可我没这么多本金啊。
7: 这里面可能就是他说的是一个我没有本金，但是呢他这个录音中另一部分的这么多贴在这里面了。虽然一个人说话是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的，但是呢不可能一模一样的这个频谱，因为你找到这个发音人让他说10遍100遍这么多每一次的这么多，他即使是就是他整个趋势啊声纹是相符的，但是不可能像这种是一模一样的。这里出现了，就说明了这是复制粘贴的。
1: 随着 AI 伪造技术持续迭代，鉴伪手段也在不断更新。面对新技术新情况，司法鉴定如何才可以保证客观公信力呢？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人曾锦华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升级迭代步伐不断加快，也在倒逼司法鉴定行业不断保持技术识别的敏锐度。
4: 他提供的这个伪造视频素材

0: 它可能经过了，比如说经过了一个网络传输，导致它的一个质量下降，或者是经过其他的一个反取证、反鉴定的一个方法，很多的这个伪造痕迹就会消失。我们能证明一个东西是假的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想证明一个东西是真的是比较难的。我们要必须把市面上我们所有的专业技术工具全部用过一遍，没有发现它还有造假的痕迹。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未发现这个东西，是经过 AI 合成的或者剪辑的。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往期更多嘅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啊，下会有海迪啦，带我哋去游世界嘅。咁下半 part 翻嚟啦，都会有星期六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咁啊，今日咧继续会连线贵州旅游广播嘅主持人啊，今日会有嘉琪啦，同我哋咧一齐推介下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人去探嘅。咁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第十届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召开。中国的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蒙古国文化体育旅游与青年部部长阿勒德尔扎布克楞以及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雅克鲁科夫是出席会议并发言的。
7: 在会议上，各方是回顾共同开展合作所取得的成果，围绕完善三国旅游合作机制，加强旅游安全监管，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发挥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积极作用，充分交换意见，并就进一步加强机制引领、完善平台建设、丰富合作内涵等的内容达成了共识。在会后，三方亦都是共同签署了会议纪要噶，
6: 咁喺会议期间咧，亦都配套举办咗万里茶道国际旅游宣传推广活动。2026年，蒙古国达尔汗乌勒省中央省系正式加入咗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咁自此咧，联盟嘅成员单位咧系达到咗28家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啦，即系特别系旅游嘅企业啊吓，咁啊透过咧呢一系列嘅宣传推广活动啦，获得更加多嘅旅游资源啦，谋划更加多嘅路线吓，俾我哋都可以去探下世界嘅。
7: 跟住落嚟咧，关注翻。机票的燃油附加费啦，最近看到不少的推文啦，个标题都话，暑期出游可以悭翻啲啊，原因就是咧燃油附加费是下调的，从7月5日开始，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的标准是调整的，800公里或者是以下的航段，是向每位的成人旅客收取50元的燃油费，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咧，每位的成人旅客收取100元的燃油费，相比翻6月5日时的调整，机票的燃油费分别下降30元同50元。
6: 其实即是早前上个月尾开始的啦，暑运的机票已经进入到预订的高峰的啦。目前7月份即是已经接近过半啦，第一轮的出行高峰时段都基本已经结束。同时7月下旬

0: 到到8月中旬嘅暑期出游高峰嘅航班预订热度咧都开始上升啦。嗱，数据显示咧，近呢一个星期预订暑期出行机票量咧，还比上个星期咧增加 1.2 倍嘅。咁啊，7月4日咧就已经迎嚟咗暑运嘅第一个出行小高峰啦。下一个小高峰咧就会喺7月嘅下旬啦。
1: 咁为咗迎接呢一波嘅高峰咧，唔少航司系增加咗运力嘅供给，亦都加密咗热门嘅航线嘅。睇翻暑运期间啦，南航方面咧计划加密21条嘅航线，覆盖国内热门嘅旅游目的地啊。机型结构咧亦都系同步优化，满足翻大家出行嘅需求嘅。而东航方面咧，亦都加密咗往南宁、北海、阿勒泰、佳木斯、长白山等方向嘅航线，亦都系新开咗新疆塔城、嘉兴、揭阳嘅航线，亦都会根据翻市场嘅需求咧，推出学生游、亲子游同埋银发游等等相关嘅产品啊。
0: 咁啊，厦航方面咧，亦都喺暑运期间增加咗往返西宁同重庆等地嘅航班。河北航空方面咧，就新增北京大兴往返海拉尔同贵阳等地嘅避暑航班嘅。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吓，即系可以多啲 check 下啲机票啦。真系多咗唔少嘅班次咧，俾到大家选择嘅。咁啊，除咗话啦，可以带小朋友去旅行之外咧，有冇考虑过带埋你嘅毛孩子去旅行咧？嗱，为咗更好咁样啦，向各位携带宠物出行嘅旅客啊，提供多啲嘅便利。由7月1日开始，铁路爱宠行嘅服务系进行咗进一步扩大范围嘅升级，并且咧系同步对呢一项服务进行咗优化噃。
1: 咁啊，睇翻啦，究竟系拓展到边啲嘅车站啦？新增咗有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深圳、北海、南宁、遵义等等，一共有32座嘅车站都可以办理嘅。新增 G7、G44 等92趟嘅动车组列车，可以承接宠物嘅托运业务。咁目前咧，爱宠行呢个服务啦，累计系覆盖163座嘅高铁车站，有364趟嘅列车咧都可以办理呢个业务啊。
0: 咁喺扩大服务范围嘅同时咧，铁路部门咧仲对爱宠行嘅服务进行咗优化嘅。咁首先咧就系增加咗预约嘅方式啦。爱宠单独行啊，而家咧就可以喺12306预约啦。之前咧就要喺中铁快运嗰度预约噶啦。而家咧增加咗客户端嘅托运方式啦、预约方式啦，大家啦买车票就可以顺便帮自己只爱宠咧托运埋。咁可以喺托运日之前嘅2到5日进行预约嘅。只要你提交宠物相关嘅信息啦、相啦，每名客户啦系最多可以托运1只符合要求嘅宠物噶。
1: 咁嚟到夏季啦，天气十分之炎热啊，咁宠物嘅运输过程当中咧，亦都会提供翻降温嘅服务嘅，唔知系咪有空调房啦？
0: 系啊。
1: 咁另外咧，亦都会逐步升级翻啦宠物嘅运输箱体，更好咁样保障翻啦宠物喺途中嘅安全嘅。咁收费方面又系点样嘅咧？
0: 收费方面咧，爱宠行嘅服务咧系按照运输里程梯次计价嘅。咁携宠出行嘅服务咧，结合埋季节性嘅特点同市场需求咧，系实施浮动优惠价格。先讲啦，爱宠单独行嘅服务下就系托运嘅服务啦，系按照咧标准价嚟到收取运费嘅。所有订单咧都系免费提供2000元嘅基础保险。咁里程越长咧就收费越贵啊吓。咁如果咧你想了解到更多嘅信息啦，可以拨打12306嘅铁路客服热线，或者喺铁路12306嘅客户端可以查询翻价目信息噶。
1: 今次真系可以一家人齐齐整整啊，一齐去旅行啦。跟住落嚟咧，关注翻港车北上嘅政策嘅。近日啦，呢个政策咧已经系到咗实施3周年嘅时间啦。睇翻相关嘅数据显示啊，截至到7月1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嘅旅客累计系突破1.15亿人次噶，出入境车辆咧系超过2425万辆次，港车北上累计系超过520万架次啊！
0: 哇，真系攞个总数嚟向大家表白啊！520
1: 系啦。
0: 咁其实3年以嚟啦，经边检部门备案嘅司机数量咧已经超过17万人，车辆超过14.8万辆嘅。嗱，随住政策啦不断咁优化啦，香港居民自驾单牌私家车出入境啦，可以话更加便利，亦都推动港车北上嘅数量系保持快速增长嘅态势。嗱，边检部门查验嘅港车北上车辆啦，今年已经超过125万架次啦，咁啊同比咧系增长超过23%嘅。咁而另外咧，作为珠江西岸城市群连接香港嘅海上公交啦，包括珠海九洲港、中山港可以直达香港市区嘅呢个船嘅服务啊，咁啊高峰期咧年出入境旅客啦都系超过300万人次。嗱呢一啲啦跨越粤港嘅海陆通道啦，亦都系持续助力我哋大湾区加速融合。

0: 发展嘅。
1: 嗯，冇错啊。咁啊，客流车流系持续攀升，珠海边检总站咧亦都不断升级翻啦旅客嘅智能查验嘅模式啦，同埋一站式嘅车辆查验系统噶。咁现时啦，客货车嘅查验都已经实现咗一次排队、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噶啦，同时亦都建立咗啦同港澳边检部门嘅信息共享以及系应急联动机制，亦都系设置咗跨境学童专用通道、鲜活产品绿色通道、需辅助人员特别通道噶。另外，边检部门咧亦都通过移动查验嘅创新科技，为港车北上嘅老年旅客同埋儿童提供随车查验啊，咁啊各方面嘅体验咧亦都会更加之丝滑噶。
0: 冇错啦，咁啊睇完啦，即系港珠澳大桥方面咧，要关注下贵州吓。嗱，阵间咧就要同贵州连线开，都要讲讲旅居啊吓。咁啊最近咧由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编制嘅贵州省旅居地服务运营指引系发布啦。咁啊运营指引就提出啦，喺服务设施上啦，明确旅居地喺居室、餐饮、智慧安全等方面嘅一啲基本嘅设施，以及啦文旅体医商交等等方面嘅公共设施，都要突出啦适老化改造同智慧化配置同康养服务嘅功能啊。
1: 嗯，睇翻运营机制方面，系支持乡村旅居以自建自营、委托经营、合作共营等嘅模式推行整村运营，鼓励城镇旅居推行租购并举、业主所有加专业托管等等嘅运营模式噶，以及啦物业公司向生活服务商转型，结合翻本地资源优势组建特色社群，开展系列可深度参与同体验嘅主题活动，推动主客共享，推动旅居加文体、旅居加康养等嘅融合发展。
0: 嗯，咁啊，而家真系有人咧就走去贵州下买等楼，跟住然之后咧就当成系呢一个即系旅居民宿咁样样啦，就直接摆俾物业公司啊吓。咁、物业公司咧仲可以当系酒店咁样运营啦，咁甚至咧有种长租嘅公寓吓，都有好多唔同嘅模式，咁啊都系得到咗政策方面嘅支持嘅。咁喺服务体系方面咧，今次咧亦都系明确咗吓，包括住宿啊、餐饮、生活、康养、智慧等服务体系嘅具体内容啦，并且咧系依托贵州嘅生态、气候、森林、温泉等等嘅资源，提供具有明确服务流程同标准嘅康养服务产品，亦都鼓励利用小车、小团等等嘅特色产品，开展定制化同个性化嘅服务，推广本地标志性特色菜品等等。
1: 而在行业的规范上，对各类旅居地的环境管理、餐饮管理、卫生管理、人员管理、信用管理、安全管理等提出建立信用档案、应急管理、投诉处理等制度，推动旅居服务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发展，切实将贵州旅居资源是转化成能够持续消费、持续体验的产品，形成贵州不同于其他省份的功能优势。咁见到啦，贵州方面的旅居有这么多的具体的支持的一些政策，相信也会发展得更加之蓬勃的。
0: 没错了，不妨可以去体验一下，做个新贵州人，或者季节性做下贵州人，都是不错的选择。现在那边真的20度左右的，都可以试一试一下。跟着下来我们休息一阵，稍后回来会有出行智囊团，会请到海迪和我们一起聊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嚟到呢一 part 有探世界嘅下半 part 出行智囊团啦，今日有小夫喺度啦，同埋咧有位好耐冇见过嘅朋友啦，我哋嘅呢个好出名嘅旅游博主啦，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 ，Hello Katie，Hello
4: 小夫你好，
3: 啊真的好久不见了，自从呢可能几年前那个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开始，跟大家心生向往啊，就是凯迪又去了哪里呢？就几年的时间都没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了，其实这几年的时间你都去过哪些地方？
4: 哇，这去年开始真的是又扫了十几个国家吧，
3: 十几个，
4: 其中最长的一段旅行应该是去年有背包去中东玩了3个月
3: 哦、但背包到中东一玩玩的就是3个月，
4: 对，就因为很异域风情，然后每个国家都不一样，而且在国内你找不到很多信息，然后所以说就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样。
3: 哦，但是说起中东这个地方啊，可能很多朋友其实并不熟悉，或者说其实还是挺害怕的，因为可能不同的那个国家，它的一些风土啊，或者说一些民族，可能都会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但是你很勇敢啊，就这样就背着个包，就一去就去了个3个月，那也可以说是特别深度了。那我们要不今天就跟大家先聊聊中东吧，
4: 可以、啊、
3: 可以吧、
4: 可以的，
3: 因为我知道凯迪去了太多太多的地方了，在我们就在开始一直开始直播，开始在聊节目之前啊，就说要不我们说一下马来西亚吧，结果一开始聊变成了中东。
4: OK， 没关系，
3: 因为去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但是中东3个月的话，就你是怎么安排你自己的这个3个月？还是说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去3个月这么久？
4: 其实一开始的计划就是3个月。
3: 一开始计划就3个月，
4: 对，因为就觉得说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深入进去，就是像一个当地人一样去吃喝玩乐。因为如果是你只在这个地方待个3-5天的话，那你就是一个游客，你就是眼睛看看东西，然后拍拍照片就结束了。这样的话会觉得说有点太仓促了。那3个月的话差不多就像是一个旅居的体验，他是在那边短暂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就是我当时的时候计划也是由浅到深，所以说我的
3: 但我很好奇，你认为

0: 最浅的地方是哪里？就是一开始干 plan 的时候，你认为最浅的地方在哪里？
1: 就是很国际化的大都市，中国过去的航班也很多，那就是我们说迪
0: 迪
1: 拜。
0: 拜，
1: 对，其实很多人是分不太清楚什么阿联酋、迪拜，然后中东或者是阿拉伯，其实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们说阿拉伯酋长联合国，它是有七个。酋
0: 七
1: 长
0: 个酋长
1: 国，
0: 国嘛，
1: 对，联合起来的一个国家。那迪拜和阿布扎比是它其中的两个比较有名又比较有钱的酋长国。所以说，很多人说我去了迪拜和阿布扎比两个国家，这个说法是有点
0: 不
1: 不对
0: 对
1: 的。
0: 的，
1: 它其实都属于同一个国家。甚至那你可以理解为它就像是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一样。
0: 对，不同
1: 那
0: 的州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哈，
1: 那就是。由浅及深呢，就意味着我第一步落地的想要是一个，就是说飞机可以直达，英语普及度高一些，然后网上的攻略信息也全面一点的地方，然后从这儿开始就是先做一些适应，最基本的就是说我要先去识别一下那些阿拉伯数字，
0: 阿拉
1: 真
0: 伯
1: 正的
0: 数
1: 阿拉
0: 字，
1: 伯数字。
0: 因为真正的阿拉伯数字，我之前有到埃及那边去嘛，但是真正的阿拉伯数字，我觉得好难
1: 那这是
0: 学。
1: 小蝌蚪，我们
0: 哦，
1: 其实
0: 对
1: 学
0: 对
1: 的
0: 对。
1: 这，我们现在画的这一些其实应该是
0: 印度
1: 印
0: 人
1: 度，
0: 发明
1: 对，
0: 的，
1: 印度数
0: 对，
1: 字，所以到那边的话，你再到沙特阿拉伯或者甚至再到伊朗等等的那一些国家的话，它的你在路上那个车牌，你打一个 Uber，你车牌
0: 都
1: 你
0: 记不
1: 都要
0: 住，
1: 先去学数字，所以说一定要由浅及深。那在阿联酋结束之后呢，然后我就开始一步一步的继续往西，去了卡塔尔。相对来说还是国际化一点，但是到卡塔尔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穿黑袍的女士了。再往后呢，就是到了一个印度就是在这边半岛上的一个明珠国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它是一个很强大、整个面积又很大的国家，但是你在网上其实看不到很多它的介绍，
0: 对，
1: 因为它大概是在20年前后才开始拥抱世界，走向我们的视野。那也就是去年开始在中国做了大量的关于沙特阿拉伯的旅游推广，然后我们可以在一些网络的社交平台看到他们的很多种草宣传，发现哇，这个国家原来不只有石油，它有很漂亮的沙漠，有很漂亮的少女，然后有很丰盛的美食，当然还有就是布灵布灵的黄金。
0: 很漂亮的少女已经成为一个对的点了，是不是？不只有石
1: 对，
0: 油
1: 就
0: 啊，
1: 像是面纱，就是它
0: 揭开面纱的
1: 揭
0: 那一
1: 开
0: 刹
1: 面纱
0: 那，
1: 之后，你就会发现我的天哪，这个国家这么宝藏。那在沙特阿拉伯结束之后，我就觉得我可能挑战一些更强难度的地方，黎巴嫩、伊朗等等。
0: 哇，但是还真的是很考验一个人，但是要先从浅入深这样的去安排。那这几个国家当中，你觉得最保障的，可能对于我们大湾区人来说哈，比较熟悉的，包括迪拜啊、阿布扎比啊，我们都说中东三宝嘛，是不是？对，基本上都可能很熟悉，哪怕是可能无论是去欧洲还什么的，很多时候转机都会经过那些地方，可能就已经觉得。就那样吧，就可能阿拉伯的印象都这样。但是如果再深一点的话，到了沙特阿拉伯，可能近年来才开始进入大家的视野哈。你刚刚也都提到了哦，很漂亮的少女，是不是？有很好的美食这样子，这可能都会有点颠覆我们对于阿拉伯的一个印象哈。你到当地的那个体验是怎样？你在沙特阿拉伯停留多长时间呢？
1: 我在沙特阿拉伯大概待了10天，
0: 10天。
1: 主要就是因为再待下去我就会破产了，所以就跑掉了。
0: 但是那个破产程度是沙特阿拉伯比迪拜更甚吗？
1: 沙特阿拉伯的旅游是大概比非洲或者说冰岛更贵的地方。如果是你在中国现在看这一些高定的小团的话，差不多它3天2夜的一个沙漠游，价格是差不多2万块钱一位。
0: 哇，
1: 然后你就会说，怎么可能这么贵？我
0: 对
1: 到了
0: 啊。
1: 当地，我一定能找到，就是说便宜点的玩法。但是就是因为它在沙漠里，可能它就只有2、3家那种世界顶奢的酒店品牌，就是有全世界最好的悦榕装。在沙漠里，它有露天泳池，然后是那种野奢帐篷，你可以独享整个峡谷和那个月光这样子。
0: 所以那个价钱是确实，但是我觉得您待了10天也很了不起了。
1: 我是就是当时的时候，我也很头铁，就是我那个时候是有一个朋友，他已经在伊拉克玩了，然后他是穷游路线，我就说那你沙特怎么玩的？他说他就是住在了当地人家，就是。 非常非常的，我们叫艺人，就是非常非常外向。

0: 社交达人那种，然后他就住在了当地人家，然后忽悠着当地的那个沙特阿拉伯。
1: 用忽悠这个词真的好吗？
0: 就因为中国跟沙特的关系也很好吧，
1: 挺好。
0: We are good friends， 就是让那个当地的土豪开着他的那个陆地巡洋舰带他在沙漠里兜风。而且他又非常非常社交外向的把这一个沙特阿拉伯的，应该我应该叫叔叔大叔
1: 啊，介绍给你，
0: 介绍给我啊，然后我就在 WhatsApp 上说我可以去你家住，真的是这样子
1: 啊，真的啊，
0: 而且我不止一个人去，我还带了两个中国女生
1: 啊，真的，
0: 然后
1: 就三个人，
0: 三个女生，然后那个大叔他其实就是他对中国市场很有兴趣，他是说觉得以后他可以接待更多的中国客人，所以说他就把他家其中的一个房子准备改成民宿，
1: 其中的一个房子，
0: 是的，
1: 我听到重点了。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段很奇幻的旅行，就是如果是没有这样一段机缘巧合的话，我觉得可能沙特对我来说还是难度太大了，它不太适合我们去自驾，因为那边的人开车很野，而且沙漠里是没有那个信号的，然后你如果是开如果陷车呀或者是迷路都很危险，那你如果是在当地找这个就是租车或者是雇司机的话，那就是天价，因为当地人几乎是不太用上班的，而且就是大叔真的是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他专门买了新的床，让他们家的就是应该是佣人吧，我们到的那天还在就是打床所以真的他们很热情，然后就是当然我们也是很有礼貌的付了一些我们可支付的
1: 费用，
0: 对，这是小插曲了，就是在那个，
1: 在这个好有趣哦。
0: 我们在那边的那个沙漠叫埃尔奥拉，它真的应该算是还没有被游客就是说攻占的那种沙漠，其中最经典的一个是大象岩。
1: 大象岩是样子像大象，所以叫大象岩。
0: 它真的好像是我们说桂林那个象鼻山的姊妹版
1: 哦，
0: 但是象鼻山是在水里，
1: 对。
0: 然后大象岩的话，它是在沙漠里，就是很平坦的山，你一眼望到头全都是平坦的山，然后就那么孤独的耸立着一个巨大的十几米高的岩石，就是像，而且它正面看就是一个亚洲象，背面看像一个猛犸象，它的形状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1: 还会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其实在沙特可能会去了一些一般游客去不了的，或者说大家还没有发现的一些景点哈，我看到凯迪的那个朋友圈我就特别羡慕，拍了很多很美的那个照片是不是，你带了另外两个中国女孩就是为了拍照而去的吧，女孩给女孩拍照
0: 是特别好的，是
1: 的
0: 是的， girls help girls 真的、女孩子拍照会超有耐心，她会很夸夸啊，对，左转，然后超漂亮的，超美的啊、哦。然后男生就是，咔咔咔咔，
1: 你看一下，
0: 好了啊，对，然后焦都没对上那种。其实沙特的这个大叔蛮有意思的，他一直就是在跟车上我们三个人聊天，你知道吗？他不会英语，他就只会阿拉伯语然后我们一起聊了三四天，就很多人不能理解，那你们怎么聊，就是用那个
1: 手机翻译软件，
0: 然后我们聊了很多很深奥的问题就是后来的时候他开始教我们学阿拉伯语就什么一二三四五啦然后你好呀，吃饭了吗等等，
1: 还记得多少啊现在
0: 哎呦还能记得一点点但就是我记得就是他开玩笑嘛，他说我们是他们的中国朋友但是他耍了一个小技巧，就是一个是 the watch 一个是 soldier就一个是朋友一个是妻子因为你知道他们是可以娶四个老婆的
1: 对，
0: 所以其实他说
1: 你恰好带了三个女生去啊，加上你
0: 两个女生，我们三个女生、
1: 啊、
0: 他说我们是他的三个中国朋友但是其实那句话说的是三个中国老婆然后我就说不对哦，不可以哦是朋友不是老婆，就是在反复的用阿拉伯语在做这样的强调然后而且包括就是说关于这个沙特人真的是可以娶四个老婆吗这个问题这个大叔他大概50多岁他的爸爸是有四个老婆的然后他有50多个兄弟姐妹，
1: 50多个，
0: 对，也就是说他的每一个就是小妈可能要包括他妈妈要生十几个孩子要不停的生然后所以说他们家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钱，因为每一个老婆都要有一个独栋的房子，一个大 house
1: 对
0: 他还好就是他有一个老婆，他老婆给他生了8个孩子 就是、
1: 好难想象。
0: 现在就是沙特也已经是现代文明已经一夫一妻制了、嗯、然后生育率还是非常高，差不多五六个孩子。
1: 嗯、
0: 我有在沙漠里边遇到一个就是首都来的穿黑袍的姑娘，
1: 嗯，
0: 她在英国受了高等教育，然后现在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
1: 嗯，
0: 她的老公对她非常的好，而且她只生了一个女儿，
1: 哦，
0: 这就是
1: 这可能在当地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0: 对，是非常现代的一个家庭组合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在当地要慢慢的玩，然后聊天，你才会知道很多东西，
1: 对，所以我听起来就觉得有点好奇，可能未必凯迪能够给到我一个答案，就是说，哎，生育率已经那么高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是地广人稀的一个状态？
0: 哦、
1: 就这个可能我还是比较难以想象的，哎，像这样的一个生育率，可能啊、大家都有。几个小家庭的情况下，然后每个小家庭都有那么多的孩子，那他们之后不就像那个几何级数的增长吗、
0: 哦、
1: 那个人口，但是好像现在好像沙特也没有那个状况、哦、
0: 就是你到了当地之后你才会发现 Made in China 真的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
1: 嗯、
0: 就是他们本地可能没有那么发达，那么像毛细血管一样细密的那一些制造工厂、
1: 嗯、
0: 所以说他们本地人的生活的这一些东西就是很多都是中国或者是义乌过来的、
1: 嗯、
0: 那在这一些贸易交流之前，他们其实就是说生活的会很糙，
1: 嗯，
0: 没有那么多精密的能够改善生活质量的东西，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很多是沙漠或者是不可以人住的那一些戈壁滩，
1: 嗯，
0: 那中国的就是修路，就是建造局帮他们修了高铁，
1: 嗯，
0: 也在当地去支援修了这一些。嗯，高速公路啊之类，让他们的城市和城市之间能够联系起来。所以说在这之前的话，沙特有很多的城市都是沙漠里面的一个一个的，就是像聚集的部落一样。
1: 嗯，
0: 嗯，但是就是说它的首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钱。非常就是在我在
1: 已经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0: 我在沙特的那几天刚好就是又爆出来一个新闻，说他们又发现了一个金矿，
1: 嗯，对，
0: 然后让本就富裕的家庭就是
1: 雪上加霜了，
0: 对
1: 对,
0: 对，富就是已经不堪重负了，
1: 富有的富，
0: 对，富有的
1: 富，嗯，
0: 然后我还问他们说，你们真的很喜欢那些布灵布灵的黄金吗？
1: 嗯，
0: 然后他们给我们的答案就是说，嗯，老一辈是真的很喜欢，就戴的沉甸甸的，
1: 嗯，
0: 然后现在年轻人呢就是审美也在改变，他们可能更喜欢那些高珠啊、钻石啊、
1: 哦、
0: 彩色的石头啊、
1: 嗯、
0: 我说啊 OK 好吧，
1: 嗯，所以就是其实他们也是生活的习惯啊也渐渐的现代化了，
0: 对，
1: 跟其他的一个国际的其他的国家开始接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哈、
0: 嗯、
1: 包括基建啊什么的其实也是哈，你如果真的要靠沙特的本地人真的要去做这种像基础设施的那种建设，好像以他们的那个包括生活习惯啊以及他们的那个文化上来说可能是不可想象的东西、啊、
0: 嗯，对，因为就是沙漠里边非常非常的热，所以他们又很有钱，他们真的没有必要顶着大太阳在那里打路基、
1: 嗯、对，
0: 但是还好就是我在沙特让我感觉很骄傲的一点就是中国现在主要是去做一些高端的技术支持偏领导层，
1: 嗯、
0: 让我们会觉得说哎，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制造智慧的智、
1: 嗯、
0: 就是我们的产业也在升级，
1: 嗯，
0: 其中中国帮他们去修了一条很伟大的铁路，就是通往圣城麦加的高铁，
1: 嗯，
0: 那条铁路我还专门去坐了一下，
1: 哦，那究竟体验是怎么样的、
0: 嗯、我的天哪，
1: 我们休息一会儿
0: OK 好，
1: 待会儿继续跟凯蒂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OK，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继续出行智囊团啦，喺我身边嘅啦，会有啦好著名嘅旅游博主海迪星球嘅主理人啦，海迪啦，同我哋啦一齐分享一下佢喺阿拉伯生活嘅三个月嘅时间啊。佢话咧，即系由浅入深嘅旅途当中啦，令到佢吓觉得好 amazing 嘅，就系一个比较神秘吓，最近先进入到大家视野嘅国家，亦都同我哋中国好友好沙特阿拉伯啊。佢话沙特阿拉伯咧，很难以想象吓，就那个难以想象的富裕。啊，也是对于他们的那个文化哈、啊，也是很特别，跟我们差异还是确实有点大。但是我们中国呢，跟他们关系也是特别的好啊，有很多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哈、啊，其实都是中国、贡献出我们的智慧哈、啊，中国。制造哈，智慧的智哈，而不是说啊，我们输出劳工哈、啊、到那边去帮忙建造，而是我们输出我们的技术哈、啊。那关于到圣城麦加的那条高铁，凯迪专门去做了。刚刚在上半趴的时候，凯迪说：“哦，我的天！”
3: 是的，
2: 哎，这跟我们国内可以做到的高铁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3: 它最让我惊讶的一点就是它是一模一样，
2: 一模一样，
3: 真的就是从高铁站你进高铁开始，
2: 就是连那个车标什么的都一样，
3: 就是站台，然后高铁的安检、包括那个高铁站的那个检票大厅。完全和中国是一比一复刻
2: 哦，
3: 然后你就会觉得这是最像中国的地方，而且我那个时候已经离开中，在。

0: 在外边飘了很久了，
1: 嗯，
0: 那时候突然就觉得我的天
1: 啊，
0: 呐，
1: 好
0: 回
1: 亲
0: 家了
1: 切。
0: 一样，真的热泪盈眶。你会觉得说哇，中国好伟大，就是把那么气派的一个建筑给建出来了。
1: 哦，太牛了。
0: 嗯。
1: 所以说很多时候，这种在异国他乡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制造的那个痕迹哈，
0: 对。
1: 就很让人兴奋。那其实那个速度是怎么样的呢？就因为我知道阿拉伯其实还有几个大的城市嘛，像吉达什么的，对。但是圣城麦加可能是每一次就是有他们的一些节日啊，或者说信奉伊斯兰教的朋友去朝圣的地方必然要去的。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基础设施的那个建设，人流量那么大的情况下，能支撑得住吗？
0: 就它的高铁其实对当地来说还是比较贵 的，也
1: 嗯，
0: 就是说，如果是普通的客人，可能他们还是会考虑说是坐大巴，但大巴可能要6个小时、8个小时之类的。高铁的话就2、3个小时就
1: 好
0: 到了。
1: 快。
0: 所以高铁上我当时去的时候乘客是不多的。
1: 嗯。
0: 而且就是它的购票模式，它就像是一个沙特版的12306，
1: 哦，
0: 然后它的操作怎么
1: 就
0: 说
1: 是
0: 呢？
1: 连 App 也一样吗？
0: 它的界面会让你非常的熟悉，唯一
1: 哦，
0: 让人遗憾的一点就是觉得它的网速或者是它的卡顿让我们觉得不够顺畅，然后
1: 嗯，
0: 在做 app 这一方面还是中国比较强一点。
1: 嗯，确实是哈。那希望之后12306也能出海。
0: 对，再强一点，还要让他们也感受一下抢票。
1: 对，确实是啊。但是那个票价的话，就相对可能相对贵一些的话，应该也没有办法到这种抢票那种程度，或者说那个需求量能。没那么大哈，那说起来，既然已经坐过高铁了，那您是有到麦加去吗？
0: 有的，就麦加它是一个圣城，而且它是一定是你要信奉伊斯兰教，你一定要是穆斯林才可以到的地方。然后所以说在那边也有比较严格，相对比较严格的，我们叫 dress code，就是着装要求。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他男士一定要穿像那个浴袍一样，
1: 哦。
0: 一块白色的大毯子，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就
1: 裹
0: 是
1: 起来，
0: 裹起来。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什么苏格拉底或者亚历山大，就那种古罗马的，就是他们那种褶皱的那种大袍子。然后女士的话，一般就是你要蒙，起码就是说要把头发遮住，就是戴那个头巾的话，要把头发藏起来。有一些现在的年轻的女性，她已经不需要完全遮面了。当然就是说穿黑袍。蒙面是最严谨的着装，甚至我当时在麦加的这个广场看到了让我非常震惊的一幕，就是我居然看到了一男一女两个穆斯林，他们在广场上牵着手。这个之前大概在3、5年前，在沙特阿拉伯是严格禁止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穆斯林国家，就是在公开场合的这种异性的近距离接触是不被允许的。你甚至可以在这个麦加麦当劳前边看到那个牌子，写着说，男
1: 要
0: 女
1: 分
0: 之
1: 开
0: 间，
1: 排队吗？还
0: 对，
1: 是保持距离？
0: 男女之间保持的距离是2米。
1: 啊。
0: 也就是说，他在处在一个就是传统文化和新文化的一个对撞、一个改革期。
1: 确实是很难想象的，
0: 是的，
1: 而
0: 就
1: 且
0: 是，
1: 在那里体验，你也会很特别啊！就因为你没有办法想象，就假如我们现在平常去买个快餐，然后在餐厅点餐的时候，然后要跟前面的朋友相隔2米以上。
0: 对，他们的就是，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别人问我说，到底哪一个才是麦加？是那个非常传统的，就是遥远的圣城麦加，还是说是一个已经被抛，就是把所有的那些繁文缛节全部都抛下的一个改革开放中的城市？我说，其实你看到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可能再2年去之后，它又不一样了。我当时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大家以为的麦加就像是，如果对穆斯林或者说伊斯兰教比较陌生的朋友，你可以想象一下圣城拉萨，有很多很多的朝圣的磕长头的这一些信徒，
1: 对，
0: 但是其实拉萨也是有最，
1: 也是有很现代化的一面
0: 没
1: 嘛，拉
0: 错。
1: 萨，对。
0: 然后当时的时候在麦加，我觉得人非常的 nice，因为它是有一个豪华酒店的那个咖啡厅，刚好可以俯瞰那个
1: 整个
0: 清
1: 麦
0: 真寺。
1: 加
0: 对，
1: 哦，
0: 你是可以在那个地方看到，就是10万信徒在那里做祷告的那个最盛大的场面的。我当时的时候想要从那个咖啡馆的那个视角去拍一下那个麦加的样子，但是呢，他上午咖啡馆是不营业的，这一点就很沙特，就是每天工作个3、4小时的那种。
1: 对，
0: 但是呢，就是他也很好奇，他看到了一个陌生的 东方的面孔，
1: 嗯，
0: 所以他就专门把他的咖啡馆打开门，然后让我进去拍摄。
1: 哦，好好哦。
0: 我就说我要

0: 不要点杯咖啡消费一下，他说没关系的，
1: 你点杯咖啡他可能还要上班开机，
0: 对，
1: 他更麻烦。
0: 嗯，然后真的就是感受到了他们的那个友好，然后包括就是服务人员看到那个两米间隔的那个牌子，看到我在那儿拍那个，他就说没办法啦，就是卖家就是这样
1: 了，就这样了
0: 啊。你会觉得说，哦，原来就是在圣城里生活的也都是人民，都是一个一个鲜活的人，他是有情绪的，我觉得哦蛮有意思的。
1: 确实是很特别哈。但是刚刚说了，可能卖家有很传统的部分，那很现代的部分的卖家跟其他的沙特城市有什么不一样吗？毕竟它是一个在宗教上有很高地位的一个地方。
0: 当地的话，其实我感觉绝大多数人去都是为了朝圣，所以说到处都是可以取悦的，就是这个可兰经。然后在整个卖家看到的就是服装，就是清真的服装是最多的，其他地方可能会有穿便服的，但是在卖家所有人都穿的是这个朝圣的服装。所以说这里也应该也是大家想象中最沙特的地方。
1: 确实是哈，但是是大家想象中最沙特的地方，就这样听起来浅浅的都已经知道了，其实沙特还是挺多规矩的。那就是沙特都有哪些规矩了？我们留待下期就让凯迪给我们解密一下，一起呢带大家去看看沙特这个国家。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嚟到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啊，咁啊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同我连线嘅当然吓会有吓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嘉琪啊 ，Hello 嘉琪
3: ，Hello 小夫老师你好，还有我们大湾区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琪
2: 啊，真好，我们发现哈，就贵州的朋友哈，又多了一个新的哈公共频道了哈，就以后我们到贵州要支持一下公共频道。谢谢，
3: 没错没错，但是朋友呢还是老朋友啊。
2: 对，真的是。哎，那最近其实到了暑期哈，贵州在文旅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吗？或者说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去探世界的呢？
3: 是的是的，这个当然是大发力了。相信最近很多的朋友都去影院看了电影《四渡》，那这部电影其实里面很多的场景呢也是在贵州所拍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去到这个拍摄地。其实很多的朋友来到贵州也想跟着一些影视剧的脚步来到贵州，像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很多的一些情景都是在都匀的影视城去拍摄的。那最近在这个夏天也算是一个全程入戏的一个活动吧，都匀的秦汉影视城有一个暑期秦汉入城计划，而且呢特别适合不管是白天游还是夜游都特别的有意思。刚刚小夫老师也说到夏天的时候有什么好玩的，那就推荐大家来到影视城感受一下夏日的精彩。
2: 嗯，哇，那既然有影视的那个元素哈，它结合电影啊，或者说很多影视作品，就可以在那里打卡那个些名场景了，对不对？
3: 对，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参与其中，也算是过一把戏瘾吧。这样的一个场景呢，我特别推荐在夏日的晚间去来，就是在这个都匀秦汉影视城。都匀是贵州的黔南州的啊一个都匀市。那秦汉影视城呢，在暑期有一个51天的暑期秦汉入城计划，每天晚上从5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0点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它叫做全程有戏，人人入戏。你进去以后，不管你再害羞，平时是个I人，一定要给我入戏，一定要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啊，去体验一下。去年的暑假的时候呢，有来到贵州的朋友也在都匀的秦汉影视城换上了汉服去赚银票，然后和 NPC 一起去飙戏嘛，也算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啊，火出圈了吧。那今年这里也是全面升级了，有3楼6景，全程有戏，而且全程增设了多位的 NPC 的角色。那当地有像市景区啊、白戏坊啊、赤焰村啊，你到处都是可以互动的。现在很多的游客不管去到哪里，互动体验感是非常强烈的，他们特别喜欢互动，而不是只是我们用眼睛去看，而是想要亲身去体验一下。就你不再是游客了，你就是入城者，踏入了城门那一刻，哎，你的故事就开始了。在这里呢，我们推荐给大湾区的朋友有三大爆款啊，就是你在夜游这个都匀秦汉影视城的时候，这几大爆款千万不能错过。首先就是夜间的一个主秀，这个既然叫主秀嘛，那就是主要你要看的一个秀了，霸王别姬，项羽和虞姬的千古绝恋，有高空威亚，还有这个舞蹈武术，加上实景的光影，30分钟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震撼。那去年的时候其实虞姬梦圆的口碑是爆棚了，这个算是今年的一个全面升级改编。怎么样的升级呢？就是更虐更美更震撼啊，也是我们特别喜欢看一些虐的，但是虐到最后呢，我们就是能够全情投入这个期间又感觉到哇太好看了，还想看一波。这个爆款就是霸王别姬，它是每天晚上的9点钟到9点半在秦汉影视城的大殿前，所以大家如果想看这个主秀的话呢，就不要错过这个时间段。
2: 啊，真的是，主要是大家可以参与进去，有那种参与感哈，就并不是说我坐着来看一个秀，看完了就算了。就我觉得这个大家能沉浸式的那种感受特别棒，但是听起来就不只是一个大秀那。

0: 么简单啊？是要轮着看吗？还是要算好时间看别的？
1: 没错，我接下来要介绍一下，夜间有一个氛围大戏，叫做《天外飞仙》，仙女从天而降。白天的时候看不过瘾的话，你会觉得，哎，夜晚看的话更加的有仙气嘛，因为月色之下，天外飞仙，这个是很有感觉的。这时间段是每天晚上的6:20有一场，然后8:35有一场，还有9:50有一场。其实和刚刚那个秀你可以错开来看，不会说我看了这个那个我就赶不上了。它的这个时间段呢有3次，在司马门前。还有一个要注意到，如果你想看这个秀的话，你的贵州的行程要包括一个周六，那就是一个周末烟花秀。在千年秦汉城，一夜烟花雨。暑期的话，每周六晚上就是仅此一晚，每周六的9:30在大殿前，也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夜间主修《霸王别姬》的那个地方，他俩是在一块儿的。还有刚刚跟小胡老师一直在提的全程的 NPC 嘛，就是你走到哪儿，戏就演到哪儿，你可以去玩去互动。区域的话包括了市井区、百戏坊，还有赤焰村。NPC 的角色呢，提前给大家透露一下，有这个乞丐阿乞，还有月老红线翁，还有这个庄娘、楚庄娘，还有杂技艺人等等的一些角色，你可以跟他对话，可以互动、领任务、拍照等等。我觉得现在到各个景区就是和 NPC 打卡集邮也是一个不错的环节啊，所以说朋友们都可以去体验一下。还有像营造的游戏挑战，你可以和 NPC 一起去动手体验科学互动的环节，就是在赤焰村有这个火实验，但是大家放心，很安全的。这个和赤焰长老一起进行火实验，还有和赤焰勇士一起进行一个火棍教学，哎，再体验一下我们远古人那种钻木取火，看你能不能成功。还有就是贵州的，来到贵州朋友对傩文化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进行傩面彩绘手作，做出来那个傩面也是很漂亮的，很有贵州的元素哦。
0: 哦，真的是好棒，而且可以动手啊！看，像是那个
1: 对。
0: 傩面具哈，就如果大家做完面具的话，如果真的想学一下傩戏，还有机会吗？
1: 当然有机会，其实每次看到这个的话，就挺想上去演一下的。而且我觉得你既然来玩了，既然入戏了，就千万抛开，如果是 i 人的话，这个抛开 i 人的，赶紧投入一天一晚上当一下 e 人，你就进入人群当中和他们一起演啊，这种感受确实比当一个普普通的观众更加的有代入感。夜游的话，它这里如果你真的想玩的话，跟大家说一下夜游的时间。如果你只想夜游哈，白天不想去，那么就从5点钟开始，从下午5点一直到晚上的8:30，这个是夜游的一个时间段了。
0: 哦，那挺好的，就是说也不用说我一块儿就一买就要买一整天的票。如果我只是想晚上进
1: 对。
0: 去感受一下沉浸式的演绎，我要跟 NPC 聊聊天，是吧？想要
1: 对对对。
0: i 人装一的话，就只是买晚上的门票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没错，反正晚上嘛，大家特别是如果你戴了那个傩面具的话，谁知道你是谁呢？对不对？这个就是赶紧放开来吧，赶紧让自己做一天的 E 人了。
0: 真的完全没有心理负担了啊！刚刚听
1: 嗯。
0: 到了，其实有一些演绎啊，是真的周六的晚上才有啊，哈，所以大家如
1: 嗯。
0: 果现在听到节目的话，哈，马上赶去贵州，我觉得大湾区的交通那么方便，应该还来得及，赶紧出发，
1: 当然，当然，当
0: 应该
1: 然，
0: 还
1: 没
0: 可
1: 错。
0: 以
1: 而
0: 哈。
1: 且最后要跟大家说一下的话，就是如果想要在黔南，就是贵州省的黔南州玩的话，有很多的美食。你看了这么多的秀以后呢，周边都是有很多吃的，像黄豆鸡呀、荷叶粑、罗甸碱粉、五色糯米饭，这个特别漂亮，也很好吃。还有火龙果全宴，这个荔波臭酸等等啊，不要听到了名字就被吓跑了。其实吃起来是很香的。还有爆烟牛肉，就是很有烟火气的一些美味。来到这个地方，一定要好好感受，度过一个非常美妙的暑期，一个美好的夏日喽。
0: 嗯，真棒，主要是还是夜游啊。本来贵州已经足够
1: 嗯，
0: 清凉了，然后晚上还是凉上加凉的这种状态哈。也希望大家如果避暑
1: 对。
0: 的话，可以多留意贵州的一个目的地，十分的受欢迎，也是呢现在哈很夯的一个景点。如果大家真的想体验一下这样的民族的风情，然后想体验一下沉浸式的演绎，特别是爱人哈想尝试一下自己的社 交极限的话真的可以，我觉得 NPC 也会带着大家来去玩、来去沉浸哈、
1: 是的是的，一个 夯爆了 的地方，一个 夯爆了 的体验的方式，欢迎大家暑期来到贵州咯。
0: 嗯，好的，那今天也谢谢佳琪的推荐，我们约定您下次再连线哦。
1: 嗯，好的好的，拜拜，我们下回再见，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俗话都有讲啦，你唔理财，财就唔理你。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啦。
8: 系嘅，咁首先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将我一齐嚟听港股嘅独特机会喺边度？
9: 财智湾区会重点关注一下贸易金融服务、护航企业出海。
8: 跟住有中国经济大讲堂嚟听权威解读，立足双碳目标，我国能源供给体系正在经历点样嘅深刻变革？面向15/55，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嘅新型能源体系，又有边啲清晰嘅实践路径？
9: 热点观察，观察热点，未来5年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增加600亿斤左右，1.45万亿斤对中国意味住乜嘢？
8: 是啦，收听我节目同时呢，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喺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噶。下面先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先。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3: 同学们上课啦！嗱，呢堂课咧，我哋嚟了解一下港股嘅独特机会喺边度。
10: 太好啦，呢一堂课真系干货满满啊！黄教授，快啲开始啦！
13: 好嘅，古人有云啊，一事不知如者之始。咁对于中国嘅价值投资嚟讲咧，自己国家嘅股票系最主要嘅投资渠道之一，但系对海外股票市场嘅情况，亦都系唔可以唔知，越了解越好嘅。毕竟咧，对于价值投资嚟讲，无非要揸住两个要素。第一个就是资产质量好，第二个就是价格平。嗱，呢两个要素咧放之四海而皆准嘅。喺衍生品、房地产、商品乃至收藏品等品类上面，同股票投资嘅原则一般都无异。
10: 黄教授啊，首先我要问一下啦，港股嘅机会喺边度啊？
13: 嗱，呢度咧我哋就嚟讨论一下内地投资者应该点样看待香港市场。具体嚟讲，应当分为两个小问题，就是香港市场能够提供边啲机会呢，以及系唔同嘅内地投资者应当点样以唔同嘅角度去看待香港市场呢？
10: 咁香港市场提供咗边啲内地市场冇嘅投资机会呢？
13: 总体来讲，这种机会有四类。第一个是整体性低估机会，第二个体低估机会，第三双向套利机会，第四就是优秀稀有品种机会了。
10: 一个整体性低估机会我知道，就整体性低估机会来讲，由于和内地股票市场并不同步，香港股票市场有阵时会在内地市场正常交易的时候突然间出现指数级别的低估机会。
13: 这个时候聪明的内地投资者会意识到，这个只不过是有上百年历史的香港股票市场的一次低估。远的不说啦，就拿最近的二十年来说啦，香港股票市场历史上整体性低估的机会至少出现过四次。第一次就是2002年到2004年的恒生国企指数，第二个就是2008年的香港市场，第三个就是2016年的香港市场，第四个呢就是2020年的香港国企股市场。在这四次市场当中，敢于落注的投资者往往都能够取得远高于后来同期 A 股市场的表现。
10: 哇，教授，那第二类呢，个体低估机会呢？
13: 一般来讲，单只股票的低估机会往往同整体市场低估的机会是同时出现的，但是在一些事件驱动投资机会出现的时候，有时候亦都会出现同整体市场低估并不同步的单只股票的低估机会。也就是说，在香港市场寻找低估值的时候，投资者不应该只是看中指数级别的低估值，对个体的低估值亦都要有所了解。
10: 还有第三类，双向套利机会又应该怎样理解？
13: 在香港市场，很多股票是同时都在内地市场上市的，这个时候重视价值的内地投资者就应该意识到，如果能够在香港市场以更加便宜的价格买到内地市场同样的股票，或者能够在内地市场买到比香港市场更加便宜或者估值差不多的股票，那这种精明的套利交易就是很划算的。譬如说呢，对于某只保险股，我就听一位投资朋友讲起，他呢就会基于历史 AH 日价率的情况，经常呢在平价的时候买 A 股， A 股日价 15% 以上的时候呢就买进港股，这种做法呢还往往所获不菲。
10: 只不过对于双向套利交易来讲，尽管每一笔交易都能够卖掉更贵的买入更便宜的股票，从而呢显著增加投资组合的价值，但是究竟多少的日价率是合理的呢？从来没有人找到定论的。
13: 而刚才提到的保险股 15% 的日价率来讲，在很多股票上面并不适用，这些股票的 A 股经常能够日价 H 股 100% 以上，甚至到 300% 的水平。如果一位投资者在 A 股日价 15% 的时候就卖了 A 股买 H 股，这样他无疑都是不划算的。即使对于同一只股票来讲，历史日价率亦都不一定能够代表未来的情况，也就是说，按照历史上折价日价的情况进行交易并不一定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
10: 亦即是说，香港市场对内地投资者所提供的双向套利机会并不是一个很稳定的机会。 A 股对于港股的折价日价数据不停地在发生变化。
13: 是的，对于这种变化的预判，与其说是一种科学，不如说是一种艺术。我至今都未看到过对这种折价日价率变化的真正靠谱的解释。但是无论怎么说，只要投资者能够利用这种折价日价的变化不断增加自己投资组合的价值，那从长期来看，投资者就一定能够从中获利，获得更好的投资回报。
10: 王教授，那最后第四类呢，优秀稀有品种机会呢？
13: 在香港股票市场，有些没有在内地的市场上上市的优秀公司，长期给投资者提供了优秀的历史回报。那这些在内地市场没办法买到的公司增长迅速， ROE 高，因此在历史上涨幅都是不小的。但是呢，在香港市场寻找优秀稀缺品种机会的投资者至少应该注意三个问题。首先呢，就是要确定一家公司是不是真正的优秀投资品。其次要鉴别这家公司会不会出现公司基本面以外的波动。 咁最后呢，由于香港市场是一个成熟市场，投资者经常就目光如炬，因此真正优秀的公司经常以不低的价格来交易。40倍以上的 PE， 5倍以上的 PB， 对于真正优秀的公司来讲往往都是常态。咁呢个呢就对投资者的眼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公司的判断。

0: 段，就千祈唔可以出错啊。
1: 黄教授，学习完香港市场会提供俾内地投资者四种投资机会之后，我哋继续学习啊。唔同嘅内地投资者应当如何以唔同嘅角度去看待香港市场呢？
0: 嗱，呢个问题咧，你哋先预习一下，下堂课我哋继续嚟学。
2: 黄教授扮演者晓东，
1: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2: 越听越爽，
1: 下次
2: 继续开讲。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10: 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香港正持续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内地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11: 香港投资推广署数据显示，2025年香港共协助560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扩展业务，数量创历史新高，预计为香港经济带来近694亿港元投资，并创造超过1万个新增职位。进入到2026年，香港招商引资继续保持良好势头，截至今年5月，已经有超过310家企业落户香港或在香港扩充业务，首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港元，其中中资企业占比超过五成。香港的国际枢纽功能亦喺度进一步显现当中。2025年香港商品贸易总额同比又增长17.5%，全球商品贸易排名跃升至第五位。今年前四个月同2025年同期相比，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量同进口货量分别上升28.0%同32.0%。呢啲数据表明，香港唔单止系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嘅重要门户啦，亦都系内地企业连接全球贸易网络嘅重要平台啊。而随着内地企业加快走出去，企业出海已经不单止是将产品卖到海外，更涉及跨境结算、贸易融资、汇率管理、信用保险、法律合规、税务安排、国际仲裁、供应链管理等等一整套的综合服务。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完整的专业服务体系、国际化营商环境和全球贸易网络，正在从传统的超级联系人进一步成为帮助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超级增值人。
10: 在全球经贸格局深度调整、一带一路合作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加快融合发展的背景下，香港如何把贸易优势、金融优势和专业服务优势结合起来？贸易金融又将如何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保驾护航？本期财智湾区邀请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与您共同关注香港好前景，贸易金融服务护航企业出海。我们首先欢迎梁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5: 嗯，
1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当中呢，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梁院长，今天我们谈投资香港，其实已经不是把钱啊放到香港，而是通过香港来连接全球的市场。一方面，香港协助海外和内地企业在港开设或者是扩展业务，创下了历史新高；另一方面，香港商品贸易排名也跃升到了全球第五位。从您长期研究“一带一路”大湾区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当前全球经贸格局变化的背景下，为什么说香港仍然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平台？这个平台价值主要体现在了哪些方面呢？
5: 我相信啊，今天的企业选择香港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去选择一个地方去开展业务，而是选择一个可以连接全球市场的平台。大家都知道，过去的企业出海走出去，更多的是为了寻找这个订单、寻找客户。现在企业出海面对的是国际规则、 供应链

0: 重构、品牌建设以及风险管理等等的这种挑战，以及更加高层次的国际的竞争。而香港最大的优势啊，就在于它既熟悉国际市场，又了解内地企业的发展的需求，能够帮助咱们的企业更好的、更顺利的融入到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当中。所以近年来啊，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把香港作为这个国际总部、海外融资平台以及全球业务管理中心，看重的正是香港在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航运以及专业服务的优势。香港不仅仅可以帮助企业打开这个国际市场，更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国际化的经营的能力。所以啊，香港的这个价值平台啊，在于全球经贸格局调整过程当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未来香港不仅仅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桥梁，更能够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这个超级合伙人。因为香港既可以帮助企业走出去，也可以帮助国际资源引进来，通过整合全球的资本、市场、人才和专业服务，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的价值。
1: 是，我们常说香港具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超级联系人。现在内地企业出海呢，面对的不只是找市场、找客户，还包括了融资、法律、税务、合规、知识产权、品牌、国际仲裁、供应链管理等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梁院长，您如何看待这个香港的角色从超级联系人进一步升级为超级增值人？这个增值它增在了哪里？您之前呢也提出过超级合伙人的概念啊，在您看来，在贸易融资、跨境结算、风险管理等金融服务方面，香港能为企业出海提供哪些关键的支持呢？梁院长，
0: 超级联系人强调的更多的是连接中介的这种功能，而超级增值人强调的则是增加价值、单一把、代一代以及赋能的这些功能。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其实是来自企业对于香港需求的变化。过去企业出海，只要是有人介绍客户打开市场，其实就差不多了。但现在企业更关心的是如何可以做好国际融资、法律合规、税务安排、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供应链的布局等等这些相关的业务。这意味着香港仅仅只是做一个中介人联系起来已经不够了，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企业可以提升国际的竞争力。所以啊，超级增值人的增在专业服务、增在资源整合、增在风险管理，更增在国际的竞争力。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国际化专业服务体系以及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香港的这些优势啊，都可以为企业提供贸易融资、跨境结算、风险管理、国际仲裁等等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金融服务，来帮助企业降低经营风险，提高国际化的运营效率。正因为如此，我是认为香港正在从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升级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尤其是在国家15规划里面提出说，香港要更好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意味着未来香港不仅要帮助企业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企业的成长、陪伴企业的成长，和企业共同去开拓国际市场，共同应对国际竞争，成为咱们内地的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更加有利的这种支撑，成为这个

0: 超级合伙人的这种角色，和企业共同走出去，共同去创造共赢的价值和局面。
1: 我们看到2025年香港全球商品贸易排名跃升至第5位。那么今年前四个月和去年同期比较呢，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量及进口货量分别上升28%和32%。这说明香港仍然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消费市场，而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贸易平台。梁院长，您怎么看香港贸易排名跃升这个背后的意义？它对内地企业，特别是大湾区企业走出去，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而从贸易结构来看，香港下一步怎样从转口贸易平台进一步升级为高增值贸易服务平台呢？梁院长，
0: 这组数据反映的不仅仅只是一个贸易的增长，更说明啊，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功能正在持续的增强当中。大家都知道，香港的优势啊，从来不在于本地市场的规模，因为毕竟只有700多万人口。香港最大的优势在于国际资源配置的能力。香港这次贸易排名的提升，说明国际市场还是十分高度认可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内地和世界的重要的门户的这个作用。对于内地，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企业来说，这就释放出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那就是香港依然还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优化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重要的国际平台。另外啊，我也认为未来香港呢，不能只满足于做好转口贸易，未来更要向高增值贸易服务升级，要考虑如何更加的大力去发展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跨境结算、风险管理、国际仲裁、知识产权等等这些领域，尤其是和贸易相关的这种专业的服务，为企业提供覆盖贸易全流程的综合的解决方案。同时啊，香港未来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去考虑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以及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充分发挥香港作为这种超级合伙人的作用。超级合伙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呢，就是香港未来不仅仅只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还要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既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那就是要更加的参与进去，共同建设，共同承担责任，未来共同的去分享国家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以及通过香港把国际化服务的优势和内地产业的优势结合起来，推动更多的企业，尤其是内地的企业，由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产业链出海，不断的去提升这些内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本期财智湾区邀请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与您共同关注香港好前景、贸易金融服务、沪杭企业出海。我们首先欢迎梁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0: 嗯，
1: 我们知道粤港澳大湾区呢拥有完整制造业体系、活跃的科技企业，还有庞大的外贸基础。比如深圳、广州、东莞、佛山这些城市呢，有大量企业正在布局海外市场。而香港呢，则拥有国际金融、专业服务、国际仲裁、会计、法律、知识产权和全球市场网络。从湾区联动的角度来看，香港如何更好地服务大湾区企业走出去？未来广东制造加香港服务、湾区研发加香港融资、内地市场加香港规则这样的组合，是否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加入贸易金融、离岸人民币、保险和供应链金融等工具之后，这种湾区联动的想象空间会不会更大呢？梁院长，
0: 我一直认为啊，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竞争优势不是某一个城市有多么的强大，而是整个大湾区的各个城市之间能

0: 够联动发展，从而形成一个优势互补的这种局面。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啊，拥有非常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的优势，而香港呢，拥有国际金融、贸易、法律、仲裁、知识产权等等的国际化服务的优势，所以大家之间联动起来一起发展，那就可以形成更强的国际的竞争力。未来啊，广东制造加香港服务、湾区研发加香港融资、内地市场加香港规则，这种模式啊，将不仅体现在产业合作上，更加延伸到贸易金融、离岸人民币、出口信用保险、供应链金融等等的这些领域。通过这些金融的工具，企业可以更加有效地去降低融资成本、汇率风险以及跨境金融的风险，从而提高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同时啊，咱们可能都看到，随着海南自贸港在去年12月的正式分关运作，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要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而香港在当中既可以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企业走出去，也可以依托自身的国际化的优势，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共同去构造一个面向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更好的去服务企业的高质量的出海。同时我要强调的就是，现在中国内地有一个14亿人口的大市场，咱们的企业除了要走出去之外，同时咱们还要回头看一看咱们这一个14亿人口大市场去如何开发。所以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虽然也叫前店后厂，过去呢，企业呢是把香港做一个店，他们做一个厂，这样共同的走出去。未来呢，香港可能要考虑把内地，例如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做一个前店，做一个走向内地14亿人口大市场的前店，香港呢就作为一个人才的工厂、智慧的工厂、专业服务的工厂，携手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以及海南自贸港，共同的去开拓内地14亿人口的大市场。
1: 近年来呢，有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关注东盟、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香港呢正在积极开拓中亚、东欧、非洲等新兴市场。2021年到2025年，香港和东盟国家贸易年平均增速达到了7.6%。2025年，东盟是香港第二大贸易伙伴，占香港全球商品贸易额的15.3%。那么这些新兴市场呢，机会很大，但是规则、文化、金融、法律的环境也更加复杂。从“一带一路”合作角度看，香港能否成为内地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风险管理平台和专业服务平台？从贸易层面来看，香港如何帮助企业更好地来打通这些新兴市场的渠道、标准，还有供应链网络呢？梁院长，
0: 我其中的研究领域呢是“一带一路”，所以过去这10来年，我去过了超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的比较多的是东盟国家还有非洲国家。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些新兴市场啊，最大的特点就是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而香港呢完全有这个条件成为内地企业进入新兴市场的重要的风险管理平台和专业服务平台。虽然例如我经常去的东盟国家还有非洲国家包括中东国家，这些市场的潜力非常巨大，但我们也看到不同国家在贸易规则、技术标准、法律制度、支付体系和供应链体系等等的这方面是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打个比方，东盟国家中的缅甸和东盟国家中的新加坡，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标准其实都不大一样。所以企业

0: 真正面临的挑战，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的挑战，而是如何顺利的进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这些新兴国家的市场，以及融入这些国家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这个才是最要紧的。而香港的优势呢，就在于拥有成熟的国际贸易网络和专业服务体系，而且香港的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它的外语水平也相对的比较高，所以呢，香港是既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也了解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同时呢，香港随着和内地加强合作，他们也十分了解内地企业的需求。未来啊，香港完全是可以在贸易融资、跨境结算、国际物流、标准认证以及风险管理等等方面，为咱们的企业提供全链条的服务，帮助企业打通国际市场的渠道，以及降低贸易成本，提高咱们的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所以，如果我从共建一带一路的角度来看，未来香港要建设成为国际贸易服务的平台，通过连接中东资本、东盟市场、非洲的项目，就可能要更多的去考虑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共同构建出一个更加开放、更加高效、更加安全的国际供应链网络，更好的服务咱们中国内地的企业，高质量的出海。
1: 我们来看香港，今年一季度香港 GDP 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5年新高。一季度香港货品出口总额同比实质增长23.8%，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增长5.0%，访港旅客超过了1430万人次，同比增长17%。再来看港股，一季度新股融资额达到了1104亿港元，继续稳居全球首位。梁院长，此前您也提到过，促消费措施落地、经济复苏带动信心提升、多元化消费环境和政策支持共同推动消费持续回暖。那么，我们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香港经济的韧性对企业落户资本配置和长期投资的信心意味着什么？在金融市场回暖和贸易增长同步出现的背景下，香港如何把经济韧性进一步转化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企业出海的能力呢？
0: 对于投资者来说，信心是比黄金更重要的。香港经济展现出的韧性，最重要的是向全球的投资者释放出稳定、信心和预期。从国际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企业落户和长期投资最看重的就是稳定的预期。香港经济增长、贸易回暖、消费复苏以及资本市场活跃同时同步出现了，这说明啊，背靠祖国的香港不仅有金融市场的优势，也有实体经济和贸易基础的支撑。香港的这种韧性会增强企业在香港设立区域总部、融资平台和国际业务中心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有祖国的支持，香港啊，未来要把这种经济的韧性啊，转化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这种能力。香港通过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贸易融资、供应链的金融、保险、离岸人民币结算等等工具，香港呢，就可以更好的去支持和服务企业融资、结算、避险和出海发展的等等的需求。所以未来香港有了咱们的祖国的支持作为咱们最大的后盾，香港呢完全是可以考虑进一步的去推动金融、贸易和产业深度的融合，把国际资本更精准的引向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企业国际化经营，从而在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1: 我们从长期来看呢，香港要继续保持国际投资枢纽地位，既有优势，但同时呢也面临着竞争。比如新加坡、迪拜这些城市呢，也在积极的争夺资本、人才还有企业总部。

0: 香港一方面啊有金融、贸易规则和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呢也需要提升数字贸易、创科生态、高增值供应链的服务能力。梁院长，您认为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投资吸引力，最需要在哪些方面继续发力呢？比如说在人才、创科、营商环境、北部都会区、大湾区规则衔接等等领域，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方面，您觉得香港还需要怎样来提升数字贸易、供应链管理还有高增值贸易服务的能力呢？
1: 从宏观上来看，香港未来要进一步的去发展，必须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呢更好的去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的去制定好自己首个五年的规划啊，以及呢首个五年规划也要对接好这个国家的15规划，这样呢对香港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在香港呢是前景是非常光明的。从微观上来看，香港未来要进一步增强国际投资的吸引力，关键呢不是重复过去的成功，而是要不断创造新的优势。香港过去依靠国际金融、自由贸易、法治环境和专业服务，形成了非常强大的这个国际的竞争力。但面对新加坡、迪拜等等的这种城市的竞争，香港呢是不能只重复过去的成功，而要在数字贸易、创科生态、高增值的供应链服务方面加强转型升级，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这些领域，香港要从传统的服务流通平台、这种货物的流通平台，进一步转向高增值贸易服务平台，比如发展数字贸易规则、跨境数据服务、供应链金融、国际物流管理、标准认证、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风险管理等等，为企业提供从订单、融资、结算、物流到合规这些一体化的服务。同时啊，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大力发展，尤其是河套这个园区的发展，加上香港正在制定首个五年的规划，进一步的推进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的规则衔接，以及加强同海南自贸港的联动发展，都将为香港提供更多的新的发展的空间。未来啊，香港呢如果可以能够把国际化的规则优势、金融服务的优势以及内地产业的优势更好的结合起来，同时更重要的是在中央政府的大力的支持之下，香港呢完全是可以能够继续巩固国际投资枢纽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0: 的确，香港的投资价值呢正在提升。今天投资香港啊，不只是投资一座城市的市场空间，更是投资它连接内地和全球、连接资本与产业、连接规则和机会的独特能力。在全球经贸格局加快调整的背景下，香港的前景不仅在金融市场，也在企业出海、国际合作和大湾区联动的更大空间里。好，再次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先生带来的分享和解读。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3: 好了，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的环节。近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夯实能源强国建设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能源供给革命，全力构建多元稳定、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供给体系，牢牢掌握能源。

0: 安全主动权。
1: 能源供给革命是能源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实现碳中和、确保能源安全、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我国发电装机再上新台阶，突破40亿千瓦，规模为“十四五”初期的 1.8 倍，成为全球首个突破这一规模的国家。
0: 没错的，那立足双碳目标，我国能源供给体系正在经历怎样的深刻变革呢？能源供给的韧性从何而来？面向“十五五”，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又有哪些清晰的实践路径？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君为你深入解读。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的金之君，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3: 金之君，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他长期从事石油天然气地质理论研究与勘探实践，对我国能源政策、能源转型战略与碳中和路径有着深入研究，近期带领团队开展天然氢气的勘探探索，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孙跃奇能源大奖等奖项。
2: 为什么要进行能源供给侧革命？供给侧革命的本质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降低化石能源的依赖，是对传统能源生产供应体系的一次根本性重塑，是实现碳中和、确保能源安全、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首先呀，它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众所周知，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化石燃料的燃烧，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在持续的增长，从工业革命前的280 ppm 上升到了420 ppm。 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高，全球的平均温度升高了1度，这导致了两极冰盖的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供给侧革命就是要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缓解因过度排放二氧化碳导致气候和生态灾难。其次呢，它是破除地缘资源约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的关键举措。大家知道，传统的油气资源呀，它的地理分布是极其不均匀的啊，这个跨国能源运输通道也容易受到这个地缘震荡冲击。由于这次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关闭啊，这个油价也快速的在波动。那么供给侧革命啊，就是能够推动能源供给侧由外部依赖向自主可控转变，将能源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除此之外，它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全球经济格局的关键要素。能源供给侧变革牵动着从上游的关键矿物材料、中游高端制造到下游智慧能源服务的完整产业链。谁在光伏转换效率、大容量海上风电、长时储能、低成本绿氢制备、智能电网等领域率先突破并建立相应的标准体系，谁就能定义未来几十年内的能源新秩序，并掌握新工业革命的主导权。马斯克预言，未来 AI 的竞争就是超算的竞争，就是能耗的竞争，说到底是能源的竞争。谁掌握了能源，谁就掌握了未来的财富。能源供给侧转型将撬动万亿级的市场空间，催生大量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总之，能源革命的本质是一场关于生存、安全、发展的系统性跃升，是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引领，从碳排放约束走向绿色驱动，从能源安全忧虑走向能源自主的关键措施。十几年来，能源供给侧革命啊，多元供应体系基本形成了

煤、油气和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共用体系，进一步夯实了能源安全的基石。在传统能源方面，我们坚持立足国内多元发展的方针。2025年，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约51.3亿吨标煤，我国煤炭产量长期保持在35亿吨标煤的合理水平，占一次能源生产的67.5%，是我们能源的基本盘。全国发电量呢，突破了10.5万亿千瓦时，占全球发电量的1/3，这相当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发电量的总和。近年来啊，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原油的产量啊，连续多年稳定在2亿吨以上。2025年呢，原油产量2.16亿吨，全球第5。天然气产量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连续8年，我们总产天然气超过100亿立方米，2025年产气2600亿立方米，是2013年的2倍，是全球第4大产气国。这10年来，我们向海洋要油气，中国海洋新增探明储量28.36亿吨，天然气0.83万亿立方米，接近过去30年探明储量的总和。我们向深层要油气，在塔里木、四川盆地8000到1万米的深度开发石油和天然气，钻井深度已经超过了1万米。我们向煤层要天然气，1000米以内的浅层煤层气产量超过了130亿立方米，大于1000米深的深层煤层气前景更加广阔，具有10万亿级的资源量，年产量可达500亿方。我们向页岩要油气，那什么是页岩油气呢？就是有一种富含有机质的能够形成石油和天然气的母岩，这种岩石我们把它叫做生油层。那么这种生油层啊，过去是不能开采石油的，因为它的单井产量低。近年来，我国页岩油勘探开发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2025年产页岩油850万吨，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0亿吨。2030年，中国页岩油的产量有望达到1500万吨。2025年，我们页岩气的产量达到了270亿立方米，约占天然气总产量的10%，是继美国、加拿大之后全球第3大产气国。在油气的勘探开发方面，我们在准格尔、在鄂尔多斯、在渤海湾、在松辽等盆地发现了多个亿吨级页岩油田。在这方面呢，长庆油田、庆城页岩油田的发现以及勘探开发里程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我们在过去不能被采油的或者说是没有油产出的这个湖泊的沉降中心页岩的地方，勇敢地部署了探井。在过去传统打垂直井的情况下，我们拐弯在打水平井，水平段我们可以连续打到3000米。打完了水平井以后，我们再分段切割压裂，把整个岩石在地下立体上把它压碎，并且注入支撑剂，能够把它撑得住，这样使得这个原油啊，沿着压裂的微裂缝慢慢地流到井筒，提高单井产量，从过去的几吨提高到10几吨乃至几十吨、上百吨。通过科技进步、技术研发以及管理水平的持续提高，我们的完全成本从最初的每桶80美元甚至更高，降到每桶60美元，再降到现在的每桶45美元，使得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油田呢是有利可图，是一个荣利的油田。除此之外，我们还发展了煤制油和煤制气，它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关键所在，把过去

我们煤的直接燃烧，那么现在变成有一个化学作用的过程。简单的讲，就是把煤的长链变成煤之油和煤之气的短链，它就可以少排放二氧化碳。2025年，全国煤之油产量达到了940万吨，建成投产了全球单期产量。

占了全球的60%。总体而言，我们现在的煤制油技术是基本上是可以达到收支平衡点的。它的更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于解决危机时期，比如说是战时用油问题，它出来的油品质也是好的。可再生能源的跨越式发展，让我们的能源结构更加优化。我想，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天更蓝了，空气更加清新了。我国已基本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这些年来，我们的风能、太阳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风电装机6.4亿千瓦，连续15年全球第一。太阳能发电12亿千瓦，连续10年全球第一。光伏组件产量、风电装备产能均占全球的60%以上。光伏电池转换效率连破世界纪录，成本10年下降90%。以海上风电为例，我国2007年从零开始建设，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江苏、广东2个千万千瓦级，福建、山东、浙江500万千瓦级的海上风电基地，装机总量都占全球的半壁江山，实现了从近海、滩海到远海的战略布局。风机的单机容量已经达到26兆瓦，迭代速度也是全球第一。近10年，我国地热的直接利用也是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的标杆产业。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地热供暖制冷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6.5万亿立方米，相当于每年可替代4835万吨标煤。中国东部地区是我们供热的主体，比如说雄县，这个水温呢可以达到100度以上，利用它这个温度把热水抽上来，利用换热器把温度吸收下来，然后供我们冬天取暖用。那么我们浅层的地热呢，它的温度往往维持在20度左右，南方地区在夏天可以把这个水抽上来，直接让它来循环制冷。实际上地热未来更大的用处是干什么呢？是储能来用。我们团队在鄂尔多斯的机场就成功地进行了实践，我们把夏天用不了的太阳能转换成热能，储存在地下。我们打100米深的 U 型管，循环这个热水，使得整个机场的地下的温度提高。到了冬天，我们再注冷水，下去以后把这个热取出来，同样是循环利用，放热，冬天供暖。所以整个的地热未来的储能将是更大的应用空间。我国还发展了生物智能，产业规模已稳居全球首位，正从发电为主向非电综合利用深度转型。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4743万千瓦，年发电量2247亿千瓦时。生物智能啊，具体的讲就是我们麦田里的麦秆、玉米秆等等吧，还包括树木、草等可以把它转化成能源的，我们把它叫做生物智能。那么这种生物质产生的航煤被国际上认定为清洁能源，地沟油来制航煤，这是最现实也是最容易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油了嘛。但是它总体的量还是有限的那么现在有一种技术就是利用藻类来制航煤，或者说是制液体原料，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目前技术路线也是通的，也是清洁的，现在也是个成本问题，成本目前不能够完全核算，未来靠技术进步

0: 也许有一天能够做到融亏平衡点。另外，我国超级能技术已经成熟，也进入了商业运营阶段。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超级能可开发的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2179万千瓦，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等沿海。浙江的嘉夏潮汐发电站是中国最大的潮汐电站，装机容量4100千瓦，规模呢占世界的第四位。在重大工程方面，白河滩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发电，这是世界上单体水电站容量最大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1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除此之外，我国核电产业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截止到2025年，中国大陆商运核电机组已经达到了61台，在建机组36台，总装机容量超过1.25亿千瓦，装机规模也是全球第一，在运机组保持了稳定运行。2025年的核电发电量占不足5%，但是作为清洁能源的集核电源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总结一下，过去的10年是化石能源根基筑牢的10年，是快速发展的10年，是水电核能稳步发展的10年，是地热能、生物质能、潮汐能开拓发展的10年。通过多能互补，有力保障了我国的能源安全。
1: 欢迎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来聚焦在“十四五”时期，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粮食产量跃上到1.4万亿斤新台阶。二十五五时期，三农工作依旧是重中之重。
2: 最近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作出全面部署。热点观察，我们围绕“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指标进行分析解读，共同展望三农新途径。
1: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当中，粮食产能被作为第一项的主要指标提出，亦都是其中仅有的两项约束性指标之一。
2: 从1.39万亿斤到1.45万亿斤左右，这个意味着未来5年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必须提升600亿斤左右。为什么将这个硬杠杠设为首要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又将会给14亿多人的饭碗带来怎样的影响？
1: 是的，那最近有一则消息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担忧，就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说，新一轮的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会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在部分地区引发粮食危机。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外媒刊文称，厄尔尼诺现象叠加美以伊战争，危及全球粮食安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陶胜伟分析，近年来受各类极端天气事件增多，以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际粮食市场不确定性加大等因素影响，粮食安全已成为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挑战。
1: 是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末，全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全国耕地灌溉面积超过10.9亿亩，较2020年末增加5300万亩以上。截至2024年末，全国累计建成小型农田水利设施2700多万处，水渠1000多万公里。
2: 规划仲提出加强大中型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强化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提升耕地有机质含量，加强酸化耕地治理，稳步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陶胜伟认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多措并举，协同发力。只有珍惜每一寸土地，用好每一寸土地，我们的饭碗才能够端得稳，端得牢。
1: 好啦，以上就今日谈股论今节目嘅全部内容啦。
2: 主持人倪星、黎涛，代表节目编辑，感谢你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好嘅，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拜拜。
3: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4: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5: 完全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3: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6: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面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1: 各位下午好，我系嘉欣。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一齐会同大家嚟关注到嘅，首先有港澳中学生川西寻泽嚟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智慧。跟住落嚟咧，会同大家一齐嚟了解一下木文堂捐赠精品展喺香港艺术馆展出，嚟睇广东工艺嘅黄金时代啊！
0: 咁欢迎大家啦，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啦，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参与到我哋嘅互动当中吓。我哋今日嘅一个互动话题咧，就系如果你去过四川嘅话，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四川嘅乜嘢，系咪去过嘅都欢迎你同我哋进行分享吓。咁同时咧，大家亦都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咧，同我哋进行一个互动。咁啊，事不宜迟啦，即系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啊！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节目开始先同各位嚟关注下啦。探访大熊猫保护基地喺古姜寨嘅石墙碉楼间，感知传统建筑智慧，沉浸式体验高山马背巡护等等。7月4号到10号，嚟自香港澳门多所中学嘅30名学生喺四川开启咗一场自然同埋人民嘅深度探索之旅。
1: 咁呢次活动呢係由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同香港地球环保基金联合主办嘅，係以人性与共生为主题啦，令港澳青年学子呢喺实地研学当中嚟深入了解川西嘅自然生态、传统文化同防灾减灾嘅实践啦。
0: 点解川西呢係好似一座立体嘅气候剧场呢？山地环境又係点样去塑造共生嘅智慧？咁喺开幕式活动嘅当日，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学科竞赛发展中心主任康平係率先为学生们带来一场川西嘅地理智慧同科学探险主题讲座。咁康平讲到啦，川西地区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类型多样，生态资源丰富，系开展生态环境研究、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智慧嘅生动课堂。
1: 咁行出学校嘅课堂咧，学子们嚟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嘅，咁喺实地调研大熊猫专属栖息分区，了解大熊猫科学繁育体系同埋精细化管护方式嘅过程当中咧，澳门慈幼中学嘅学生姚景熙就话啦，佢自细咧就对野生动物保护系好感兴趣嘅，咁内地大熊猫保护有完整科学嘅体系，亦都令到佢系真切感受到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嘅实力啊。
0: 咁喺川西腹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利县桃坪村，闽江上游杂谷脑河畔嘅高山峡谷之间，一座古老羌寨历经2000多年危岩矗立。桃坪羌寨咧系被誉为羌族建筑艺术嘅活化石，同埋神秘嘅东方古堡。咁走入到石木结构嘅古寨，甬道交错，户户相连，屋下咧有迷宫一样嘅水网相通吓。
1: 澳门培正中学学生梁希成就话啦，咁听当地人讲咧，呢一座古寨系历经多次强烈地震，仍然系屹立不倒嘅。咁靠嘅咧就系挖眼搭木嘅等等一啲精巧设计啊。咁古寨咧就系依山就势而建，咁寨边嘅每一条木梁、每一个斗窗、木锁咯，都系蕴含住古人智慧嘅结晶嚟噶。
0: 咁喺阿坝州茂县岩窝寨村，学生们实地调研当地马匹嘅种群分布同埋保育模式，同牧民们交谈点样去实现生态可持续同埋乡村经济发展嘅平衡。咁喺随行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师生们嘅指导之下，港澳学生就开展咗微气候实测、水文生态监测、植被监测等等嘅野外科考。
1: 香港南屯门官立中学学生阮宇晴就讲到啦，见到非常之得意嘅大熊猫啦，又可以亲手触摸古寨石墙嘅类砌智慧，可以观察到马匹保育。

同埋草场木群，令佢可以亲身咁样嚟切实体会到系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嘅重要性噶。咁佢就话咧，翻到香港要同屋企人啦、朋友仔啦一齐嚟分享呢一次行程嘅点点滴滴，特别系当地人喺守护传统中发展，喺发展中保护生态嘅故事啊。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

0: 好啦，继续同你分享下，香港艺术馆获香港资深艺术收藏家、木文堂主人兼著名建筑师关善明博士，慷慨捐赠超过2000件清代广东及外销艺术为主的珍贵藏品，创咗历年单次捐赠数目之最。
1: 咁香港艺术馆亦都系特设木文堂广东及外销珍藏馆专厅嚟展示呢一批重要嘅藏品，并推出第一个展览系《粤艺远扬：木文堂广东及外销艺术捐赠展》啊！咁展出捐赠中超120套具代表性嘅广东艺术精品，从贡品瓦器到外贸珍玩，嚟见证广东工艺嘅黄金时代啊！
0: 咁呢个展览有啲乜嘢嘅特色展品呢？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系采访到香港艺术馆外销艺术一级助理馆长林向成嘅，跟住时间一齐嚟听听佢哋嘅分享。
2: 香港有唔少以传承同埋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嘅收藏家，而关博士就系其中之一啦。在过去50年间，幸得机缘收集了2000件广东及外销艺术珍品，并且捐赠给香港艺术馆，所以艺术馆特设专厅木文堂广东及外销珍藏馆首次展览就展出捐赠中超过120套具代表性的广东艺术精品。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了香港艺术馆外销艺术一级助理馆长林向成 Hetty， 带大家透过展览见证广东工艺的黄金时代。
3: 大家好，我是香港艺术馆外销艺术一级助理馆长林向成 Hetty。咁《粤艺远扬》呢个展览咧，主要就系介绍香港艺术馆新增嘅一批外销艺术馆藏啦。咁系嚟自本地一位资深嘅收藏家关善明博士嘅一批庞大嘅捐赠嚟嘅藏品咧，就以清代嘅广东文物为主。咁今次嘅展览咧，就从大概2000几件嘅捐赠文物里边咧，就精选咗咧120套嘅广东精品啦。咁有外销银器啊、油画、玻璃画、漆器、珐琅器、牙雕、钟表、绣品等等嘅种类。咁呢啲展品咧，都見證咗咧喺18至19世紀廣東工藝係點樣同時兼顧外銷同埋本地市場，甚至咧係進貢宮廷，同觀眾咧分享廣東工藝全球化嘅一個黃金時代。咁當時喺清代乾隆年間咧，就實行一口通商啦，講緊係1757年至到1842年呢段時間。咁廣州就成為咗當時中國最先接觸到西方文化嘅一個口岸啦。咁當時即係華洋雜處啊，咁廣州咧就即係佢嘅工藝咧就受到西方文化嘅影響，就形成咗啲東西合璧嘅啲特殊嘅風格。咁呢一個課題其實都好值得我哋去探討嘅。咁今次嘅展品裏面，頭先講過好豐富啦，有外銷畫裏面咧又會有分咗通草啦、玻璃畫。咁通草其實就係廣州獨創嘅，佢係喺畫喺一啲植物裏面。當時咧喺外國人嘅眼中咧，呢啲都係啲代表咗中國一啲嘅一啲明信片 postcard 咁樣。咁而玻璃畫咧就係喺歐洲好流行嘅一啲嘅即係特別嘅一啲技法啦。咁就傳入經過廣州傳入咗中國啦。咁佢又好特別嘅係中國人畫嘅玻璃畫賣翻去俾外國人，亦都有即係作為一啲貢品去到宮廷啦。佢係要反轉塊玻璃畫喺個玻璃嘅背脊上面嘅，而且佢要求一個係倒敍嘅畫法。咁要如果你正面見到嘅圖像，其實嗰個畫師咧係要喺背面嗰度左右咁樣反轉翻嚟去畫嘅。咁呢啲咁嘅技法咧，當時咧都係即係。

0: 廣東嘅匠人咧，係先至即係識得點樣去即係喺佢嘅藝術上邊咧去表達到出嚟咯。咁另外就係有啲銅胎畫珐琅啊、外銷雲器啊，呢啲都係當時廣東係啦，即係喺乾隆年間咧係非常之受歡迎嘅一啲外銷商品啦。咁原來其實廣州做鐘錶都幾叻嘅喎，即係喺特別乾隆之後啦，都有好多廣州嘅一啲嘅本地嘅鐘錶嘅廠啦，係啦。咁所以今次嘅展品都會見到一啲係當時嘅製作嘅一啲好有裝飾性嘅，亦都係有報時功能嘅一啲嘅鐘啦。咁線具又係好多樣化啦。咁而外銷嘅線類咧，其實都會睇到好多唔同嘅一啲嘅當時一啲嘅材質係啦。咁外銷工藝咧，佢最大嘅特色就係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材料，好豐富嘅材質啦。除咗係一啲紙面嘅線啦，會見到有象牙漆啊，甚至乎係代母啊，即係龜殼，當時有啲好名貴嘅材料啦，貝母啦，即係貝殼啦等等，咁都係一種潮流咯。佢係又點樣即係呢啲嘅工藝品遠銷外國，係引領咗全球嘅一個即係時尚咁樣。咁我哋展覽咧就主要分咗三大區啦，咁第一區咧就以外銷畫為主嘅，喺入口嗰度咧就會有一套港口嘅風景，咁包括係廣州啦，當時作為一口通商口岸嘅一張風景畫啦，咁呢個就會交代咗其實嗰個歷史背景就喺呢一個時期咧就影響咗廣東工藝嘅發展啦。咁有玻璃畫啦，係啦，有通草畫啦，咁呢啲都唔可以錯過啦。同埋咧，觀眾仲可以試下我哋一個玻璃畫嘅互動作坊，係啦，咁好有趣咧，去透過一個互動屏幕同埋AI 嘅科技，去俾觀眾認識玻璃畫嘅一個製作嘅工序。咁另外去到第二區咧，就會睇到哇，林林種種嘅一啲工藝，一啲外銷嘅器物，係啦，咁有係頭先講嘅啲線具啊、畫珐琅啊、牙雕啊、漆器啊。鐘錶是非常之豐富的，咁亦都睇到有一部分咧就係、是、其實係俾宮廷嘅特別畫珐琅啦，即係銅胎畫珐琅，有啲係我哋見到佢係有乾隆佢下令要落款嘅，咁睇到當時其實喺清宮裏邊其實好多呢啲嘅用器咧都係嚟自廣東嘅進貢嘅貢品咯。咁而最後一區咧，我哋就係想特別做到咧一個modern 少少嘅一個展示，同埋係同 fashion 有關嘅。咁介紹咧啲廣東嘅潮物係啦，咁一啲最啲fashion icons 咁樣啦。咁所以我哋展櫃咧就特別參考咗好似一個 pop magazine 嘅設計。咁而亦都巧妙咁樣咧，即係將一啲在西方遊記的一些洋人來過廣州之後，他們見識到廣東工藝寫的一些的用家點評，即是有些 quality review 這樣啦，希望就是從一個西方顧客的一個真實角度呢，去生動這樣去告訴觀眾，其實當時廣東工藝是風靡全球的一個輝煌歷程。
1: 今次展覽分了幾個區域，又有過百件的展品，請 Hetty 推薦一件嚟到展覽一定唔可以錯過嘅展品啦。
0: 頭先講到啦，我哋香港藝術館咧，其實就好榮幸咧，從一位知名嘅私人收藏家關善明博士咧，接收到一批咧超過2000件嘅木文堂珍藏。咁呢一批咧都係即係以清代嘅廣東同埋外銷文物為主啦。其實今次有2000多件嘅珍品咧，係品類非常之豐富啦，有外銷畫啊、畫珐琅啊、銀器啊、線具啊、織繡等等，超過10類嘅門類，更加咧係創下咗我哋香港藝術館單次捐贈嘅數量之最嘅。咁所以我哋咧就為咗即係多謝關博士呢個咁慷慨嘅捐贈咧，我哋館方咧就設立咗木文堂廣東及外銷珍藏館呢個專廳咧，以便咧我哋舉行啲專題展覽去展示咧呢一批咁珍貴嘅藏品啦，俾觀眾咁可以深入認識到咧廣東工藝嘅精髓。咁粵藝遠洋呢個展覽就係專廳嘅第一個頭炮啦，咁咧就想介紹呢一批嘅捐贈啦。咁之後咧，我哋都會陸續咧以各類嘅藏品嘅主題啦，喺計劃未來嘅10年咧，都會即係策劃一系列以呢個藏品

0: 主題嘅一啲專題展覽。咁一定要推介嘅咧，就喺展覽最後一區咧，有一件咧叫做《鎏金銀鑰絲茶具》，咁係關博士佢最中意嘅一件藏品嚟嘅。咁呢件藏品咧就曾經咧係屬於荷蘭嘅皇室舊藏，咁知道咧佢係荷蘭女王朱麗安娜嘅一個祖宗傳落嚟一個嫁妝嚟啦。咁穆文堂即係關博士啦，佢就係喺2011年嘅阿姆斯特丹一場拍賣裏面就成功咁樣咧競投咗翻嚟。咁我哋咧就叫呢套做女王茶具，因為佢曾經係女王嘅舊藏啦。咁成套茶具咧就大概有100件到嘅一啲茶具啦。咁有茶葉盤啊、茶壺啊、糖鈎啊、餅籃啊、唔同嘅盤啊、啲蓋碗啊、杯等等。咁年代就會定為係一個清代嘅乾隆早期。咁咧其實佢成套嘅銀具咧都係以一種叫做鑰絲嘅技法啦。咁佢係喺首先咧就係、是、一個銀胎上面咧鑿扎，用一啲好幼細嘅一啲銀咧拉成絲咁樣咧，就去再織成一啲好似啲網狀嘅一啲花紋係啦。咁做工好精細。咁當時咧，應該就係啲廣東工匠咧，特別係為海外市場而製嘅，喺清宮都好少見嘅嚇。咁因此咧，呢套茶具咧就非常之珍貴啦。我哋而家知道咧，全世乾隆時期全套完整嘅外銷銀鑰絲器咧係得2套嘅啫，而呢套女王茶具就係其中一套咯。咁另外都值得去留意咧，就係我哋成個展覽最大型嘅一件藏品啦，就係、是、黑漆描金人物故事圖屏風。咁佢成件展品咧就高2.4米，闊3.7米嘅，佢係雙面都係用金漆咁樣去裝飾。咁我哋今次展覽咧就係主要展一面啦。其實雙面咧佢係有豐富嘅一啲人物啊，同埋故事嘅啲圖像啦，超過1100個人物嚇。咁我哋今次主要睇嗰一面咧，就睇到清代人物同埋啲城市嘅風景，有好多咧中國嘅傳統嘅建築啊，譬如啲亭台樓閣啊、啲牌坊啊，仲有一啲係嶺南特色嘅建築，譬如係鑊耳屋啊，係啊，咁都會喺呢個屏風裏邊見到嘅。睇到咧，當時西方人咧，佢哋點樣想像中國嘅一啲繁華嘅一個生活嘅景貌咯。而且咧，佢除咗呢一個咁宏偉嘅人物、城市嘅風景之外咧，個屏心咧以外，仲係有好多啲戲曲人物嘅場景嘅。觀眾如果嚟到就可以細心咁欣賞。其實咧就係完咗我哋第三區咧，都有一件油畫咧，就喺個維多利亞嘅海港嘅舊貌啦。咁其實關博士佢嘅心意就係想將佢呢批佢已經係用咗50年時間，佢嘅心血就係喺呢啲廣東工藝嘅收藏，都想全部咁樣送俾我哋香港藝術館同香港嘅市民分享。呢、這個都係佢作為廣東人啦，佢嘅心願想將一啲廣東人好輝煌嘅一啲或者嘅成就咧，同翻我哋本地人分享，希望多啲人可以了解廣東工藝嘅精髓。
1: 最後請 Hattie 為我哋介紹呢一個展覽嘅展期同埋地點啊！
0: 咁好歡迎大家咧嚟到香港藝術館3樓嘅穆文堂廣東及外銷珍藏館咧，去欣賞粵藝遠洋穆文堂廣東及外銷藝術捐贈展呢一個展覽啦。咁展期咧至到2027年嘅7月4號，咁歡迎大家嚟到香港藝術館欣賞呢一個展覽啦。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在这个盛夏，香港旅游发展局是推出香港夏日盛会，涵盖了文化、娱乐、体育以及音乐节目，串联城中焦点活动以及众多的优惠，为炎炎夏日注入活力。
1: 咁香港系点样嚟凭借丰富嘅文旅资源同埋一系列嘅优惠活动，吸引到更多嘅游客来港游玩，同埋嚟提振呢个消费活力呢？咁近日咧，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魏星咧就对话香港工联会旅游联业委员会主席林志挺嘅，嚟听下佢嘅观察同埋思考。
2: 林生你好，香港拥有丰富嘅旅游资源。怎样更好地结合现时夏季游的特点，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呢？
3: 香港有好长的海岸线同埋好靓嘅沙滩啊等等设施嘅，对于游客嚟讲咧都系比较吸引嘅。咁所以应该我哋要利用呢一啲天然嘅资源去做夏日主题，譬如话我哋

0: 嘅沙灘，我哋嘅郊野公園，咁而家都好興露營，即係喺草地啊或者沙灘露營嘅活動。我哋覺得咧，呢一啲都應該咧有所準備嘅。咁點樣轉化為一個消費嘅功能？咁我哋覺得咧，就係搞一啲嘅沙灘音樂會啊，或者係啤酒節，或者係一啲沙灘沙雕等等嘅活動，一個可以豐富我哋嘅夏日旅遊項目。咁第二個咧，就可以拉動消費，譬如話維多利亞港嘅遊船河，而家都好受歡迎嘅，包括落日飛車、巴士遊都好受歡迎嘅。咁我哋覺得呢一啲嘅項目咧，就有香港自己嘅特色，又符合夏日嘅呢個季節嘅旅遊消費。咁我哋覺得咧，就應該係多啲諗呢一樣嘢，希望咧可以帶動整體嘅消費。
1: 咁如今咧，一程多站就大湾区文旅融合发展嘅重要方式。你认为旅游业界喺湾区联动产品方面，仲可以有边啲布局升级？香港点样依托自身嘅国际化优势，去打造大湾区具有特色嘅夏日旅游门户呢？
0: 我哋成日讲一程多站咧，呢个系非常之好嘅。我哋大湾区文旅可以联动，有好多游客咧，就是、外国嘅游客咧，就会经香港进入内地。我哋觉得利用香港国际机场航班多同埋线路多嘅优势咧，咁啊呢一方面咧，我哋应该系要做多啲宣传。咁啊，加上我哋而家翻内地嘅时候咧，无论系港珠澳大桥、高铁通关咧，都非常之便利。所以喺大湾区旅游城市产品嘅联动方面，同埋客源互送方面咧，仲有好多嘅优化嘅空间嘅。咁我哋睇到而家咧，无论游客嘅出行模式或者佢哋需求咧，都系多元化嘅。所以我哋觉得咧，就应该系要做多啲一啲特色嘅旅游产品，丰富咧整个嘅旅游嘅内容。譬如话喺美食、购物等等方面咧，都希望游客有个好嘅体验感。譬如我哋香港旅游发展局每年都有好多对外宣传嘅机会嘅，宣传湾区各个城市唔同嘅旅游产品，互相互补。譬如话香港国际都会，咁我大湾区有啲地方系一啲山水景啊、科技嘅展示啊等等，咁呢一啲咧都系可以互相联动嘅。譬如话深圳而家有一个冰雪世界，呢一啲其实系我哋大湾区嘅各城市嘅旅游资源咧，可以互相去互补嘅，形成一个联动，令到成个湾区嘅旅游咧都有一个好嘅发展。
2: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3: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2: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3: 文化知多啲，
4: 继续同你分享假期一个文旅嘅相关资讯吓。滨海文旅咧系点燃夏日文旅经济增长嘅蓝色引擎，凭借住避暑休闲嘅天然属性啦，同埋滨海运动、度假旅居、夜间消费等等嘅多元延伸场景，成为撬动暑期客流、拉长消费链条嘅关键揸手啊！
5: 系啦啊，咁拥有优质岸线资源同埋山海生态嘅喺深圳嘅大鹏半岛咧，系以海上运动家、精品民宿家、暗夜经济家、古城人民等多元业态矩阵咧，就成为大湾区夏日滨海旅游嘅重要文旅地标嘅。咁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嘉允咧，日前就系采访咗大鹏新区旅游发展和文化体育局四级调研员廖婷嘅，一齐嚟听下佢介绍啦。
6: 廖女士您好，今年大鹏新区针对夏季主题推出了哪些重点文旅产品？其中哪些品类最受游客青睐，成为这个夏天市场的爆款呢？
7: 今年夏天呢，我们围绕着夏日去大鹏的主题，就是有趣的去啊，把文旅资源整合成 7S 全域的度假体系，让不同的客群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节奏。比如说面向大学毕业生啊，我们联合近20家商户推出了专属的折扣，同时也为了让游客获得更加沉浸式的体验，我们重点推出了五大场景。第一个场景就是山海潮玩的运动场景。大鹏半岛是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地区，这里有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十大徒步线路的东西中穿越线路， 然后在国家级的美丽海湾，现在正是玩水的好时候呢，西中的冲浪啊，七星湾的帆船桨板都特别的受欢迎。我们将山海资源转化为沉浸式的一个运动体验，让游

0: 游客能够尽情的释放活力。那第二个场景就是暗夜星空的疗愈的场景，依托中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也就是西松社区啊，我们重点打造星空的消费季，让观星啊、看萤火虫、露营与天文研学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夏夜告别喧嚣，感受到极致的一个静谧与松弛。第三呢，是社交漫游的打卡场景。年轻人旅游呢，他很看重分享和体验感。我们推出了落日餐桌，把悬崖海景与精致的餐饮进行一个融合，提供绝佳的一个社交的空间。那鹿嘴的美人鱼、悬崖餐厅、山野的无尽岸、沙滩俱乐部等等，这些高颜值的地标都成为了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去处。晚上呢，我们还有泼水音乐节、晚风派对等等这系列的夜间消费场景，从安静看海到音乐派对，为游客提供完整的一个情绪体验。那第四个场景就是自然科普的一个研学场景。那大鹏是亲子家庭的天然的课堂，我们打造了多条的科普研学线路，孩子们可以去到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看火山岩，去深圳市天文台仰望星空，或者是到大亚湾核能的科技馆、深圳国家基因库感受科技的魅力，同时还可以走进大鹏所城，探访古城的历史，到东江纵队北侧纪念亭开展红色研学，让亲子家庭在触摸自然与人文的过程中，体验到真正的寓教于乐。那第五个场景是品质美术的一个度假的场景，在大鹏呢，住宿本身是一种度假享受。那无论是一线的海景的酒店，还是山林里的精品的美宿，品质都非常的高。其中我们大鹏有11家美宿获得了中国民宿奥斯卡界的一个黑松露奖。那松上的山海、山野的右干湾，更是入选此生必睡的榜单。那大鹏美宿的吸引力在于提供一种向往的生活，可以在悬崖泡池看海，可以在沙滩漫步，或者在庭院里面品茶，让住宿呢不再只是住一晚，而是真正的住下来、慢下来。除了这五个场景，我们打造的大鹏的非遗美食四件套，也就是腊肠粉、海胆粽、海胆炒饭、大鹏窑鸡，也成为了游客来大鹏必打卡的美食。
1: 当前，大鹏正在加快建设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以夏日文旅经济为重要抓手，未来将有哪些升级布局呢？
0: 接下来，我们会以高水平建设大鹏半岛旅游度假区为引领，重点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让旅游产品更丰富，我们跳出单纯的观光游，深化旅游加加旅游的融合模式，集中力量打造多层次高品质的产品体系，满足游客的多元需求。同时呢，我们持续办好中国杯帆船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龙舟赛、环大鹏一百越野赛等精品赛事，联动周边的景区和酒店，推出观赛加度假的组合套餐，做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二是把大鹏的旅游品牌擦得更亮，我们持续深耕大鹏是一种生活方式，让山海不再遥远这个核心 IP，依托大鹏所城、深圳市天文台等文化地标，打造国际精品的参访路线，努力把大鹏建设成为深圳入境旅游的新高地。三是把消费环境做得更好，全面的优化度假氛围，深化大鹏品质灯塔计划，用标杆的商家带动整体服务标准提升，同时呢，持续擦亮放心游大鹏的品牌，把市场的监管和消费的维权做细做实，让大家在大鹏真正感受到便捷、舒适、安心的度假体验。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欢迎大家啦，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吓。6月27号到7月10号，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喺澳门、青海以及北京三地咧联动举行嘅。咁呢届嘅文化周系以中葡文化商会四海皆为之音为主题，旨在推动中葡文化交流。
1: 咁喺内容设计方面咧，文化周系保留咗文艺表演。

0: 景点打卡、葡语国家美食推介等等嘅项目嘅，咁亦都新增咗葡语国家手工艺品展览啦，并且支持本地机构嚟举办中国葡语国家青年短视频大赛，拓展中葡人民交流新维度啦。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一齐跟随住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黎涛嘅介绍嚟了解一下文化周嘅活动啦。
1: 在澳门站活动现场，演出节目丰富多元。随着澳门流行歌手点燃全场热情，巴西桑巴、葡萄牙法朵等表演轮番登场，生动展现了中葡文化的多元魅力，亦吸引了不少旅客驻足观看。香港旅客梁小姐：
2: 我觉得对于这里来讲呢，是比市民又多一些娱乐啦，还有就是比我们认识多一些中国同埋葡语系国家嘅文化。
1: 内地旅客张先生：
3: 我觉得这种表演的话，可以就推广一下，这样子更了解一下这附近的文化。
1: 中葡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副秘书长李子慧表示，期望透过文化周呢个品牌活动，以澳门作为踏足点，将葡语国家文化表演同产品等推广出去。
4: 歌舞表演其实是我们其中一个文化周里面的一个环节，不过因为它的无论它的动感啊各样东西是比较受到瞩目的。那我想歌舞表演又好，或者其他的不同的文化周的环节都好，我们都希望可以藉着文化这个元素呢，可以将葡语国家和我们澳门和我们内地呢可以拉近的。
1: 本届文化周青海站设于西宁塘道637广场，涵盖歌舞展演、经贸推介及文旅打卡。在青海站的歌舞展演部分，来自葡语国家的知名艺人和青海本地艺术家同台献艺演出。青海本土民族歌舞、澳门流行音乐及巴西、葡萄牙、法德国等葡语国家的特色表演轮番上演。青海雄踞世界屋脊，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有机农畜、生态旅游等特色资源禀赋独特，与澳门特区葡语国家天然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近年来，青澳合作从高层互访延伸到产业对接，从产品展销拓展至人民往来。本届文化周活动期间，青海企业和澳门企业还进行了项目签约仪式，合作业务覆盖经贸、文旅和中藏医药等领域。有签约企业就话，希望将青海特色产品带进澳门同葡语国家市场。澳门企业代表尹延平：
5: 我哋更多系希望咧，通过呢一次活动啊，可以挖掘到更多青海一啲特色嘅产品啊，好似我哋嘅牦牛肉或者系藏羊，甚至好多青海嘅呢个高原能量蔬菜啊，其实都系好适合呢个大湾区、澳门呢个市场嘅。
1: 青海企业代表苏辉：
6: 签约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公司的医药产品在澳门注册，通过澳门这个平台出海，实现出海。我们的第一个产品也是青海省第一个医药产品实现在澳门注册。
1: 除了澳门站和青海站的活动，本届文化周还在北京市朝阳公园贝壳剧场推出了系列文化交流展演节目，进一步扩大文化周影响力。
7: 咁讲到澳门嘅文化名片啦，好多人第一时间谂到嘅系大三巴同美食之都，但其实喺澳门人嘅心中吓，仲有一张陪伴咗几代人成长嘅特殊名片，就系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佢唔单止一场速度同激情嘅体育城市，更加系一部流动嘅城市记忆啊！
0: 系啦，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一齐嚟听下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嚟介绍下相关嘅情况啦。
8: 大赛车到今年是第73届。即使在这70多年来，整个大赛车的活动呢，都没有中断过，而且更难得就是它是用我们现有的一个城市里面的道路来举行。据我了解，这个道路赛车的路径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基本上也是我们这个6.2公里的一个东望洋赛道，也可以说它见证着我们澳门这个城市啊，从一个小城变成我们今天的一个国际大都市，它也陪伴了我们很多代人的一个成长，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它不只是一个体育的项目，它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项目， 也可以变成我们一个流动的一个

0: 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对待这个大赛车的时候，要成为我们像一个文化项目这样子去推广。所以我们未来也会有一些计划，包括我们在大赛车的期间，我们希望也可以结合我们这个澳门的一个文化底蕴，去让更多的一些现有的一些活动，包括介绍历史城区也好，或许是我们很多的文艺活动、展览活动，我们也去把它们包装成一个就是赛车期间的一个城市艺术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年我们也计划会朝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去发挥好，就是一个文体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国际级的一个盛事。也会在周边的地区，我们也会去做好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介绍，我们还有一些非遗的体验等等。所以今年我们希望在赛车期间，把整个澳门的这个故事，还有我们整个国际级的一个盛事这个历史，然后讲好，也把它转化好。未来在国际交流上，我们会有几个新的工作，我们也希望继续做好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所以我们近2年我们也成立了我们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对文化遗产保护或修复的一个中心，我们希望利用好这个中心，也可以作为一个平台，然后去连接世界各地。因为澳门的文化遗产修复，既有中式的建筑物的修复，也有西式的一些建筑物的修复。如果我们能够用好这个中心的责任，也可以联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在澳门进行一些文化遗产修复还有保护的一些技术交流，我相信也是可以发挥好澳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那另外，我们从去年年底，我们举办了第一届的澳门国际文明互鉴论坛。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澳门其实本身自己就是一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很生动、很真实的一个实证。在澳门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上，如果能够去举办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文明互鉴的一个论坛，我们把国际上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专家学者齐聚在一起，共同探讨。文明互鉴对于我们当今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性。
1: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2: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1: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2: 文化知多啲。
3: 中国有四大名兽：苏兽、双兽、越兽、蜀兽。咁而猪兽咧就系越兽当中嘅一种。跟住嘅时间，我哋嚟听一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伟雄咧对于佢嘅猪兽画嘅相关嘅一个故事。
4: 这是小米猪，
5: 摄影师你好。
6: 黄伟雄正在挑选珠子，他打算制作一幅新的猪绣画。
4: 这可以的，这个可以做我们作品的树叶。你等于包先试配一下银饰。
6: 一幅珠绣画的玻璃珠有多种型号，直径小则1.5毫米，大则8毫米。这些珠子，黄伟雄都是从厂里定制，一些特殊的颜色需要特殊处理。
4: 现代珠绣跟古代珠绣在用料上的不同，像古代没有说现代的设备哈，可以来做制作玻璃啊、塑料，它用的珠料呢，就是用纯天然的珠料，它用珍珠啊、贝壳啊，它可以磨成小米珠。那现代的珠料呢，它有个科技发达嘛，它能够做成玻璃珠、塑料片，各种各样的不同形状的玻璃水晶的这种造型。
6: 再将画稿拓印在布料上，用针挑起珠子，便可开始刺绣。黄伟雄出生于绣花世家，他的祖辈曾经在潮州牌坊街里开了个绣品店，母亲和祖母都是绣娘。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黄伟雄6岁的时候就拿起了绣花针。
4: 因为我们在潮州呢，当时呢就是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有绣花，不管男女，小孩

0: 在我小时候的脑海中就觉得，哇，妈妈怎么天天又劳作哈？就后来妈妈也长大了，就知道潮州女人都是这样的。我说一个伟大的母亲都是靠着一只绣花针来撑起这个家，所以我也是想帮家里赚点钱。我当时做一对枕头的绣花呢的工钱是2块钱，但是2块钱可以给我上小学的一个学期的学费。
1: 就这样，黄伟雄一直帮家里绣花。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技师学院服装设计专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国营潮绣厂珠绣部门从事设计工作。那时的珠绣只用于服饰上的装饰和点缀，作为日常穿戴用品难以保存，这让黄伟雄动了想把珠绣永久保存的念头。
0: 珠绣最早是用在食用品上，但是食用品呢，它就用的时间不长，没有好好的存下来，那时候还没有珠绣画这个概念。
1: 说起珠绣画灵感的来源，还得从一个意外讲起。
0: 有一次呢，我的助理拿着托盘，里面放的很多不同颜色的小珠子，来到我眼前，不小心摔了一下，把小珠子就混在一起了。他当时觉得，哎呀，这个弄坏了，分不清楚这个珠的颜色。但是呢，看到这个托盘里面的珠子混成一起以后呢，这种颜色很自然的就搭配，觉得很好看，就觉得珠子可以做不同的画出来。
1: 用时一个月，他完成了作品《熊猫》，那是他的第一幅作品，现在看来还很青涩，但经过一次次尝试，有着美术功底的他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并创作了大量的珠绣画。当他的创作之作一直畅通无阻时，2008年，一幅八骏马图的创作让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0: 八骏马是比较难的，当时觉得做这个题材尝试一下动物奔跑的这种题材，就是一个动态，因为马的颜色它比较极限嘛，就是黑色、灰色、白色，就这几个颜色嘛。我们做珠绣，你颜色越少了，你就很难去表现它。
1: 仅用3种色系的珠子表现水墨的效果，不仅要分清八匹马的层次关系，还要将肌肉纹理的走向表达生动。当黄伟雄已经绣好了一部分时，离远一看，发现马腿和马身的颜色并不匹配。
0: 这匹马是以黑色为主的，它前面这匹马就是有浅色，它这样每匹马的颜色是有分开的，黑色、白色中间有一个棕色马，所以如果近距离来看，它很乱的，它看到很多马身跟马腿会接不上。它在跑的过程，它的有动感的，这个马在这一边的腿可能会在后面，所以很容易混的接不上。
1: 这就意味着几万颗珠子需要拆了重做。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黄伟雄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
0: 就是真的是恍恍惚惚拆了很多次，做了拆，拆了做，这个难度是最大的，拆了几十次肯定有的，上百次也有的。
1: 经过一年的时间，黄伟雄终于完成了这幅八骏马的制作。最终，黄伟雄将这幅八骏马图命名为《前程似锦》，这幅作品也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2009年，黄伟雄已经具备了做巨型珠绣作品的能力，他开始着手创作他最爱的题材鹤，也就是他的代表作《百鹤图》。2023年，中法两国领导人在广州松原的非正式会晤上，摆放的长9.4米、高2.48米的珠绣屏风，正是这幅作品。这也是他制作的珠绣画中

0: 最大的一幅作品。
1: 主要我就是对这个鹤呢特别喜欢，这作品呢从开始着手创作，再配材料，开始手工制作完成，总共花了3年的时间，是在2009年到2012年，3年的时间完成的。
0: 黄伟雄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明代画家边景昭的工笔画《百鹤图卷》，
1: 它的高度也就45公分。你想，那个原来只有这么45公分的一个作品，我做到2米5高的一个作品，它不可能是说纯给它直接放大。你比如说，我这个是以12个屏风组成的，我每个屏风单独拆出来也能够独立成画。我是取它最精华的一部分，啊，包括就是给它整个作品里面以中间为主，光创作就将近1年的时间。
2: 好啦，睇睇时间咧，以上就我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4: 晚上好，我是许欣。今日是7月11日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0: 今日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1: 我国首个未来产业侨创联合体在广州启动运行。
0: 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位居全球首位。
1: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7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谋划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雅举行会谈。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邦南迪恩代特雅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雅访华的有总统丈夫

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代特雅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恩代特雅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个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亦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令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

0: 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抗疫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菲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菲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亚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立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组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制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亚夫妇举行欢迎见会。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形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住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祝贺

0: 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住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字赋能，领航未来。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建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5: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
4: 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0号在瑞士日内瓦揭晓2026年度全球奖获奖名单。在来自全球的1300多家申请企业中，11家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脱颖而出，3家中国企业榜上有名。全球奖旨在表彰和支持那些利用知识产权推动业务发展，并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积极贡献的企业。2026年的全球奖涵盖农业与食品、创意产业、环境、健康、信息通讯技术5个类别，每个类别各奖励1家初创企业和1家中小企业，另外还新增了体育特别奖。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6: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是国家重点布局建设的3个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之一。没多前，总台记者来到位于深圳的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进行实地探访。当记者到达这里的时候，一场轻松的科创午餐会正在进行。人工智能社区里面，年轻的创业者们拎着简餐围坐在一起，傾住 AI 設計模型、工業智能改造等話題，並結合各自研發項目進行現場演示。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國際總部主任劉仁臣：
7: 他們都是很年輕，因為我們遴選的標準就必須要35歲以下。
8: 免費午餐這一類的活動呢，它實際上是對這一類的項目日常發展中遇到的一些困難或者合作需求， 来对他们来进行

0: 帮助。
1: 记者睇到午餐会嘅现场参与者，唔单止有创业者，仲有高校在读博士生、海外科研团队嘅成员。午餐会后，已经有团队达成咗初步合作意向。顶尖人才嘅汇聚，叠加优越嘅科研条件同开放嘅创业生态，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正吸引大量初创团队争相申请入驻。自2024年8月成立至今年6月底，已有数十家企业成功入驻，而排队等候审批的科研团队已接近百家。在这里，楼上就是创业办公空间，楼下配套共享测试中心和专业中小场地，初创企业足不出楼，即可一站式解决研发和转化中的各类难题。记者在分析测试中心看到，这里可为 AI 赋能的高性能材料、生物制造等领域提供全方位的分析检测服务，近百套仪器设备24小时开放，初创团队仅需支付基础设备维护费即可使用。项目团队在共享实验室完成实验后，可直接转至检测室进行分析检测，真正实现零距离一站式闭环研发测试。共享实验室和测试中心有效化解了企业自建实验室成本高、周期长、手续繁杂等痛点，让初创团队能将精力集中于研发攻关。从人才培育与引进、资金支持到全球资源的精准对接与匹配，这里所提供的远不只是一间办公室或实验室，更是一套覆盖企业从初创到规模化发展全周期的陪伴式服务。刘仁臣，
2: 我们给他们匹配全方位的科创的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匹配了专业的项目经理人，从一个项目的需求基础来出发，只要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提供什么，帮助什么，希望能够打造全球最活跃、密度最高的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社区，形成心智生产力。
3: 我国首个未来产业侨创联合体昨日在广州启动运行，侨务资源是广州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独特优势。广州市侨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希望通过未来产业侨创联合体搭建整合人才、项目、渠道等多项资源，精准服务广州未来产业的常态化产财资协同平台，助力侨资结对、政策服务、平台孵化、投融资对接等，推动侨界智力资源精准赋能广州未来产业发展。此外，新一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纳米产业技术创新专业赛K2026侨博士精英赛亦于同日启动，汇聚侨界人才、技术与优质项目，推动创新要素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今年这项赛事首次增设侨博士精英赛，特别聚焦侨博士群体，推动纳米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创业企业成长、纳米技术与产品市场化应用推广。
1: 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昨日将屯门清发街简约公屋项目的营运及管理服务合约批出，该项目将提供约4200个居住单位，预计今年第三个入住。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预计今年约有10670个简约公屋单位落成，另有约200个单位就会于明年初完成。
4: 湾区观察，
1: 今日嘅湾区观察，我哋聚焦深中跨市公交。深中通道通车两年嚟，珠江口内湾同城效应突显，跨市公交加密成网，补齐出行短板，打通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深中跨市公交专线已安全行驶超过1300万公里，累计运输两地旅客超过620万人次，日均发车约500趟，客流量近万人次。深圳市民杨女士和丈夫常年往返两地工作生活，对于便利的城际交通十分满意。
5: 我就在这边上班的，家是在中山小喇，深中开通还蛮方便的，就是缩短了回家的时间。
1: 经过近两年的线网迭代扩容，深中跨市公交服务已从单点通行向全域覆盖升级，从最初的两条基础通勤线路拓展至涵盖4条跨市专线网络。中山市公交集团副总经理冯家伟话：
6: 目前我们深中出行品牌的线路单程时长普遍控制在40至90分钟， 覆盖企业通勤

0: 社区快线、文旅专线等多个场景，真正让住在中山、工作在深圳从梦想照进现实。
1: 每到节假日，深中通道上车流如织，东西岸居民相互串门游玩休闲已成为新常态。假日期间，跨市公交仲创新开拓公交加文旅融合模式，推出深中通道西人工岛观光文旅专线、前海冰雪文旅专线等系列，贯通珠江口两岸的文旅黄金线，串联起两地文旅资源，助力大湾区文旅产业协同发展。深中跨市公交驾驶员邓维讲道：
2: 这座桥把两座城市连在了一起，而我们的公交又把东西两岸的人们连在了一起，作为每天往返这条路的司机，真的特别自豪。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美国则违反了相关条款，即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个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
1: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10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报告从供应保障、消费服务、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四个维度评估了全球100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水平，位列综合发展水平前5的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瑞士、中国、挪威。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电力数字化技术应用领头世界。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超过 39.5 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 40%。 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正从示范走向大规模应用。
6: 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巴威自10号起过境日本冲绳地区，持续给当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导致大规模停电、交通受阻以及人员受伤，当地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截至当地时间11号上午10时，冲绳县内已至少有7人因被强风吹倒等原因受伤，超过 2.2 万户停电。
3: 湾区气象站，
6: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一下大湾区各城市同埋国际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大湾区各城市均为晴天。香港32到26度，澳门31到26度，广州37到26度，深圳33到27度，珠海33到26度，佛山37到28度，惠州36到26度。东莞36到27度，中山36到26度，江门35到26度，肇庆36到27度。国际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小雨31到24度，纽约阴转小雨27到22度。
1: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6: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黄俊琪，要感谢你嘅收听，欢迎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讲清楚》周六版声音节，我系朱光。今年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百几年以嚟，红色基因喺珠江两岸、南海之滨生根发芽、绵延传承。一处处静立嘅红色旧址，如同一座座丰碑，留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求索奋进嘅时光印记。本期声音节，我哋继续沿住时间嘅脉络，走进湾区土地上嘅红色地标，重温波澜壮阔嘅革命历程，探寻红色印记背后嘅初心使命同精神密码。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咗一场针对被困香港文化人士同外国民主人士嘅大营救。呢个系中国抗战史同文化史上嘅一个大事件，被誉为抗战以嚟最伟大嘅抢救工作。咁就系著名嘅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在深圳市龙华区白石龙社区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是目前深圳市内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史料文物收集最全的纪念馆，亦是岭南地区收集大营救史料及文物最多的主题性纪念馆。1941年12月，日本向香港九龙发起进攻，香港沦陷后，大量文化界知名人士和著名的外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困于当地。他们的行踪逐渐被日军所察觉，处境万分危急。12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求设法保护并帮助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撤离香港，将他们转移至东江抗日游击区。1942年1月开始，日军为了缓解粮食紧缺的问题，强行驱散100万香港市民回内地。趁难民潮之机，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在游击队帮助下乔装成难民逃离。按既定西部交通线路，文化名人先后抵达深圳市阳台山下的白石龙村。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名誉馆长、深圳阳台山文史研究会会长朱赤：
1: 白石龙村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条件，因为它处在当时日军和国民党顽军的中间，处在这样一个夹缝地带，村民我们的群众啊，积极的为部队站岗放哨，给他们送饭送菜啊，送吃的，而且呢没有走漏一点风声，先后有数百人来到了我们阳台山，来到了白石龙，没有牺牲一个人，没有被俘一个人，这也成为东江纵队历史上一个光辉的篇章。
0: 整个大营救历时200多日，行程10000多公里，足迹遍及中国10多个省市，共营救出包括何香凝、周涛粉、茂盾、张友瑜、柳亚子、胡峰等外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他方面人士800多人。这场大营救被茂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中队在土洋村正式公开宣布成立，土洋成为东中司令部和中共广东省林委所在地。1944年8月，广东省林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在大鹏半岛土洋村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土洋会议。土洋会议的召开是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发展的转折点。自此，东江中队由小股分散的游击活动转向较大规模的集团作战，抗日武装斗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东江中队用鲜血铸就伟大的抗战精神，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喺惠州市水东街，有一栋由惠州籍绅士翟宇廷于1935年兴建嘅三层西式小洋楼，名叫东湖旅店。东湖旅店采用青砖墙体、平屋顶设计。古朴的青砖墙和红绿相间的琉璃瓦错落有致，前庭后院布局，内院保留了一口老水井。在抗日战争时期，

0: 呢度曾经系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惠州站嘅中转地之一，依家为东湖旅店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1941年12月，日寇侵占香港岛，国民党107师师长张光琼奉命驻防惠州，包低咗东湖旅店顶层，并喺旅店门口设置咗岗亭。时任中共惠阳县委组织部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接到组织命令，喺惠州建立中转地，发现东湖旅店隔街近江，交通便利，且国民党布置有岗亭。佢认为最危险嘅地方往往最安全，于是决定租低咗旅店一二层作为秘密中转站。为咗掩人耳目同便于开展工作，卢伟如以香港昌业公司老细嘅身份住入咗东湖旅店。嗰阵时，卢伟如22岁，仲未结婚，单身一人住高级旅店，好容易引起怀疑。组织上就将卢伟如嘅未婚妻、中共淡水区委妇女委员叶景洲调嚟惠州。卢伟如仲喺东湖旅店附近成立咗元吉行，喺有香港经商经验嘅廖安祥嘅协助下，元吉行生意兴隆，为大营救提供咗资金同物资保障。东湖旅店已经做好准备接待远道而嚟嘅客人们。另一头，周涛粉、矛盾夫妇、胡成等秘密大营救中第一批撤离香港嘅爱国民主人士同文化界人士，喺白石龙稍作休整后再度启程。数百里嘅山路，佢哋不时经过敌人嘅封锁线，仲要防备国民党嘅哨卡同沿途嘅土匪，经常昼伏夜出。但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和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武装护送下，他们越过广九铁路，经过沿途的秘密交通站，最终在1941年2月14号深夜抵达惠阳。那一日正是农历除夕。这个时候入住旅店的文化界人士有20多人，又饿又馋瞓的他们简单解决完晚饭后即刻就瞓低了。但卢伟如同一起参与营救的惠阳县梁化区委书记陈永是一点都睡不着，他们考虑着天光后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东湖旅店一下子住入了这么多人，人多嘈杂，怕引人怀疑。第二日必须要分出一批到不远处水东街的东和行。另一个是大过年的，怎样跟他们做餐年饭。第二日正月初一天光的时候，卢伟如叫醒熟睡的被营救人员，并将一部分人转移至东和行，以免人员集中引起怀疑。东和行由农工党人开设，廖承志在路过惠州时曾作出安排，请农工党协助营救工作。卢伟如安排陈永负责每日到东和行照顾好他们，并特别交代他们都在店铺入边食宿，等待雇船前往河源龙船院老龙镇。战乱时节，物资匮乏，但卢伟如仲系攞咗啲鱼肉、两只鸡、木炭同时蔬。大年初一，大家都非常高兴，围坐埋喺一齐，食抢咗一餐丰盛嘅年饭。1942年2月17号正月初三，卢伟如带住矛盾、张友如等20多人登船离开惠州，安全到达龙船院老龙镇，转向抗日根据地同大后方。送走佢哋后，东湖旅店又继续迎接一批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这次大营救历时200多日，救出了800多名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他方面人士，无一落入敌手。他们在宣传团结抗战、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系列斗争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被矛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东湖旅店作为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的秘密中转站，见证并参与了一段名扬中外的历史奇迹，其承载的革命历史文化价值无可替代。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东江中队港九大队系香港沦陷期间唯一一支成建制嘅、自始至终坚持抗日嘅武装力量。港九大队系以香港新界居民子弟为主，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成嘅游击队，系香港抗战嘅中流砥柱。1941年香港沦陷后，位于香港新界东北的客家村落乌蛟藤成为港九大队的重

0: 要据点。全村500多人在港九大队领导下积极参加游击队，并协助做好放哨警戒、情报传递及宣传抗日等工作，协助东江中队在附近的石水涧设立收发电台，前后隐藏了8个月，令广东和延安保持联系。在日军对乌蛟藤村多次围剿中，村民的保护令游击队屡屡脱险。1942年9月，日军300多人分三路包围乌蛟藤村，逐家做搜查，无一所获。于是他们将村民赶到晒谷场，四周架住机关枪，并将村民拉至祠堂，逼问游击队员的去向。村长李世凡不惧灌水、火烧、马踏，守口如瓶，最终壮烈牺牲。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村民始终没有透露游击队的任何信息，为保护游击队员做出了巨大牺牲。乌蛟藤村的抗战是香港同胞抗战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指挥下，港九大队坚守香港，先后开辟12条营救路线，参与上百场战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营救多位盟军和国际友人，有力配合了全国抗战乃至盟军在东南亚地区的对日作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香港地方志中心副总编辑刘淑永：
1: 二战期间呢，其实英国政府呢，当时是无心保卫香港的，所以1941年12月8号日军进攻香港以后，英军经过18天的抵抗就投降了，这样香港抗战的重任呢，就落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的身上。当时港九大队的精神体现在哪方面呢？我就觉得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就是爱国和抗争。香港许许多多的家庭，他们为什么要不怕困难投身抗战，就是2个字，就是爱国。面对强敌不怕牺牲，要奋斗到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没有这种精神，就很难生存下去。正是我们国家我们的民族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英雄坚持抗争，我们才最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0: 1951年10月，为纪念乌蛟藤村牺牲的烈士，村民们自筹经费修建纪念碑。1984年，原东江中队司令员曾生来到乌蛟藤村，提议将纪念碑改为抗日英烈纪念碑，并挥毫书写碑文。当时不少乌蛟藤村旅居海外的华侨考虑纪念碑年代久远，决定出资修缮。重修工程于同年年底开始，于1985年10月竣工。2009年，香港特区政府拨款重建一座大型纪念碑，新建纪念碑于2009年12月动工，2010年9月落成揭幕。2015年8月，国务院将乌蛟藤抗日英烈纪念碑列入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如今的乌蛟藤烈士纪念园已成为香港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纪念碑前常年鲜花不断。走近佢，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碑身基座上的4个大字：浩然正气。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在中山市五桂山区南桥村，珠江中队司令部旧址即古市祠堂坐落于此。呢度是华南敌后抗战的重要指挥中枢及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五桂山峡区内青山连绵，溪水长流，四季花香。其中五桂山主峰五桂雄峰海拔531米，是珠江口岸地势最高的山峰。呢度绵延数百平方公里，河网密布，地形复杂。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这里开展敌后游击战，英勇地粉碎了日伪军一次次的扫荡，创建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这支队伍就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中队。1938年， 广东沦陷后，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请求，派干部指导抗日斗争。中央俾呢批干部嘅要求，一系指导抗战，二系建立根据地。党中央选派咗有丰富作战经验嘅谢立权、谢斌、梁鸿军等人南下广东指导抗日战争。谢立权同后嚟曾任中共中山院委书记嘅梁奇达一齐三到中山，用咗近半年嘅时间喺五桂山进行实地调查，认为从其地形、中共组织力量、群众基础嚟睇，五桂山确实具备建立抗日根据地嘅条件。1941年9月，中共南潘忠顺中心院委作出开辟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嘅决定。珠江中队一支队副支队长罗章友之子罗华生：
5: 当时我父亲罗章友是根据上级的指示，带了18个人组成一个先遣队，下来那个五桂山创建那个根据地。当时的情况是非常的复杂，有敌、卫、皖，还有土匪，还有其他的黑暗的势力，但是他们在党组织和老百姓的支持下、拥护下，对于那些死心塌地跟日本人呢，他们就坚决跟他们去斗争。
0: 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五桂山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队伍从几十人发展到近3000人。中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抗战的指挥中心之一。从延安来的谢立权和谢斌运用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根据中山五桂山区千脉中横、大沙田区河网密布以及敌强我弱的特点，以夜袭、麻雀战、集扰战、阻击战、伏击战、海上游击战、爆破战等战术，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围攻。1944年春节期间，谢立权收到情报，敌人将出动8000人，准备用一个月的时间分10路围攻五桂山，号称万人大扫荡。于是指挥部制定了一个战略，牵制全面，激其要害，歼其一路，老百姓全部坚壁清野。当日军倾巢而出进攻五公山，他没想到被在石硬桥乡埋伏的游击队迎头痛击，其他路游击队运用麻雀战牵制敌人。日军原计划一个月清除五桂山根据地，结果不到5日就败退。中区中队成立后一路挺正粤中，后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留在中山的部分于1945年1月成立珠江中队。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桂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为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战创造了有利条件，牵制了日伪军数以万计的兵力，成为华南敌后战场的一支重要力量，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的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镜湖一词在澳门可谓无人不识，它不单止代表着医者济世的宏愿，同时亦代表着同舟共济的高尚品格。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在一代名医中共党员柯伦的带领下，澳门镜湖医院构建起跨越敌占区的医疗网络，救治了大量伤员和难民。在镜湖医院历史纪念馆里面保存着一份文件，上面写着中山县政府第7区公安分局含清三灶岛被敌登陆，居民逃避至湾仔，饥寒交迫，以设收容所，请院救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澳门普遍人均收入只有几蚊鸡，镜湖医院的理事们曾经募捐到10万元抗战善款。此后在医院领导们只有约45蚊工资的时候，就被这些难童定低了每月30蚊的伙食标准，并送8岁以上的小朋友去上课。澳门镜湖医院现任院长吴培娟：
6: 1941-42年里面接近有400个难童，咁当时啲难童咧有啲系内地嘅，亦都有本澳嘅。咁当时嘅葡国政府咧，警察厅嘅呢个收容所咧都收唔切啦，就要求我哋镜湖医院咧收容呢啲小朋友。 我哋慈善会亦都将呢一男童嘅名咧，因为佢都识讲嘢噶啦，呢啲名啊、籍贯啊、佢爸爸妈妈嘅名啊，全部记好晒佢，就同埋将佢个相晒成两寸半嘅相咧，登喺报纸里边，请屋企人咧去

0: 知道啲小朋友响仲响度，同埋有啲咧佢哋好想领养翻佢哋噶。
1: 喺中共隐蔽战线上嘅安伦医生等共产党人嘅带领下，澳门民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柯伦医生接到中央任务时，他会安排忠诚且能保守秘密的医生护士，组织他们照顾民主革命人士伤员，直接

0: 镜湖医院成为西线营救的关键枢纽。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理事长刘永成：
1: 香港沦陷了之后，周恩来看得到滞留了香港有很多进步 的文化界人士是受困，因而就指挥当时住在香港的八路军就是联同翻柯伦医生率领的一批医护人员就去参与呢个营救，滞留在当地的一啲进步的人士。咁啊，亦都透过佢哋艰辛嘅工作，由于佢哋柯伦医生亦都系一个名医啦，咁佢嘅身份得到一个更好嘅掩护。
0: 1942年1月至5月，柯伦以镜湖医院义务医生同护士学校义务教师嘅身份为掩护，组织镜湖医院思想进步嘅护士参加西线营救。范长江、梁淑敏、夏衍等文化名人都经过澳门撤出，由柯伦组织接应照料。悬壶济世良医义，救国忧民治时心。身为革命者、医者、教育家，柯伦嘅一生波澜壮阔，亦践行住共产党人嘅使命初心。1949年11月9日，香港发生咗轰动一时嘅两航起义。两家国民党航空公司的12架客机从香港起飞，脱离塔台视线后转向北京和天津方向飞去，冲破阻挠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个令国民党极为恼怒，于是联合美国抢夺两家航空公司留在港澳的航空物资。美方向澳门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冻结国民党航空公司在澳门的财产。国民党亦从台湾派人向澳葡当局施加压力，企图将这些器材偷偷运走。就在美方提起诉讼的同时，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派新中国民航机构首批领导成员之一的任柏生连夜赶到澳门，向柯伦转交了一封亲笔信，要求柯伦密必找到两航起义时留在澳门的雷达设备，并想方设法将这批新中国航空事业急需的器材迅速转运广州。澳葡当局的态度直接影响这批航空物资的流向，柯伦联系何炎、马万琪等迅速赶到总督府。澳葡当局当即表示准许这批器材内运，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限令在48小时内离境。柯伦找到这批航空器材时，先意识到自己接受了一份十分之艰巨的任务。器材足足有2562箱，另外还有四座巨型的发电机。要运走呢批数量庞大嘅物资，需要两艘巨大嘅驳船同大马力嘅拖轮。柯伦同何炎制定咗抢运方案，何炎派出旗下船运公司承担咗运输任务，佢仲亲自出面组织同指挥装船嘅工人。佢揾到咗可靠嘅搬运工人，连夜火速将所有物资装船，并迅速起航。据柯伦之子柯小刚介绍，台湾方面好快就知道咗消息，准备实施轰炸。但等他们的飞机到来的时候，拖船早已经到达内河进入广州。据柯小刚介绍，澳门抢运出的设备器材成为新中国民航初期维修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的来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和电信工业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中山市翠亨村嘅杨荫故居，始建于清光绪14年，占地面积1420平方米。成座主体建筑采用水磨青砖筑砌墙体，墙基采用花岗岩石板筑砌，既有西欧洋楼建筑风韵，又保持了珠江三角洲传统民居建筑的地方特色。这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杨荫烈士出生、成长以及开展革命运动的重要场所。在杨荫的故居，一件珍贵的文物摆放在卧室的台上边。这个是杨荫在牺牲前一年写给他的女杨爱兰的一封书信。信中嘱咐女儿，除读书外，各事不必沾染，打牌、闲游、看戏等又万不可做。出身殷实的华侨家庭，本可养尊处优，却为救民于水火献出一切，舍财、舍家、舍命。

0: 杨钦外孙女崔静妮介绍，杨钦出生于华侨家庭，从细就受父亲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的教导，喜欢听文天祥、过零丁洋、林则徐、禁烟等故事，对祖国、对民众具有强烈的爱心和责任感。要做一个为国为民的人，这个是杨钦少年时就立低的志愿。19岁他追随同乡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但多次参加革命，老百姓的生活现状并没有得到改变，护法运动失败，他困惑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并一直寻求答案。后来杨钦接触到共产党宣言，还有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书籍，通过阅读思考，他认为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只有走共产主义这条大道。1922年杨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钦外孙女崔静妮，
1: 杨钦是22年入的党，他为了全身心的投入到革命里面，他就把四个子女就托付给亲戚。中共三大召开的时候，当时我们党的力量还很弱，经费也很困难，以后呢他就把自己的已故的妻子的我外婆的陪嫁首饰就变卖了，还有他自己就是当师爷有一些工资都捐出来了。
0: 1927年杨钦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成员之一，参与广州起义的筹备和领导工作。白色恐怖肆虐，杨钦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化妆后秘密往来于广州、香港、澳门、粤中、粤西等地。为壮大起义队伍，弥补起义力量的不足，杨钦同周文雍等人将被敌人驱赶到乡下以及流散街头的工人组织起来，在广州集中建立秘密联络点，成立工人赤卫队。1927年12月11号凌晨，广州起义爆发，广州苏维埃政府在战斗中宣告成立，杨钦任人民肃反委员。两年后的1929年8月24号，因为叛徒告密，杨钦和彭湃等人一起在上海被捕，一周后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年仅37岁。杨钦同志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了卓越功勋，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捍卫信仰的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品德风范和始终如一的先进性。在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有一大批似杨钦这样的共产党人，为了崇高理想和信仰，不惜散尽家财，不惧牺牲，甘于奉献，英勇斗争，先换来了我们如今美好的幸福生活。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6: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0: 揾食大湾区啊，又到咗我哋嘅周末特别版节目啦。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我系小夫啊。咁啊，今日咧即系主角就当然唔系我啦，系会有两位啦，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啦，同大家咧一齐讲下啲心理方面嘅问题啊吓。嗱，我哋经常都讲啦，即系大学生嘅心理咧，唔知系咪后青春期咧，定系可能对于佢哋嚟讲青春期未结束咧，都总系咧会特别在意其他人嘅目光啦，或者咧喺度谂紧啊自己嘅形象吓点样可以 keep 住咧啊。又点样去到应对下，即系其他人。

0: 对自己的理解和自己在自己内心当中自我的定位呢？今天会同两位的同学者一起谈下这方面的话题的。我们事不宜迟，即刻进入我们的今天我主播先。
1: 我够自我，
2: 我想展现真我，
1: 时不我待，
2: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1: 我行出澳门，
2: 去边生活？
1: 我自己拣，
2: 我自己拣。
1: 点样生活？
2: 我自己讲，
1: 我自己讲。
2: 今日，
1: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0: 嗱，入到嚟今日我主播啦。首先欢迎两位同学仔吓，嚟自暨南大学嘅黄婷婷同新宇轩嘅。Hello， 两位。
3: Hello，Hello，Hello。
0: 嗱，听到你哋两个把声咧，即系都几阳光嘅。但其实即系你哋认为自己嘅校园生活或者其实自己内心算唔算系一个阳光嘅人咧？先问下婷婷先。
3: 嗯，其实点讲咧？其实我都算系一个比较阳光噶啦。因为点样讲呢，其实因为我觉得你开心都是过啦，不开心都是过，其实我觉得是如果你不如开心啲过，你时间过得快啲啦，所以其实我内心是比较乐观啊，我开心啲嘢系。
0: 哦，都几讲剧台词噶、哦，即系咩一家人最紧要齐齐整整啊，咩开心嘅一日，唔开心嘅一日、啊。
3: 都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0: 咁点啊？你平时喺宿舍煮个面俾细嘢食咁啊？
3: 唔系。
0: 即系嗱，今日嘅呢一个题咧，其实系另外一位同学谂嘅，系啊，周小雅谂出嚟。
3: 系啦，系啦。
0: 咁啊，可能因为佢就太介意镜中嘅自己啦，所以咧佢就冇谂住今日要过嚟同大家倾嘅咁啊，即系可能时间嘅原因啦，咁样样吓，即系今日嘅呢一个话题咧。就是为什么会在意其他人的目光的。那不记得问宇轩，宇轩你自认为自己是不是一个阳光的人呢？
4: 其实我都比较阳光的，就是你可以看得出其实我发言之中都是比较积极向上这样。那其实我和婷婷都是 E 人来的、我上次就说自己是半 E 半 I 啦，但其实测出来都是 E 人来的。
0: 你一定是没有就是给钱测那些啦，就是可能輕輕會準啲啊，咁樣樣嚇。即係但係今日嘅話題係講咧，即係點解會在意其他人嘅目光啦？我覺得呢一個同係 I 啊，係 E 啊，或者甚至個人係咪陽光，可能未必係同一個話題嚇、啊。即係雖然話即係每個人都會有陽光嘅一面啦、啊，可能亦都會有自己可能內心嘅陰暗面啊，或者唔想俾其他人知道嘅嗰一面啦、啊。咁但係事實上話啊，係咪真係好介意其他人嘅目光咧？我覺得呢個亦都同每一个人的即有些个体差异啊，同你是 I 啊定是 E 啊，内求定外求，可能未必有太大的不一样啦。咁讲起其他人的目光呢一样嘢，你哋自己算不算是一个在意其他人评价的人呢？问一下婷婷先，你介唔介意其他人点样谂你呢？其实
3: 都介意嘅，就比较介意系人哋点样去谂自己啦，会唔会系好啦定坏啦？其实系比较介意。不过我而家就唔系好介意，我之前会比较介意我自就其他人嘅眼光望住我嘅眼光嘅。
0: 例如咧，即系其他人望你嘅眼光，你系边一个第六感或者 sense， 定抑或系其他人嘅态度话俾你知点样样？即系你系点去即系 get 到其他人对你嘅态度，或者你点接收呢啲信息嘅咧？
3: 其实就是望我的眼光的，因为我其实我自己因为皮肤的问题 okay?、我的皮肤其实
0: 你皮肤有什么问题啊？
3: 我不是，我手是我两只脚的皮肤不是，其实不是很好，有些瑕疵在那
0: 里、okay.
3: 之后我就很介意人家望我对脚、之后所以我有阵时特别是小学啦，小学高中那阵时初中高中那阵时我不敢着裙、因为我怕人家望我的脚啦、之后我就一直以來都不敢去穿裙啦，但是到了高初中不是去了香港嘛，但是啲裙啲校服是裙嚟噶嘛。
0: 即是因為其實有不少的朋友其實都幾羨慕香港不同學校可能有不同的校服的樣式啦，跟住即係講真係真係好睇嘅。
3: 係，我覺得真係好睇嘅。
0: 係，
3: 但係我都係穿裙嗰陣時都係遮遮掩掩嗰啲、我唔敢俾人哋睇。但是我反而到了大學之後呢，我就覺得、其實在人家眼光做什麼、做好自己就行了。
0: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想通這件事的呢？
3: 其實算是、高考完之後咯，就我覺得
0: 即高考完之後就放飛自我了
3: 都有可能的因為其實覺得慢慢覺得、其實 都唔係好差嘅啫，咪、放做咩要睇下自己？

0: 可能自己长大咗之后个思想方面就唔系好似啊细细个觉得哦，点解人哋要望我嘅？点解嘅？好就唔系好舒服嗰啲咯，系啦。
1: 其实有样嘢就系话啊，点解要在意其他人对自己嘅目光咧？头先婷婷嘅谂法就系、是、哦，冇所谓啊，即系望落都唔系好差啫咁样。你系咩 moment 突然之间意识到都唔系好差啫？
0: 都算是身邊的朋友俾我的、哦。
1: 你見到他哋皮膚更差？
0: 唔係，梗係唔係呢啲，係佢哋對我的鼓勵啦。話、啊、其實你做裙都好靚嘅，唔使佢諗咁多，咪自己做自己咯。都算是身邊的朋友俾我個鼓勵啦，同埋哦讀咗大學，其實我是覺得自己是成長咗嘅，但係我覺得就。不要好像之前那样啦，之后成日在意人哋眼光嘅，系。
1: 嗯，但系有样嘢就系你介意呢一件事，你系会唔会同其他人讲噶？即系人哋会问你啊，点解你会遮遮掩掩嘅？你会唔会主动讲呢件事，定抑或其实人哋问起你先讲，你甚至人哋问起你都唔讲？
0: 可能我唔会主动同人讲我发生咩事，但系。我是如果人哋问我，我都会主动去讲。哦，系啦，我之前我只脚有咩事啦，发生咩事啊？因为唔好睇，所以我唔敢俾人睇嘅、
1: 哦。
0: 我基本上我身边嘅朋友都有问过我，但系我基本上都问同佢哋讲咗，其实呢件事啦，之后佢哋其实都话啊唔紧要啦，唔紧要啦，系咯、
1: 嗯。
0: 对住我，对我个对同我讲就系唔紧要啦。其实冇人会睇啦，其实一系冇人会睇啦。第二，你做咩要自信啲啦？做人系要自信噶嘛。系、我系咁啊，系咯，我觉得。
1: 我觉得即系因为头先婷婷都提过啦，即系自己嘅即系关于皮肤嘅呢一个问题啊，咁样其实都困扰自己好长一段时间啦。但系有样嘢好就系因为佢会同其他人讲啊，即系佢唔至于话唔同其他人分享啊，或者自己有呢个顾虑，完全就收埋喺个心度唔同人哋讲啊。哪怕你话其他人。哪怕得知呢一个情况会鼓励你，咁你亦都你唔同人哋讲，你亦都接收唔到呢方面嘅信息啦，亦都好难为自己带嚟啲咩改变啊咁样。所以在意自己嘅一啲问题啦，或者在意其他人对自己嘅一啲评价，一嚟系对自己影响比较大，但系二嚟我觉得呢一种倾诉嘅即系心情啦，或者愿意同其他讲呢一件事啊，即系都系接收到鼓励或者令自己可以睇开嘅一个好重要嘅途径。宇轩咧，你自己有冇啲类似嘅经历，或者哦，你有边啲嘢系在意大家评价？定我平时其实我唔 care 嘅。
2: 其实喺中学嗰阵咧，就我系有好严重嘅身材焦虑嘅。因为嗰阵时系因为
1: 你身材唔好咩？
2: 嗰阵时因为食药啊，跟住就导致咗身体激素有啲问题啦，跟住就导致身材系发生咗好大嘅变化。咁嗰阵时就有好严重嘅身材焦虑啦，跟住其实都几在意人哋系点样睇我，同埋点样对我评价咯。即系嗰阵时都有俾人起过外号啦。咁其实我个人系非常唔中意呢种行为嘅，但系你又阻止唔到人哋把口噶嘛。所以嗰阵时就一度系非常唔自信，甚至系即系唔开心咗好耐好耐嘅。系咯，嗰阵时就系咁。跟住后面系 DSE 完咗之后啦，咁都有机会同埋时间去减肥啦。咁其实就系真系瘦咗好多嘅，系瘦咗十几 kg 嘅。咁其实嗰阵时就觉得。可以自信翻啦，咁跟住上到大学之后就觉得哦这个身材啱好嘅。
1: OK， 虽然有啲跑题，我想知道你点做到嘅。不如分享啲经验啊
2: 、因为我本人系唔中意运动嘅，所以我系纯靠食饭去减嘅。咁嗰阵时就埋头苦干喺度研究嗰啲减脂餐啊嗰种咧，跟住就系一路食咗成个暑假咁样咯。
1: 哦，成个暑假就已经十几 kg 哇！
2: 系因为嗰阵时系可能因为青少年代谢都几快，所以就
1: 系
2: 容易啲咯。觉得
1: 到我呢把年纪就好难减嘅，都系嘅。但系你话其他人对你嘅目光啊或者点啦，即系可能有啲嘢系即系言语上嘅，系嘛？即系譬如话俾爱好你啦，或者点样样啦。有冇你接收呢一方面嘅信息？可能因为自己会介意呢件事，都会比较敏感一啲啊。即系你觉得话会唔会都有啲误解嘅时候咧？即系可能其他人你而家谂翻可能冇咁嘅意思嘅，但系当时你会觉得可能系一件大事。
2: 其实就系每一次见到佢哋。

0: 可能望緊你，跟住喺度即係
1: 由上至下掃一次嗰下，
0: 係啊，或者係同人哋即係黐黐你嗰種，你會感覺係呢種 feel， 但係可能人哋唔係講緊你，又甚至唔係講緊。即又可能不是望緊你咯，但是你可能就會覺得人哋嘅目光是不是睇緊你啊？因為你即係嗰陣時太過自卑，或者是太過在意人哋嘅目光，同埋我本身就是一個比較玻璃心嘅人嚟嘅。其實我是真的很在意人哋對我係點樣評價啦，甚至就算不是身材上嘅，就算是可能我講錯一句話啦，我都會即可能人哋都覺得冇乜，但我會不停反省或者不停去回顧呢句話係講得有咩問題咯，係咯。
1: 例如咧，有冇啲咩事件可能係比較經典嘅
0: 事件啊？其實我而家上到大學都係咁啊，咁我就成日會覺得，即係譬如話做一啲group work 嗰陣時，即係小組作業啦，咁我就可能即係同自己嘅組員喺度傾緊。怎樣去安排分工，或者是怎樣去安排即接下來要做什麼，但我就可能會說了一些事情可能跟小組組員有些衝突，或者甚至是兩個人的意見不合這樣，那我其實就即可能他覺得沒什麼，可能他就覺得即未有這個這麼好的分工，但 我就會覺得好像是不是我說錯的事，是不是我應該換一種更好的方式，或者是更委婉的方式去跟他說回這句話，或者這件事會不會好一點樣，但他可能完全不 care， 但 我就會在意很久很久咯，
1: 但這個也不涉及到他對你的目光或者怎樣，即可能這個別事件就事論事，我覺得倒是還好，不過你說身材焦慮那一件事我覺得可能確實是的，但是兩位的解決問題的路徑是不一樣的，即係譬如話，好似婷婷咁樣樣，就係、是、啊，我睇開咗，我唔介意人哋嘅目光啦，咁樣樣。咁跟住宇軒咧，就係、是、我介意人哋目光唔緊要，我瘦翻咪得咯。咁大家嘅嗰個即係解決嘅路徑或者途徑有啲唔一樣啦。所以其實都俾到一啲啟發大家，就係話，即係你話真係介意人哋嘅目光，並唔係話你解決呢件事就係你自己唔介意呢一樣嘢。即係如果你對於自己嘅即係不滿啦，或者對於某一啲介意嘅點係可以令你自己變得更好嘅話，其實我覺得作為一種動力亦都未嘗不可啊嚇。咁啊，跟住落嚟我哋都睇下時間，係時候休息一陣，下陣翻嚟啦，繼續今日我主播。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啊。

0: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 香港青年菜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2: 我哋喺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攞去边度？呢个攞去番禺啦，200斤
4: 啦。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2: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5: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嘅，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6: 我是潘鸿辉，我来自香港，在2018年和几个朋友在中山成立了一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我们这个项目主要就是生产一些生物医药里面最关键的原材料，细胞株和培养基。
7: 病毒感染发生
8: 对，就是可以发生。
6: 基因治疗甚至是疫苗都是需要细胞培养这个技术的。我哋剛剛嚟到嘅時候，第一句就係我哋要做培養基。培養基普通話係培養基啊嘛。我哋其實去好多其他嘅城市嘅時候，佢哋會話：為什麼要培養基啊？基做農業對嘛？但係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呢個係用嚟做細胞培養嘅。其實已經開始問一啲比較技術性嘅問題。我講真，其實我哋係非常順風順水今次參與。最困難是籌備的時候，到真真正正創業之後，都是那句天時地利人和。有一個很好的目標，就是你第一步就是做到中山第一先，第二就是做到大灣區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中國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1: 我救自我，
9: 我想展現真我，
1: 时不我待，
9: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1: 我行出澳门，
10: 行一阵，眼光难
9: 站。去边生活？
1: 我自己拣，
9: 我自己拣。
1: 点样生活？
9: 我自己讲。

0: 今日我主播。
1: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我系小夫，咁啊今日咧会同黄婷婷同新宇轩倾偈嘅 ，hello 两位
2: ，hello，
1: 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讲下啦，即系其他人嘅目光吓，自己点解会在意嘅啦。头先即系大家可能都会即系讲一啲自己嘅例子啦吓，即系会在意其他人对自己嘅一啲评价咁，但系我觉得有啲嘢系即系关乎于边个人对你嘅评价可能系重要嘅，即系如果话。那個人是即係一個路人係嘛 ？Nobody 咁樣樣，佢覺得你係肥係瘦係高係矮，皮膚靚唔靚咁關我咩事啫？係咪先？即係可能，但係嗰個人如果係對你重要嘅，或者可能係你身邊嘅或一個你覺得嗰個 character 喺你內心嘅份量好重嘅話，佢對你嘅評價可能就會影響到你嘅心情啦。兩位其實係點樣樣去到分呢，即係譬如話邊啲人嘅目光可能係自己更在意一啲啦。婷婷你係點諗噶？
2: 其实我觉得最在意的其实是身边最亲的人、父母啦或者是最亲近的朋友啦、其实我是在意他们的眼光的，其他路人的眼光其实我不是很 care 的、因为觉得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我做什么要在意你对我的想法呢，但我是对我身边的很亲近的人会比较在意的、特别是我一是我爸爸，如果我爸爸说我什么什么不好，其实我是真的会好好唔开心，做咩同佢嘈埋一齐嘅？真系嘅，因为如果佢真系讲我嘅话，如果系朋友，我亲近嘅朋友讲我，其实我本身又好开心嘅，讲完之后，我就真系成日都唔开心噶啦，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你讲我，其实我心入边有啲介意嘅，其实系啦。
1: 但系你心入边嘅介意会唔会即系 feedback 翻俾对方知咧？嗱，即系因为嗰个关系系咁啊吓，即系相当于即系起码好似我自己咁样样，系咪？即系我个人唔算系一个好介意其他人对我目光嘅人嚟嘅，即系我觉得冇乜所谓嘅，因为总括嚟讲，我觉得呢啲唔系物理攻击啊，即系我比较无感，我天生对于呢件事比较无感，即系我亦都冇咁敏感。话啊，其他人对我点睇？但系有啲嘢咧，就系当系一种言语上嘅，即系好明确地咁样样，即系俾到我知啦，又或者我即系现场听到嘅话咧，咁我就会真系现场地同佢讲翻，或者现场地就开拖噶啦。所以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应对嘅方式。会唔一样，但我系会分 character 嘅，即系如果嗰个人系同事啦，又或者点样样，即系我会评估，我仍然系要维持同佢未来嘅一个关系啦，又或者我唔希望呢件事影响到大家嘅，即系唔好以后都面阻阻啊咁样样啦，即系可能会温和啲嘅方式去倾啊，或者去讲啦，咁有啲甚至可能我会觉得啊。無傷大雅嘅，咁忍一忍就算啦，咁樣樣，亦都可能會選擇唔講啦。但係如果即係對於你嚟講，即係婷婷嚟講，你頭先話可能爹哋嘅評價對於你嚟講係重要嘅，咁樣樣。咁有啲 nobody 嗰啲就唔重要啦，或者朋友嗰啲，亦都可能你自己會更加介意啦，或者會唔開心好耐啦。但係呢一個唔開心，你會即時地反饋喺佢哋身上同佢哋傾啊，定抑或你嘅反應嘅應對方式係點樣樣嘅？
2: 我嘅话基本上唔会直接同佢讲嘅，因为我嘅性格虽然系比较 E 啦，但系我嘅性格其实系我如果遇到唔开心嘅时候，系唔愿意同人去讲嘅。
1: 但系你会唔会话即系可能写晒一块面度咁样样熟你嘅人
2: 咧？我都唔会
1: 吓，咁好难发现噶噃。
2: 系啦，所以有阵时候我就算我真系好唔开心，我都会。在大家眼中是很开心的，那天是没有人发现我是不开心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开心和 我觉得我自己不开心不应该去影响人的生活、我不想被人发现，我基本上我自己不开心是我自己忍住的、
1: okay.
2: 要是就是晚上那时候，要是就想想我今天做了什么不开心、可能喊下就已经过了去了这件事、我自己不开心我自己是调节到呢件事嘅，所以我系唔愿意去同人讲呢件事。虽然就算我真系唔开心嘅话，但系我都愿意同你玩埋一齐。咁我玩得成日好开心，但系我可能到咗夜晚之后，我谂下谂翻呢件事，但系我真系唔会表现到出嚟咯，系啦。
1: 但系会唔会有时候有啲 moment 都会后悔嘅咧？即系如果我。上次即係假如啊嚇，即係有一次呢個事件 A 或者呢、這個對。

0: 人哋對你事件 A 嘅呢一個評價，令你覺得啊、午夜夢迴嘅時候，覺得係就真係好唔開心啦咁樣樣。即係到過多一段時間之後，又出現多一次事件 A 二或者事件 A 三，又係同樣咁樣樣嘅配方，同樣咁樣嘅事情發生，你會唔會就會覺得啊？如果喺事件 A 嘅時候，我已經同佢講咗我介意或者我 care 呢點，可能就唔會有以後嘅事情發生，就可以止蝕咧。即係你會唔會有咁嘅？即系后悔嘅空间喺度，或者有冇试过？
1: 其实我都冇试过，因为我真系会去同人哋讲呢件事。就算佢之后再讲一二三，讲多几次，我都唔会同佢讲。
0: 哦，即系你喊完就算，你就免疫。
1: 系啦，我就真系自己就，就算我唔喊，我嗰日谂翻起，哦，好啊，夜晚又系谂翻起，哦，系啦呢件事，但我唔会去再在意呢件事噶啦。系、
0: 哦、
1: 啦，其实我自己调解能力，我唔知点解练翻嚟嗰个调解能力真系好好。
0: 都几强。
1: 系啦，系啦，我系唔会同人讲啦，但系我唔开心，我自己调解到嘅。
0: 系。
1: 系啦，我唔需要人哋帮我或者安慰我，除非我真系顶唔顺啦，我就可能会同。我身边嘅人讲嘅系。
0: 哦，我自己就系嗰种，即系我真系好介意呢一个 point 嘅，我就会直播，你下次唔好咁讲，我真系会反面嘅。系啊，跟住然之后就真系到最后第二次，我之前咪同你讲过，好介意呢一次。你讲还讲，你唔好喺我面前讲得唔得？真系反面我，真系我会咁样样嚟到处理，令到以后我譬如话呢件事唔会再发生啊，或者点样样啊，等自己好过啲啊，即系可能大家嘅处理路径会有啲唔一样。宇轩咧，你其实会介意边个人对你嘅评价多啲？
2: 其实我同婷婷完全相反嘅，
0: 完全相反。
2: 我反而唔在意我最亲嘅人对我系咩评价，因为佢哋已经知道我系乜嘢嘅咧。
0: 哦、，OK，
2: 系
0: 呢个有道理。
2: 佢已经知道我本性系乜嘢，咁其实我都无需在他们面前这样遮遮掩掩啦。那其实我是会比较在意那些未好 friend 未好 close 但是已经有一定关系的人，就是普通朋友那种。
0: 定位未是好 close 但是有一定关系，怎么为之一定关
2: 系？即是可能你跟他有学业上的来往啊，或者是你的普通朋友啊，或者是一些跟你会有后续发展机会，但是是已经相识了的人咯。我反而会在意这些人对我是什么评价咯，因为他首先他可能未正式了解你是什么人啦，其次他都会想要去了解你是什么人。这个时候你即系我会认为我做出嘅嘢同埋我表现出嚟嘅样系对佢对我嘅印象系好重要嘅，所以我会觉得呢种人嘅对我嘅评价反而会重要过亲人咯，反而陌生人我就唔会咁在意咯，系咯。
0: Okay， 但系佢哋重要嘅点系你觉得佢哋嘅评价会影响到你哋嘅关系啊，定抑或系点样嘅咧？即系点解你会更认为佢哋重要咧？
2: 首先就系、是、如果系同你有学业来往嗰啲，咁佢一定系如果佢知道你系一个咩人，或者系佢对你嘅印象，其实系可能取决于后面你哋嘅发展系乜嘢样噶嘛，即系可能。譬如话佢听讲人哋就话啊，你系个唔好嘅人，或者系佢睇到我，或者听到我讲过啲乜嘢嘢，或者做过啲乜嘢嘢啦，咁佢就会觉得诶系咪呢个人唔适合深入交往咁样，跟住就会开始可能喺学业上面就唔想同你有来往，咁或者系譬如话。我是一直都相信人傳人是那些即是一傳十十傳八那種的啦，那我覺得如果一個人即是望過你有做過一些不好的事，或者是對你的評價不好，那他就會傳給其他人知道說啊新宇軒什麼什麼不好啦，跟住就傳曬給其他人知道，那其他人即是越傳越離譜，就會覺得哦原來你是這樣的人咯，是咯，就是這樣咯。
0: 明白了，即是你是會覺得說嗱，知根知底嘅就都系冇乜所謂，即系反正大家都即系關係穩定到咁樣樣，
2: 係啊係，
0: 冇乜爭量空間，好似唔係好緊要啦咁樣。咁但係一啲可能認識，但係有機會會更深一步嘅朋友，係咪先？佢哋嘅印象可能會。是有某啲普適性嘅，係嘛？即係我係咁理解嚇，即係可能就係話原來路人緣係咁樣樣嘅喎，自己即係大概係咁樣嚇。但係你係自己會介意自己路人緣強唔強呢件事嘅，係咪？
2: 都唔係太介意，但係都係比較介意嘅咯。

0: 係點啫？
1: 即係介意定唔介意啫？
2: 介意唔介意咧？冇咁介意，
3: 冇咁介意啦，但係都係介意嘅。
2: 係 OK， 但係你話誒，即係唔同人嘅，即係俾到你嘅一個印象啦，即係俾翻你嘅 feedback 啦，即係包括他人嘅目光或者對你嘅評價，其實你哋有冇考慮過話，即係背後嘅一啲深層次嘅緣由呢？即係我總係覺得話，我個人係比較中意歸因嘅，即係覺得、可能所有嘅嘢都總會有一個原因。係咪因為咁樣所以咁樣呢？而可能你推測咗某個邏輯鏈之後，我會想印證呢一件事嘅。即係你哋有冇嘗試過話啊去印證啊？譬如話同對方傾啊，你點解會咁諗我嘅呢？或者你點解會認為我係咁樣樣嘅呢？有冇試過做啲咁嘅事呢？婷婷，你有冇試過？
1: 以前就冇試過嘅，但係上咗大學之後咧，其實我哋嘅宿友其實有個宿友好好嘅，佢經常就帶動大家去解決我哋之間嘅矛盾嘅，所以其實嗰陣時就可能會傾翻，你嗰陣時你點解會係咁做呢？你嗰陣時係諗緊啲咩咧？點解你嗰陣時會做啲呢啲嘢嘅？其實我覺得嗰個宿友就好好人嘅，佢就會坐喺度同大家講，就同調解一下大家之間嘅關係啦，或者大家之間有邊啲矛盾都可以講曬出嚟嘅，係啦。我哋就上咗大學，我會去接觸呢啲嘅，因為係有人帶住我哋去做嘅，係、
2: 算係高人指點喎、
1: 啊。係啦，算真係好算個高人指點，因為我哋其實就算成間宿舍冇可能冇矛盾嘅嘛、其實咁佢就好好嘅，就真係拉低大家坐喺度，傾下邊啲你有咩不滿嘅，你有咩不滿嘅就講曬出嚟啦，就解決佢啦。
2: 呢啲咁嘅事情嘅開場白係點樣咧？我哋宿舍坐低開個會，點啊？你近排有冇唔妥我？
1: 其實算係，其實真係算係，真係算係就話企喺度，坐喺度。我哋今日有個會要開啦，我今日嘅主題係乜嘢啦？
2: 好正式，係
1: 啦，
2: 係
1: 啦，係啦，係啦，
2: 好正式啊！但係大家會傾到幾深入咧？即係有冇例子啊？即係係咯，即係你傾到咩程度為之好呢？即係你係嗰種，即係大家係嗰種點到即止，見好就收啊！即係越傾大家越 peaceful 啊，定係越傾大家個？
1: 其實我覺得係大家都好好嘅，大家講曬自己真係自己不滿出嚟嘅，
2: okay.
1: 就真係講曬出嚟之後啊！你嗰陣佢問你嗰陣做乜啊？佢真係講出嚟，哇！我嗰陣時唔係咁嘅樣去做嘅，佢真係講，大家真係講曬出嚟，同埋越傾越夜嘅。我哋一般係12点打後先可以傾，可能打可能三四點，可能三四點先瞓嘅，係啦，同埋三四點先傾完，大家先開始做自己嘢，係啦，我哋係咁樣。
2: 你都幾阻大家時間煲劇喎。但係你哋認為呢件事嘅效果好唔好呢？即係大家你算係所有嘢即係攤開嚟講啦。係啦。咁其實攤開嚟講未必話係一件好事嚟㗎喎。即係如果大家真係介意呢一點，咁好似我哋今日就攤開嚟講黃婷婷嘅皮膚問題啊咁樣，你可能會覺得唔開心㗎喎、即係其實你哋係點樣去到界定話邊啲嘢可以攤開嚟講，或者係咩方式攤開嚟講可以攤開得嚟你就唔介意嘅呢？
1: 其實我哋好似都冇乜界定嘅。如果真係會係私人問題嘅話，我哋就真係唔會去，就比較佢私人問題係啦。我哋就真可能唔會公開嚟話公開嚟講你做乜？今日你做乜？我哋真係唔會公開，可能係私底下會同嗰個人傾翻，係啦。有陣時可能都注重大家嘅私隱嘅，特別係佢唔願意講啦，我哋都話唔會嚇，真係逼你話你今日一定要講出嚟嘅。我哋又真係唔會咁樣做嘅，即係其實都注重大家自己都有自己秘密噶嘛，係啦，係啦，我哋都係咁樣。
2: OK， 咁宇軒咧，即係好似呢一類型嘅話題啦，你係會唔會話同翻對方反饋話啊，自己介意呢一點，或者自己唔開心咁樣，或者點樣？
3: 其實真係好少，我都唔會直接同佢，即係唔會同當事人講翻話。其實你嗰陣時嘅行為令我唔舒服。我通常都係同我哋嘅共友，或者係可能都唔係共友啦，即係我比較信任同親近嘅人，我會同佢講咯，跟住佢就會俾建議我，
2: okay.
3: 但通常我都唔聽嘅。
2: 嗰個聽你傾訴嘅。

0: 人会好伤心，人哋真心实意帮你谂办法，然之后你又唔听你讲。
1: 唔系因为我嘅，即系我嘅倾诉对象就分两种嘅，一种咧就系同我一齐讲嗰个人唔好，一系咧就系俾建议我。
0: Okay.
1: 但系即系同我一齐去讲嗰人唔好嘅人咧，就系、是、我唔会太过去听佢讲乜。我就會因
0: 你千祈唔好俾嗰個即係嗰個嚇、啊、你有意見嘅嗰個對象知道你哋兩個，即係邊個唔喺度講邊個壞話嘅，做咩呢啲真
1: 係
0: 小心。
1: 唔係壞話嚟嘅，即係同佢講當時佢咩行為令我唔舒服。
0: Okay.
1: 跟住佢就會企喺我嘅角度去贊同我，覺得係嗰陣時候，如果係我都會唔舒服咁樣。但係我就會覺得可能如果嗰、那個即係我傾訴嘅對象，佢可能會講翻更即係唔係幾好嘅嘢啦。譬如話係我覺得佢呢個性格可能唔適合同你做 friend 咁樣，但係我就會唔聽嘅，
0: okay.
1: 因為我覺得既然我都已經同嗰人玩埋一齊啦，或者點點點。其实我对佢应该都系有了解，只不过佢呢个行为令我唔舒服嘅啫。但系俾意见我嘅咧，我都唔会听佢讲嘢，因为我唔想同，即系我系唔会同当事人去讲翻话你呢个行为令我唔舒服。我就系同佢可能吐槽一下就都系算罢噶啦，系咯。
0: 所以你系会倾向于即系排解咗自己嘅心情。先嘅
1: 系
0: ，OK，
1: 因为我同婷婷系完全相反嘅，我系好中意将情绪写埋喺块面嗰度嘅，我系唔会收埋。
0: 全世界知你唔开心
1: 嘅，系啊，真系系咁噶。
0: OK， 但系全世界知你唔开心嘅，如果人哋问起，喂、哎，新宇轩你做咩块面咁窿嘅今日咁样，你会唔会讲
1: 咧？系啊，我会讲嘅，我系就系等人问咯。
0: 哦，衰嘢。即系嗰种想踩埋面嗰度，你 care 唔 care 我？你 care 我，你就关心下我啦。嗰种咧，跟住然之后就等大家问啦。问完跟住就好似
2: 开始讲
0: 啦。系啦，就开始将佢情绪垃圾开始就掉出嚟，即系已经草草埋埋有一箩啦。
2: 系，已经好多堆啦，
0: 一次过倒出嚟，有种咁样样嘅感觉啊。但系呢样嘢亦都系即系每个人可能自己嘅方式会唔一样啦。但系话介意其他人目光呢件事，其实系确实系分对象嘅吓，即系唔系话个个人嘅对你嘅目光都要介意啦，或者讲你介意嘅嗰个人嘅目光，其实对你嚟讲自己系咪真系咁重要咧？咁可能个情绪过后，可能你理性再思考一下，亦都会有一啲唔同嘅评估啊吓。咁但系点样样可以尝试一下？唔在意其他人评价，或者冇咁在意其他人嘅评价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今日我主播。
3: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吓。Hello， 我系小夫啊。咁今日咧会同两位同学咧一齐倾下啦啲情绪问题吓，分别系黄婷婷同新宇轩嘅，欢迎两位。
3: Hello。
2: 今日讲紧咧，即系系咪介意其他人嘅目光咧？点解会介意其他人嘅目光咧？咁当然啦，一部分系当然自己自卑嘅点喺嗰度。或者自己介意的点已经存在在那里了，其他人可能不清楚你自己的雷区，不小心真的踩着你的尾或者怎样自己会介意了，但是会不会有一些的评价是属于那种话其他人对你的误解，或者你认为是其他人对你的误解，你会想去解释的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会出现的？婷婷有没有试过呢？
3: 其实有冇咁试过咧？
2: 系啊，即系譬如话有啲人咧，黄婷婷好烂嘅咁样吓，唔系啊，我明明唔系。
3: 系啊，可能有啦，初中嗰阵时有发生过啦。嗰阵时咧，可能啱啱入学啦，我嗰阵时系好高冷嘅，好 cool 嘅。
2: OK，
3: 嗰阵时人觉得好难相处。
2: 高斗嘅呢个人
3: 系啦，点解呢个人咁难相处？其实我啱过嚟，其实我唔系好熟嘅，大家都唔系好熟。但我啱，其实我呢个人咧，就如果系啱啱相处，啱啱见到咧，其实我系可能系比较
2: 高冷嘅，
3: 我唔算慢热，我系会第一面我可能会安静啲嘅，但系其实过咗嚟到咗呢度之后咧，相处咗之后咧，其实我唔系咁样嘅人，
2: okay。
3: 所以嗰阵时可能自己心态啦，同埋自己嘅嗰阵时唔熟啦，就可能会高冷啲嘅。之后觉得俾人哋觉得，哇、哦！你咁高冷嘅，之后可能我系听我一个 friend 同我讲，即系话嗰阵时初二嗰阵时，见到你，其实我唔敢同你玩嘅，我觉得你好高冷。之后我听翻系咩？其实我嗰阵时已经好同人嘅打埋一齐噶啦，已经算系大家都好。

0: 熟噶啦，但系佢就会觉得你好高冷。我话系咩？我嗰阵时初二噶，其实大家都熟噶啦。我就谂紧点解嘅？点解会系咁样嘅人？你点解嘅？你点解会觉得咁啊？我就好奇怪，就同佢讲翻，其实我唔系咁样人啦，即系好已经系几年后噶啦，毕咗业之后佢先同我讲呢件事啦。咁我就同佢，
1: 你睇下人哋屈咁多年先够胆同你讲啊！可能是事實嚟㗎，
0: 梗係唔係啦。其實我個人唔係咁嘅啦，個個識我，基本上都唔會覺得我高冷，覺得我搞笑，覺得我好抽象嘅。特別係啲佢啦，我宿舍嗰啲人都覺得話我㗎啦。
1: 但印象呢啲嘢係即係講真係自己控制唔到㗎嚇。
0: 係啦，好難控制到。
1: 你盡量係話哦，我希望俾人哋一個點樣嘅印象咁樣嘅。咁人哋基於同你嘅接觸啦，或者印象啦，會對你有一個評價咁樣。而嗰個評價同你自己希望俾人哋嗰個印象，當然係有機會會有偏差㗎啦。係。新宇軒有冇試過啊？
2: 其實就。真係幾有話語權嘅，即
1: 係有話語權，即係持份者咁樣講。
2: 唔係啊，即係同人哋解釋呢件事，其實真係我俾人屈咗好多次噶啦。喺中學嗰陣時又係啦，跟住上到大學都係啦。咁其實中學嗰陣時咧就話。有一次就係發生咗一個好大嘅誤會啦，咁其實呢件事就係有一個同學咧係我同另外一個同學嘅共友嚟嘅，但係其實我唔識嗰個人啦，咁咧。咁有一次我就因為某一啲學業上嘅問題啦，咁就誤會咗係共友即系唔想俾啲學習資料我，跟住特登同我講出嚟一啲即系真同我作个名出嚟啦，咁其实我唔识嗰个人啊嘛，咁我话如果你唔想俾资料我，你唔好咁样是但作个人名出嚟，直接同我讲你唔想俾我咪得咯，跟住佢就转头同嗰个人讲话，我当佢唔存在，系就系、是、咁样嘅一件事，其实呢件事真系屈咗好耐好耐噶啦，咁其实我一直都想解释翻，但系一直都冇呢个机会，同埋冇人即系冇人会信你啊。即系你话要后悔讲翻呢件事，咁佢就会讲你当时唔讲，你当时唔早讲，或者当时唔解释，系咪？你而家解释都冇人信你咁样咯。其实就系俾人屈咗好耐好耐，同埋所以我大学之后其实都系俾人屈咗好耐好耐噶啦。跟住其实我系唔知道原来已经大家对我嘅偏见或者系一种黑板印象系唔符合现，即系唔符合现实咁样嘅情况系已经存在咗好耐噶啦。但系我个 friend 同我讲话，你做好自己就得噶啦，你以后唔好再咁样做就得噶啦，只要你收敛翻啲就得噶啦。其实我真系想讲，我边有做嗰啲咁嘅嘢，我收敛啲乜嘢咧？请问系啦，就系一种俾人屈咗好耐嘅感觉，系真系。心入面有苦講唔口，講唔出口咁樣咯。
1: 所以有啲嘢就係當呢一件事啊，即係發生嘅當下，可能如果有一個解釋機會啊，或者自己真係講出口啊，可能會好少少嚇，即係起碼唔至於話而家講冇人信噶啦咁樣
2: 啊
1: 嘛。
2: 係
1: 啊，咁你就即係冇辦法啦。咁但係自己有冇辦法話，即係既然如果都係好少直接。同人哋講話啊，我介意你對我嘅呢一個評價啦，或者好少真係自己直接去解釋翻啊，究竟係咩事咧咁樣樣嘅情況之下，咁可能亦都只可以內求噶咯，即係可能我自己同自己講睇開啲啦咁樣係咪？但個 point 係你哋點樣可以嘗試話啊，自己睇開啲其他人對你嘅評價咧？點樣同呢啲評價或者標籤啊，已經黐喺自己身上啦，咁你由得佢啦咁樣，而唔係嘗試搣甩佢咧？咁你哋點睇呢件事嘅咧？即係婷婷你點處理呢一啲令自己睇開啲呢一個路徑，有冇可能呢？你覺得
0: 其實有可能嘅，因為每個人可能每個人嘅處理嘅方式唔同啦。我係直接就真係睇開佢啦，佢就唔會真係好在意人哋。再去在意人哋嘅眼光嘅，
1: 我理解點解佢哋話你抽象嘅係，因為黃婷婷我而家目前同佢傾偈，佢冇乜方法論咁，睇開啲咯。
0: 唔係啊，真係睇開啲啦，因為我覺得就真係 如果人哋影響到你，你影響到唔開心啊，我做咩又要去再人哋再嘅嘢咧？我係覺得我嘅人生觀係覺得你開心過都係我啱啱講嗰個啦，開心過都係過，做咩去再人哋對你嘅諗法咧？因為人哋嘅諗法又會阻止到你去做乜嘢事啦，或者去影響到你。啊、之后的路啦，你冇可能人哋讲你啊，之后你就讲完之后你就，我觉得我收唔到啦，我可能好难行落去啦，咁冇可能噶嘛，其实我人生系自己过噶嘛，你做。

0: 冇可能阻止到人哋去講你啊嘛，咪講就講咯。你只要唔係喺面前講，就算喺你面前講，講完之後咪俾個白眼佢咪得咯。做咩要內耗自己咧？係咪先？
1: Okay.
0: 我覺得
1: 係
0: 咁樣啦，
1: 你覺得係咁樣樣啊？所以你個睇開啲係唔需要話啊，有冇嘗試過自己睇開都冇，我睇開就得啦。
0: 係啊，又唔會嘗試，
1: 冇所謂㗎。係
0: 啦，
1: 係咁宇軒咧，你自己係有冇辦法令自己睇開啲？即係俾人屈咗好耐啊！你叫佢收斂啲，你就啊，我睇開啲。
2: 我係好內耗嘅人，
0: 我係完全唔會去內耗。我就算我內耗都係。當日解決佢嘅、
1: oh, okay.
0: 我自己今當日解決
2: 佢。其實我就係一個會說服自己睇開啲，但係完全睇開唔到嘅人嚟嘅。
1: 你點說服自己睇開啲？你一般會採用咩路徑？
2: 其實一般都好似婷婷講咁樣講話大學生人哋到啦，人哋點講係人哋嘅事，你要做嘅係影響，即係點樣改變自己嘅心態啦。我通常都係咁樣同自己講嘅，但我實在都係好內耗，所以我就中意同人講。係我係一個好中意同人講嘅人，喺周圍講。
1: 所以你 E 咯，你係 E
2: 人。係啊 ，A 講 B 講 C 又講咁樣，但係都係親近人嚟嘅，即係唔會亂講啦。咁跟住其實我有一個比較即係。信住人哋嘅方法就系、是，譬如话，又唔系信住嘅，即系都个比较物理意义上嘅叛逆啦。咁其实就系譬如话人哋觉得你高冷，或者觉得我唔笑嘅时候块面好臭，咁跟住其实我就会开始尝试一种非常积极嘅热情，去改变佢对我嘅呢种目光同谂法。譬如话，可能 A 觉得心意圈唔系好好相处、哦，佢成日都块面咁臭嘅，跟住我就会话，哎呀 ，hello， 哎呀，你今日点啊？
1: 之后可能就个心意圈好假
0: 咁，而家好假真系，好假
1: 嘅。哇，你知唔知道啊？佢突然间好假啊咁。
0: 系啊，嗰啲。
1: 即系王庭庭，你知唔知啊？今日身边突然间好假，
2: 即系有啲同佢打招呼，佢突然之间，hello hello 嗰种，跟住话譬如话小组作业啊，或者系一啲学业上嘅问题，会尽量多帮下人哋咁样去改变佢哋对我咁样块面臭嘅一种刻板印象咯。
1: 所以你真系完全冇办法自洽嘅，即系唔系话我可以睇开啲咁样样，唔系我要谂想方设法咁样样
0: 改变，
1: 系希望去到进行一啲改变，所以其實就係婷婷嗰種做法咧，就係我自己睇開啲，我真係唔 care 嘅。同埋佢 care 完之後，完咗就係完咗噶啦。宇軒咧就係嗰啲我可以嘗試唔 care 唔得，我一定要改變嘅唔得，我一定要努力做啲改變啊咁樣嘅。所以即係宇軒可以即係減肥成功係有一定嘅原因啊嚇，係可以做得到嘅。但係你哋覺得自己喺呢個成長嘅過程當中，好似頭先兩位都講到啦，好多自己以往介意嘅點，可能喺青春期嘅時候發生嘅，即係可能初中啦、啊。或者高中啦咁樣，但係你哋都會提到啊，讀到大學之後就點樣啦。你哋點樣看待話到大學嘅階段，自己對呢啲嘢嘅睇法唔同咗呢一點？你有冇總結過係基於咩原因會唔同咗咧？即係婷婷你係點諗嘅咧？
0: 可能係環境唔同，或者係身邊嘅人都唔同咗、可能就。令到自己覺得要去放開了，因為我其實我都不是很清楚，因為我係嗰陣時已經高考完之後就覺得，要令自己成，我可能要令我覺係我係，因為我覺得我之前太幼稚了嘛，我又覺得我要成長，特別是我阿爸經常講我，你要成長啲啦，你唔好咁幼稚，我阿爸即係比較經常會講呢啲嘢，之後。其實一開始我考完高考之後，佢都有講有一段時間經常講我嘅，咁、我都有，我唔知係咪因為我去出面兼職，兼職完之後睇到出面接觸到社會啲嘢啦，之後接觸唔同嘅人，同埋接觸到我其他員工身邊嘅員工對我嘅睇法啦，之後開啟咗我對我自己嘅諗法，因為我出去。我出去做啦，我有做过家教啦，又出去做过服务员啦。其实咁我系觉得特别系我嘅性格咧，其实系开朗嘅嘛。咁我基本上系同身边嘅员工系 我比較玩得埋嘅，咁佢哋都。

0: 都有俾啲意見俾到我嘅，咁我都有陣時都會同佢哋講啦，咁我有陣時俾人鬧啦，其實身邊嘅人就話其實唔緊要嘅，你啱啱新入嚟係做得唔好係唔緊要嘅，你唔使在意，你自己做得好啲，咪下次俾人讚咯。咁其實可能係因為啲 part time 對我嘅影響又大，咁就入咗大學之後咧，就可能改變咗我呢個諗法嘅，係啦，因為接觸到身邊其他社會，因為踏入社會嗰啲人噶嘛，已經係。
1: 宇軒咧，你係點樣看待自己對於呢啲嘢睇法或者應對方式嘅改變嘅？
2: 其實都是長大了咯，尤其是上到大學之後會發現其實已經物是人非的了。
1: 哇，物是人非的咩？咁嘅階段咯，
2: 即係
1: 看破紅塵咁樣，我覺得好似做乜嘢啊？
2: 即係可能都是一個學習環境，都是一個讀書環境，但係啲人已經不是從前那些人。所以應該要以一個不同的方式來看他們，或者是曾經那些往事都是已經留了在過去了嘛，那都畢業了，那個人認為經歷和心態都應該要長大和畢業了。
1: 簡單來說就是另外一個階段，上一個階段洗底了，是不是？
2: 差不多差不多，是是是，
1: 類似這樣。所以感覺就是說很多東西就是自己的世界更廣闊了啦，你可以接觸到其他人對你的評價更多之後，就好像你去做一個 research 這樣，一個樣本的調查，關於新圈是一個怎樣人，黃婷婷是一個怎樣的人的一個人生的探究課程，是不是？你見到的人越多你獲得人家對你的評價越多，你採集到的樣本和數據越多之後，其實翻轉頭也是一個認識自己的一個過程，可能身邊的評價未必真係客觀，即係大家對你嘅諗法都係佢哋嘅主觀諗法，但係就好似一面未必完全平嘅鏡嚇，映照出嚟嘅你可能有啲變形，但係嗰個都係你自己嚇。亦都希望大家啦，即係勇於傾聽啦，亦都樂於啦去反饋自己嘅一個感受啦。喺認識自己嘅呢個過程當中咧，可以自己嘅心態更加平衡一啲嚇。咁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我主播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揾食大灣區嚇。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4: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5: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6: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9: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10: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9: 首先跟大家预告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遇见博物馆环节会听到笔墨耕读粤港文物春穗同人艺术研究展解码岭南画派革新之路。另外今日的节目呢还会带大家行入佛山解锁城市的美学密码。
1: 而全城有我的环节将会听到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山海船钉造项目传承人孔炳煌的传承故事匠心远学。
0: 而尾段还会有文化公开课的环节，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会为大家讲述江南可采莲周敦颐借莲喻人的故事。以上就是本期今日中华节目的内容提要。咁事不宜迟，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好啦，继续系今日中华，本期嘅主持会有建光同郑允嚟到遇见博物馆。咁首先带大家啦，行入正喺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展出嘅《别开新境：春穗同仁艺术研究展》。咁睇翻呢个展览啦，系集中呈现咗春穗同仁五十几件中国画精品同埋大量嘅珍贵文献。系统梳理了二十世纪前期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春穗同仁的艺术发展脉络，彰显岭南画派折冲中外、融会贯通、不墨当随时代这样的艺术精神。
1: 春穗画院由高剑父在1923年创设，成为新国画艺术实践和教育的重要阵地，培养了关山月、黎鸿才等一批大家。他秉承的艺术精神超越了地域和师承的局限，彰显传统中国画在时代变革当中的人性。司徒乃宗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是高剑父的弟子司徒琪的长子，亦都是岭南画派第三代传人。在他看来，春穗画院的画家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寻求平衡，开辟了一条国画现代转型的独特路径。我们一起来听司徒乃宗的分享。
2: 岭南画派有四个字，叫中外古今，折冲中外，融会古今。即是中国画好的，我们要保留，我们要有新中画。外国的画的好处，比如素描啊、光影啊、咁样造型啊，咁样我们要吸纳它。古代好的我們不會說不要，我們依然要保留，但是我又要有些現代的中國畫，這種精神是現在都是需要的。嶺南畫派已經是跟歷史相關、跟抗戰有關，所以寫的東西都是民間疾苦，是吧？關山月寫抗戰故事啊，跟我們的文化息息相關，跟民生有需要相關，還有呢寫畫呢要有故事、有內容講嘢。春穗畫院呢是高劍府的教法，跟外國已經是相通的。他發掘每一個學生自己的專長，主張畫從時代出，要跟時代走的。第一個寫抗戰故事的是我們高劍父先生，他那時候畫畫是五股市場的，主要是平民一些。你很多時候見到嶺南畫派畫個羅就算了，在街市裡見到個羅打反了，上面踎了麻雀仔，下面有些琵琶，那就是一張畫了。很平民，周街見到的，不是好像一定要畫有鳳凰又百鳥朝凰咁，好豪華。你話牡丹花好靚嘅花嘅，佢唔係嘅，普通嘅野花佢都畫嘅。同埋咧，嶺南畫派有個精神就係佢發掘啲新題材，專門係人普通傳統唔畫嘅，我去畫。譬如高劍父先生有好多畫係佢走去寫恆河，1932年畫嘅恆河，見到嗰啲埃及嘅壁畫，佢畫去臨翻嚟。咁日本有啲畫又係好嘅，佢都保留。佢又刻意去畫啲中國嘅傳統嘅嘢，譬如我哋。越秀山上面有5层楼，画过好多次喺嗰度噶，话留翻啲古迹啊咁样，咁呢个。

0: 系啊，我哋啲精神嚟嘅。
1: 咁今次展览咧，系以《春睡仙阁》《古韵新形》《行吟救国》同埋《江山新著》呢四个篇章咧嚟展开叙事，可以话完整还原咗高剑父及其门人啦喺唔同历史时期嘅艺术探索。
2: 其中《春睡仙阁品块》聚焦高剑父1923年创设嘅春睡画院嘅奠基历程。展出佢师从居廉嘅撞水撞粉技法作品及门人早期习作，揭示现代岭南美术教育嘅理念根源。而古韵新形板块通过苏俄农、紫藤金鱼、黄独峰嘅菜根香以及关山月、黎鸿才合作花鸟等作品，呈现以大自然为课室嘅教学成果同传统笔墨嘅当代转化。
1: 而行吟救国板块展出咗抗战时期嘅力作，配合师生流亡路线图同埋震难文献，再现咗艺术家将家国创痛转化为现实主义创作嘅烽火历程。而江山新著呢个板块咧，就展出咗新中国成立之后建设题材嘅作品，并且附以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教学课图稿，展现春睡理念融入现代高等美术教育体系嘅实践路径。下面嚟听呢个展览嘅策展人邱雪儿嘅介绍。
3: 我们这个展览一共是分为了四个板块，分别是春睡仙阁，然后古韵新意、行吟救国，还有江山新著，是我们馆融合了我们馆藏以及岭南画派纪念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还有广东画院、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以及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的一些珍贵馆藏的作品，同时也得到了很多春睡同仁家属他们的一个这个鼎力的支持。我们这次其实展出了还挺多的是一些合作画，就我们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发现这些春睡同仁他们的合作画的数量还是比较多，而且比较难得的是有一些合作画非常精品的，我觉得这也算是他们之间的一个非常深厚情谊的一个见证。因为我们在序厅其实还采访了这些就春睡同仁他们的后代啊或者家属，就聊一聊他们当年在春睡画院学习的一些故事，发现他们之间的情感真的是可以说是就在这种民族的危难之际，甚至有的时候是饭也吃不饱的这种状态之下，他们还就是坚持用艺术革新、艺术救国的这样的一个崇高的理想。第一个板块的话就是春睡仙阁，我们知道岭南画派它的一个理论的基础其实主要就是来自于在这种高剑父他是早年是师从这个居廉居巢嘛，因此他是在居廉居巢的基础之上，然后他们又融入了一些日本画的渲染以及西洋技法当中的类似光学呀、透视等等这些技巧来融合，而形成了一种他们比较具有兼具民族性和现代性的一些艺术语言。在这个板块就主要展示了居廉以及高剑父高奇峰他的合作画，还有弟子他们在春睡画院早期的一些习作。然后第二个板块是这个古韵新意，这些高剑父他的门生在春睡画院学习的时候，他们的教学课程其实主要是有两个部分，就一部分是临摹，另外一部分就是写生。临摹的范本的话，高剑父他其实他的教学理念是可以说是比较就因材施教的，他会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设置不同的一个范本让他们去临摹，在临摹的基础之上他们又关注于大自然呀、到外面去写生，因此他的这些学生就在他的这样的引导之下又逐渐形成了自己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艺术风格。第三个板块是行吟救国，就1938年，因为这个春睡画院他们是设立在广州的嘛，当时就广州沦陷了，因此高剑父他就带着他的这一批学生，就很多都逃难到了澳门来躲避战乱，他就在澳门的普济禅院就复设了这个春睡画院。在这个抗战期间，高剑父他还带领他的这些学生就举办了非常多的抗战主题的一个展览，一是来唤醒就是民众他们的这种抗日啊以及爱国主义的一个情怀，另一方面他又以展览筹备一些赈灾的这个作为经费来投入到抗战之中，因此在抗战期间其实他们就是一部分是继续留寓于这个澳门，另外一部分他们

0: 也行走到了祖国的西南、西北等地，进行一些旅行写生，然后在这期间又不断地举办一些相关的抗战画，然后到第四部分江山新筑，也就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春申同仁他们也在思考说，这个中国画他们要如何体现时代的一些特性，因此他们，有很多就都深入到了生产的一线，然后投入到这种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当中，并且用笔墨来描绘赞誉这些工业生产的一个盛况。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抗战胜利之后，高剑父他是回到了广州，他又复设了中南美专，然后他也担任了就广州市立艺专的一个校长。后面这个广州市立艺专，他又跟广东省立艺专两个学校合并，成为了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这个学院它就是广州美术学院的一个前身之一，所以就很多这些春穗同仁，像关山月、黎雄才，还有赵成正、何磊等等，他们就后面到了这个广美进行任教，因此就是春穗同仁的这些守正创新的一些精神，又随着他们的教育又不断延续到了岭南的教学之中。
1: 从啱先策展人嘅介绍当中，我哋了解到呢一次展览得到咗春穗同仁家属及多家专业机构嘅鼎力支持。展出作品集中咗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同岭南画派纪念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广东画院、佛山市南海区博物馆、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等专业机构嘅珍贵典藏。涵盖山水、花鸟、人物等传统题材，亦融入时代审美同生活视角，其中包含居廉、高剑父及高剑父门下众弟子嘅作品，譬如关山月、黎鸿才、司徒琪等人嘅真迹。其作品承袭由居廉到高剑父嘅笔墨精髓，亦都体现咗春穗同人积极探索水墨语言嘅时代表达。
2: 黎明系高剑父嘅弟子，精于花鸟画。喺今次展览当中咧，展出咗佢嘅创作《双娥》《幽间鹿鸣》呢两幅嘅作品。下面嚟听听黎明嘅夫人黎王咏贤嘅介绍。
3: 黎明先生今次系展出有两张作品嘅，其中一张咧就佢比较所谓喜欢写嘅拿手啲嘅，咁就写嗰个颜。咁因為高老師由細個開始，一開始入門咧，佢就覺得每一個學生應該有走唔同嘅路。咁既然啊關老寫個人物咁好啊，黎鴻才寫山水咁好啊，咁所以佢一開始就係想訓練佢寫一個叫做新宋縣畫。咁新宋縣畫咧，佢就俾一啲日本啊或者係其他嗰啲咁嘅稿俾佢睇。咁但係睇完之後咧，佢就要佢去寫生。咁所以佢日日就伏住喺個街市嗰個人哋嗰啲賣鵝賣鴨嗰啲咧，就速寫好多嘅。咁另外一件咧就係《幽間鹿鳴》，咁佢嗰個山水咧都係比較係開始嘅時候比較早期啲嘅山水，都係遵照翻啊高老師所講嘅要遠啦、啊、近啦、啊，咁你要處理得好好啦。咁但係我其實呢張畫就捐咗俾關山嘅美術館，都好唔捨得，因為我哋全家人都好鍾意嗰只鹿仔，覺得佢好調皮、好開心。主要嗰只鹿呢，佢係跳過嗰個間嗰度呢，嗰個間其實佢寫得佢好生動嘅。咁同埋佢嗰個近同埋遠嗰個處理呢，係好舒服嘅。咁到晚期時候呢，年紀大啲嘅時候呢，老師已經唔寫呢一類咁清晰嗰個樹嘅表達。咁即係佢覺得唔係幾十年都唔變，某一個時期喺嗰個階段做嗰啲嘢，到年紀大啲，咁佢又覺得會用另一個方法去表達。
2: 區別於常規美術作品嘅陳列，今次展览是强化研究性策展思路，是构建作品加文献复合叙事结构。现场除了高剑父、关山月、黎鸿才等名家真迹之外，系统陈列春穗画院历史照片、艺术宣言以及是1960年代课堂示范画稿等的史料，令到文献和作品相互印证，极大地拓展了展览的

0: 术深度同埋历史厚度。嚟听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嘅副院长黎丽娜嘅介绍。
1: 觉得这个展览整一个的策划主题各方面都非常好，我在现场看到呢，就是印象最深的地方呢，就是他除了这个作品的这个艺术性，他也做了一次非常好的学术梳理，把整个春穗画院的这样一个历史脉络也梳理得非常清晰，让我们的观众可以了解整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且我看这个策展团队他非常有心的去收集了相当多的一些原始的材料，因为我们以往啊就是合作的时候经常是跟各个博物馆、画院、美术馆合作，我就有点奇怪为什么会有南海区的博物馆，所以我就问了一下，哦，原来我后来发现这个南海区博物馆还真是有相当多的作品是在这一次展览里面非常重要的，包括了康有为的那个手稿，以及是后面有一个表现黄少强那个叫做《暮寒漫过贫民窟》的那个作品。因为那件作品我非常深印象是在我们单位的完整的创作是在我们那里，但是后来就是他们非常有心的去找到了在南海区博物馆藏的这样一件手稿，让他们在完整的在这个展览里面呈现，所以我觉得这个学术团队非常的用心。第二个印象非常深的就是关于这个展览是有相当多的这个家属去支持。我们作为博物馆美术馆，其实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日常的这个展览研收藏研究如果少了他们非常难推进的，所以呢就是这一次得到家属的这个帮忙，还有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
2: 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馆长陈俊宇介绍到，本次展览进一步将研究视野拓展至以高剑父为核心的春穗画院群体。这一系列的展览不单止深度挖掘了关山月和岭南画派传承的历史以及是艺术价值，更通过跨管制的资源整合和学术研究，串联起一部生动而又深刻的岭南近现代美术发展史，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的观众提供了理解国画艺术现代转型的重要窗口。根据了解，该展将会持续到9月9号。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2: 来到这一部分，我们一起去谈一谈圣城。

0: 市格调的话题。城市格调是一座城市的气质和灵魂，是软实力亦都是硬竞争力。2023年佛山市禅城区率先启动城市格调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坚持以美学、艺术设计和历史人文赋能城市，以街巷为切口，下足绣花功夫精雕细琢，持续推动城市换美。目前累计已经完成360个格调项目，激活62万平方米闲置空间，打造100个艺术空间。美图湾、佛山古镇入选广东省文旅赋能城市更新十大优秀案例。
1: 而与此同时，佛山市禅城区的城市格调提升的业态内容亦都在不断向新。700几位的艺术家、设计师、主理人扎根禅城，4.5 万家文化类市场主体在这里生长，咖啡馆、文创店、艺术展厅遍地开花，艺术市集、策展式商业、沉浸式剧场等的新业态不断涌现。这一座千年古镇正在变得更加后生，变得有趣，变得令人愿意停下来留低下来。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张舒月、演员胡杏儿和佛山禅城区祖庙街道工作人员唐圆圆，一起走入禅城区的分价屋、祖庙大街、商铺等地，去探寻佛山城市美学密码。
2: 这一座清代的建筑非常有岭南的风格，猜一猜它是做什么的？
3: 百年好合，
4: 这个还挺明显的。
3: 对，
4: 肯定是跟婚嫁有关的吧。
2: 这里是我们叫做嫁娶屋，明清的时候啊，佛山的工商业手工业非常的发达，所以就会有很多的外来务工人员会来到这里聚集。当时居民的居住空间较小，因此大多租用霍尔大屋举办婚礼，嫁娶屋应运而生。这里呢，一进来就浓浓的岭南中式美学。我们上面的霍尔山墙，还有我们的雕花灰塑、青砖灰瓦，包括右边的是我们手写书法“梅硕之言”三书六礼。其实这里呢，一度也是闲置了，我们就把它修旧如旧。我们会在这里举办集体婚礼，这也是我们禅城区民政局的颁证典。
3: 那会不会随时有一对新人走进来
2: 啊？有可能，有可能。我们这里很多新人很喜欢在老建筑里面进行这种拍照打卡，很出片的，
3: 特别有仪式感。
4: 对
2: 对对。对，这里就是我们岭南街区的特约颁证点啦。右手边的这个心愿墙，
3: 看老婆会发达，老婆哇会发达。
4: 哎呀，
3: 这个 HL 写得好。
5: 青砖印，
6: 佳偶古刹定余生。哇，
2: 好有文采。来，两位老师，请进。
7: 好漂亮啊！
2: 这边是颁证室，然后这边是留影室。
4: 哇，这些小道具都是很有心思。
2: 今天有一对新人正在，对对，来来来。
8: 我哋自愿结为夫妻，从今日开始，我哋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哋嘅责任和义务，上孝父母，下教子女，互敬互爱，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终生相伴。宣誓人吴伟添，
9: 宣誓人高永恩。
2: 妈妈，恭喜！
3: 恭喜！恭喜！恭喜！依家为你颁证，
9: 吴伟添先生，呢个系你结婚证；高永恩小姐，呢个系你结婚证。
3: 恭喜你哋，祝你哋婚姻美满，家庭幸福。
10: 啊！白头到老，
2: 听老婆话会发达的。
3: 啊，好感动啊，好感动啊！真的让我想起我那个时候，替你们开心，真的真的。百年好啊！
4: 你看这么多这个婚礼颁证典，为什么独独选这里呢？
11: 因为我跟他都是在佛山禅城土生土长的，嗯，对于自己家乡本土 这个传统的文化。

0: 都是非常的热衷热爱，然后我们是特地挑了这段传统的这个流程仪式，
1: 很有纪念意义。
2: 再次恭喜你们，
3: 恭喜
4: 恭喜恭喜！
2: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重格调升级密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嫁娶屋，我们这个街区其实有22处的文物古建，还有128处的历史建筑，我们都把它转变成为我们的特色商铺，还有我们公共文化休闲空间。
5: 哇，您说的这个太想过去看看了。
6: 这边还挺多各式各样的小店哦。
2: 是的，是的，这就是一条商业街。
6: 这里特别有氛围。感觉走在这里就是特别有购买欲，
1: 可以这样。
6: 对，我觉得就是，而且你们这边的绿化、蝉的声音都能听见。
2: 在我们的脚底下呢，其实走的就是祖庙大街，有500多年的历史。对，这个街上的肌理是完全没有改变的。哇！两位老师，我们来到这个建筑，再来猜一次，它是做什么用的？
5: 这现在看肯定是个咖啡厅了，
6: 但是以前应该是个中药
5: 铺子吧？
2: 这里您说的很对，它是创建于民国初年，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中药柜子。
5: 对，这还保留着呢，
6: 就是我能幻想到以前那些穿着古装的人就在这排队看药啊、把脉啊什么的，是吧？
2: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第二重城市格调密码了，它就是我们的手电经济与业态迭代。我们在全球遴选了很多的一个有格调的主理人，同时我们对他们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一定要跟我们的岭南美学要有适配度。
5: 对，
2: 这个街区呢累计引入了有150多家的手电经济和特色商铺，哦，是位居我们的全市首位。那李宗盛堂的药铺主铺嘛，那个是清代的，然后他们家在民国的时候还做了在药厂，他家的药厂呢就给到当时的这些诗人呢，在这里吟诗作对，开了很多雅集活动。对，
6: 就是在这吟诗。
2: 对对对，所以叫龙堂诗社。其实呢，我们这个地方哈，还在打造一个有内涵、有文化底蕴、有内容的这么一个市民的文化空间。然后这里面这一个作品呢，就是我们的90后剪纸艺术家用剪纸剪了一个龙的形象。然后我们龙呢，跟我们的岭南水乡还有我们的龙舟进渡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位艺术家的设计呢，就是用了这个元素，
5: 真的是一个很当代的作品。一走到这儿，就真是感觉好像时间都静下来了哈。
2: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三重城市格调密码，就是艺术共生，沉淀我们的城市美学。在这里其实是有很强烈的精神美学的一种滋养。
6: 相信你们背后是做了好多功夫。
5: 对，
2: 这就是我们将艺术融入到了我们的社区街区里面，所以处处可见可感。我们还有垂虹社区，我们是用了旧物业提升活化，加我们的主理人经济，引入了50多个中外的艺术设计老师，同时还推行了楼上楼下的文明公约，就是用我们的美学形式来推动我们的文明行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些主干道，像七环路啊、祖庙路啊、岭南大道啊，其实我们也用了大量的这种美学设计融入在当中。公交车站、地铁站路牌设计，走到哪里视觉也是美的。
5: 我一下就想到唐代大诗人说，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究竟城市美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其实来之前都挺模糊的，但是来了之后会发现，真的就是佛山把整个城市当作一个艺术品去打造，它不仅好看，而且它好听、好用、好有味道、好艺术，对吧？所以城市美学本身也是一种生产力，希望这个城市美学能够沉淀成佛山特别强有力的竞争力。
6: 那我觉得特别感动。
5: 对，
6: 因为我觉得走到哪里我都能感受到，哇，那种烟火气啊，感受到大家都很努力的去保留这些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些东西。我也希望我们各个城市都可以有属于自己的那种城市美学，然后我们都可以留给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跟下一代。
7: 在城市发展日新月异的今日，
3: 我哋成日都会问，

0: 座城市真正的魅力是什么呢？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还是车水马龙的繁华街道呢？佛山禅城持续推进城市格调提升的实践，给出了兼具温度和远见的答案。城市的核心魅力藏在可感知的美学细节入面，融在可持续的发展动能之中。
1: 当美学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当全民共创成为社会共识，禅城正在以全域向美的执着守护千年岭南文物，激活老城新生活力，用实实在在的美学红利书写老城市新活力，老佛山新光彩，这样的生动篇章。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今日中华》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日中华。
6: 东山海船钉造技艺源自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俗称钉船，指东山一种建造似是木质海船的传统手工技艺。它在悠久的造船发展史中，总结累积了船形、龙骨与船长、船长与船宽、船长与桅高等一整套独有的营造法则，并世代相传。船匠依靠这一套的营造法，可以在没有任何设计图纸的情况之下建造各种木质海船。
7: 而东山海船是以覆船为基础，糅合了浙江、广东的海船优点，按照当地实际需求进行建造，有战船、渔船和运输船这三大类，全部都具有较高的抗风浪能力，稳定性比较好，十分适合在东山海域和台湾海域来航行的。
6: 东山海船钉造技艺作为民间传统手工技艺，具有历史悠久、用材讲究、尺寸严格、结构严密等特点。2009年，东山海船钉造技艺被列入福建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今日的传承有我环节，就同大家一起行入福建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东山海船钉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孔炳煌，他深耕造船领域近60年的时间，凭借精湛的技艺，近年来成功复原了隋朝的五牙舰、太兴号沉船等经典古船模型。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坚守和传承，令到千年古船在时代的浪潮当中再次扬帆远航。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行入孔炳煌的传承故事，匠心远航。
8: 孔炳煌出生于福建东山岛铜陵的一个钉船世家。

0: 祖父孔文章和父亲孔定茂是当地有名的造船师傅。在家族的熏陶下，他自从12岁起便随父辈学习造船，历经多年的打磨，将全套造船技艺融会贯通。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钢制船逐渐取代传统木帆船，家族传承数百年的造船业陷入困境，他也一度跌入事业的低谷。直到2004年，孔炳煌做出了一个关键抉择，从建造真船转向古船模复原。这一次抉择不仅让他找到了新的事业方向，更让钉船这门古老技艺以新的方式得以传承。
1: 要说难忘的经历吧，应该是破解清代战船尺寸，也是东川造船技艺的突破。2004年，厦门航海史专家喜禄、台湾航海家刘林生找到我，希望造一艘古帆船去环球航行。这艘船命名为太平公子号。这艘船的建造之间，聘任我为造船顾问。当时只有外国人绘制了一张模糊的图片。2005年成功复制了感真船的模型，成为我船模生涯的里程碑。
0: 东山海船钉造技术的核心工序多达13步，以水密隔舱结构、碾缝工艺和束围技术为三大核心特色。这门技艺的难点在于全凭匠人的丰富经验来把控关键比例，而且关键工序一旦开始便不可逆转，对材料处理的要求也极高。在传承东山海船钉造技艺的过程中，孔炳煌始终坚守活态传承与精益求精的理念。他严守古法工序，例如碾缝工艺必须历经3填3磨，以确保技艺精髓不流失。近年来，他更是将这门技艺融入博物馆展陈与国际交流之中，让传统智慧被更广泛地看见。
1: 在制作理念方面，手工制作是敬畏自然、天人合一，选材造船时间顺应天时。我自己坚守原则是以传统为本，坚持手工制作，严守无图纸建造，确保精髓不流失，匠心还原古帆船的智慧。总之，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让千年技艺在现代焕发新生。
0: 近年来，孔炳煌不断与博物馆合作，加强船模的展示与传播。2019年，他与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合作，将东山大饶船的建造流程精细分解为8个阶段，进行渐进式展示。这种突破传统一个船模加图示加文字说明的模式，将造船过程呈现得更为形象具体。目前这组珍贵的模型已被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永久收藏。2021年11月，孔炳煌多年的努力得到中国航海博物馆船模研制中心的认可，其船模作坊被认定为中国古船模研制共建基地。双方通过共建，联合国内专家学者，在调研研究的基础上，以模型复原为主要形式，对中国古帆船进行抢救保护，全力讲好中国航海故事，展现中国航海精神。2024年4月，在中国航海博物馆船模研制中心牵头主持下，中国三峡博物馆决定将隋朝五牙舰和西晋楼船船模复原制作任务交给东山县孔炳煌船模作坊。历经半年努力，孔炳煌通过认真揣摩资料，并结合自身多年的船模制作经验，最终以1:36的比例复原了五牙舰模样。
1: 以传统造船转向船模的复原，我的作

0: 感真船、五月舰模型被中国航海博物馆等收藏，在文化传播方面，通过非遗工坊等展示中国古帆船的智慧，提升技艺的可见度。学徒中多人可独立制作船模，非遗从濒危走向活态传承核心理念，以创新和拓宽传承的路径，让千年的船魂在当代重生。
1: 此外，孔炳煌还曾经打造了泰兴号沉船模型，该模型严格按照1:30的比例复原，不仅外观宏伟，细节考究，更成为中国航海博物馆尝试船模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在航海文化教育与国际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孔炳煌看来，千年船技不仅是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他表示，希望通过一代代匠人的坚守与传承，让千年古船在时代的浪潮中再次扬帆远航。
0: 未来的基带，培养更多的年轻匠人，通过非遗工坊、校企合作，建立老中青传承梯队，尤其注重女性传承人的成长，让技艺薪火不断。我们与博物馆合作，运用技术完成记录了核心技艺，建立了数字化档案库，让无法亲身体验者能通过科技能触摸古帆船的智慧，推动技艺融入现代生活，如开发文创产品、航海研学课程，让非遗从博物馆走进课堂与生活。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但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从山间的合桃、紫饼，到平原的小麦、稻米，再到水乡泽国的菱角、芡实，不同地区孕育出来的食物都见证了中华民族因地制宜物尽其用的聪明才智。而在众多的水生植物当中，莲无疑是最富魅力的一种。它既有水上的莲叶、莲花、莲子，又有水下面的藕，成身都是宝，可以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3: 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已经出现了采莲、食莲的记载。古人泛舟采莲，涉水挖藕，将其化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咁莲呢种睇似普通的水生植物，究竟藏住点样的奥秘呢？佢又系点样从田间池塘走入我哋嘅文化深处，甚至成为哲人笔下的精神寄托呢？跟住落嚟，我哋一起嚟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嘅详细讲述啦。
6: 莲属于莲科，莲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主要生长在水相对比较浅、淤泥比较肥厚的浅水区，像池塘啊、河沟啊、湖泊的边缘呢，这样一些地带。莲这种植物，它可以分为水上和水下两部分。水上的部分有莲叶、壳叶、莲蓬、莲子，水下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莲的地下茎，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藕。中国人吃莲的历史可以追溯的很久了。你比如《诗经·正风》说：“山有扶苏，其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居也。”什么叫山有扶苏呢？扶苏是一种灌木，就是说扶苏这种树、这种灌木是长在山地的，长在山上的。其有荷华，那个溪指的就是比较平的、有水的地方。荷华这个华通花，就是其有荷花。那么水面上开有荷花，下面就有藕，就有莲子。所以说，你看当时的人们就知道，如果你要想砍伐扶苏木，比如做这个工具啊，就要上山去找。你要想采摘莲，那就要到水边去。不见子都，乃见狂居，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一个人的审美啊出现了问题，分不清美与丑、好与坏。《诗经》中的这个正风啊，因为正风实际上是郑国那个地带的民歌啊，那么这个民歌中就出现了其有荷华的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把莲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物纳入到自己的食谱当中了。莲这种食物，因为它在水面上，所以它的收集是非常不容易的。你要采摘莲子，你得划着船过去，你要是挖这个它的地下茎，那就更困难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挖藕啊。这个采挖莲藕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我有亲身的经历。我家住的这个小区啊，旁边啊就是一片荷塘，因为开封的地势比较低，它距离黄河又比较近。那么这些田地呢，虽然都是平地，但是容易涝，被水淹，积水也很多，下雨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当地的这个田地啊，老百姓都把它变成了这个荷塘。所以我的这个小区旁边啊，曾经是上千亩的荷塘。我也喜欢在这个茶余饭后啊， 到这些荷塘边去散步，转一转，看一看，我就发现他们呢是在春天种荷，夏天呢采收这个莲蓬，也就是莲子，等到冬天才开始挖莲藕。为什么呢？因为冬天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旱季，只需要把这个荷塘里为数不多的水排干，人们就可以直接进去挖莲藕。如果带着水的话，挖莲藕是很困难的，因为人是无法钻到水面以下去的。因为莲藕啊，它是在这个淤泥中生长的，所以实际上人是不知道它的具体位置的。你又不能开着挖掘机去挖，因为那个会把这个莲藕打碎破坏，那莲藕就没有卖相，就卖不上价了，就变成残次品了。莲藕是越完整越值钱，价格越高，那就只能什么呢？只能靠人工啊，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淤泥层给抛开，顺着这个莲藕的这个走向，把它一点一点的抠挖出来。我亲眼见过啊，当地的这个农民朋友啊，他们在这里挖莲藕，大冬天，天很冷，他们把这个衣服外罩脱下来，挂在旁边的这个农具上或者树上，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因为他们挖的是满头大汗呀，几乎是要把荷塘里面的这个淤泥全部翻一遍，是个重体力劳动。所以说，这个人们在获得这些食物的时候，是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的，也体现出了我们这个中国人呢吃苦耐劳的精神。中国人食用莲藕的历史有上千年了，一直到现在，莲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之一。
5: 莲藕在古代就受人追捧，最喜欢吃莲的人就是宋代的著名理学家周敦颐。我们都知道他有著名的《爱莲说》，就谈到了他对莲藕的喜爱。
3: 周敦颐遮莲喻人，将诚和通的理学精髓融入花中，我们由此读懂了莲花的风骨，正是他理想中君子人格的写照。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的详细讲述。
6: 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道县。他呢是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不仅他这个父亲这家，包括他母亲那家，都是这个书香门第。周敦颐呢生活在这样的书香世家呢，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应该说他的前途呢是一片光明的。但是呢，周敦颐这个家族有一个致命

离去。你比如在他11岁的时候，他的姐姐和弟弟就先后去世了，他15岁的时候，父亲又去世了，2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母亲，包括养育他的舅舅，也去世了。你想想，一个人呢，在这人世间20年的时间里面，不停地送别自己的亲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所以，年幼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对于周敦颐形成他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就不是一般人的平凡的人考虑的衣食住行这样的问题了，他会去考虑一些人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这样一些终极问题，也就是哲学上的问题。由于他从小他的父亲走得早，所以实际上周敦颐呢，是跟着他的舅舅郑相长大的，也是因为他的舅舅郑相的原因，他最后才走入仕途的。他那个舅舅郑相本身就是一代大儒，所以他在舅舅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儒家教育，而自己家族的这样一种不幸的遭遇呢，又促使他更深刻地去追问和理解人生。这样的话，他在舅舅教的儒学的基础上，又吸纳了老庄，吸纳了佛学的思想，最终才形成了周敦颐的这样一种理学的思想。周敦颐的这个思想啊，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一个诚，诚实的诚，一个是通，通达的通。啊，什么是诚啊？就是真实，一个人的内心要真实，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要活出真我。因为他见惯了死亡，他知道人生都是一张单程票，那么就要把握好这次人生的机会，要做一个真实的人、真诚的人、诚敬之人，对天诚、对地诚、对人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经常有一些身边的人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喜欢营造一个虚假的幻象，我们称之为人设。所以网络中老有什么什么人设崩塌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人设崩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缺乏这样一个诚字，总是生活在一种虚幻的幻境中，或者营造一种幻境。而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人那种幻境终究是要被揭穿的，终究这个人设是要崩塌的。所以活出真我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你说活出真我，当一个真实的人在面对这个具体的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的时候，也会产生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世界是复杂的，你如果用一颗赤子之心去对待它，有的时候难免会陷入到一种迂腐的境地里面。这就涉及到了周敦颐的第二个字，就是通，通达的通。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活得真实，同时又要了解这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知道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如何去正确的应对，做一个真实同时又通达的人。这是周敦颐的这样一种哲学思想的核心。那么他的这样一种诚和通的这种思想，外化到具体的就是他最喜欢的这个莲的身上啊，所以他才写了《爱莲说》，这是一篇千古奇文呢，只有119个字，但是呢字字珠玑。《爱莲说》基本上就是谈了这样一个意思，世界上的花呀分为三种啊，一种是菊花，它称之为隐逸之花，高洁高雅不流俗。第二种呢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富贵之花，雍容华贵。第三种花呢就是莲花。他说我独爱莲花。他说的这三种花呀，实际上就是世界中的三种类型的人。菊花代表着那些隐士，牡丹花呢代表着这种世俗之人，追求名利啊，追求金钱啊，追求地位啊，追求一切物质的东西啊，富贵之花嘛，这是最常见的一类人。但是第三种呢才是周敦颐心仪的那种人，就是像莲一样的人，
这样的人。

0: 有什么特点呢？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那么涟的这样一种形象是最符合周敦颐的人生哲学的。首先，涟生长的这个环境不是一个真空的无菌的环境，就像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具体的真实的世界一样，这个世界中有美的东西，也有丑的东西，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道德高尚的人，也有品质低下的人。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世界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具体的世界。而我们作为人，你是无权去选择你投胎到哪个世界的，你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个世界的现实。周敦颐说，应该像涟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完美，但是我要做这个不完美世界中的完美的人。我们知道涟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地下茎是空的，是带眼儿的，所以周敦颐就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寄托在了这种特殊的食物身上。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长嘛，
4: 天鹰蝶鹰。
5: 陆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咱的节目《天一地震》，我是建益。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日介组队梅勒先生。
6: 哎，要今日啊，咱来去探访个梅勒先生是广东山头停海个龙都顶。
5: 嗯，但了在呢，将带大家拍卡位于广东山头停海龙都顶个闽南台桥台邓慈欢古歌，然后呢再来去拉拉龙都个彩泥沟河。
6: 这全景记录呢，营造梅勒先生这里带大家来去停海龙都个生态圈，感受一下大自然个梅勒。
5: 现场问题话，大家我摆了电商行情会个时候，英雄北希望电家的朋友可以关注电家墙等相关咯。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电经，或者是免单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5: 下播开始咱今日的电商行情会。
3: 电商多领袖，行情热话来。电商行情会。
2: 叠山红尘味，
5: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叠金掌脉，我是建益，
6: 我是志雄。今次个叠山红尘味来了解一下叠州三达中县政府个主任吴金伊个工作。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吴金任南京内部县政的时候，到叠州府城建造县政府内，即现在西平路北段甲北五街之间。因虎天来保佑玩家射箭的这座白矿叫做三达钟，所以以此来命名一个虎台。三达钟呢，即如今以官职、高龄、兵力三者为人所统中之称。

0: 表示五天到观察你能气质三方面都得到大家人的尊敬。今日咱做技术家地球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汉武老师再起来拍拍五金维修大官的来说，
1: 伊从小一路专心地质界研读景色，希望特别是对家乡个文色坚固，五金更是深刻大心。伊正因对策对家乡历史个了解，吃大了之后，当官能够更好个服务家乡建设。五金是到文历37年，即是公元1609年，伊考中了科举天启个子女，即是1622年，伊考了任戍科个进士。考得进士之后，就被选派到翰林院学官去请教。3年之后，由一个监察官，即是守国事的一个官员，参与平修明行政实录，在这个工作期间，明朝廷的宦官魏东兴升职，孔钦都依附于严党，惹锐毒五金刚的不恶，不随俗流。天气冷呢，即是1626年的时候，魏东兴伊就爱到国学馆个西侧来建一个城市，接接国学馆个官员就爱挑啊五金专抄其事，去负责建啊魏东兴个西兴这个事，城市这个事。五金条哈哈大切做这事，我这个堂堂正正个官员来个了这个严党立功立业，以前文化，所以经过个各作了这个差遣，并且以新乡个竹林之地做你人以车子点物，这个么是知识分子个奇耻大辱，所以呢要求大。跳开行林院，我也无爱那行林院工作。到天启7年每月的时候，明熹宗皇帝是立新王摄政继位，改号为崇祯。魏东兴坐在皇帝新登基，对陶明章所作所为非常痛恨，因此魏东兴以新皇帝登基之后改11月。为做这个新官，到魏东兴死了之后，五金匠定心该回到翰林院去工作。伊经受了人生个道德内线，到翰林院期间，历任侍讲、凤驾、内卫等职务。五金到前来，亲自修改了耿直好汉个经学十家13经、21史等等，但是因为参加朝廷界选拔官员工作，为朝廷选拔落地了不只有应该知识分子的人才，到司令之当广受称赞，为文雅弄。后来吴金就转迁到绍兴时同等日港官。崇祯12年，即公元1369年个当天，五金又被转任李志高副总裁，向皇帝写奏，请崇祯帝严听严办个人物，定起条沈梦令，莫人硬是激烈指责街动有害，皇帝立诏之后。容其所造，这个时候满朝文武百官人人拍手称快，拥护五金该奏疏。当年10月的时候，五金升为吏部侍郎，改不结果就转做吏部侍郎。到崇祯14年的时候，我调到南京该吏部当侍职。因此，咱伫周围徛起个地方就叫做县泽府。 吴锦大超为官，整整20年，20年正是明朝嘅末期，大家都会知。蒙面嘅时候，政治腐败，皇帝昏庸，江陵动刀，朱棣王朝危机四伏，日日赤。吴锦都身在道命，伊也深知独木难听大汉，但是伊为了保住自身，决心自豪，因此伊三次改推辞朝廷安排一个内阁邓小虎，决心托吴归吴的山林之下，到南京内部事论改对峙呢。1639年，伊便以病向朝廷申请回家养病。得到了朝廷的融合之后，吴锦就从内部任职回德州。
0: 吴锦为官20多年，直升正气，两袖清风，为朝野政清所敬重。至少来经近400多年，皇后所来就保存落来的明道写字户。也因此被世人尊为三德宗。几百年来，三德宗影响着不止后人，影响着整个德州古城。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如今的白云阁已经成为德州古城的一个小角落。吴锦的写字楼也被后来所建的正道骑楼所淹没。现在那个德州是大陆落佛经旅游业，则会曾经名震一方的明道写字楼台，也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希望大家能到参观这些高建筑的同时，也对一些吴先生光辉的一生。
2: 大帅 TS 听吴来笑咯，
3: 回咪街呀，
2: 听吴电影大乐在。
4: 我在天夜市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5: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日啊，那个怎么做到那是梅拉县城？
4: 嗯，跟当天海呢是跟当多面个桥县组织下，天海南桥个海外历史典故，天海这个海外华人华侨甲港澳同胞跳过了几百万人。桥个点呢包括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以外个国家个地区，遍布全球各大洲界。
5: 嗯，一陪着天海了，大家能走进我先个硬头钟哈。
4: 嗯，
5: 那这个呢，自古以来就是海前十六座楼界喜欢感觉动摇这点，那是文化对往前搞跌跳按怎么红布。今次个节目嘛，那就对广东省汕头市填海区文光立体结界负责人唐岩，走进位于广东汕头填海龙都顶界，你谂同一桥塔当侧翻谷歌。
4: 嗯，当侧翻谷歌呢，其实海外华侨甲古县之间个桥梁，也是电商华侨文化个一个缩影哈。
5: 嗯，那岩拿到了哈，当侧翻谷歌呢，五件一个梅尔叫做你谂同一桥塔，其实也多我个印象之当，那这种破坏哈，做你爱是等于桥台呢，就算是一个规模非常大，是吧？
4: 嗯，
5: 天哪，东西呢有个
4: 斜湖，
5: 门口上开听哎，挂公一听，直接过去了。
4: 一
5: 弄落根呢，古天同古位做小哥来到古仔，究竟有几大规模哈？意思建议清朝末期嘅1910年，历经三大难建设，总占地面积呢达到了2.54万平方米，总共呢有几个天板506个。
4: 嗯，可以当时在听这数字，就觉得规模会觉得庞大哈。也当此番谷歌呢，分享有几个能当代小坑里，上个是隔三路直接四大特地。
5: 嗯，一其实啊，伊个建筑改革呢，就是当地上传统嘅四百拖车哈做主体，用下了三十建筑，总体统起来呢是东西融合。
4: 为哒，也当此番谷歌唔成规模宏大下，以其当界建筑风格也是非常之独具特色嘅。
5: 一达到了有特色嘅建筑风格呢，就得配在一个车阵，应该车阵非常呀，透露啲一高山烟嘅风格。老嘅，那来听一下唐岩也介绍。
6: 故居里边的建筑材料可以说是汇集了当时中外的建筑材料之精华，当这些进口的瓷砖就有几十种，而且虽然现在历经百年了，它的花纹和色彩依然历历如新。那么故居里边的书画啊，也都是出自当时的书画名家之手啊，一字千金，可以说是一本集中书画名家手笔的活字帖。
5: 当然啦，天海区呢，非常重视古建筑界保育文化。
6: 对于 澄海辖区内的古建筑，我们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分布有序来做好文物的修缮跟维护。那么以陈慈鸿故居为核心的前面古村求文化里。

0: 旅游区已经在2014年荣获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各部门共同来推动，不断来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正式导览系统来提升旅游的服务质量。同时，我们也整合了传统的民俗非遗项目、传统美食等，来提升打造我们的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品牌。那么也成功地获得了广东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称号，前美村也荣获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
1: 到当时翻古歌单，好，这个桥牌文化典故，其当呢就设置了桥牌介绍、桥牌文化、桥牌历史、桥牌文雅史的部分，来讲述桥牌文化及其内涵，向海内外传播桥牌文化、桥乡历史及地区振兴。
2: 咱就唔得解释低文基嘛，一支牌桥牌呢，是承载了海外华侨界实现之称及爱国之称。一为了更好嘅多大家呢走进桥牌，了解桥牌故事，呢就邀请到了跟当时当晚会民间当晚鉴定专家田梅生作伴呢来探寻桥牌文化。
1: 田梅生呢是小职研究小学桥牌已经有30多年了哈，伊就给大家讲解了桥牌文化典故，当解直通桥牌。
3: 这是一封桥牌的信息分解图，这张桥牌是1947年泰国华侨习义书继澄海黄广榜的桥牌，该批的继批地、继批人、收批地、收批人和批款数额都写得非常清楚，这是构成一张桥牌的主要元素。另外，这张批信是晚辈写给长辈的，在批信的开头第一行顶格收信人，俗称抬头称屋，这是晚辈对长辈的尊重。
2: 其实啊，佮到丁文生昨日对桥牌山山兴趣，一开始呢是因为桥牌丁文非常热爱字画嘅油片吸引而已，再将伊能够直接坚持收集研究，佮收获桥牌嘅力量，你是桥牌内边所唔罕嘅解国情怀。
3: 目前潮汕已经征集到10多万封桥牌，年代最久远的是1881年，最近期的是2010年。在这100多年的桥牌中，凝聚了海外华侨的集体记忆，内容丰富，故事感人，是潮汕桥文化的一大特色。
1: 修好桥牌，更显让田梅生感慨万千。
3: 整理桥牌，往往会遇到残破的桥牌，那就需要修复了。尽量的保持它的原状，修复桥牌是可以说是修复一段亲情。一段感情，一段华侨爱华之情，让后代更好地了解以前挂荒人艰苦创业、独成守信、爱国、爱乡、爱家人的故事。
2: 这封桥牌背后呢，就有一个故事。一对桥牌的保护，也是对填海红高来使南方队伍的进行保护。所以填海汇聚资源非常丰富，主要呢有传统技艺、传统舞蹈、民间文化等各类别。
1: 而且目前呢，填海更有各级的汇聚项目是实施涵盖，其中填海地面、西门的干部落行汇聚项目，就上了各级级汇聚名录。
2: 一填海又是做你将填海界汇聚文化，加填海界汇聚结合起来的呢？老嘅，咱继续来听一下，等等先。宋浩奇停海库文光立体结界负责人邓莹一个介绍。
0: 我们坚持以让非遗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为目标，全面来实施非遗的抢救保护和非遗的传承发展两个工程，全力着力让非遗活起来、旺起来、潮起来。那么在抢救非遗方面，我们主要是通过全面的摸查线索，积极的推动非遗项目、非遗传承的申报工作，不断来充实非遗的名录。那么在传承发展方面，我们主要是积极的搭建传承的平台，建立传承的基地，设立展厅、展馆，开展展示展演的非遗活动，通过多形式来传播传承非遗文化。同时我们也积极的鼓励引导非遗与旅游结合， 合，非遗文创结合，产业文化人才一并发力，推动文化加旅游，文化加文创新的发展模式，让我们非遗的软实力来助推硬经济，让非遗的传承发展来助推澄海的乡村振兴。
1: 上头听系龙都电定时治安抗疫大会时之恐怖环境，也是会时之妖媚嘅哈。对了，但是方古歌之话，从呢过去呢，也是前面要剧嘅另外一个拍卡点。
2: 今日落街呢，就叫大家做布莱克金小姐，从呢过去嘅群拥景象。
1: 而且从呢过去，电池过去是会更登车道，自杀要龙都电后开车灯，交通会时之便利，降低有8770平方米。
2: 可能对后生嚟等下听啲喝呢，我哋嗰啲咩有冠名商业名是吧？但是现在真的没红到喝这个就为个成名啊龙后啊相会就隆重而过来刮喝那几个做不一杯的爹。
1: 那几个小超级妹子秉承我会先在下，有这个句个阿喵顶顶的家庭，有性格牛高土顶的统妹，有农好子刷的蔬菜水果顶土地刷，我直接会主的民宿电视桥顿自己的片啊泥刷啊超级外边以及美姿摇滚力依顶顶的地成为家了。
2: 这道是什么原因将这些地方吸引进最难那几个做不一杯呢？那来听一下等等双涛停海库龙都顶等会微微错归行一改改修。
4: 龙都区呢兴盛传承至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见证了我们这座古镇的历史变迁，一直以来呢是我们当地农村物资交易这种乡土文化的典型代表，深藏于群众的记忆和情感之中。现在呢这个电视古区直指重建活化利用得到大家的喜爱，我觉得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古区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价值，承载了不少乡民的乡土情怀，有着浓浓的人情味、烟火味、乡土味，是了解我们潮汕农村文化的活标本。第二呢，是古区的物资丰富多样，在这里呢有城区难得一见的情苗交易、乡村土特产，还有一些传统手工艺品。每逢墟日呢，这里也自发形成了我们当地规模较大的一个宠物市场，宠物的品种非常的多，成为了我们不少宠物爱好者的一个聚集地，算是古墟市特色文化的一张名片。近年来呢，龙都镇深入挖掘潮球红的文旅资源，并将各村的特色文化串珠陈列，加大宣传，形成了良好的集聚效应。古墟活化之后，这里聚集了吃喝玩乐的功能，那么我们以墟为媒介，以墟世家的形式呢，不定期在这里开展一些文化文艺表演，非遗的文化展示、摄影展、这些宣传等活动，让这里呢成为大家前来龙都旅游的一个网红地。第四是古区的配套较为完善，然后这里周边的环境也在逐步的提升，能够给群众提多较大较多的停车场地，方便群众前来游玩。
2: 坐归坎达落街阿将阁下先迟啲，专注先见我，带来去见通媒行业及点似乎嘅鬼库，让高科技形式呢更加多元，利用更加丰富，管理呢更规划无数。
1: 等先呢，我将较大本会经关嘅打造，增加本会来客，显透出味，我勒将自己合资打造成故新时代开灯力量嘅巅峰标志性节气。
2: 本届嘅提升呢，对春天高科技会点应该爱起个会先积极嘅责任哈。一至几年来呢，龙都电道曾用陈某嘅提升。他现在也是落足了功夫，让来听一下蔡桂涵的介绍。
4: 近年来呢，龙都镇是着力加强这个农村的人居环境，通过实施道路的硬底化、黑底化、亮化以及农村的雨露分流等，新建了一批旅游厕所、停车场，积极打造绿色田园水乡的一个特色。通过实施水利沟渠修复整治，廖宽地复耕复种，绿美龙都以及幸福河湖的建设，推动我们这里的一个环境的整体提升。我们也高标准建成了南溪至后沟3.2公里的沿江必道，同时呢，我们也因地制宜进行对古村落的景观进行改造提升。以前美村为例呢，我们是通过实施一个道路的黑底化，房屋外立面的改造提升，同时我们也组织团队在一些主要村道上进行绘制一些以红色教育主题、农耕文化、潮汕文化的特色 色强绘，使我们呢实现一错一风景，旧春换新颜。
1: 开打农村界陈勇陈毛提醒了，陈明界省话指示还是提供了，而来自个旅游人能竞在了，陈明界自打字还是罢了起来了哈。

0: 冲欢喜，战斗累，还有人落脚推。
1: 开灯谜，小插队，为村民队更高累。
0: 两东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等，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叫收听天一地的精彩麦，我是金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解灯谜。
3: 听人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次讲解的三套谜分别是几种样个？对，就是江泽道义，江泽道义拍吊山口诀，吊山口诀。对，就是白清火神，白清火神拍青道明人，青道明人。对，三就是时辰鼎足望天笑，时辰鼎足望天笑。汪是因为汪拍哪九数个，哪九数个。黄老师的哈，
6: 亮兵老师。
5: 今次个对条谜是江泽道义拍吊山口诀的，做你猜。
6: 对啊，口诀跟。

0: 但我发觉，咱个拄着通胀连落大，毋知大家听众朋友会在即个考虑无？咱考虑两个字嘛吼，咱叫夹死，
1: 哦，夹是，
0: 好
1: 就
0: 吧？
1: 刚刚好啊，是，
0: 啱啱好就那夹忙啦，恰到好处，刚才就是说咧，两个就是夹，
1: 是，
0: 就是
1: 是，
0: 夹死吼，咱说说吼，那一件事做来啱啱好吼，恰到好处夹死吼，咱个即个人那。哦，那只也买那假食，哦，
1: 是，
0: 就也袂过剩，哦，也啱啱足够人食，就叫假食。
1: 好，第二条是白青花性拍青到名人。
0: 这条也比较简单，嘿，家雀花也发蒙啊，白青就是蔫嘛，吼，
1: 蔫，
0: 咱个名字咱只对，
1: 吃
0: 但是
1: 啊，
0: 那个蔫福，
1: 蔫福。
0: 无是吃，白是蔫，吼，咱蔫青，咱自称鸡白，吼，又叫做鸡蔫。伊称咱家阿伯就是临终，家己称家己阿伯就叫做一个家念，或者姓就是福姓就福就念福，念福是做闽南呢，咱毕竟
1: 更多都名行家个加入
0: 对，
1: 家，
0: 念福黑广东西是南一界方言同世界的人，咱只更多很多出名人拢有对个评价。种子拢总是那个好话个，那都历史上也有污点嘛。实际是个牛郎，伊当时因为呐，伊遐出生是卫生阶段吧。卫生个阶段，那阮们就叫做那邻国养活美食官劳动人民个阶段呀嘛吼。所以就邻国特色那等一边，或者伊出个生意边就死个，来就经济冇咩，所以就放弃会计这条路呐。唔简单呐，来读书了来考会计就慢慢揣出路。所以就去学做读个中医个福
1: 重
0: 建人，
1: 症，伊个是
0: 福
1: 所以
0: 建，
1: 后边人伊福建重症学中甲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花担任过京师大学个长一级个总判，上海复旦工学校长，也是非常了不起。
0: 六，伊就走另一条路，无会计，但是也影响啊。伊只伊1910年，我来试伊做文经时出生。咱个1902年已经开的会计，但是清朝当时，因咱我1910年才吼，才辛亥革命1910年，清廷上来南华授予做文官进士，咱享受咪太我就掉。当时伊是福高，你伊卖福高来，那呢伊也无变出头啊，伊只凭着个才学。因为到当时个情况，哎，拢贪官污吏，我捌看过也加成，可也低，也就是说那。养仔狗咱都无用咧，养仔来但呢就是着外口，意思那着，那伊咱养仔都难咩？了去外口去插人，了加一个我是着钱，伊那那我来那都食个咩也无，也袂去交关人，也无难咩，也无钱三只全无，所以啊，伊那那兄，迄日呾来但呢，毕竟也是着去锁改锁改，甲急着来那一天从遐底就走去那都那，我去甲去。啊，当时个狂青
1: 李鸿章，
0: 李鸿章，吼，个李鸿章，李鸿章，啊，今日所以家己自嘲，也若讲我是正定人，
1: 是，
0: 所以个坐底是，听底个有诶歌声来招动一个摊歌声有诶，应该，遐卖招动落去都无遐，那李鸿章是咱我熟识朋友，穿遐大粒个啊，吼，然后就小菜啊。
1: 所以到李鸿章厂派个朋友随时学堂做老师嘛，伊培养了当过更多多一批海军人才，并且欢迎了田应龙厂派了郭文博，就是系统来去介绍西方民主啊，开学宣传瑞星变化个思想，伊将西方个即撮社会学啊、政治学啊、哦、哲学、自然科学啊等等，即撮物件介绍到中国来，人对个评价就是呾到清末个古人遐个子孙阶级启蒙思想个翻译个个教育个。好，那他对三道谜是四圣鼎足望天笑，拍篮球数个字。
0: 四圣鼎足望天笑，篮球数个，该哪个叫做命中三分？
1: 哦，命中三分。
0: 命中三分，命中三分吼，那阳刀嘛，阳刀三分是只要只五个。以前我学生时代拍篮球无只三分个，吼咯，激烈人阳刀，所以就吼落个阳刀就三分的。到这条内来谈啊，命中三分，命中三分来谈呢，咱入面呢就来介伊别改做命中三分。遐王天数是个命里有甲无个就对， 了解事情，领着大家清楚能。

0: 呀，诶，上天咪伊个那是阴节，你啊，那上天诶，那做点叫定状的，那定三卡嘛。
1: 嗯。
0: 高天师个定就落直接就定啊，哦，那在到这个出土盆外面，等推出来，就是再去三只卡嘛，来稳。
1: 嗯。
0: 哦，就叫做定状。诶、欸，大家都认为那啦，因为这四圣定状上天诶，就是这故事就是哈、哦、三国卡只。
1: 嗯。
0: 甚至。四圣鼎足这三天诶，只个鼎呢，最先开始都行善个，佮是当作一个向导，出自只个怪通啊。
1: 嗯。
0: 怪通叫怪听人，怪听不听怪通之言，你有金的之华。只个三天诶，只句话创是阿只个怪听所以大家做只行善个只模式。
1: 嗯。
0: 但是以前人过高，伊传出呾啦。只要在去地方啊，我只可当黄人莫当养啦，
1: 哈、嗯！
0: 在去公升之后，你大刷公称，所以就坑伊嘛，就坑伊啦。你着背帮着那，甲你推我咧。小公之命，要带买来那呢，怎见可背啊？
1: 嗯，
0: 小公之背，那个加只帮，就是背就系我伊那个背帮，哈、
1: 嗯，
0: 前途无量。哦，你滴滴个呐，好赢足三分，赢足三就叫那哦，当时我未曾降天诶，
1: 嗯，
0: 我甲阿只个行物落三咯，够四粒，意思呐，你个六两倍嫩，你个才刚倍毛，你着轰出来，
1: 崩
0: 一个，
1: 嗯，
0: 就是当时个三足顶立，就是行成独立，甲老板甲行物，吼、哦，来正天诶就掉，
1: 嗯，
0: 所以行成要别定唔好嘛。因为我受着伊老板个龙恩，做你有只就先做个事啊。
1: 嗯
0: 哼。同时出来去辞职了，然后在那也去实行也做只事，就到就来个啊。
1: 嗯。
0: 吼、哦，但唔知再做有啊无，我了袂听着。
1: 嗯。
0: 所以咱只三国大家在三国就是哈，第一三皇实行也做，就用作只个顶啊。
1: 嗯。哦、就是命当三皇。
0: 命当三皇，就变作命当三皇个。
1: 嗯哼。
0: 哦，只个再去。王天叔就来卡一下，再命当，
1: 再
0: 了之啊，另外都命当了牺牲领族，就来回忆个是三分三卡，就叫三卡的。
1: 嗯，好，这是今次个面个，再向林凯老师讲过。
2: 下期个车水万里。年春个樱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给记录。
3: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全景记录》。大家好，我是建益，
4: 我是志雄。那今次个《全景记录》呢，那技术没落形成哲理。
3: 嗯，到更当双头停海龙岛，有一个2023年落地乌鸦个生态圈，听到学者个要求，将来这个个有安个人客个。
4: 嗯，也是个生态圈啊，高密个来吸引人多个能流量呢。一个成功秘诀又是什么个呢？今次个《全景记录》就叫大家做不来去感受者生态圈个没落所到。
3: 自己位于广东汕头亭海龙岛电界生态圈，总面积68亩，是当地打造温暖乐山山融合集体的一个成功典型。生态圈的负责人邓文官介绍道：
5: 目前呢，我们一厂就是以农作物的种植为主导，二厂呢就是以农产品的衍生品啊、通过植物的采摘做成各种不同的一些例如说菊花糖、菊花饼这样一种衍生品，可以让我们的游客作为伴手礼去带回去。那三厂呢，就是以观光旅游、园学包括团建，就像咱们今天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学生就是过来咱们这边做园学。那这个呢，我们也是专门为我们的学生打造了不同的一个园学板块。例如我们现在呢就有稻田园学板块，就是学生最好的一个实践课题。
3: 生态五区根据五等的时在正式五等的农作物，根据五等的最近日也就五等的组队。邓文官介绍道：
5: 啊，那同时呢，我们还有各种通过不同的时节种植不同的一个花艺，包括我们花的一种示范点况，比如说菊花呀，包括绣球花呀，这些呢都是我们这边作为一种重要的一个科普展示啊。例如在欣赏菊花的同时呢，它还可以自行去采摘，有一个动手的一个体验。
3: 希希登初进入爱达龙都石莲直街上

0: 上海永康改善太空到蒙古大。
1: 龙都这个地方呢，它是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而且它的历史文化非常的丰富，特别是文化底蕴是非常雄厚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的发展思路呢是很清晰的，就是以前美村这个古村落作为一个本底，以观光作为引流，以龙里加工、龙里体验作为一个切入口，那让我们的广大旅客来到这一个地方呢，除了可以欣赏这样漂亮的环境，还可以看到整个龙都乃整一个澄海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0: 热线太空改善力啊，对龙都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本工大，
1: 我们立足于现代农业发展科技特色产业，与当地村民合作，我们提供技术指导，在这里边构建了种、管、收、加工、销售整产业链，同时呢，也带动了我们当地村民的一个就业，为我们目前吸纳了约是80位员工在咱们这边就业的。那我们不单单是实现了自身利益的同时，也是惠及了农户，助力乡村振兴。
0: 生态圈的发展，介龙都电灯地的发展也拍开了新思路。不光是生态圈，也是到达了在当配角界创意高科档次换谷歌。最初末，拢是龙都电安 Q 特色县政经气示范大灯的点位。更当上涛亭海区农业农村街的负责人李海宁介绍道：“
2: 这几年呢，我们澄海区积极打造成都红球特色，东里樟林到莲华的潮球特色，然后塔山西部北部是农业观光这三条乡村振兴示范带。我们澄海区呢，区位优越，然后我们集中力量，创出成线、连线、成片、聚片层面来分批。”打造我们的乡村振兴示范带，捡起这些点位呢，我们从这个沿线的一些环境提升，然后乡村特色的开发，还有历史建筑的一个活化，来这个方向出发呢，来规划打造这三条乡村振兴示范带。自从这个乡村振兴示范带工作创建以来呢，我们各节点村的人居环境基础设施、乡风文明、乡村治理还有经济发展都有很大的提升，然后各节点还有主线路也成为了旅游的打卡点。与此同时呢，我们通过乡村振兴的招商引资，不断地提高这个村集体的收入，还为当地的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0: 帮农了乡村融合的乡村振兴示范带是田海发展的新契机，关于未来田海还有新规划。李海宁表示，
2: 首先呢，是我们加快农业的产业发展，深入的开展六方耕地的整治，加快农田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次呢，是我们充分利用澄海区呢以前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著名球乡，红柿资源丰富，然后来实施地方特色的红柿遗址群的保育活化。最后呢，是我们积极谋划打造这个耕读为主的多元融合的农业研学旅游。

0: 蝶叶向等双关。
1: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蝶叶向等双关。
2: 今朝大家相处嘅呢是蝶叶木草嫩灯嘅双灯，香线直白，表情清，希望你喜欢。
1: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恭喜什么？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噶陪伴。
2: 欢迎你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一点钟，或者是边低听啲收听嘅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益，
1: 我是志雄，每一节等的时间，天一点钟等再会，
2: 再会。

话呀。

Tem.

冇事话不可，唔错，话错听，是仔是直骗。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杨钱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四千。
6: 好多朋友，我是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5: 苏姐然后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嘅热点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内来，或者以下可以听听声音前客家。
5: 最后话吼，我等然会开哪个连唱嘅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听客家歌，片客家事。
6: 以上就系今天嘅《四海客家》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接收私下架同酷暑堂，或者系非常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滴滴唔滴滴，湾区新鲜事讲滴。
7: 唔滴唔滴滴，
8: 滴滴乜嘅？
7: 私海客家啦。
8: 哦，滴滴，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7: 私海客家，哇唔滴。
5: 听众朋友，今日苏先同一齐来去关注富乌相关北埔都会区发展，深化深广科创人才拥有的重点项目，前海相关强人科创启航计划。同往年的人才引进不同，这一摆前海同相关习俗把科创培育前移到为综合阶段，计划前年邀请1000名14岁到18岁的香港中学生行业前海，亲属参与几十年编程，同企业家还有工程师等人面对面交流。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6: 前海香港强人科创启航计划，在之前海体育科与科创实践体验课程两大板块，为香港青少年提供参与国家创新科技体系的实践机会。在前海体育则面向香港青少年的常态化跨境科创交流品牌项目。深圳市前海合作区党工委副书记梁可安来讲道：
9: 到目前为止呢，在前海发展的香港企业超过了1万家，在前海工作和生活的香港居民有1.3万人，希望科创的种子能在香港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6: A计划启动之后，年内将这1000名实现。

0: 四到四百四嘅香港请人分批到前海交流，将可创皮肉前置到综合集团。前海管理局首席广澳联络专家王志堪安尼讲到。
1: 深圳咧應用場景實在太多啦，所以我哋好希望咧學生除咗係好似課室學習咧，更加重要就係去到現場喺個應用場景裏邊，真係去接觸到科技，見得到、摸得到嘅、體驗得到嘅，希望吸引佢哋興趣。
0: 現場人色長線，冷衝烈款平天空，雷花可期等前去兩條天一帶來嘅旗下主線嘅可期新片，同那現實多樣嘅天一發通，覆蓋人工智能。气神智能、大空间机、潮流文创等前沿赛道，香港三所高校综合的老师学生受邀到场，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项目打破传统参观广场模式，再加上香港参展人开放真实商业场景，扩展五十批圈。香港高三学生陈同学安尼讲道。
2: 我都好快會升大學啦，咁樣而我讀嘅科目都係一啲跨學科嘅科目，咁而前海咁啱好有呢個創業嘅基地，可以俾我哋呢啲後生仔去將我哋嘅想法去付諸實踐啦。
0: 香港鐵橋政府勞工協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嚟講到，
3: 我覺得要去前海睇嘅，就係睇企業點樣由孵化階段、成長階段到佢有產品咧，這個確喺深圳前海係比較多啲嘅。咁去到咧，佢可以睇得到、摸得到，

0: 水电一广澳台湾区跨境往来嘅热度攀升，今年上半年，广东深圳多家海岸产业离客量系持续嘅增高。嘅详细情况，我去睇一下稍微嘅报道。
1: 攀随北上首飞南下滚人送创一筹，几年以来，深圳皇岗、福田后岸百次率先嚟复关以来，单日客流峰值。截止到前一次，一两个后岸共产音出现经营人4200万人次，同比增长8%，超1400万内地居民经过两个后岸出现经，同比提升25%。产音出现经小客差超过184万两次，同比增长9%。跨境看演出、小行嘅活便利打卡，已经成为内地居民出境出行嘅主流政策。深圳边检总参王刚边检参职权失误队副队长听姚安嚟讲到：，
2: 我们健全完善了视频巡查预警、人员动线管控、深港协作联动等多项协同机制，助力人工查验能力提升了40%，口岸接驳的运力提升了30%。年内呢，有超1300万人次畅享刷脸智能通关的便利。
1: 虽然中国勉强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一广澳台湾区基础设施已支出按岸联通同步提速，以小时生发现快速从岸件变面以上，节节攀升的通关司机，既是深广后岸车创沿线的正式写照，也是一个相互互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刺激一广澳台湾区相融已经的神通主角。深圳边检总参史九龙边检参职权三队副队长张刚安来讲到：
3: 今年暑运期间，仅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
1: 针对客流当中有老年、儿童等需要扶持人员比较多的情况，前一份开始，西九龙站还启用来提一条亲情爱心快车通道，进一步改善旅客通关体验，提高后岸整体通关效率。

0: 陈德明要前面已经一旦不提出同本人落嘢，如果唔想肥坦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载并打开原台客户端，搜索私下架肥坦完整节目，即系喺电台正式平台，还可以喺原台评论区同你留言互动。
1: 其实就等下来呀，嗬，可以扫下坦嘅稿如过后，阿等然将我建议到下潮埃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扫坦。
2: 中国的客家人，
3: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4: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5: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0: 来自某地有这个客家人。
1: 我的你们客家人。
2: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句嘅客家乡情。
3: 空下来听苏轼嘅乡言。
4: 一下来听苏轼嘅乡言。
5: 空下来听苏轼嘅乡言。
6: 一下来听苏轼嘅乡言。
7: 来自诗句嘅客家乡言，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8: 诗句客家。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嘅节目。
9: 诗海客家。
10: 客从埃耶来，
8: 诗海为客，诗海为家。
1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诗海客家。定人呢，今日上映来以前客家，接下来便送出呢些专题节目。台上车砍龙，集见太了梅发展，福泰从容上神发，欢迎收听。

近年来，泰流持续出台一系列偏离台商生产经营影响消费的政策举措，被台商和泰流发展引出为良好环境。上升人间，台商车砍龙集建泰流，以复杂的形态创业成立，在屏幕当中数位深入而家庭。本期节目，我们下来了解一下车砍龙独特的生活智慧。

0: 三星人曾经研究以列整人嘅车钳龙喺台湾同平遥黑货检验检疫，佢留睇了解嘅佢方嘅建议。今天放喺台湾机边嘅胜利，带领热可创业嘅线来到环前咩城嘅线份间，佢时候睇了嘅线成法。
1: 长春半岛比苏州半岛的这个都国营机构蛮大的嘛，啊，那时候已经都陆陆续续的去做，就是他们做材料啊，那大家都是材料慢慢的摸整到现在的照明啊，那我是从材料开始摸到照明最早的。
0: 车钳龙嘅创业经历，从最初嘅材料制造摸索到层间照明应用嘅风潮，成通体现嚟台商群体极其容易睇了发展浪潮。而睇了见知同平乡镇嘅分道轨迹，而过程唔单止系经营才能以努力嘅堆山，更系睇了持续陈花贵嘅狂太开放所创造嘅历史性建议嘅完美印证。而且以来睇了持续推出一系列非台政策，涵盖政治沟通、产业发展、民生便利、紧密合作与文化交流等嘅层面，为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嘅好处。广东作为台商投资嘅重要切入点，也是台爷依度嘅飞揭台商嘅政策。2021年以来，广东省持续开展非台暖气行通同立台自搞质量发展行通，落实落实各项非台政策，不断嘅促进一台检疫合作，推动台子台气搞质量发展。而车钳龙所在嘅董文市，是2021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董文陈花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以来，董文市自建立一套协同工作机制，出台一批专项政策，未话推进一批台子生态项目。推荐建设关台高线合作人企，先实业企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喷后业批非台设施，初步构建起国家城市三期政策体系，设施为台保台企带来更多政策红利。在国家层面，依托东莞两岸方案复议的工作建议，东莞市明年提倡国家普惠给广东省政府召开普审之工作会议。截至目前，累计审议通过42项对东莞支持政策。其中35项基建完成，非常期待嚟嘅推先嘅成果。喺城市层面，2021年，广东省政府发布关于支持东莞陈花两岸创新发展合作嘅若干措施，提出支持东莞嘅15项重点政策措施。一系列非台利民政策加速落地间后，推动符合条件嘅台资企业纳入更高水平贸易投资人民币嘅双偏离化试点范围，实现台湾地区整一资格比较认定。支持东莞市将台湾服务提供者拓展期盼诊所及门诊铺，设立两岸创新发展仲裁中心等，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为台商提供嘅广泛嘅发展舞台，创造为无限嘅可能性。使得像车钳龙咁样嘅创业者能够可以扎根成长，向上发展红利，最终实现经营价值与社会贡献嘅同意。

以犹太流散派给上司人间恰巧聋哑，亲身见证了一片土地从开放时期到今天的繁荣发展的层级变迁。以一位亲历者以长米者的身份，细致观察并亲身感触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以及社会福利的蓬勃发展。回顾过往，他对当时生产者建立学业的改天感到无比庆幸，也对建立学业所拥有的文天事业、遍地生活以及出乎容易的文化氛围感到十分满意。

0: 接的部分还在增加强而已嘛，那我都觉得很好了。
1: 当日听到太多投资的时候，恰巧农的太摩也争取声不叫，为了发展事业，其实能够先放下家庭，嘅时候两个人同行，也无其他人防骗，但是别人用嘅，仍然坚持每只嘢制造将台湾贪污而败，老婆之误，从生发当人嘅故乡搬到完全陌生嘅新环境，出连太人都会感觉到唔习惯，更唔是讲适应嘅可。面对摩耶嘅抵触，恰巧龙态度相当坦然，而话做太人唔贴意本身人嘅去欺负太流动台湾，虽然嘅自然唔会刻意去挖款，哪怕一开始有点唔习惯，慢慢嚟有冇接受。顺其自然就好。
0: 刚刚开始，大家都很习惯了，是大家都是从生活各方面，起初都是这样的，后面才慢慢去调适的嘛。
1: 今下一位子女等人都泰流工作同到学习，对于几等人来讲，泰流超越几等人的家，也从来无泰流台湾之分。对于车强龙来讲，台湾依然系佢嘅故乡，因为基本上系佢嘅热爱。到今下泰流积极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出行正常化。进一步偏离两岸人员往来，也是为了让去泰流散发的台湾同胞更方便的在台湾去探望亲友。

0: 伊当门西吉黑人们用看待在台湾有故土情情，在自国泰流按下生发自家的时候，伊讲到
1: 没有什么特别区分啊，反正就是节日假日一定会在台湾多啊，至少我们过年都一定会在一起。
0: 对于工作，伊向你讲诶，
1: 习惯自然，你的工作环境，你的状况，你就会这么做啊。
0: 对于子女，伊向你讲诶，
1: 谁都不能去左右一切的吧，像我们也没有定好未来啊。你未来会怎么样都顺其自然。
0: 三十多年的光阴流转，恰巧农业家在自国泰流落地成建，两滩沿海也开始成长，最初理想经营的生活建议真是两岸同胞寸土狗用的神通熟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能够持续增进两岸同胞民生福祉，让更多台胞扎根自国泰流，向上发展建议，书写两岸亲情连结的暖心故事。

0: 好，谭志敏要嘅节目热嘅下潮艺嘅来板块啊，嗬，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剪彩片段。嗱，再睇开原听评论区，同我哋热聊人互通。
1: 再来，蒋正义拿嗰啲双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사장님.
1: 나해 중국의 학장님.
2: 나해 오문의 학장님.
3: 나해 대만의 학장님.
4: 나해 전주의 학장님.
5: 나해 来自毛里求斯的 학장님.
6: 학장님의 학장님.
7: 苏轼的阿弥陀，连接定诗句的客家上情。
8: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9: 来自诗海的客家上言，是时辰暖言善的节目。
10: 诗海客家。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11: 我是收尾，欢迎来到诗海客家那个地方板块，一来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9: 往白的老陈同依落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风格，那个里唱温泽国铺捧客家。
12: 广东乡客最有流行的在一动一白、闽史、闽南、江南定体，以及广台同达东南亚客色发球

刺激体。广东汉客去表扬行也相当富有特色。小城开帮拉山平安，技术投足文创大方，端庄文雅，文身同文武身都从潇洒飘逸，讲究山内水秀上质功夫。文身爱行诗秋风落叶，针意玉树亭亭。武身技术投足讲究暗劲力图，操行两相同的刀枪八字，而且行开帮拉山对齐上。破开帮拉山不过近不下齐，但行嘅系靠谱动作，陈实要慢铺、中铺、快铺、细铺、碎铺、直铺、长铺、弯铺、太跳、小跳、出水、逆水等五十多种。鬼门单要求行不溜脚，踱不过春，笑不露齿，输不双雄，创作爱壮卧，西沉丹田，头当空。前平腰转两眼松，冲的时候引着二腰后凸，冲法柔稳，表演轻松端庄，出行表演通作夸张，胸针曲切，上周矮部分则是单腿移通，肩眼屁口膝耳肩竖直腰腿密切配合，要求弓大过硬热身强，蹲铺通作稳宜当。走铺起靠四五边，翻腾飞跃无上上。公要求老三呢，要求是开帮拉山侧胸出竖，双竖平肩拉开，竖丘抬铺，山内的各种陈设都要求太方端庄稳重。逢枪武枪的表演陈设要求是技术头足千斤重，开帮过头显英雄，铺里稳看死暗金。阿衰健讲品不同，再来我哋来分享广东汉客，以长廊名思眼，欢迎收听。

0: 好，听众朋友，今日以上啊，好，这个节目以四海客家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哟，感谢节目的收听。
1: 好，节目之外，日本人虾在边大概原下活动，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0: 今日好，听我嘅节目当中，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迎各位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琴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嘅嘉宾主持骆慧如同晓华一齐特别咁邀请到广彩传承人许恩福老师同佢嘅学生许春行小姐作客我哋嘅节目。今日我哋精彩再战。
1: 咁讲到话，许老师咧入到去呢个广彩厂咧，第一个工作就做学徒啦，学呢个油颜色先啦咁样。其实当时觉得难唔难咧？油颜色？好简单啫，系嘛？一描好边嘅油就系啦。
0: 哇！你想象就好简单。
1: 系咯，会唔会好难噶？
2: 你咁样讲咧，亦有难嘅地方。你亦有唔难嘅地方，就因人而异。但系唔系夸口，我就觉得好易。
0: 因为有天分。
2: 我本身有一定嘅
0: 基础，
1: 美术根基。
2: 咁咧就亦系好意外，我就学咗半日。
1: 半日
2: 系啊，
0: 半日，
1: 即系传奇嚟喎！呢个学得半日，
2: 系啊，亦可以讲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 哇，犀利！
0: 即系真系同天分有关啊！呢样嘢，
2: 学咗半日，
0: 咁
2: 当时咧个师傅就叫余培师傅，就我个启蒙师傅，
1: 余大师啊，
2: 咁啊，亦系大师啦，而家已经过咗身啦。咁佢真系一个伯乐。咁佢睇见我学咗半日，咁佢讲细路，嗰阵时我好细粒啫，佢又唔知我咩名啊，细路，过嚟，咁我就唔知做乜嘢，咁咪过去咯。你去嗰度攞栋碟填大孔啦，
1: 填大孔啦，咁
0: 样，填大孔系一种工
2: 作，一种红色。
1: 嗰阵时我连大孔系咩都未知，会唔会咧？
2: 知道啦，
1: 知道啦，
2: 因为佢话俾我听咩色噶嘛，咁啊。做啦咁样，咁我啊受宠若惊啦，因为个个都耷头耷脑，仲喺度死学，
0: 埋头苦干噶嘛嗰时。
2: 咁啊，佢居然简直系啊前无古人啦！我刚才讲，咁啊叫我做，咁我一做嘅话咧，佢觉得好满意，咁就唔使学啦。即系学咗半日之后就。

0: 已經正式生產啦。
1: 哦，
0: 但其他嘅
1: 啲學徒
0: 學徒
1: 仔
0: 咧，
1: 仲喺度，
0: 仲喺度學，學咗一日仲唔得，
1: 啊，
0: 學咗一個星期都唔得，
1: 嗯，
0: 學咗一個月都唔得，都
2: 哇，
0: 有。
2: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真系天赋异禀啊！
1: 系啊，所以呢样嘢咧，即系除咗要有基础啊，要努力之外咧，即系同天分分唔开噶。
2: 冇错，系啦，人哋学成个月都未得啊，许老师嘅话半日就搞掂啦。
0: 话翻转头咧，讲难亦系好难嘅，因为点解咧？我哋画嘅瓷器啊，叫做意在不先，因
2: 为意在不先，
0: 因为你填咗个颜色，一定要讲求佢个。如果图案要均匀，仲要厚薄要适应，唔同颜色就唔同嘅厚薄。
2: 哦，咁样
1: 啊？佢系固定嘅，系咪？固定嘅呢只颜色就系呢只厚度噶啦。
0: 咁你如果个厚度唔够嘅话咧，唔系话唔得，
1: 嗯，
0: 但个色就唔够啦，唔靓啦。
1: 哦，即系影响到佢出嚟嗰只颜色嘅效果。
0: 嗯。咁如果你譬如嗰个大孔咧，你厚咗咧，佢就发黑噶喎。
1: 哦。
0: 咁你一定要薄中咧。又有一定厚度，如果讲难就喺难喺呢度啦。
2: 哇，佢呢个真系好难、啊，佢讲求啲颜色使用嘅嗰种火候啊，即系厚度嘅火候点样把握呢样嘢，系真系全凭经验噶噃。
0: 系啊，所以就系你落笔嘅时候要考虑到，最后你要拎去炉房，我哋烧炉啊，即系喺窑炉度烧嘅时候产生嘅效果。咁你諗下呢個難度係相當之難，
1: 可以想像到係差之毫厘就失之千里嘅。
0: 所以咧就係難係講佢有難嘅地方。但如果你掌握咗，你就覺得唔難啦。
2: 明白，係咯，不得了。我個人就對呢個廣彩嘅啲顏色係相當之感興趣，尤其啱先講到咩大孔啊、中孔啊、小孔有冇㗎？
0: 红色咧主要系两种，一种系西红，
2: 哦西红啱先讲过啦，玫瑰红系嘛，
1: 同埋大红，但系大红咧其实亦都系我哋广彩当中好经典嘅一只色嚟噶，
0: 系啊，好常用嘅色，
1: 吓，
0: 咁佢因为我哋往往如果冇咗呢个颜色嘅话，或者系往往我哋上颜色嘅时候啊，呢个颜色系最先上，你就感觉佢已经我呢个颜色开始变色啦，开始越嚟越多越丰富啊！但如果你上咗其他颜色咧，好似始终呢只碟仲系空空如也，好似未有色咁样。
2: 即系通常大孔系最先上上去。
0: 我哋习惯啫，因为心理上安慰下自己咯。咁样嘅话，一上咗呢个大孔色咧，就已经感觉得好饱满。
2: 哇！呢件嘢靓啦，咁样
0: 已经差唔多啦，咁样咁你做落去，咁你咪精神咯，系咪啊？
1: 即系相当于系最基础嘅一只色嚟噶啦，
0: 系啊，好基础嘅，而且用嘅量系好多嘅。
2: 经常用大孔咁样。
0: 系啊，
2: 咁讲到工艺咧，嗱，啱先讲到话嗰啲勾线就相对讲简单啲啦。如果复杂啲嘅啲广彩工艺嘅话，系边啲比较复杂啲啊？
0: 我觉得你突然间本来又讲对咗，又讲错咗嘛。
2: 啊，又错咗啊？
0: 梗系啦。
2: 你讲
0: 实际最复杂就系勾线。
2: 勾线哦，哎呀，真系大懵。勾线系最复杂嘅咩？
0: 系啊，
1: 所谓勾
0: 线嘅比率咧，就占我哋如果整个广彩嚟讲咧，占咗六七成噶。
1: 哦，
0: 嗰个工艺啊，
1: 所谓勾线系咪攞个支笔喺嗰个瓷器上边勾画？
0: 系啊，
2: 你将你讲嘅勾边，
0: 唔系勾线嘅话咧，就将你嘅表现，你譬如画山水啊、人物啊、花鸟啊，你个勾线咧系重要中嘅重要。
2: 哦，
0: 你一画咗佢之后咧，你上色嘅话咧，只不过系更加增添咗佢嘅魅力。就算是單單咁樣白描咧，都已經好靚噶啦。
2: 哦，
0: 有啲人啊，都好中意就咁白描嘅啫。
2: 咁
0: 所以咧，白描嘅話，佢本身你嘅基礎啊，你嘅水平啊，就充分顯示咗你嘅功力。
2: 線條嘅優勢
0: 啊，
2: 力度啊，流暢度啊，嗰啲
0: 啊，虛實啊，呢啲就係最難最難嘅地方啦。
2: 尤其人物嘅五官啊，
1: 唔上色就叫素描，系咪？
2: 白描
0: 先，
2: 白描
0: 啊，
1: 真正系浓妆淡抹总相宜。唔上色又唔上色嘅美，上咗色就更加艳丽。
0: 系啊，
2: 唔上色嗰阵雅致好多啦，睇落去嘅话，有人会中意呢样
0: 嘅话咧，就有佢嘅好独特嘅。我哋講中國人嗰種嘅藝術風格咯，
2: 係即係中國風先係少雅致好多，
1: 係啦。
2: 咁但係廣彩當中好少唔上色㗎啦。

0: 應該都好少，大多數都係上色嘅，而且我哋上色係能夠用嘅顏色都放上去嘅，即係同景德鎮有所不同。即係我哋嘅話呢，所有最豔麗嘅顏色堆上去都係好協調嘅，你唔感覺得話，哎呀，
1: 唔
0: 呢
1: 會
0: 啲嘢
1: 撞
0: 好
1: 色，
0: 俗啊，又好鄉下咁樣，唔會嘅，一放落去。覺得佢，咦，一
1: 好
0: 放
1: 和
0: 落去係
1: 諧
0: 好
1: 嘅，
0: 舒服嘅，而且感覺到一種金碧輝煌、好華麗嘅感覺。
1: 其實阿粒，我係咁樣認為啦嚇，即係本身係天生麗質嘅話咧，你點樣描、點樣畫佢都係咁靚嘅，
2: 係啊，係啊，係，即係關鍵，我覺得個工藝大師佢嘅審美水平好重要啊，即係佢畫嘅圖案啊等等之類啊，咁樣呢樣嘢技藝同佢審美要搭配得到先得，先能夠令整件瓷器工藝咧能夠增值嘅。我唔知講咁啱唔啱啦。
0: 啊呢樣又啱。
2: 又啱咗，哎呀，多謝啊，多謝啊，
1: 睇嚟你可以成為
2: 終
1: 一
2: 於加
1: 位
2: 分先，
1: 半個專家啦，已經係。
2: 唔係講笑講笑講笑，係啦，的確係啦，即係其實咧，我廣彩生產過程當中，嗱啱先講到啦，上色啊，做工藝咁樣，咁通常去燒嘅話，燒幾耐先至成功咧？
0: 而家咧就已經係先進好多啦。以前咧，我哋燒嘅話咧，要燒十幾個鐘嘅，
1: 十幾個鐘
0: 因
1: 啊！
0: 為點解咧？用炭啊，用
2: 用
0: 木
2: 炭嚟
0: 炭嚟
2: 燒。
0: 燒。木炭咧，你買到嗰啲勁炭啊，靚嗰啲炭咧，佢啲火就好猛喎。咁啊，
1: 咁啊，
0: 當然佢又
1: 火
0: 燒得
1: 猛
0: 快
1: 過
0: 啦。
1: 濃，又會唔會有冇達到自己想要嗰只色咧？
0: 都唔係嘅，主要咧，如果係嗰啲炭靚咧，當然你燒爐咧就梗係好啦，係嘛？如果嗰啲炭又濕又唔靚嘅話咧，你燒極佢都唔起火，個温度始終都谷唔上去，咁你就真係一頭煙啦。咁啊，你一特別咧，就手又摸個炭咧，拗個頭啊，一搲個面嘅話，更加啊嗰陣變咗阿張飛啊，或者係阿包公咁樣嘅面啦。咁咧就而家咧就用電，
2: 用电，
1: 用电
0: 用電嘅話咧，
1: 比较
0: 佢
1: 容易控制个温度。
0: 非常之容易，因為佢本身嘅用電有嗰個温度控制，而且佢係好均衡咁樣升。咁咧就而且嗰個有好關鍵嘅時間就短咗好多，
2: 短咗，
0: 而且咧嗰個成熟嗰個合格率啊
1: 高
0: 就
1: 咗，
0: 高咗好多，少咗好多破爛嘅破損嘅。
1: 系
0: 因為
1: 啊，
0: 燒木炭嘅話咧，就好容易爛嘅，因
1: 又
0: 為
1: 爆啊，
0: 急
1: 有
0: 啊
1: 时
0: 嘛，
2: 佢火候比較難控制得到，
0: 難控制，
2: 難控制。
0: 而且咧就而且好邋遢。
2: 哦，
0: 如果一高達到個温度咧，你就馬上要熄火，要爬炭，
1: 哦，
0: 咁咧就又要淋色，咁陣嗰陣咧就好撈教嘅。咁如果電咧，你一關就
2: 明
0: OK
2: 白。
0: 啦。
2: 如果兩種對比起身嘅話，用呢個炭燒嘅同埋呢個電爐燒嘅，邊種效果好咧？
0: 有一種説法話炭燒嘅嘢仲係嗰種味道，但係本人嚟講咧，我覺得仲係用電好，冇乜所謂。
1: 其實出嚟嘅效果係有啲唔一樣嘅，係咪？
0: 講就係有啲唔一樣，但係佢唔同我哋燒嗰種色油，即係嗰啲變色油啊，嗰啲變色油就好講究，即係呢個還氧嘅關係。
2: 冇錯。
0: 咁我哋油上彩嘅話咧，就有所不同。
2: 係有上彩，
0: 冇呢方面嘅，我覺得冇呢方面。
2: 其實呢個都係科技帶嚟嘅進步嚟嘅，的確係，就好似而家廣彩咁樣，即係已經係好少。我相信畫嘅人已經唔會太多啦啩，會唔會有而家現代工藝代替到咧？例如印花嗰啲有冇咧？
0: 印花都有噶，印花咧只能夠代替某一部分，但係你作為一個藝術品嘅話，仲係手工，
2: 手工。
0: 係貼花啊，其他嘢冇可取代嘅。
2: 贴花同印花系两种唔同概念。OK，希华姐知唔知啊？许老师系呢个广彩贴花嘅创始人嚟噶。
1: 系嘛？咁贴花应该系一种比较复杂、比较综合嘅技术，系咪？
0: 从制图同电脑同丝网印都系有好多好多嘅好关键性嘅嘢，包括制模啊。因為用墨啊嚟載嗰種顏色，咁呢個技術嘅話係另外一個範疇在內啦。
2: 其實貼花要點樣嘅概念，有冇簡單同你普及下一個點樣嘅回
1: 大
2: 事
1: 概
2: 咧？
1: 係點樣一回事？

0: 是嘅，
1: 實
0: 所
1: 際貼花嘅話咧，你哋
0: 嗯，
1: 細個時候喺街邊買嗰啲咁嘅水印紙啊，貼喺手嗰啲啊，
0: 即系小朋友攞嚟玩嗰
1: 係
0: 种
1: 啊，
0: 咧，
1: 明白
0: 啊，
1: 哦，嗰個就大同小異，就係嗰類嘢。我哋嘅陶瓷顏色變成嗰啲咧，就係一啲水彩啊、水粉啊嗰類嘢嘅顏色，就有所不同。而且我哋咧要經過啦，係800度嘅燒製。
0: 即系佢一贴落去嘅话，已经有埋颜色噶啦。
1: 系啊，已经全部做好啦，包括线条，乜嘢都可以做出嚟。
0: 其实当初你开创呢个贴花呢样嘢嘅工艺嘅时候嘅话，其实出于点样嘅初衷啫？
1: 实际我系被动，
0: 嗯。
1: 哦，我唔系主动者，因为我当时嘅话就系一个普通嘅工人。由于我哋嘅出口量啊大啊，
0: 大量咁
1: 一
0: 出口，
1: 路
0: 嗯。
1: 增加人都冇办法满足出口。
0: 哦，
1: 咁當時嘅話，我哋嘅書記廠長就用呢，即係有人提議話用呢種方法就可以代替咗手工，咁嘅話就可以創大量嘅外匯。
0: 即係
1: 咁
0: 大量出口啦，
1: 係啊，
0: 出貨咁樣。
1: 咁
0: 即係佢免咗話要一筆一筆咁描上去嗰度工序，
1: 係
0: 而
1: 啊，
0: 係成朵有顏色嘅花，直情就貼落嗰個陶瓷嗰
1: 係
0: 上邊
1: 啊，
0: 去，
1: 而且
0: 嗯。
1: 嗰陣時我只不過係一個19、20歲嘅懵懂少年，根本就唔知道好定唔好。反正佢安排我工作，我就要做，我就要将佢做好。咁所以呢，就系咁样嘅情况下呢，系做出嚟啫。
0: 当时可能整贴花嘅话都研究咗好长嘅时间，
1: 系
0: 系
1: 啊，
0: 啦，其实而家睇翻转头嘅话，其实觉得而家我哋广彩生产当中有贴花呢样工艺嘅话，算唔算好呢？
1: 我觉得唔系话唔好嘅。
0: 嗯。
1: 而家呢，我觉得呢。比如係英國嘅瓷器啊，
0: 系，
1: 佢嘅售價係好高，甚至比我哋廣彩都高。
0: 系，
1: 佢哋都係用鐵花嘅，但係佢嘅鐵花好精良、好精細，而且佢用嘅瓷器骨瓷啊嗰啲亦好考究。咁所以話咧，佢做出嚟嘅嘢，佢亦係可以做成一種高檔嘅一種
0: 藝
1: VIP
0: 術
1: 嘅
0: 品，
1: 產品，
0: 系啦。咁其实咧，真系英雄莫问出处。你唔好理佢系点样嘅过程出嚟嘅，最紧要出嚟嘅效果系得到认可就已经 OK 啦，系 冇错，
1: 咪？
0: 即系工艺嘅话，为嗰件艺术品服务就 OK 啦。我觉得
1: 冇错，
0: 系啦，出嚟效果靓，大家认同就掂啦，
1: 系啊。
0: 系啦。咁其实而家我哋广彩嘅话咧，你知啦，嗱，从以前我哋青山旗一直落嚟嘅话。一直到而家嘅廣彩嘅發展嘅話，都經歷咗好多嘅變遷嘅。咁啊，現今我哋嘅廣彩有冇啲點樣嘅新嘅發展，同埋一啲發展嘅趨勢咁樣咧？
1: 我覺得而家廣彩咧就已經百花齊放。
0: 百花齊放。
1: 大類嘅話咧，你頭先講嘅話，蓋印啊、貼花啊、手繪啊，都有人做。而且係精品嘅手繪啊，英文係 handmade 啊，外國人係好喜歡，而且我哋本國人咧亦好享受呢種嘅藝術品。
0: 算唔算系而家目前嘅主流咧？
1: 亦應該係主流，以呢樣嘢為主流，因為隨住人嘅生活提高啊，要求嘅品味啊有所不同，係嘛？要美食美器啦，要好靚嘅嘢啦，追求靚嘅嘢，自然嘅話要高精尖嘅嘢，高精尖嘅嘢你必定係只能夠維係少數能夠做呢啲人，咁顯示咗佢自己本身嘅呢種嘅欣賞價值。咁所以嘅話呢，而家嘅話呢，就應該係有所發展嘅。就每一個設計者，佢有唔同嘅風格，就同過去嘅廣彩有所不同。廣彩就以出口為主，當時嘅話係我嘅比喻係產品，一種出口嘅產品，一種大路貨嘅產品，一種由清代或者民國嘅時候沿襲嚟嘅花式。咁樣產品，但係而家嘅作品呢，係好有個性化，每一個人嘅喜愛，而且佢嘅自己特有嘅技藝，充分顯示出嚟。咁呢種嘅技術呢，就可以講係百花齊放，而且係越嚟越走出自己獨有嗰種藝術風格出嚟。咁我覺得一個係一種非常好嘅現象。
0: 系啊，亦都彰显咗我哋岭南人嗰种嘅包容啊、接。

0: 四方啊，嗰种宽广嘅胸襟啊，吓，
1: 博集采精，为我所用，我哋岭南文化嘅精神，其实体现到即系我哋而家我哋广彩嘅门槛啦。即系啱先啊，许老师讲到嘅就系我哋其实中高低其实都有都有。高嗰啲就火啲 VIP 人士啦，係咪中意一啲嘩好靚嘅嘢啊 ,handmade 嘅手绘嘅咁樣。而相對嚟講嘅話，低門檻些少嘅就係普及型嘅啲渠道啦。
2: 平民化嘅。
1: 係啦，渠道啦。大家可以通過一啲好平㗎，包括啲飾品啊，杯杯碟碟啊，可以感受到廣彩嘅文化喺當中嘅呢樣嘢。係啦。喂，我哋呢個時候咪應該問一問啊春行呢，春行嘅話嘩真係整場嘅未講過嘢真係。
3: 你講得咁精彩，我覺得我應該
0: 係
3: 學習嘅。
0: 係啦，春行呢作為一位應該定係零零後啊？
3: 冇咁年輕嘅，
0: 作為年輕一輩啦嚇。咁其實喺你嘅眼中係點樣睇待我哋呢一種咁傳統而又咁優秀嘅嶺南文化廣彩嘅咧？
3: 其實我認識廣彩咧個時間唔係好長嘅。咁我啱啱開始嘅時候認識佢嘅時候咧，係比佢嗰個富麗堂華咧所吸引咯。即係我知道嶺南嘅傳統文化咧係以嗰種飽滿嘅構圖啦、華麗嘅色彩啦、同埋佢個裝飾性咧係非常之有吸引力嘅。咁我啱開始嘅時候咧，我會覺得點解會喜歡咁傳統或者話咁飽滿嘅一個工藝咧，因為我本身本科嘅時候咧學藝術嘅時候學水彩畫嘅，
1: 亦都有根基喎呢個，
2: 當然啦，
3: 即係學翻藝術嘅時候，
2: 高材生嚟㗎，
3: 即係學翻藝術嘅時候咧，就覺得以前我哋喜歡嗰啲咩淡雅少少㗎，或者係嗰種比較簡單又可以。傳達到自己情感嗰種就 OK 啦，唔需要畫到滿曬啊，好似哇畫到咁滿好攰噶嘛。咁我後嚟咧接觸咗之後咧，佢又畫得咁滿又咁靚，每一層都有好講究嘅。
2: 呢個轉換過程。
3: 係啊，即係我要從一個本身係以好簡單嘅一個繪畫形式，進入到一個咁繁複嘅一個形式，係。
0: 有一種質嘅變化，對你嘅欣賞有一種改變，係嘛？
3: 睇到咁俗嘅嘢，又咁喜歡佢咧，佢個魅力就係呢度咯。
1: 即係其實我哋自古中國人嘅審美嘅話都係相當清雅嘅，包括我哋中國五大名窯都係啦，係咪？即係基本上都係單色釉嚟嘅。
2: 冇
1: 錯。即係可想而知嘅話，我哋大家嘅審美都係好簡單，越簡正所謂大道至簡。其實審美都係簡單越靚嘅。咁但係其實咧，廣彩嘅啱先講一個字，我好認同嘅就係俗。咁但係俗呢樣嘢，唔好以為真係俗。係。我哋經常講話大俗當中必有大雅。
3: 係啊係啊。
1: 因為佢同生活息息相關，係咯，能夠引起我哋嘅審美情趣，所以呢樣嘢係值得我哋去珍視嘅。
2: 高，實在是高。
1: 哇！又多謝許老師啊，
3: 係啊，
0: 亦都正係我哋廣彩嘅魅力所在。
3: 仲有就係廣彩最緊要嘅就係氣嘅顏色，其實真係唔係好多。同我哋以前繪畫唔一樣，我哋繪畫嘅顏色幾十種，甚至更多都有好多外國嘅顏料。咁我繪畫嘅時候咧，我中意點變就點變。係啊，我可以好隨意咁
2: 廣彩唔能夠隨便，
3: 但係廣彩唔係
0: 就講寥寥幾隻色。
3: 係啊，但係咧佢可以變化咗千千萬萬唔同嘅色，即係話唔係色彩係唔同嘅一種形式
2: 表現形式
3: ，非常之我覺得。原來其實我可以拋開好多，即係唔需要咁多，我只要掌握呢啲幾個顏色，
1: 大道至簡啊，
3: 係啊，即係你即係好似我哋生活咁，其實唔需要咁多嘢，其實好簡單就已經可以變化到好幸福嘅生活。
1: 佢喺度感悟講埋生活呢個樣嘢出嚟先，
0: 由藝術結合到哲理，哇，已經上升到一個意境當中啦。
1: 係啦，咁你作為一個廣彩嘅學習者啦，咁樣，我想關心下你到咩境界啊？而家係咪半日學完嗰個賞識之後可以學其他嘢啦？咁樣
3: 唔係，我的而且確唔係老師呢種級別嘅半天就可以親自
1: 大謙虛啦，你又
3: 唔係真係㗎，因為我開始畫嘅時候咧，因為我哋畫廣彩係用嘅係毛筆，毛筆咧同我哋用揸開鋼筆啊，或者係嗰啲鉛筆係唔一樣嘅，係軟嘅。而且咧，我哋勾線嘅時候，老師啱先唔好講到，因為勾線嘅時候要勾得好幼細嘅。
1: 係係。
3: 咁同你掂嘅墨同埋掂嘅廣彩顏料係唔一樣嘅，因為我哋個筆如果係尖墨嘅話，係一筆可以帶過啊，但係有係嗰啲廣彩顏料係唔可以嘅，而且佢裡面嘅即係個水料啦，即係黑色嘅水料啊，同埋個釉料咧，你都唔一樣嘅，呢個係。

0: 我即系学习嘅时候
1: 心得嚟嘅
0: 心
1: 系
0: 得嚟
1: 嘛？
0: 嘅，系真系我觉得真系老师可以半天出师呢啲，真系前无古人
2: 唔
0: 后
2: 系
0: 无
2: 半
0: 来
2: 天
0: 者，
2: 出师，半天
1: 学
2: 走
1: 识
2: 开第一
1: 咗。
2: 步，
1: 系啦，
2: 系
1: 咁亦都真系一个天分啦。咁所以咧，成功唔系偶然嘅，
2: 啊，
1: 而系一种综合出嚟嘅效果。
3: 系啊，
2: 我哋成日通常都有一句话，易学难精，讲错就系咁样啦。你入门咧系好容易，包括而家啲小朋友，你完全可以画一件啊作品出嚟噶，有色彩啊，有表达，但系你再深入去，你就感觉到佢有嘅魅力喺呢度啦。
3: 系，
1: 冇错，
2: 嗯。
1: 咁其实咧喺许老师啊，咁多嘅作品当中啊，有冇你自己即系最值得骄傲引以为豪嘅作品啊？我知道你曾经咧攞过无数嘅奖项喎，喺广彩呢方面，
2: 我自己咧就有一啲作品咧，的确系到而家嘅话都感觉到自己啊呢件作品好满意。咁呢啲满意嘅作品咧，虽然嘅话咧就唔多，但系咧亦系每一个时期代表每一个时期嘅嘢。我自己嘅感觉嘅话咧，你不断嘅更新，不断嘅进取，而且不断嘅攀登，有不断嘅高峰。因为学无止境嘅，虽然我而家做咗咁多年，但系我自己放嘅姿态仲系一个初学者。
3: 哇！呢种
1: 呢个
3: 心
1: 心
3: 态相
1: 态
3: 当之好，
1: 好值得我哋学
3: 系
1: 习
3: 啦。
1: 啊！
2: 应该嚟讲，每一个人每一个行业都有唔同嘅境界。我哋俗语讲嘛，行行出状元嘛。呢样嘢嘅话，共通嘅，我觉得系共通。
3: 冇错。
1: 系啦，咁许老师啊，不如赠一句你自己嘅领悟俾我哋啲后来仔啊！我相信收音机旁边有好多系有志于学习广彩嘅朋友们嘅。其实要学好广彩，最紧要系要点样嘅一种心境呢？
2: 我经常讲嘅一句话就系、包括爱好广彩嘅，哪怕系欣赏嘅，或者自己动手画嘅，我觉得咧，每一个人做每件事都要非常之专注。
3: 专
2: 你
3: 注，
2: 只要专注呢样嘢，你就会喺里头揾到乐趣，而且学到好多嘢，学到无数嘅取之不尽嘅。完全落变呢样嘢咧，基本上系非常之有用嘅。而且咧，亦喺咁样喺乐趣里头学习嘅话咧，你会获得学得好轻松，而且好学得好愉快，唔会话觉得你学嘢咧系一种负担。咁你自然嘅话，你有乐趣嘅话，你就好喜欢咁样画落去或者学落去，而且咧。就我覺得咧，就唔好太過濫，專一學好
1: 学一行专一行，
2: 學一樣嘢，
3: 系
2: 每一樣你學好某一樣嘢喺呢度學好啦，你先再考慮再學其他。咁呢個係我自己嘅咁多年嘅一種心得體會。
1: 我哋为专注喝彩啊，
3: 系啦，
1: 真
3: 喺专注
1: 系
3: 中嘅话，要思想人生；
2: 系啊，
3: 喺呢个做呢个工艺当中嘅话咧，系思想古今啊，然之后传承古人嘅伟大嘅智慧，亦都系传俾后人啦，系嘛？
1: 系啦，其实咧，我相信阿 Lock 同晓华我一样吓，
3: 系。
1: 同许老师嘅倾偈当中，唔单止学到咗好多关于广彩嘅知识，仲学到咗好多做人做事嘅道理。
3: 系啦，我所以觉得啊，许老师之所以咁成功啊，即系除咗天赋异禀之外，咁聪明之外嘅话咧，更多系来源于佢嗰份专注，
1: 冇
3: 佢嗰份
1: 错，
3: 耐性，佢一份对呢份广彩嗰份热诚
2: 执
3: 呢
2: 着，
3: 样嘢执着系啦，执着搞艺术一定要执着，好认
2: 冇
3: 同，
2: 错，
3: 好嘢，执
1: 好
3: 着
1: 嘢，
2: 系
1: 系非常之感谢我哋今日嘅许老师啦，仲有咧
3: 春行，
1: 啊春行啦，同埋最紧要系大碌，
3: 仲有晓华姐，好嘢，多谢多
1: 喺
3: 谢，
1: 我哋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咗咁有意义嘅一个专访节目，
3: 掌声感谢许老师同春行。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

0: 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6: 又到咗我哋担凳仔霸头位听古仔嘅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哋嘅岭南处处有段古。我哋要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日播出第74集。
7: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8: 话说陆羽呢，他的师傅即善和尚善于品茶啦。那不单止可以鉴别饮的是什么茶，还可以分辨出呢冲茶的是什么水，甚至可以判断出哪个是煮茶的人。那这种品茶本事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将它越传越神了吧。这个消息呢也都传到当时的皇帝唐代宗李煜的耳仔里面。李煜自己喜欢饮茶的，亦都系品茶嘅行家，咁宫中啊就录用咗一啲善于品茶嘅人做嘢嘅。听到呢个传闻之后，就落圣旨招嚟呢一位智积禅师，想试一试佢啦噃。智积嚟到宫中啊，皇帝就叫宫中嘅煎茶能手冲咗一碗上等嘅茶，试俾智积嘅品尝。智积禅师谢恩之后接茶在手，轻轻饮咗一啖，就放低个茶碗，再都冇饮第二啖啦。皇帝就问点解啦？智积禅师就话：我饮嘅茶呢都系弟子陆羽亲手所煎嘅，咁饮惯咗佢煎嘅茶，再饮其他人嘅茶呢就觉得淡薄如水啦。皇帝听咗就好好奇啦，问你个弟子陆羽依家系边啊？智积禅师就话：我呢个弟子立志要品评完天下嘅名茶美泉，遍游海内嘅名山大川，而家去边度呢？贫僧都难以知晓噶噃。于是呢，皇帝就发散人四处咁啊揾到陆羽，终于喺浙江吴兴呢个地方呢就揾到佢啦，将佢召入宫中。咁本来佢见到陆羽呢讲嘢口窒窒，个样又丑，心里边都唔系好信嘅。咁但系倾咗几句啊，就发现陆羽出语非凡，知识渊博，咁所以呢决定俾个展示嘅机会佢，叫佢喺御前嚟煎茶啦。陆羽啊攞出自己一清明前采制嘅好茶，用泉水烹煎之后呢献俾皇帝。皇帝接过之后轻轻揭开，哇，一阵清香扑面而嚟，精神都为之一振啊。再睇碗里面嘅茶叶淡绿清澈，品尝之下呢香醇回甜，哇，猛咁赞，好茶好茶。跟住呢又叫陆羽再煎一碗，由宫女呢送去俾御书房里面嘅智积禅师品尝。智积攞起杯茶一饮，猛叫啊，好茶好茶。跟住兴冲冲咁走出书房，大声话：洪湛，洪湛喺边度啊？皇帝吓咗一跳啦，嘿，你点知系陆羽嚟咗嘅？智积禅师就话：嘿，我啱先品嘅茶呢，唯有我阿湛儿啊煎得出嚟嘅啫，饮咗呢碗茶就梗系知佢嚟咗啦。唐代宗啊非常之佩服智积禅师嘅品茶功夫同陆羽嘅茶艺，所以呢就想将陆羽留喺宫中，叫佢培养宫中嘅茶师吧。咁但系陆羽就话唔系啦，我啊都系翻去写茶经算啦。过咗无奈咧，就离开咗啦。嗱，经过一段时间啊，陆羽嘅茶经咧，终于啊写好啦。根据佢嘅茶经讲啊，从茶嘅嫩叶采摘到冲泡品饮，一共咧要经过九道程序嘅，每道程序要做得好都唔容易嘅。所以陆羽话茶有九难。嗱，第一步啊系茶叶嘅采摘制造，陆羽啊认为合适嘅时间咧。在农历的二三四月之间，那些山崖乱石之地生出来的茶叶是最好的，而且芽头又像春笋那样。除此之外啊，还要把握天气，落雨又不采得的，天晴有云也都不采得，一定要等到天晴温度舒适的时候呢才可以采茶。刚刚采完的茶叶要选择好的芽头，马上蒸青揼水之后拍

成形，最后呢培干、穿扎、封装，制茶时间啊，尽量喺当日白天就均匀拍打，压成紧密嘅饼状。咁只有严密做好呢道工序咧，先至可以出好茶嘅。咁点样鉴别有冇做好第一道工序咧？呢、这个就系第二道难关，鉴别茶饼啦。嗱，对于成品茶有多方面嘅综合评判嘅，各种次品茶都系有各自嘅原因导致嘅。比如话茶饼表面唔光滑，系因为茶汁未被压出嚟，鲜叶蒸得唔软熟。如果茶叶嘅色泽呈黑色咧，就是、因为制茶嘅时间太长啦，延伸到夜晚黑。咁仲有茶花形状唔成形，系因为用咗粗鲁劣质嘅原料，导致啊拍压唔紧。睇得出嚟啊，茶叶嘅第一道制作工序咧，会直接决定茶嘅品质嘅。唔同品质就唔同价钱噶啦。咁如果系行家，一眼就睇得出个茶饼系值几多钱嘅。嗱，咁之前讲嘅都系生产同埋销售。到咗消费者买完茶饼翻屋企，应该点样做呢？呢、这个先系重点吓。陆羽首先列举咗大家广泛使用嘅茶具，烤茶饼用到嘅风炉、西茶末用嘅罗盒，仲有煎煮茶汤嘅用具、装熟汤嘅用具、饮茶用到嘅碗等等等等，一共24件，每一样都唔少得嘅。而且啊，陆羽仲好腌尖噶噃，器具如果沾染咗其他嘅味道，亦都唔可以用噶啦。咁当时啊，城里边嘅皇宫贵族，如果24件嘢缺咗一件呢？都算唔算系真正会品茶嘅，咁当然啦，凡事有例外吓。如果喺山野地方条件唔许可嘅，咁啊都可以重拣嘅。嗱，真系器具都咁讲究啦，火候啊更加紧要啦。嗱，当时嘅做法啦，茶饼啊先要用火烤热，然之后咧再研碎使用。烤茶用嘅材料，陆羽认为要讲究嘅，嗰啲含有油脂嘅木材，好似柏树啊、桂树啊等等咧，啊仲有扭坏咗嘅木材咧，都唔可以用嚟烤茶嘅。所以啊，古人有炉身之味嘅讲法啦。陆羽啊认为用未沾染过腥味嘅木炭嚟烤茶最好噶啦。其次咧，就用啲火力比较猛嘅木材，例如桑树啊、槐树啊咁成。事关用好嘅柴火啊，先至唔会令啲异味咧染上茶饼，最终啊损坏茶汤嘅品质。嗱，咁讲到最尾一样咧，最紧要系水源啦。如果话茶叶系呢台戏嘅主角咧，咁水啊就系呢台戏嘅编剧。编得好呢台戏先出彩嘅，若然唔系主角再大牌都冇用嘅。呢、这个就系所谓嘅八分之茶如十分之水，茶亦十分。八分之水是十分之茶，茶只八分啦。咁陆羽啊，以大家常用嘅自然界嘅水为例啦，指出咗高低优劣嘅。佢又认为用山水系最好，用江水咧就中间，用井水系最差嘅。咁而山水里边亦都有讲究噶噃。一般雨泉或者系石池里边流动比较缓慢嘅水系最好嘅，嗰啲流得好汹涌嘅，或者系山谷里边虽然好清，但系唔流动嘅水咧，经常饮用会令颈部出毛病噶噃。咁而江中取水咧，就要去一啲离人烟比较远嘅地方，咁而井水咧就最差啦。如果真系要用啊，都要拣嗰啲经常打水嘅井，事关活水咧系总系好过死水嘅。咁好啦，跟住要喐手啦噃，第六步咧。就烤茶饼啦，咁首先咧要考虑环境啦，唔可以喺大风嘅地方烤，会令啲火唔稳定。烤嘅时候咧要靠近啲火，而且要不停咁翻动，令到茶饼表面烤出嚟嘅粒粒突突咧可以伸展开嚟，散发茶香为止，做到内外都熟透啦，咁先得当嘅。啊，同烧鸡翼都有啲似噶吓。烤完茶饼冷却之后，就要放去岩槽里边岩水，要岩出好嘅茶沫啊，就唔系大力就得，要用阴力嘅。好嘅茶沫系点样嘅呢？陆羽话好似细米粒咁嘅，而唔好嘅呢，就好似菱角皮咁。咁为咗保证茶沫精细啊，仲要用个筛嚟筛选过，咁煮出嚟嘅茶汤呢，口感先好嘅。咁就好似我哋食饭用嘅米啦，粗米就口感粗糙，精米呢就顺滑好多嘅，咁梗系顺滑好食啲噶啦。而最后一难啊，就系茶汤嘅煎煮啦。关于呢一点呢，阿陆羽啊讲得最仔细嘅。佢话准备工作做好之后，等到火候得当就可以煎煮啦。咁点煮法呢？都好复杂噶吓。首先将水煮滚，出现好似鱼眼咁大嘅气泡，并且咧有微微嘅沸声，呢、这个叫做一沸。呢、这个时候啊，就要加少少食盐嚟调味嘅，再继续煮。当啲水嘅边缘连珠咁冇气泡咧，叫做二沸。咁可以滗一瓢备用，然之后攞啲茶沫咧掉到沸水嘅中心里边，再冇几耐啊。啲茶汤就会腾起好多茶。

0: 没啦。咁呢个时候咧，用先前备用嘅水淋翻落去，等佢唔使煮滚，令到佢生成精华。咁佢仲话，一定唔可以等水煮老咗之后再掟茶沫落去嘅，亦都唔可以喺煮茶嘅时候乱咁撩嗰煲水。煮茶咧，水滚嘅程度、茶沫投放嘅时间、茶汤有效嘅生成，都要揸好分寸，咁先煮得出好茶嘅。我哋中国古人话，治大国如烹小鲜，呢个道理咧，同煮茶都几似噶吓。嗱，唐三藏经历9981难，终于取回佛经。陆羽咧，经过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嘅辛苦考察，亦都终于啊写出咗《茶经》啦。咁听完我之前呢段介绍啊，大家不妨都可以尝试下就地取材，喐手啊煮下茶嘅。咁当然，又要去到陆羽咁高要求咧，就好难噶啦。咁但系有翻多少仪式感，再品翻一壶好茶咧，亦都系人生一大快事嚟噶。嗱，近呢几年啊，越嚟越多人系喜欢饮茶啦。讲起上嚟啊，我哋都要多谢阿陆羽为中国嘅茶文化咧，奠定咗理论嘅基础，亦都令到呢个茶文化咧，成为我哋中国嘅金漆招牌之一啊！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0: 齐讲讲。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江姐。
0: What's up？
2: 叉饺、烧卖，
3: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个。
7: 冇浸
8: 噶。
5: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9: 凉风有。
5: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11: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嗨，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今日我哋特别咁邀请到一位嘉宾进入到我哋嘅节目当中接受我哋嘅专访。咁佢就系孔庆贤老师。呢个时候我哋首先请出孔老师。孔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是啦，咁今日亦都非常之感谢孔老师喺百忙之中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嗱，介绍翻孔老师啦，可以话粤曲粤剧界呢一方面啦，创作咗无数嘅作品，亦都有无数嘅作品获奖嘅。系啦，孔老师啊，其实咧我一直都认为啊，音乐唱腔设计，哇，真系好专业嘅一门艺术嚟嘅。喺设计嘅过程当中，系咪需要遵循一啲咩规则啊？咁样噶？
1: 设计时候必须根据人物内容去考虑，佢唔系咁简单嘅，就按传统佢就咁唱就得噶啦。第一个要考虑一个剧种嘅风格，第二个系要考虑嗰个时代精神，其实好多人对嗰个时代精神佢唔系好了解嘅，咩叫时代精神？時代就係講有好多人講現代意識啊，或者叫當代意識。當代即係呢個時代。呢個時代，咁佢咩意識？其實首先我哋寫嗰個人、創作嘅人，我哋係現代人。
0: 係咯。
1: 現代人。咁我哋嘅服務對象。係現代人寫俾現代人，即係現代嘅演員、去演俾現代嘅觀眾睇嘅。我认为呢种首先系我哋搞创作人嘅当代意识。你离开咗呢个咧，你嘅作品系同呢个年代格格不入嘅。创作嘅时候，呢个唔系政治问题，系一种呢个作者必

0: 需要清晰到意识，你而家系咩年代嘅人，你系要做乜嘢，你嘅作品俾咩人睇。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呢个我哋搞创作嘅时候，必须搞清楚乜嘢叫做当代意识。
1: 系
0: 要做到剧种风格或者曲艺类嘅曲种嘅风格，粤曲嘅风格同现代嗰种意识啊，呢、這个时代意识一种好密切嘅、好有机嘅。啊！呢、這個緊密嘅聯合，這個、呢個咧係我哋搞創作嘅人啊，必須掌握嘅一種咁嘅意識嚟嘅呢個。
1: 嗯嗯。
0: 曲藝類嘅如果創作咧，佢都要有，但係佢冇咁複雜。
1: 哦。
0: 因為佢唔係寫一個戲。
1: 哦。
0: 佢唔存在我頭先講嗰啲咩類型唱腔嗰啲嘢，佢乜嘢都係一個踢噶啦。呢、這個讚曲咧，佢要考慮埋佈局，要考慮埋嗰個音樂嘅結構。
1: 嗯。
0: 即係，但係咧，佢呢個佈局咧就係、是。对整个曲的速度变化、节奏变化，
1: 嗯，
0: 啊，同埋嗰个版式曲牌啊等等啲咧衔接咧，佢系要佢嘅要求，佢嘅难度更加高，
1: 嗯，
0: 佢就系喺好短嘅时间要将呢个故事用呢个演唱去解决，系用歌曲去唱故事啊嘛，
1: 嗯嗯，
0: 佢解决呢个问题，
1: 系，
0: 所以咧佢嘅要求咧系更加呢、这个即系。讲得咩啲咧？佢唔系话比粤剧要高嘅问题，佢嘅难度咧、嗯，相对嚟讲，我觉得仲系要大一啲啦、
1: 哦。
0: 因为佢创作嘅动机，佢唔一样嘅。佢唔系为一个戏服务，佢系为一个演唱者。
1: 嗯、
0: 啊，我就要写俾呢个人，所以佢既要解决嗰个时代精神，
1: 嗯、
0: 啊，呢同埋曲种风格，佢更多地仲要考虑一个演员嘅演唱风格啊，呢、這个唱腔嘅流派特点啊。
1: 嗯
0: 等等呢啲都要考虑埋进去。
1: 嗯。
0: 啊粤剧演员呢佢係写好戏。剧本出咗嚟呢佢係佢都创作方法粤剧嘅音乐唱腔设计嘅方法佢係第一个呢佢係一种集体嘅创作。佢唔係先係由嗰个赞曲嗰个写咗谱出嚟咁就俾演员唱。佢而係呢係由一道创作呢、這个剧作者写咗出嚟然后呢由乐师同埋演员呢共同去完成、
1: 嗯、
0: 去演唱嘅。
1: 嗯，
0: 吓呢种嘅创作嘅模式咧，佢喺好多年，甚至而家仲有沿袭住呢个，
1: 嗯、
0: 啊呢、這个，当然而家好多专业剧团佢有一个专职嘅音乐唱腔设计，但系佢系要考虑到嗰种协调统一啊，包括演员，而家特别系戏曲演员，佢嗰种流派风格好讲究嘅、
1: 哦，
0: 我。呢、這个做武器嘅、
1: 嗯，
0: 做乜嘢我又考虑到或者呢、這个罗文超风格，
1: 嗯、
0: 啊卢启光风格，
1: 嗯、
0: 啊呢、這个做呢、這个巴旦考虑洪腔、
1: 啊、
0: 洪派艺术嘅风格，喺呢个创作二度创作嘅过程里面咧，就必须将表演者嘅流派风格考虑，仲、
1: 嗯、
0: 要有一个咧，好重要嘅就系要考虑到乐师嗰种。乐师嗰种演奏风格，乐队嘅，啊呢、這个都考虑埋进。咁另外一种嘅创作手段咧，就系、是、一种喺传统基础上，将一啲元素、音乐元素，啊呢曲牌啊、版式啊、打击乐啊咁咧，就喺呢个基础上创作。呢种创作咧，系可以将佢喺好多嘅戏里面套用啊吸舞嚟做嘅呢种嘅。所以是一种程式性的一种咁嘅唱腔嘅设计，音乐设计。咁啊呢种咧，佢有个优点就系较多或者较好可以保留剧种嗰个传统嘅一种咁嘅东西喺度。啊，但系咧你仲系要考虑嗰、那个整个同嗰个内容人物嗰种要求。佢唔能够话。照吸舞傳統咁唱，所以而家咧呢兩種嘅創作模式都有嘅。
1: 嗱，講翻孔老師咧，可以話從1961年開始從事呢個粵曲嘅音樂伴奏同埋音樂唱腔設計以嚟咧，係創作過無數嘅音樂作品。咁啱先孔老師都同我哋介紹到咗音樂唱腔方面嘅一啲知識啦。咁、其實亦都想請教孔老師啦嚇、你創作咗咁多嘅優秀嘅作品啦，咁講翻呢個粵曲粵劇嘅音樂唱腔設計。佢有冇一啲咩规律啊？一啲特点啊？咁样噶？
0: 任何嘅艺术门类咧，佢都有自身嘅规律，有佢自己嘅特点。
1: 嗯。
0: 啊，呢个全国300几个地方剧种。
1: 系。

0: 有自己嘅特點，但係佢必須有自己嘅標誌。我認為咧，地方劇種嘅標誌主要體現喺語言啦，音樂唱腔。
1: 係。
0: 喺當年冇電視機嗰個年代，我哋靠部收音機嚟聽嘅。
1: 係。
0: 咁我哋就係通過語言同埋音樂唱腔嚟到鑑別佢係咩劇種嘅。呢個亦都係喺我哋今後嘅創作裏邊咧，必須遵守嘅一個原則嚟嘅。係第一個你要頭先我講過一種時代氣息同埋劇種特點同埋曲種特點嘅結合，這個喺創作裏邊必須遵守嘅一個法則嚟嘅，我認為。咁但係具體創作咧，佢有一定嘅藝術規律。譬如講我頭先講過嘅粵劇曲嘅呢個音樂唱腔嘅設計同佈局，我頭先將佢上次將佢分為呢個介紹性唱段啦、核心性唱段啦咁，但係咧佢又有規律嘅，就拎嗰個劇曲啊呢、這個介紹性唱段嚟講，佢係會根據唔同嘅表演人物嘅行當嚟到去進行呢個設計嘅，包括。特別係音樂結構呢方面，譬如講小生喺介紹性唱段裏邊咧，多數係用一個長句2樓唱住上場嘅。呢、這個花旦佢好多都係用打印啊，呢、這個梆子慢板啊，小舞好多都係喺內場就唱手板，梆子手板上嚟咧就唱慢板。但呢啲都係一種粵劇。啲劇曲裏邊喺音樂唱腔設計裏邊必須去遵守嘅一個基本嘅一個咁創作嘅原則，佢要有規律嘅，我覺得唔可以亂嚟，唔可以亂嚟嘅。咁佢其他嘅唱段都係必須根據呢個原則。因為咧，我哋唔可以籠統咁去談改革。其實咧，粵劇嘅發展唔理當今有好多呢種論調也好，有啲係滅亡啊、衰亡啊，或者係低潮等等，其實呢啲都唔係絕對。呢、這個任何嘅事物嘅發展，都只能夠係呢、這個用一種一分为二嘅態度去對待。而且咧，作為粵劇一個咁有影響嘅劇種咧。就话佢灭亡啊、衰亡呢个危言耸听啊，其实粤曲嘅形势系有史以嚟最好嘅。
1: 即系目前阶段，
0: 现阶段佢嗰种唱粤曲嘅嗰种深度同广度啊，任何一个年代都比不了嘅。中国民联同埋中国曲协嚟珠三角考察调研嘅时候，佢比广东。地區尤其珠三角嗰啲唱粵曲、演粵劇、玩廣東音樂嗰啲絲火局嗰種勢態啊，這個都使佢哋大吃一驚嘅。佢哋用一個咁嘅話嚟講，佢話廣東曲藝無淡季啊。咁嚟形容呢種現象啊，即係佢個普及片都講啦，已經滲入到家庭，任何一個年代都冇咁多。都發展到咧，生活好轉咗。有啲地方咧，包括廣州也好，深圳也好，佢有好多經濟條件比較好嘅人咧，佢自己組團、自己組隊，或者自己去包場去演唱粵曲、做粵劇嘅現象都有。呢種現象，你話佢係興旺抑話衰亡咧，都唔能夠用一個絕對肯定同埋絕對否定嘅一個觀點去講佢嘅。所以我哋戲曲嘅發展，粵曲嘅發展咧，佢係要遵循一個藝術嘅規律，一種漸進嘅方式。咁當中好多人我頭先講嘅，以為當代意識乜嘢叫做呢個改革，乜嘢叫發展咧？好淺薄嘅一種做法就係當年 开放嗰间冇几耐，听到有电子琴、有电子乐器咧，就加几件乐啦，咁就咁就现代化
1: 了。就创新啊！
0: 创新。当然，我哋讨论呢啲问题嘅时候咧，唔可以简单地用一个系咪方向咁啊？咁搞系咪方向咁？咁如果系咪粤剧啊？其实好简单，可以回答呢个问题。佢肯定唔系粤剧，人哋话明系交响乐啊嘛。啊，你问。

0: 问题是多余的、
1: 啊、
0: 是吧，咁佢起到一个咩作用呢，
1: 嗯，
0: 起到咩作用呢，对搞交响乐嘅人嚟讲呢，佢喺题材内容嘅呢个拓宽呢，
1: 嗯，
0: 特别走民族化道路嚟讲呢，系一种尝试。
1: 嗯，
0: 咁另外当戏曲里面呢，佢丰富佢嘅表演嘅手段，特别系音乐嘅手段里面呢，佢系一种提升嘅。
1: 嗯嗯、
0: 啊、好似当中唱过逆水

0: 伴奏係達唔到呢種效果嘅。
1: 嗯。
0: 但係佢只能夠係嘗試。
1: 哦。
0: 作為戲曲，佢整個戲曲劇團嘅整個結構模式，佢唔可以咁做嘅。
1: 嗯。
0: 因為交響一個管弦樂團嘅樂隊嘅人都多過你嘅劇團，咁你點樣咁樣？講白咗，呢啲肯定唔係戲曲發展嘅方向。
1: 嗯。
0: 但係佢作為一個晚會嘅性質，作為藝術嘅東西方文化嘅交流碰撞，佢係會從中得到一啲啟迪。
1: 嗯。
0: 得到啟迪，而且係拓寬咗嗰種聽眾。嗰種咁嘅層面啊，咁咧，我覺得呢個無疑都唔係一件啊呢個壞事嚟嘅，呢個，所以我對呢啲咁嘅觀點咧，我覺得係即係唔好太絕對啦。咁另外一個整個創作嘅過程裏邊咧，我頭先講過，係咪用一件嘅西洋樂器啊，或者用個電子琴就叫做當代意識？絕對唔係咁，但係咧。佢有一個當今粵劇嘅發展、粵曲嘅發展，佢首先解決問題就係承傳，承就係繼承好嘅東西。
1: 哦，
0: 啊，傳就係發揚光大落去，但係你唔可以止步不前啊。
1: 嗯，
0: 啊，你講我哋又身為成功，佢粵劇係一種遺產，遺產俾我哋嘅就。等于祖宗俾咗啲遗产我哋，我哋第一个咧，我哋要做一个爱老族、护老族，但系唔能够做啃老族我哋唔能够做啃老族，保护好呢啲遗产，将佢精华保存落嚟，
1: 传承落嚟啊！
0: 根据喺保存呢个咁嘅基础上咧，做一啲发展系可以嘅。粤剧嘅吸收同借鉴系三百多個一個國內嘅地方劇種係好少有咁嘅，但係吸收借鑑佢都有一個原則基礎嘅。首先第一個佢嘅標準同埋個原則就係第一個以我為主，呢個劇種化、曲種化，以我為主。第二個咧，你攞人哋嚟用嗰啲嘢咧，係由近到遠，起碼你要攞嘅。隔離左右啊，廣西啊嗰啲都嗰啲近近地嘅啲風格啊，語言都接近啲。你唔好噥一聲啊，走到蒙古啊、西藏啊嗰啲咁遠去攞嗰啲嘢過嚟。係啊，呢個係牽涉到個風格特點。第三個咧就是、由少到多，這個係反映一個量同質嘅問題。如果量多就質變。第四個係一個協調統一。你吸收咗人哋嘅東西用喺自己度，佢能唔能夠？協調和諧、我剛才講過那個我哋粵劇粵曲都好有一個好大嘅特點。佢係一個為我所用，佢好夠膽用外國嘅，或者其他劇種、兄弟劇種嘅，乃至係歌劇啊、舞劇啊、電影啊、音樂種種好多，你講唔出嗰啲，佢都夠膽用嘅。用咗之後咧，同我哋本身嘅東西協唔協調？仲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咧，粵劇能夠將外嚟嘅東西變為自己嘅東西，融化咗，融咗你。佢兩個融，一個包容性，第二個咧
1: 融合，
0: 將融合啊，咁咧就成為自己嘅東西啦。
1: 係，
0: 好似呢個美國嘅蘇珊娜，佢誒改咗人哋嘅名叫做蘇珊不要哭啊，同埋啲得得得得啲咯，好多粵曲都唱呢啲咁嘅嘢嘅。仲有一個咧就無石景無石。佢武则景系一个苏南小调，佢嗱嗱嗱啲喺度，你开口就听见系嗰啲语言，系嗰啲咁嘅光节话嗰啲咁嘅咧喺嗰度。咁但系咧，佢当今唱粤曲嘅人冇一个人话佢唔系我哋嘅嘢，佢已经成为我哋嘅东西。所以咧，我觉得呢个喺吸收借鉴里边咧，佢有一个原则。一个原则就系呢四个，仲有一个标准。標準咧，佢係要根據觀眾這個現代觀眾嗰種審美需求。
1: 哇！聽孔老師咁樣介紹啦，我哋對音樂唱腔設計係有一個比較初步嘅了解。多謝你，孔老師。
0: 唔係。
2: 大家好，我係廣東粵劇院嘅曾小敏，歡迎收聽韻味嶺南節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

0: 嘅粤剧人，好似我哋一样，从嚟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嘅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这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呢一度系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主持人谭其川。节目开始，我哋听到嘅歌系由陈慧琳演唱嘅《耶耶耶》。今期节目我哋将会同大家喺两个钟头里边分享陈慧琳嘅三张专辑，包括有《风花雪》、《Happy Girl》同埋咧系继续爱我噶。先嚟讲讲《风花雪》啦，《风花雪》系香港歌手陈慧琳第二张嘅个人粤语大碟嚟噶，喺1996年嘅10月份发行噶。咁我哋嚟听听佢嘅主打歌《风花雪》啦。

一连听到两首歌《风花雪》同埋《没有》，都系由咧就香港知名词人周礼茂咧就填词嘅。其中《风花雪》咧系本专辑嘅同名歌曲，亦都系主打歌。当年咧可以话系获奖无数嘅，亦都系电影《天涯海角》嘅主题曲嚟噶。咁啊，呢一首歌嘅普通话版本咧就叫做《飞走》啊。呢个时候亦都送埋俾大家听。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Beautiful You》，同样都系周黎茂填词噶。周黎茂咧系香港嘅知名填词人及广播人啊吓。2007年咧系推出过周黎茂20年作品集，咁啊收录咗45首咧就系佢嘅词作作品噶。当中包括有咧就张学友嘅《李香兰》啦，王菲嘅《梦中情人》，古巨基嘅《有共情》，林忆莲嘅《没有你还是爱你》，以及张智霖嘅《祝君好》等等嘅。再嚟听听呢一只专辑嘅下一首歌《私人时间》，由潘元良咧就作词，吴国敬咧就作曲嘅。

多謝大家繼續鎖定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譚其川啊。咁啱先我哋聽到嘅呢一首歌咧，叫做《為自己作證》，係陳慧琳《風花雪》當中嘅第六首歌曲嚟噶，亦都係一首好陽光啦、節奏好明快、內容好勵志嘅歌曲嚟噶。再嚟聽聽下一首歌《親愛的》，作詞周麗茂，作曲雷仲德。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懦弱》，系咪同之前几首歌嘅风格有少少唔同？歌词系带啲伤感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亦都系呢一张专辑唯一一首普通话歌曲，《感觉是多么的美》，由黄沾作词，雷仲德。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先我哋听到有陈慧琳演唱嘅《毫无保留》，咁其实由呢一首歌开始咧，我哋已经进入咗今晚 Kelly 嘅第二张专辑《Happy Girl》噶啦噃。《Happy Girl》咧系佢嘅第17张嘅个人粤语大碟嚟噶，发行于咧就2006年嘅8月份噶。咁啊，呢一张专辑亦都一共收录咗咧就10首嘅粤语歌曲同埋咧2首嘅普通话歌曲噶。专辑顾名思义就系以开心为主题啦。构思唱片封面由美术指导咧就系仲文咧就操刀嘅，咁啊制作团队咧亦都特别为 Kelly 咧租船出海，去到咧就系浪家咧就系拍摄唱片封套以及咧就内页写真，咁啊同大碟同名歌曲 Happy Girl 嘅内容啦，更加系讲述咗咧就系 Kelly 啊喺佢爸爸嘅心目当中永远都系性格乐观嘅 Happy Girl。咁啊，呢一首歌咧系由陈少琪咧为佢度身订造啦，就系填词啊。咁啊 ，Kelly 都凭藉住呢一首歌啦，系作为送俾爸爸最珍贵嘅礼物噶。下面我哋先嚟听呢一首歌《面红》。

啱啱我哋听到嘅《终于开窍》啊，系李俊一嘅作品嚟噶吓。咁啊，介绍一下啦，就系李俊一啦。其实佢祖籍咧就系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嘅，毕业于咧就澳门培正中学、澳门大学以及咧就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啊。97年咧，佢学成归来啦，就曾经喺澳门演艺学院同埋咧就镜屏中学咧就教书噶。1999年开始就系任教于咧就澳门演艺学院音乐学校，并且咧就兼任导师啊。咁啊，教授咧就音乐理论同埋咧就视唱练耳课程噶。同年开始亦都系从事咧流行歌曲嘅创作咧，以及系填词嘅，系创作咗好多为大家所熟知嘅作品嘅。相信大家有好多都听过噶，例如陈奕迅嘅《Lonely Christmas》啊，仲有咧邓丽欣嘅《电灯胆》等等吓。咁当然佢现时亦都系咧就伯乐音乐学院填词学院嘅导师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宝莱坞生死恋》。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 Happy Girl， 冇错啦，就系、是、之前我哋介绍过嘅陈少琪咧，就为 Kelly 咧度身订造嘅一首咧就系、是、歌曲嚟嘅，咁亦都系咧专辑嘅同名主打歌啦。呢一首歌咧，亦都系 Kelly 唱俾佢爸爸听嘅，喺歌曲当中，相信大家都听得出嗰种感恩嘅声音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一首普通话歌嚟嘅，但歌名你听落咧又好似粤语歌咁嘅。叫做快啲快乐，由崔维佳咧就系作词，由雷仲德作曲。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我敢去爱》开始了我们今期节目的第三张专辑的分享，这张专辑叫做《继续爱我》。《继续爱我》亦都是陈慧琳第七张的个人粤语大碟，99年8月在香港推出，为拍摄就是唱片封套以及就是音乐录像带，陈慧琳是远赴去到希腊就拍摄的。而就专辑主打歌《我敢去爱》的 MV 当然亦都是在希腊就拍摄完成，相信当年如果看过的朋友应该会印象深刻。下一首歌是一首改编歌来的，都是你的错，由张宇就作曲，由梁子珊就作词，而他的原版歌曲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张宇的《月亮惹的祸》。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带走眼泪》啊，由谢霆锋咧就系作曲，由周丽茂填词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幽黑》，作词陈少琪，作曲赵增熙。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没完没了》，由单立文咧就系作曲作词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继续爱我》，亦都系咧就专辑嘅同名歌曲嚟噶。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听完继续爱我之后啦，咁其实继续爱我嘅呢一张专辑亦都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啦。咁当然我哋会继续揀选咧就几首陈慧琳嘅经典金曲同大家分享嘅。先嚟听听呢一首由周丽茂作词、吕颂德作曲嘅《有福气》。

剛才我哋聽到呢一首歌叫做《星夢情真》啊，咁其實《星夢情真》嘅同名專輯咧，係 Kelly 陳慧琳第三張嘅個人粵語大碟嚟㗎，喺1997年嘅6月份咧就係推出啊，收錄咗咧就10首歌嘅，亦都係呢一隻專輯咧奠定咗佢樂壇一線歌手嘅地位啦。咁而同名主打歌《星夢情真》更加係橫掃。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4: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好歹来事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苦留今宵去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主持人谭其川。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歌是由陈慧琳演唱的耶耶耶。今期节目我们将会同大家在两个钟头里面分享陈慧琳的三张专辑，包括有风花雪、 Happy Girl 和是继续爱我的。先来讲讲风花雪了。风花雪是香港歌手陈慧琳第二张的个人粤语大碟来的，在1996年的10月份发行的。那我们来听听她的主打歌风花雪了。

一连听到两首歌《风花雪》同埋《没有》，都系由咧就香港知名词人周礼茂咧就填词嘅。其中《风花雪》咧系本专辑嘅同名歌曲，亦都系主打歌，当年咧可以话系获奖无数嘅，亦都系电影《天涯海角》嘅主题曲嚟噶。咁啊，呢一首歌嘅普通话版本咧就叫做《飞走》啊，呢个时候亦都送埋俾大家听。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Beautiful You》，同样都系周黎茂填词噶。周黎茂咧系香港嘅知名填词人及广播人啊吓。2007年咧系推出过周黎茂20年作品集，咁啊收录咗45首咧就系佢嘅词作作品噶。当中包括有咧就张学友嘅《李香兰》啦，王菲嘅《梦中情人》，古巨基嘅《有共情》，林忆莲嘅《没有你还是爱你》，以及张智霖嘅《祝君好》等等嘅。再嚟听听呢一只专辑嘅下一首歌《私人时间》，由潘元良咧就作词，吴国敬咧就作曲嘅。

多謝大家繼續鎖定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譚其川啊。咁啱先我哋聽到嘅呢一首歌咧，叫做《為自己作證》，係陳慧琳《風花雪》當中嘅第六首歌曲嚟噶，亦都係一首好陽光啦、節奏好明快、內容好勵志嘅歌曲嚟噶。再嚟聽聽下一首歌《親愛的》，作詞周禮茂，作曲雷仲德。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懦弱》，系咪同之前几首歌嘅风格有少少唔同？歌词系带啲伤感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亦都系呢一张专辑唯一一首普通话歌曲，《感觉是多么的美》，由黄沾作词，吕仲德。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先我哋听到有陈慧琳演唱嘅《毫无保留》，咁其实由呢一首歌开始咧，我哋已经进入咗今晚 Kelly 嘅第二张专辑《Happy Girl》噶啦噃，《Happy Girl》咧系佢嘅第17张嘅个人粤语大碟嚟噶，发行于咧就2006年嘅八月份噶。咁啊，呢一张专辑亦都一共收录咗咧就10首嘅粤语歌曲，同埋咧2首嘅普通话歌曲噶。专辑顾名思义就系以开心为主题啦。构思唱片封面由美术指导咧就系仲文咧就操刀嘅。咁啊，制作团队咧亦都特别为 Kelly 咧租船出海，去到咧就系浪家咧就系拍摄唱片封套以及咧就内页写真。咁啊，同大碟同名歌曲《Happy Girl》嘅内容啦，更加系讲述咗咧就系 Kelly 啊喺佢爸爸嘅心目当中永远都系性格乐观嘅 Happy Girl。咁啊，呢一首歌咧系由陈少琪咧为佢度身订造啦，就系填词啊。咁啊 ，Kelly 都凭藉住呢一首歌啦，系作为送俾爸爸最珍贵嘅礼物噶。下面我哋先嚟听呢一首歌《面红》。

啱啱我哋听到嘅《终于开窍》啊，系李俊一嘅作品嚟噶吓。咁啊，介绍一下啦，就系李俊一啦。其实佢祖籍咧就系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嘅，毕业于咧就澳。

澳门培正中学、澳门大学以及咧就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啊。1997年咧，佢学成归来啦，就曾经喺澳门演艺学院同埋咧就镜屏中学咧就教书噶。1999年开始就系任教于咧就澳门演艺学院音乐学校，并且咧就兼任导师啊。咁啊，教授咧就系音乐理论同埋咧就系视唱练。

仲有咧，邓丽欣嘅电灯胆等等吓，咁当然佢现时亦都系咧，就是、伯乐音乐学院填词学院嘅导师嚟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宝莱坞生死恋》。

啱先我哋听到呢首歌 Happy Girl， 冇错啦，就系之前我哋介绍过嘅陈少琪咧，就为 Kelly 咧度身订造嘅一首咧，就系歌曲嚟嘅。咁亦都系咧专辑嘅同名主打歌啦。呢一首歌咧，亦都系 Kelly 唱俾佢爸爸听嘅。喺歌曲当中，相信大家都听得出嗰种感恩嘅声音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一首普通话歌嚟嘅，但歌名你听落咧又好似粤语歌咁嘅。叫做快啲快乐，由崔维佳咧就系作词，由雷仲德作曲。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今晚今晚星闪闪。

剛才我哋聽到嘅呢一首歌《我敢去愛》，開始咗我哋今期節目嘅第三張專輯嘅分享。呢一張專輯叫做《繼續愛我》，《繼續愛我》亦都係陳慧琳第七張嘅個人粵語大碟嚟噶。1999年8月喺香港推出。咁啊，為拍攝咧就是、唱片封套以及咧就是、音樂錄像帶啦。咁啊，陳慧琳係遠赴去到希臘咧就拍攝嘅。咁而咧就專輯主打歌《我敢去愛》嘅 MV。當然亦都係喺希臘咧就拍攝完成啦，相信當年如果睇過嘅朋友應該會印象深刻啦。下一首歌係一首改編歌嚟嘅，《都是你的錯》，由張宇咧就作曲，由梁子珊咧就作詞，而佢嘅原版歌曲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啦，就係張宇嘅《月亮惹的禍》嚇。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带走眼泪》啊，由谢霆锋咧就系作曲，由周丽茂填词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幽黑》，作词陈少琪，作曲赵增熙。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没完没了》，由单立文咧就系作曲作词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继续爱我》，亦都系咧就专辑嘅同名歌曲嚟噶。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今晚今晚星闪闪。

听完继续爱我之后啦，咁其实继续爱我嘅呢一张专辑亦都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啦。咁当然我哋会继续拣选咧就几首陈慧琳嘅经典金曲同大家分享嘅。先嚟听听呢一首由周丽茂作词、吕仲德作曲嘅《有福气》。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星梦情真》啊，咁其实《星梦情真》嘅同名专辑咧，系 Kelly 陈慧琳第三张嘅个人粤语大碟嚟噶，喺1997年嘅六月份咧就系推出啊，收录咗咧就十首歌嘅，亦都系呢一只专辑咧奠定咗佢乐坛一线歌手嘅地位啦。咁而同名主打歌《星梦情真》更加系横扫各大咧就颁奖典礼噶。咁而之後咧，就冇幾耐，陳慧琳咧，亦都喺咧就香港體育館咧舉行咗首個個人演唱會。演唱會嘅名咧就叫做《陳慧琳星夢情真演唱會》。咁而呢一張專輯咧喺全球嘅銷售量咧係超過咗100万张嘅。好啦，近兩個鐘頭嘅音樂節目時光嚟到呢一刻，亦都去到尾聲啦，亦都係時候要送上今期節目嘅最後一首歌，帶嚟有陳慧琳演唱嘅《嫁妝》。我哋聽日再見。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欢乐今宵去无飘渺。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6: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6: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7: 这里是流行乐歌。

呢首《爱人啊》是为纪念庾澄庆出道40周年推出的一首慢版情歌，呼应早年经典《让我一次爱个够》，唱的是历经岁月后对陪伴和爱的温柔感悟。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各具特色的潮流新歌。亦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关于爱同陪伴的答案都藏在周深的这首《时间雅》当中。时光一直见证着我们的成长，这首写给岁月的情书用歌声丈量时光，是一首充满温度的治愈系作品。继续送出范玮琪的一首《明天》。范玮琪用她标志性的温暖嗓音演绎对过往的真实和对未来的期许。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胜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首歌是谭咏麟为《谭咏麟与你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专门创作的压轴谢幕曲，特意邀请了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既是对歌迷数十年不离不弃的回应，也都暗含着校长和两位老友跨越数十年的相知相识。

呢系一首刘宇宁为电视剧演唱嘅原声《人间》。刘宇宁带住火粒感嘅嗓音，完美契合咗剧中人物嘅漂泊同埋执念。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各具特色的潮流新歌，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节目内容。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纯洁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你是否曾被不期而遇的夕阳感动过？这首常常因为夕阳美好而得救的灵感来自蒋敦豪一次偶尔被夕阳美景拯救的瞬间，他想用音乐来还原那份松弛温暖的感受，编曲加入了滑音吉他、夏威夷吉他和复古的效果，听起身就好像被时间包裹的温柔回忆。继续送出的新歌来自薛之谦《还债》。

筷子兄弟的全新作品《逍遥歌》，编曲融合了国风和流行三种民族乐器层层铺陈，和现代吉他旋律碰撞出的独特质感，搭配两位主唱充满故事感的演绎，将洒脱开阔的人生态度唱进你我心里面。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0: 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0: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0: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0: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6: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7: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8: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9: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0: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21: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2: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21: 咱家己人的掌握，
7: 天安蝶音。
23: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1: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7: 西海客家。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1: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呢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2: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系呢一首。
5: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3: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听到嘅开场歌曲由鹿晗演唱嘅《勋章》，歌词以征途、风浪、伤痕意象，诠释追梦路上嘅坚持。伤痛皆系成长嘅象征。鹿晗清亮有力量嘅声线，搭配大气恢宏嘅弦乐编曲，褪去柔弱，尽显少年韧劲，传递直面困境、奔赴目标嘅坚定信念，满系勇往直前嘅热血力量。大家好，我系泽峰。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同自己充下电，下面为你送出的是希林娜依高演唱的《循着光》。

听到的这一首经典励志金曲，由 Janky 演唱的《最美的太阳》，歌词以太阳比喻希望和信仰，讲述低谷中有人相伴，心怀热爱就不惧前路风霜。 Janky 高亢扎实的唱腔张力十足，编曲温暖昂扬，传递追逐理想向阳而生的正向态度，多年来激励无数听众，是承载青春奋斗和温暖力量的代表作品。而下面为你继续送出由周深演唱的《等晴天》。

听到的这一首《破茧》由张韶涵演唱，歌词刻画了挣脱束缚、冲破困境、涅槃重生的成长之路。张韶涵标志性极具爆发力的高音非常有感染力，摇滚偏空、热血激昂，将对抗磨难、逆势成长的倔强尽数展现，话俾听众挨过低谷，终能冲破黑暗，绽放自我光芒。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而跟住落嚟继续为你送上由南征北战演唱。

听到的这一首由 Jam 邓紫棋演唱的《天空没有极限》，这首歌传递突破自我、不受定义束缚的人生态度，鼓励挣脱外界偏见，相信自身拥有无限潜能。而 Jam 邓紫棋极具爆发力的高音搭配恢宏的流行编曲，情绪层层递进，以自身心路为底色，全声不惧质疑，大胆奔赴远方，人生边界永远由自己定义。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泽峰。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和自己充下电。而接下来为你送出的是由周杰伦演唱的《我是如此相信》。

听到的这一首《红日》由李克勤的演唱，是一首粤语励志的代表作，写尽人生喜乐、命运颠簸，却始终保持乐观拼搏的心态。李克勤清亮激昂的唱腔搭配轻快热血编曲，节奏朗朗上口，鼓舞听众直面生活磨难，笑对坎坷，永远带着热忱奋力向前，跨越时代仍然传唱不息。下面继续同你分享由孙燕姿演唱的《绿光》。

轻快自如的励志流行曲，绿光象征希望、机遇和美好憧憬，歌词是对前路光亮的向往。孙燕姿清爽灵动的声线搭配意域轻快编曲，曲风鲜活自如，吹散内心阴霾，传递心怀期待、勇敢奔赴美好未来的乐观心态，清新又充满元气。看看时间，最后为你送出由李荣浩演唱的《年少有为》，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是主持人泽峰，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本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呢，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也都可以在上面搜索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以及回顾节目的精彩内容。开场先同大家来预告一下本期节目当中将会听到的内容。首先在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会分享几则的文化资讯，包括有舞剧《骑兵》震撼上演，战马传奇感动香港，澳门与故宫签署合作备忘录，中国音乐学院上演《少年包青天》音乐剧，196件文物亮相武汉博物馆，展现古人萧夏的智慧。当老手艺邂逅新潮流，传统文化体验新空间，化身精神充电站。以及会在湾区建筑好睇，将会同大家来分享煤溪牌坊，是位于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镇煤溪村，修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是光绪皇帝为了表彰清朝驻夏威夷领事陈芳及其父母等人造福桑梓而赐建的。随后将会跟随录音一起了解一下煤溪牌坊的建筑故事。那在第二 part 的歌声里的诗意，今日会同大家走进的是一个兼具了诗意与旋律之美的作品，来自经典咏流传第一季由李伟、阿兰演唱的《桃花源》。这首歌曲是改编自唐代诗人崔护的千古名篇《提刀成南庄》，而他的改编者正是中国音乐学院的黄黎光院长。之后在最后的岭南处处有段古会同大家继续来播出《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75集，敬请

0: 关注。好啦，下面先去片花，翻嚟之后会嚟到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嚟到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咁啊，同大家嚟分享几则嘅文化资讯。首先睇睇港澳方面啦，嗱，中华文化博大精深，56个民族咧各有其无法比拟嘅独特之处，各自嘅文化艺术咧可谓系百花齐放啦。咁当中以舞蹈为一大嘅表现形式，中国首部以骑兵为题材嘅大型原创舞剧啦，骑兵日前咧就系亮相2026国风国韵飘香港文化演出季。在香港东九文化中心精彩上演，该剧演绎了是内蒙古各族人民为守护山河无恙而浴血奋战的家国情怀，为香港观众带来了一场震撼心灵的艺术盛宴。骑兵涵盖了中国古典舞与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艺术形式，该剧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创作打造，是中国舞台艺术史上首部以骑兵为题材的舞剧。劇中融合了丰富的蒙古族的舞蹈元素和马术的动作，展现了浓郁的草原文化与家国情怀。骑兵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倾力创排，讲述了是蒙古族青年在国家感召之下奔赴战场，同战马结下生死情谊，在战火淬炼中成长为忠诚勇敢的人民骑兵，用热血与生命捍卫家国安宁的故事。作品在舞蹈创作上大胆突破，开创性地采用了以人演马的一个独特艺术表现手法，舞者以高难度刚劲有力的肢体语言来塑造战马奔腾嘶鸣的鲜活形象，开创了中国民族舞剧的全新范式，贯穿全剧的主题旋律。四岁的海流马改编自内蒙古巴尔虎古老长歌民歌，由亚云家深情献唱，乐曲荡气回肠，歌声苍凉悠长，将草原的辽阔与战争的悲壮融为一体，为整部的作品注入了深沉的情感力量。致敬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正宗就表示，舞剧《骑兵》香港首演既是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文化献礼，亦是一曲展现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的草原壮歌。他指出，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应充分发挥这个独特的优势，通过多元创新的艺术形式，让本地市民与海内外的游客近距离去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当代风采，担当连接内地走向世界的文化桥梁。舞剧《骑兵》重磅上演，正式拉开本港下半年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的序幕。该剧以浑厚刚健的蒙古族舞蹈，生动演绎忠诚担当的家国情怀，全中浩然民族气节，斩获了多项的内地重量级的文艺奖项。他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特区政府积极对接国家发展大局，全力编制香港首个五年发展规划。我们诚挚期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畅所欲言，为香港长远发展献计献策。未来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文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巩固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定位，深化与内地各领域的文化往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好了，关注完香港，看看澳门方面了。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与故宫博物院日前签署关于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合作备忘录，涵盖管理运作、文物修复、专业技术交流、活动举办、培训及宣传推广等内容，进一步来深化双方合作关系。为了加强推进澳门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和旅游部与澳门特区2019年签署关于建设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合作备忘录，合作建设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建设的首个文化场馆，在2024年的11月就完成建设并且是启用了，标志着澳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迈入新里程。而这次备忘录的签署将有助继续深化各个相关文化领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共同探索创新合作模式，实现互惠互补的战略目标。好了，关注完港澳方面，来关注一下内地其他城市了。首先来看看中国音乐院创作的音乐剧《少年包青天清风月世断尘冤》日前在国音堂音乐厅上演，作品讲述当代青年历史教师包正 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之下穿越回到去宋朝化身青年之愿包拯。

0: 彻查科举舞弊案的故事。该剧获评2025北京高校廉洁文化建设精品成果，由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副教授郭霞担任编剧总导演。下面的时间就来听听这场演出的现场花絮录音。
1: 像曾口的断桥，今年难求。数千数百考，盛宴寒窗下熬。
2: 祈求苍天护他平安。
3: 如今是雅致黄连彩礼，是一桩。

0: 关注完呢场嘅音乐剧啦，咪睇睇一场嘅展览吓，《浮生一只梁：古代萧夏文化展》啦，开幕式7号晚上咧就喺武汉博物馆举行。咁呢次嘅展览咧系汇集196件文物，从日常起居、水乡生活、文人雅趣等角度啦，带领观众啦感受古人顺应自然、诗意栖居嘅生活智慧。咁据了解啦，呢次嘅展览咧展出嘅文物啦系嚟自武汉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黄冈博物馆、黄石市博物馆。展览分为3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就是幽居生清趣，聚焦古人的家居纳凉方式，通过建筑环境、服饰器用、时令饮食等内容来展现古人营造清凉生活空间的巧思。第二个单元就是藕花深处凉，通过荷塘泛舟、鱼鸟游乐、蛙鼓蝉鸣等意象啦，咁再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水乡下景。第三单元就是闲雅致忘暑，则是着眼于精神世界啦。咁通过清淡雅集、鉴赏金石、焚香品茗、月下漫游等内容啦，嚟展现古人以诗书画卷消解暑热、寄情于山水的生活情趣。这个展览选了一批的极具夏日意趣的文物精品，明代石图、焦石图、竹焦叶婆娑，传递出文人笔下的清凉意境，斜白石、蛙翠图、蜡烛绘出蛙声满堂、生机盎然的城下景象，清代白玉人物船，最近以细腻的雕工将泛舟纳凉的市井蜡翠凝于玉作，生动还原了古人夏日泛舟消暑的闲适生活图景。咁除咗文物展示之外啦，展厅内仲设有啦沉浸式嘅一个嘅景区啦，运用数字动画技术，让古画当中嘅人物、山水焕发新生。互动体验区啦，亦都设置咗啦诗词互动嘅翻转牌，观众可以从中了解到古人对夏日自然景物嘅描绘与表达。喺闻香与听景嘅体验区啦，观众可以闻到荷花等夏日嘅花卉嘅香味。亦都可以聆听到啦，蝉鸣、雨声、流水，咁从视觉、听觉、嗅觉方面咧，系全方位感受夏日嘅意境啊！好啦，关注完呢个展览，嚟睇睇咧啲新潮好玩嘅嘢啦。嗱，暑期到嚟，一批胡同里边嘅文创小店啦，成为咗唔少市民游客嘅体验消费嘅新空间。咁呢啲嘅店铺都有一个共同嘅特点，就系将中式嘅传统、老手艺同埋新嘅消费需求咧巧妙结合，完成了年轻态的表达和转换。来听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最近北京的一家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出圈，店内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50余种古法手工纸，通过创新设计将传统纸张制作成各类日常用品。
2: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带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纹路，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这种方式将中式传统的手工纸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走进了现代生活。

0: 活中的使用场景。
1: 像这样的创意还有很多，不少年轻的创作者基于各种中国传统工艺进行跨工艺门类的技法融合，并针对现代日常生活需求进行功能化改良。
2: 最喜欢的其实还是琉璃，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喜欢的雕塑摆件，然后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3: 这是一个陶瓷的小钟表，传统的陶瓷的制作当中呢，直角的东西是比较难呈现的，把陶瓷烧成了一个偏几何化的一个形状。
1: 随着兼具创意与文化底蕴的传统好物走红消费市场，一批主打传统技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纷纷出圈，吸引着更多人在慢下来的传统文化世界里完成一场独特的精神充电。
4: 在这一面木喜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其中部分还是来自于古籍，主要分为木樨香等花香、蚊缨香等药香以及二苏旧菊等木香三大类，可以通过试闻这个试香瓶确认自己喜欢的味道。那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盐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1: 在同一条街的另一处空间里，不少人正把时间交给转刀，这里主打传统篆刻技艺体验，从挑石料、选字体、临摹，再到落刀篆刻，在1至2小时的沉浸式体验中，可以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印章。
5: 我每周都会来，在每一个笔画，在每一刀之间都可以找到比较舒缓的一些时间。
6: 嚟到湾区建筑好好睇，咁啊，今日会同大家嚟分享煤溪牌坊嘅建筑故事。煤溪牌坊咧，位于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镇煤溪村，修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是光绪皇帝咧为咗表彰清朝驻夏威夷领事陈芳及其父母等人咧造福桑梓而始建嘅。下面咧就跟随录音嚟了解下啦煤溪牌坊嘅建筑故事。
7: 行云热港澳，次次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仲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之。湾区建筑好好睇。
8: 煤溪牌坊位于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镇煤溪村，在清朝光绪年间修建，是光绪皇帝为了表彰清朝驻夏威夷领事陈芳和他父母等人造福桑梓而赐建的。陈芳是珠海煤溪村人，生于1825年，他早年在香港、澳门等地读书，后来跟住伯父去檀香山经商，陈芳由学徒做起，后尾自立门户开咗间店仔。佢经商头脑十分灵活，开创咗现代超市模式，开架售货，自由选购，生意火爆。据讲当时啊，连着喺佢身上嘅中式服装都俾人买走埋。跟住咧，佢又转去经营甘蔗种植同埋制糖业，成为华侨第一位百万富翁。被誉为商界王子。在1857年，陈芳被选为夏威夷国会议员，到1881年，他又被清朝朝廷任命为中国驻夏威夷第一任领事，官居二品。后尾陈芳叶落归根，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对当地发展出了不少的力。据讲啊，陈芳仲曾经因为在澳门见到某间酒店挂住华人遇狗不得任内的招牌，一气之下买了那间酒店，改名为四海方圆，向华人开放。煤溪牌坊是皇帝为表彰陈芳功绩赐建的，属于极高的荣誉。原有4座的，后来呢有一座被破坏了，现存3座。牌坊拿纯花岗岩做材料，榫卯结构，武殿顶、石斗拱、石栏额，石柱下面有各柱石、衰泥座、脊上立螭吻、傲喻和火焰宝珠、雕刻花卉、瓜果、人物、岁兽、暗八仙、篆刻圣旨、急公好义等字。总体来讲，煤溪牌坊集西方的装饰风格和传统的中国建筑结构为一体，中西合璧，浑然天成，是华南地区罕见的珍贵古建筑。
6: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的全部内容。下面听一首歌，回来之后会有我们歌声里的诗意。

0: 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2: 春眠不觉晓，
1: 每逢佳节倍思亲，
2: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嘅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
2: 也无风雨也无晴。
3: 欢迎继续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铁吹风。嚟到本期嘅歌声里的诗意栏目，咁喺时光嘅长河。

0: 里面呢总有一啲嘅诗词呢历经千年仍能够触动人心，总有一啲嘅歌声能够将呢啲嘅诗词重焕新生，让传统与现代碰撞出奇妙嘅火花。今日呢我哋将会走进系一首啦兼具诗意与旋律之美嘅作品，来自经典咏流传第一季当中由李伟同埋阿兰演唱嘅《桃花源》。呢首歌改编自唐代诗人崔护嘅千古名篇《提刀成南庄》，而佢嘅改编者正是中国音乐学院嘅王丽光院长。咁喺我哋深入品读呢首嘅作品之前，不妨先静下心嚟听一段特别嘅朗诵，由广州音乐人陈辉权带嚟嘅粤语版《提刀成南庄》，嚟感受下啦岭南韵味与古典诗意嘅碰撞啊！
1: 《提刀成南庄》，唐·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今日陈辉权老师极具韵味的粤语朗诵，大家听着这样的粤语演绎，是否觉得这一首的诗多了几分的温婉缠绵的意境呢？其实无论是哪种的语言都难以掩盖这首《提刀成南庄》本身的魅力。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走进这首的诗词，探寻它背后的故事与心情。作者是崔护，是唐代贞元年间的进士。这首诗词的创作背景还流传着一段动人的民间传说。当一首充满着故事感的诗词遇上现代流行的婉转旋律的话，又会绽放出怎样的光彩呢？这个就不得不提我们今日的这首歌曲的主角了，《桃花源》。首先下面的时间一同来聆听下这首由王丽光院长改编、李伟、阿兰演唱的作品，在歌声当中感受诗意的新生。

0: 非常之好听嘅一首作品吓，唔知道大家听完呢首《桃花源》，系咪同我一样咧，都被深深咁打动咗咧吓？嗱，初听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就俾佢嘅旋律所吸引咗噶啦。王丽光院长啦，将古典诗词嘅韵律与现代流行嘅节奏完美融合，前奏嘅钢琴声系轻柔响起，仿佛将人咧踏到嗰个桃花盛开嘅春日午后。而李伟清亮嘅男声与阿兰空灵嘅女声交织啦。既唱出咗往昔相遇嘅美好，亦都唱出咗今日重逢不得嘅惆怅。尤其系副歌部分啦，想你了，想你了，人面不知，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嗱，呢啲嘅歌词嘅重复啦，再搭配翻悠扬嘅旋律啦，让呢首嘅诗词当中嘅情感更具象，更有穿透力，仿佛系穿越咗千年嘅时光，将崔护嘅思念娓娓道来。其实在节目经典咏流传当中，当这首《桃花源》演唱之后，现场嘉宾也给出了非常精彩的点评，他也分享了这首诗词背后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下面的时间就一起来回顾一下，来听听王丽光院长、康震老师、曾宝仪、余承庆四位嘉宾如何去解读这首的作品。
1: 掌声感谢经典传唱人阿兰、李伟，谢谢两位。
2: 谢谢，
3: 谢谢。
1: 给大家除了隆重介绍这两位经典传唱人阿兰和李伟之外，我还要告诉大家，这首作品的作曲此刻就坐在我们的鉴赏团上，中国音乐学院王黎光院长。两位演唱的时候什么感觉？
2: 很紧张啊，因为
1: 为什么
2: 王院长坐在下面？
1: 哎呀，又不是考试。
2: 但是现在我们在上台之前，王院长其实跟我们聊了很多。上节目之前，我不知道《人面桃花》我一直以为《人面桃花》是讲一个姑娘长得非常的漂亮啊，是吧？很多人跟我
1: 就过去对这四个字的理解，以为是形容姑娘长得好看，叫《人面桃花》。
2: 对，通过这个节目，然后王院长告诉我，他说其实不是说姑娘长得好看，而是说两个人相爱之后，然后不在一起以后相思的那种感觉。
4: 是我把这首诗词背后的故事和这个歌应该表达的意境啊，和他们进行了一下沟通。当然我还是更多的放手让他们做二度创作，因为演员对作品的理解和我们曲作者的理解呢，他会有差异，但是在舞台上的表现应该全部交给他们，
1: 全部交给他们。李伟怎么理解？
5: 因为我们歌手其实也是文化的传递者，音乐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我们用音乐的方式能够让中国的古诗词能够更多的被现在的一些观众所重新的认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这么一个事情。
4: 我们都被文化包围着，而且被文化呀，这个应该说是教化着，所以这个给我的冲动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在节目制作到几集以后，激发了我想自己来创作一首古代诗词，而且也就用我现场的这几天对我们古典诗词节目制作的这个感受，是在

0: 这样的一个心态下啊，写了一首这样的歌。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词当中一定要加上这个想你了，好像跟这个古诗词的这个韵味上啊显得稍微的格调不太一样了，但是它是给现代人的一种情感。
1: 我觉得这个里边啊，这个想你了想你了，只见桃花依旧笑春风，这两句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故事现在没有人知道是不是真的发生了。
2: 对，
1: 只是在古代的典籍里边，
2: 对，
1: 有记录。因为崔护的诗留下来的一共就六首，这是其中的一首，而且这首诗是在他在长安城的城南，这个清明节，然后他就到那儿去转，他是到人家里去喝水的，姑娘给他递了一碗水，他看着这姑娘很好，姑娘也看他很好，但那是一个封建社会，不可能说一见面之后，哎，我喜欢你怎么样？那不可能。然后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其实到了第二年的清明的时候，他对这个姑娘的想念就不可遏制，他就又去找，又去找之后没有，然后就提起了这首诗。他不是提完他就走了吗？
3: 嗯。
1: 走了之后呢，他又偶尔路过这块儿，他又进去看去了。进去一看呢，有个老头在里边，他。老头一见他就说，你是不是叫崔护？他说是啊。他老头说，你害死我女儿啊。然后崔护讲，我怎么害死你女儿呢？他说，我女儿自从那一年你走了之后，就是喝水的那个情节，他走了之后呢，他女儿就好像总是若有所思，实际上就害了相思病了。结果本来呢他就有相思病，前两天他回来一看，我们两个外叔回来一看，这门上还提着您写这诗，这可了不得，要了命了，是不是？苦苦等待一年，看到你的诗，看不到你的人，这姑娘一病不起，刚刚离开人世。这崔护一听就放声大哭，然后就简直不能理解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然后就说，那人现在在什么地方？那老先生说，这我女儿就在里面床上躺着。崔护进去说，那我要祭奠她。然后崔护进去之后就跟他说，吾在斯地矣，就我就在这个地方，然后老喊他，这姑娘就被他喊醒了。
3: 我的妈呀！您说的这是后来是梁祝了吧，化蝶了吧？这应该是
1: 没有。这个唐代呢有一本书叫《本事诗》啊，《本事诗》的意思就是探究这个诗背后的一个故事、一个来源。啊，作者叫孟起，是一个唐朝人啊，所以这本书里边记述了这个崔护的去年。这个今日此门中的这个诗背后的一个故事，至于这个故事是否真实还是一个传说啊，那当然有待于专家们进行考证了。
4: 这首诗哦，虽然只有短短的28个字，但会传唱这么久，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余韵。我们有的时候反而能够从古人的诗词里面体会更多生活的美好，珍惜更多感情的存在。谢谢两位精彩的诠释，
2: 谢谢，非常荣幸，
5: 谢谢大家。
2: 感谢我们的经典传唱人，请您在我们的经典名册上签名。
6: 人面桃花的经典语境，让人面与桃花相映成趣，
7: 相映成韵，流传千年。

0: 我是经典
1: 传唱
0: 人
1: 李伟
0: 阿兰。
2: 嗱，呢首歌曲嘅改编作者啦，中国音乐学院嘅黄丽光院长啦。当佢谈到改编呢首诗词嘅初衷，佢就希望咧用现代嘅音乐语言，让古典诗词活起来。佢话啦，提刀成男装最打动人嘅就系物是人非嘅情感啦。嗱，呢种情感咧系跨越时空噶，咁所以喺编曲嘅时候啦，佢冇用过于复杂嘅配器，而系以钢琴同弦乐为基础啦，搭配现代流行嘅节奏，既保留咗诗词嘅古典韵味，又让年轻人咧更容易接受。李伟同阿兰嘅声线好契合，一柔一刚，正好演绎出啦嗰份情感嘅层次。黄院长呢番话亦都道出咗经典咏流传节目嘅初心，让传统诗词喺现代音乐当中焕发新生。而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专家康震老师咧，则系从文学嘅角度

度給出了點評。他說《崔護》這首詩之所以能夠流傳千年，就因為他寫出了人類共同的情感、錯過與思念。《桃花源》這首歌曲好好地捉住了這份情感的核心。歌詞沒有對原詩詞進行過多的改編，而是在原詩詞的基礎之上進行了延伸，旋律則是放大了這種情感的感染力。當歌聲響起時，我們彷彿可以看到了站在桃花樹下的崔護那份暢言與思念，通過音樂變得更加具體可感。這個就是詩詞與音樂結合的魅力了，它讓文學不再是紙上的文字，而是能夠讓人聽到、感受到的情感。作為節目嘉賓的曾寶儀真的從女性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她說聽完這首歌特別有共鳴，阿蘭的聲音很温柔，將詩當中的女子的嬌羞與美好演繹得淋漓盡致，而李偉的聲音則是帶著一絲的暢惘，似是崔護的內心獨白，尤其是桃花依舊笑春風那句旋律一出來就忍不住引起了詩當中的畫面，特別擊中人心。余澄慶老師真係從音樂角度俾出咗專業嘅評價，佢話黃黎光嘅改編非常巧妙，現代流行元素嘅融入好自然，冇違和感。通常我哋覺得古典詩詞應該搭配古典嘅配樂啦，但呢首《桃花源》話俾我哋聽，古典嘅詩詞都可以更有現代嘅表達方式。四位嘉賓點評從唔同角度係解讀咗《桃花源》嘅魅力，亦都令到我哋对呢首嘅作品，对提刀成男装呢首嘅诗词有咗更深入嘅理解。其实无论系崔护嘅原诗，定系陈辉权老师嘅粤语朗诵，亦或系李慧阿兰嘅演唱嘅《桃花源》，佢都系对于呢份古典诗意嘅唔同嘅诠释。诗词系凝固嘅旋律，音乐系流动嘅文字，当两者相遇，就能够碰撞出跨越时空嘅火花。好啦，本期嘅歌声里的诗意，我哋就先分享到呢度。希望通过今日嘅分享，能够令你爱上呢首《提刀成男装》呢首诗吓，亦都能够爱上《桃花源》呢首歌。咁节目最后啦，再嚟欣赏另一个版本独唱版嘅《桃花源》，由歌手阿兰演唱。咁歌声翻嚟之后啦，我哋将会嚟到岭南处处有段故啊。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3: 来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将会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放到第75集，敬请关注。
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5: 上一回呢，我就同大家介绍咗被誉为茶圣嘅陆羽，咁仲同大家介绍咗好多关于制茶煮茶嘅知识。咁讲真啊，呢啲内容呢，我都係依书直说嘅啫，我自己其实都唔係十分之清楚明白嘅。咁如果有讲得唔对嘅地方呢，各位对茶道有研究嘅朋友还请呢个多多包涵吓。咁上回讲完茶圣，呢一回呢，我又同大家讲讲另外一位圣人，佢就係喺绘画史上面啊被尊为一代宗师的画圣吴道子啦。吴道子是唐代乃至是中国古代史上面最负盛名的大画家之一，活跃在开元天宝年间。讲起上来，他在绘画上面可以讲一个全才来的，山水、花鸟、人物样样精通的，不过最耍家的都是人物画。有这么一句说话叫做吴大当风，曹衣出水。这个呢是评价中国古代人物画里面衣服就接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前者的笔法圆转飘逸，画出来的人物衣带呢好像迎风飘逸咁嘅，而后者的笔法就刚劲酬叠，画出来的人物啲衫就贴晒身上面，好像啱啱喺水里面捞出来咁嘅。而吴道子呢就是前面一种飘逸洒脱笔法的发明者啦。从中我哋都可以知道吴道子的画风呢亦都体现咗佢洒脱不羁嘅性格嘅。吴道子擅长画人物啊，佢画人嘅时候呢，有时甚至从人嘅四肢开始画嘅，但偏偏又可以将人体四肢嘅比例画得十分之准确㗎噃。嗱，喺古籍《东观舆论》里面啊，记载咗一幅吴道子嘅名画《地狱变相》，里面系咁讲嘅：睇呢幅画，冇刀枪等利器，冇废镬等刑具，冇牛头等鬼面，但是表现出来的阴惨之状，它是令到看画的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的。这幅画呢就是帮景云子画的。而景云子的老僧人玄奘大师亦都说，吴道子画的地狱情景呢，大家看了都很有惊惧的感觉的，亦都产生修善之念，甚至连市场的屠夫都罢业，搞到鱼啊肉啊都没人卖。从吴道子和老和尚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幅地狱变相被人身临其境的感觉，虽然不血腥，但是呢它是令到人从心底里面产生巨聚的感觉。这样东西呢真的要叹吴道子画人的技术是出神入化了。还有它是很擅长观察人物的，笔下绘画出来的人物形形色色，千人千面。他就曾经在东西都两地呢帮寺庙画壁画，画了400多幅，画的人物没有一个是重复的。吴道子呢大概是生在永隆年间，也就是高宗年代了。他出生在中原的文化中心河南省阳泽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豫州市。吴道子家里就很穷的，自小就父母双亡的了。 咁佢同绘画嘅缘分啊，就要从寺院讲起啦。嗱，当时唐朝虽然国力强盛，咁但系高门大族嘅势力依然都好强大，社会等级咧亦都相当之森严嘅。少年时期嘅吴道子生活就十分之艰难嘅，咁嘅情况之下，当然就冇可能去学校读书啦，唯有就为咗生计，周围咁帮人打工啦。佢又曾经去过寺庙里边啊，帮嗰啲绘制佛教壁画嘅画工啊做细工，咁啊帮人打下杂啊、调下色啊咁成，顺便咧就学啲绘画嘅技巧。呢一段经历啊，唔单止令到佢咧可以有啖饭食下，而且啊亦都掌握咗基本嘅绘画技术，为佢后来成为一代宗师啊打落基础嘅。嗱，其实啊，吴道子后生嗰阵仲跟随过两位大书法家学习书法嘅，分别系擅长狂草嘅张旭同擅长草隶嘅何之章。咁虽然后来啊就冇喺书法上边有太高嘅造诣，但系呢一段学习嘅经历咧，对于吴道子后边嘅绘画风格同绘画技术，亦都产生咗好大嘅影响嘅。咁大家知啦，我哋中国画向来都讲究用笔同线条嘅，咁呢一点咧，绘画同书法系相通嘅。而家要学国画嘅人啊，都必定要练书法嘅。咁吴道子后来转而学绘画，就发现自己画画灵性有天分，所以咧。亦都更加刻苦學習啦。咁佢未到弱冠之年啊，就被認為係窮丹青之苗，咁可以講係前途無可限量啦。嗱，喺去京城之前啊，吳道子咧曾經做過韋自立嘅小吏，同埋山東霞丘縣嘅縣尉嘅。大概去到開元初年啊，吳道子就辭去官職，開始去東都洛陽嘅遊歷啦噃。咁喺遊歷嘅過程中啊，佢又幫好多寺廟同道觀畫壁畫。咁呢段时间咧，佢喺绘画上面嘅名气啊越嚟越大啦。好快咧，名声啊传到去长安。当其时嘅皇帝唐玄宗李隆基咧，一向爱才，而且咧系亦都系个艺术家嚟嘅，灵性爱惜音乐、文学、艺术方面嘅人才。咁佢对吴道子咧系亦都有所耳闻啦。去到公元713年啊，吴道子就俾唐玄宗召咗入京城。唐玄宗咧任吴道子为内教博士。是一个专门掌管工人读书学艺的官职，这个工人呢是皇宫里面的人，咁解吓。咁呢段时间啊，吴道子就开始了他宫廷御用画家的生涯啦。咁之后啊，又因为唐玄宗欣赏他，将他升为宁王友。咁所谓宁王友呢，就是亲王府的闲职，官职是从五品，一般呢是有才学的名士担任的。宁王是唐玄宗的哥哥。咁佢自己亦都好鍾意画画嘅，咁可以讲呢就係请吴道子做咗阿宁王嘅老师啦。唐玄宗时期嘅吴道子呀，可以讲係创作个高峰时期。咁一方面吴道子比其他嘅宫廷画家呢有更多底层生活嘅经历，咁另一方面啊，呢段时间又衣食无忧吧，可以尽情咁施展才华啦。咁除咗帮皇宫啊、寺庙画壁画之外呢，佢仲画咗好多关于政治嘅画像嘅，亦都画出咗好多令到后人赞叹不已嘅作品，例如《送子天皇图》啊、《地狱变相图》啊等等。嗱，落嚟啊，我啊同大家讲几个吴道子在京任职嘅时候嘅故事啊。嗱，话说有一次啊，吴道子随驾去洛阳，见到将军裴文同埋书法家张旭三个人呢，就各自表演自己嘅绝技吧。裴文啊擅长舞剑，当场为大家舞剑一曲。吴道子见到呢是亦都好有兴致，即兴喺天公子墙上面啊画咗一幅壁画，一气呵成。咁张旭呢亦都不甘寂寞嘅，佢跟住喺吴道子画好嘅壁画上面呢系即席挥毫提子。咁结果洛阳嘅官员同百姓啊有幸喺一日之中睇到三个人嘅绝技，咁大家都称赞话一日之中获睹三绝啦。后来啊，裴文嘅娘亲啊过咗世，佢就请吴道子呢在东都洛阳天公子的画壁上面画一幅神鬼像，帮个娘亲超度。吴道子就话啦，我好耐冇画画啦噃，若然将军有意嘅，请将军为我舞剑一曲，咁等我搵下灵感呢。裴文听咗啊，马上除低孝服，攞起佩剑就舞起上嚟啦。咁帮娘亲求画就梗係要使尽浑身解数㗎啦。哇，呢一下呢仲劲过之前，睇到吴道子眼都大晒。咁众人嘅喝彩声中啊，吴道子啊灵光一闪，灵感大现，马上啊即席绘画，成功画咗出鬼神图。 苹果的创办人乔布斯曾经讲过，天才呢就喜欢同天才一起做嘢嘅。咁呢个故事呢亦都印证咗乔布斯嘅讲法啦。喺开元十三年，亦就係公元725年，唐玄宗东封泰山，吴道子陪同佢一起去。佢哋经过金桥嘅时候呢，唐玄宗见到自己车架整齐，军旗闪亮，同金桥嘅风景交相辉映，实在係又靓又威水，心情係好好。咁嗰陣時又冇相机，更加冇手机可以发朋友圈嘅。於是呢唐玄宗嗌咗吴道子、韦无添同陈宏三个过嚟，嗌佢哋三个人一起画一幅金桥图。於是三个人就分工合作啦。陈宏呢主要负责画唐玄宗同埋嗰匹马。韦无添就画啲走兽，例如啲猫猫狗狗啊、牛羊啊咁剩。而吴道子就负责金桥图嘅主体部分，包括桥梁、山水、花草树木、飞禽、车具、人物等等。最后金桥图绘制而成，这个呢就是著名的时为三绝了。
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3: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在节目之后呢，也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都可以来回听节目的相关精彩内容。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声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啊，咁啊继续咧会有海迪啦带大家啦去全世界去浪游探世界啊吓。咁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嗱，暑期啦，有好多嘅朋友啦仲喺度谂紧啊，我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好咧咁。嗱，最近咧就有一个吓地图出现啦吓，是气象局发出来的、就叫做跟着语文课本赴山河之约暑期亲子游地图。哇，你咪话即原来即是小学课文都有这么多值得大家一去的地方、
7: 是啊，听个名字都觉得含金量很高、究竟可以去哪里玩呢？稍后探世界 topic 跟大家详细分享。现在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咧系突破200万亿，再创历史新高，比去年咧系增长8.8%啊。
7: 睇翻相關嘅數據啦，喺舊年文化產業九大嘅行業營業收入咧係全面增長噶，其中創意設計服務、內容創作生產、新聞信息服務、文化娛樂休閒服務四個行業嘅營業收入實現咗兩位數嘅增長，比上一年係分別增長13.2%、12.4%、12.3%同10.7%噶。而文化裝備生產、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产五个行业的营业收入和去年相比分别亦都是增长了 8%、7.7%、3.1%、2.7% 和 2.5%。
6: 可以说是全面向好、而文化产业除了说营业收入增长之外，盈利能力亦都是稳步提升的，不是只是旺丁不旺财、是又旺丁又旺财、真是赚到钱噶。嗱，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去年咧增长7.3%。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利润率咧系9.1%，人均营业收入、人均利润总额分别咧系96.3万元同8.8万元，比去年咧分别增加9.4万同0.7万噶。
7: 睇翻咧，其中文化新业态行业系发挥咗引领嘅作用啊。睇翻去年嘅数字。文化新業態

0: 的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是实现了营业收入达到76,651亿元，比上一年是增长 15.1%， 增速是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我睇翻相关的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可谓是十分之繁荣。
1: 冇错啦，咁而且咧就真系仲赚到钱啦，而且有好多嘅新业态吓，好似列入统计嘅16个行业小类咁样吓，其实而家都仲系算比较小众嘅状态啦，都系一片嘅蓝海啊，增速仲系比较高嘅，咁可以话啦都有唔少嘅投资机会，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咧暑期咯，咁我哋前两日嘅节目先同大家讲完啦，啲旅游列车啦咁样啊，今年咧旅游专列啦都可以话成为铁路部门喺暑运当中嘅一大亮点嘅。嗱，除咗我哋之前同大家讲过嘅一啲啦，开往景区嘅旅游专列啦，今年咧仲针对世界杯等等唔同嘅赛事啦，有定制化嘅列车嗱，好似辽宁嘅沈阳啦，因为而家啦除咗有粤超啊、世界杯啊，仲搞紧东北超啦咁，咁啊赛事火热进行当中啦，为咗满足大家咧睇波嘅需求啊，国铁沈阳局咧仲搞埋球迷专列噃。
0: 即系希望咧更多嘅朋友咧搭住专列去到东北去睇波啊
1: 吓。
0: 咁我睇翻啦，相关嘅旅游专列推出咗之后咧，都大受欢迎嘅。究竟点样去购票咧？咁啊，大家可以打开12306嘅 app 啦，喺首页就点击翻铁路旅游嘅板块，搜索目的地同埋列车名称等等嘅关键词，就可以睇到啦相关列车嘅班次啦、余票啦，同埋行程嘅详情，同普通嘅火车票一样，进行实名购买，散客亦都可以落单嘅，唔单止系团队啊，咁啊，针对翻家庭结伴、研学团队、老年团队出游嘅旅客啦，亦都可以去往火车站团体售票窗去办理购票嘅，车站咧会系优先协调翻啲连座嘅席位啦，保证大家尽量可以坐埋一齐，亦都系提升翻出行嘅舒适度噶。
1: 冇错啦，有好多朋友咧，即系可能 A P P 上面拣，拣嚟拣去吓，点解 E 同 F 中间
0: 拣唔到啊？有时你会觉得诶咩事啊？点解佢唔俾我买嘅？其实就系你拣个位咧分配唔到俾你啊。
1: 冇错啦，咁啊，所以大家可以尝试喺窗口嗰度啊，可唔可以即系坐埋一齐咁样样吓？咁当然啦，旅游专列亦都可以用翻啦学生嘅优惠嘅。咁喺暑运期间啦，旅游专列嘅一等座同动卧啦都可以有学生票嘅优惠。联程线路咧就净系扣一次嘅优惠次数嘅啫。2026届嘅应届毕业生啦嘅六次嘅优惠额度啦都可以正常咁使用个噃，唔系话毕咗业就冇学生优惠吓，一样可以用嘅。咁铁路部门方面都提醒啦，譬如话好似球迷专列咁样样啦，呢啲属于啦赛事专属嘅临时列车嚟嘅，只喺赛事期间咧会动态加开啦。咁所以咧无论班次定时刻都唔系特别固定，所以咧呼吁大家啦及时关注翻12306嘅官方更新。咁特别系咧车内有好多嘅互动活动啦，人员亦都比较集中，所以咧都提醒大家啦，妥善保管好自己随身携带嘅行李物品。如果系集体观赛嘅旅客咧，建议大家都系提前到站集合，千祈唔好啦 miss 咗班车啊。
0: 冇错啦，跟住落嚟咧都关注翻啦，大家都好期待嘅新皇岗口岸建设啦。咁最近咧都系进入到收官冲刺嘅阶段嘅。近日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亦都系正式通过咗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及相关嘅延伸区实施管辖嘅议案。咁啊，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亦都话啦，本地立法方面，特区政府咧系高度重视，亦都会喺可能嘅情况之下，尽快向立法会提交法例噶。立法会咧亦都有共识啊，届时咧众嘅议员会配合翻提速审议，尽快让皇岗口岸投入到服务当中啊。
1: 据了解咧，成个部分就分四步嚟到行嘅。咁啊，因为政策层面方面啦，要首先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嘅授权，咁啊而家已经完成咗啦，6月26号攞到噶啦。咁之后咧就由国务院作出决定，咁跟住香港啦再完成本地嘅立法，最后咧系试运行当中不断优化啦，再落实正式嘅通关嘅吓。咁啊，李慧琼方面就话啦，新皇岗口岸嘅承载量咧比现有嘅口岸提升咗4倍啦，可以大大咁缩短通关嘅时间，亦都有助香港更好咁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于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嘅创科园区噶噃。咁啊，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亦都话啦，会同立法会方面商讨，希望用最有效率嘅方式完成审议嘅工作。咁法例方面咧，亦都会清楚讲明大楼边啲部分系属于香港口岸嘅。
0: 咁我哋喺出行嘅过程当中咧，最紧要系要遵守翻啦各地嘅法律啊，吓。咁啊，睇翻啦，香港海关方面最近咧 亦都有啦。

0: 发布咗喺香港国际机场系侦破咗一宗行李藏毒嘅贩毒案件噶，系检获咧大概22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大概系400万港元噶。
1: 咁案情咧就话一个57岁嘅日本籍男旅客啦，当日喺泰国曼谷飞抵香港嘅，咁海关咧就替佢进行清关嘅过程当中咧，发现佢寄仓行李里边吓有一批吓怀疑大麻花，咁同埋佢裤袋咧亦都有额外98件嘅另类吸烟产品，所以咧就将呢一名男子拘捕嘅。咁被捕男子咧目前已经被控一项咧贩运危险药物罪，同埋一项咧进口另类吸烟产品罪嘅。咁香港海关都话啦，会继续根据情报去到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嘅活动，同时咧都呼吁大家吓提高警觉啦，千祈唔好贪图金钱嘅利益嚟到参与贩毒嘅活动，亦都唔好接受任何人嘅聘请或者系委托运送受管制嘅物品进出香港噶。咁啊，同理咧，亦都唔可以咧喺未确定物品属性嘅情况之下啦，贸然帮其他人攞住先吓，或者运送。咁呢个沿路过程当中真系要特别小心。嗱，譬如话咧，有人拖住个箧，哎呀，我去洗手间，你帮我看住先啦，咁样样吓，你攞住可能就真系出事啦。咁海关方面咧都会继续吓根据翻啦风险管理嘅原则啦，嚟到重点拣选一啲嚟自高风险地区嘅旅客去做一啲清关嘅检查，确保咧可以有效打击跨境贩毒嘅活动。
0: 根据翻危险药物条例，贩运危险药物咧系属于严重罪行，一经定罪咧最高可被判罚款500万元同埋终身监禁噶。根据进出口条例，任何人进口另类吸烟产品系即属违法，一经定罪咧最高可被判罚款200万元同埋监禁7年啊。
1: 咁以上咧系香港法律嘅规定啊吓，咁啊大家啦要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北京方面啊吓，有新嘅奖励啊，各位旅行社啊，嗱，听清楚啦，要攞钱啦。为咗进一步推进民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激发民旅消费新动能，最近咧，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啦系印发新修订嘅《北京市扩大文化和旅游新消费奖励办法》。嗱，具体系点奖励咧？
0: 咁当中咧系以呢个创新为导向，围绕翻新产品、新场景、多业态融合、促消费品牌活动、新商品，有4个领域系进行具体的支持，其中新产品就侧重体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新场景就注重科技赋能，而多业态融合促消费品牌活动就突出文商旅体展的融合，新商品就聚焦北京礼物迭代升级和店面的建设，每一个领域都有很具体的方向。
1: 没错，要搞北京礼物，即意味着即北京向全球征集自己的手信。有咩嘢系值得即系当系北京礼物或者城市礼物咁送出去嘅咧？不如你整间铺啦，冇奖俾你吓。咁啊，今次嘅办法啦，都系以奖励为主噶。咁啊，侧重于啦奖优奖强。咁啊，唔同于咧以往可能系一啲扶持资金啊或者普惠政策啦。今次咧系通过一定力度嘅资金奖励啦，对一啲创新嘅项目进行引导同埋专项嘅鼓励，希望啦推出一批啦品牌号召力强、市场影响力大、示范带动作用强嘅项目噶。今次嘅办法咧亦都支持啦新增多业态融合促消费的品牌活动，希望以消费联动、场景创新、品牌塑造作为核心，来到打造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市场化促消费品牌活动。搞活动方面就要依托一些商业街区、景区公园、文化园区、文体场馆等等的消费空间来开展，要求设计上要兼具体验感和社交属性，希望有效集聚客流，带动餐饮、零售和住宿等等的二次消费。
0: 北京市扩大文化和旅游新消费奖励资金是以自然年度划分的，采取事后奖励的方式，根据申报项目的创新性、示范性和社会效益以及是促消费的效果等的标准，按照方法划分的4个领域进行评定和给予奖励，单个项目的奖励额度是不超过100万元的。如果你对标回自己好像可以在这方面作一些贡献，我都可以发下力，不妨可以关注一下啦。
1: 系啦，奖励额度唔超过100万，即系最多可以攞100万，即系我系咁理解嘅。
0: 系天花板100万，
1: 系加油咁样样。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就翻嚟啦。会有出行指南，团下会有海迪啦，带大家去游世界嘅。咁跟住落嚟啦，再休息一阵啦。下半 part 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大家跟住语文课本《扶山河之约》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嚟到下半 part 嘅探世界啦，继续会有出行智囊团嘅时间啦。咁今日咧喺少夫身边嘅啦，会继续有啦嚟自上海嘅朋友吓，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啦，同我哋啦继续讲讲啦沙特呢一个地方嘅。咁上次啦就已经讲到啦，海迪去咗沙特啦，一个好重要嘅喺阿拉伯世界好重要嘅圣城啦，麦加啦。麦加既有佢好传统啊、好宗教嘅一面，亦都有啦佢好现代嘅一面吓。嗰度嘅人咧仍然十分之热情啦，去欢迎一个可能素未谋面的东方面孔，打开咖啡的门口给你影下我们圣城的这个风光，这个光彩。但是麦加又或者讲整个沙特阿拉伯，可能我们作为一般的游客都会有少少担心，会不会很多规矩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呢？今天的节目就要跟海迪详细倾下这一点的。 Hello 凯迪。
3: Hello,
2: 那上回我们说到其实就真的沙特有很多的规矩嘛，那其实都有哪些规矩？可能最好我们在第一次去光临沙特的时候，可能就要先学好当地的规矩是怎么样的，就别丢人现眼嘛。
3: OK， 首先呢，沙特是一个严格禁酒精的国家。这个国家你是买不到

0: 酒精饮料的，因
1: 为完全买不到，
0: 完全买不到。你可以去其他的国家买
1: 哦，
0: 然后不要带进来。所以他们就是沙特人的话、哦、可能周末他们会开车两三个小时去附近一个叫巴林的国家去消费、
1: 哦、
0: 去吃喝玩乐、
1: okay、
0: 巴林就有一点像一个自由港一样的 就是所有坏事在隔壁做，不要玷污了我们本土这样子。
1: 哦，还这个还挺有趣的。我真的没想到，我以为他本来如果说真的严格禁止酒精的话，可能大家都遵守这个规矩、
0: 嗯、
1: 那就
0: 也不完全了，
1: 也不完全了。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就想上头一下的话，就到隔壁巴黎
0: 去、嗯、
1: 去
0: 隔壁国家、嗯、
1: 但是这个对于他们的消费能力来说，好像也可以想象，
0: 这个是没问题的。另外一个就是对猪肉啊等等这一些饮食的禁忌。所以说我在中东的三个月是真的一口猪肉都没有吃的。
1: 对于我们就平常习惯吃的人来说，还是可能
0: 猪脚饭啦猪手面啦都拜拜。
1: 龙江猪脚饭我想念你。
0: 是，
1: 但是我们也要尊重当地的那个穆斯林的文化啦、这个其实就对清真这个也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哈、就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算是可以想象的。
0: 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在超市里可以买到零度，就是不含酒精的啤酒。就是国际大牌，
1: 过一下瘾，
0: 对，
1: 可以，
0: 就是啤酒味的，但是不含酒精的啤酒，专门为就是穆斯林国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大家如果到了那边可以尝一下，
1: 很有趣啊。就麦芽饮料吧，其实
0: 麦芽饮料我喝了一下、其实就是啤酒的味道，但你喝了不会上头。
1: 那好像还不错。
0: 还有然后还有就是到沙特，我建议女孩子你起码要准备一个披肩，就是可以把头发等等包起来。因为他们认为头发就是是会散发一些魅力在你就像你如果是头发露出来，就像你裸着身子一样，会有人在街上跟你讲说你的头发露出来了，你要把它塞进去。
1: 就是还会善意的提醒大家，就说你要把头发塞回去，或者说藏起来。
0: 对，就是觉得哎，小姐你走光了、这样子。然后你就要赶紧塞进去。
1: 但是是那种就真的跑过来直接跟你说，还是偷偷的就小声跟你说，哎，你头发要藏一下哦。这种还是
0: 看人啦，有一些就会比较礼貌的提醒，因为他觉得你是外国人，可能你不懂。但有一些他就像宗教警察一样，他就会过来说你头发露出来了，你要把它塞进去。就是会强势一点，都有遇到。
1: 所以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
0: 好，
1: 就如果觉得这个头发的问题可能相对比较难的话，要不换个发型可能会不会更好包起来。
0: 没事，你把头发他们那个
1: 扎起来就 OK 了吧，
0: 扎起来就是然后刘海啊或之类的就是弄进去，或者你把额头也包一下。所以就是女孩子那边就觉得都不好看。
1: 像是空气刘海什么的大家就尽可能避免了。
0: 没有了。然后你就发现哇，他面纱一接下来每个沙特的姑娘都太美了。就是让人觉得有点像埃及艳后一样的那种很深邃的很有韵味的美。
1: 明白。就五官特别立体的那种。那还有什么
0: 规矩
1: 我们需要注意呢？
0: 想一下，就是当地的人的话，其实他们周天是上班，但他们周五不工作。
1: 就是那个工作日的时间跟我们不一样，
0: 是要调整。再就是他们一天可能要做五次礼拜。早上的时候可能5点多就开始，就是叫宣礼塔。然后就开始然后诵经，这是早到。中午下午包括晚上，也晚上黄昏日落的时候会有一次最重大的晚到。也就是说他们一天很多时间就是在往清真寺跑。一来一回，然后插空上班做点事情。那就是一旦开始要到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手上的活，比如说
1: 马上就走了，就往清真寺去了。
0: 对。
1: 所以如果真的是要去可能银行兑换点钱什么之类的，不就还挺那个的吗？
0: 要掐着时间。然后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你包车啊之类的，然后司机就会说我们
1: 到点了停下来了，
0: 就是5点前一定要回去。他一定要下班，因为他要去祷告。
1: 但是如果中途的话，像是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包车啊什么的，但是如果到中途不是还有几个要祷告的那个时间吗？那司机也会停下来吗？
0: 看如果有一些地方他比较严格的话，司机会去找附近的那个清真寺。那如果是说相对来国际化一点，他开放一点的年轻人的话，他就会原地做祷告。他的车上就会带着这个毯子和这个书
1: 啊，然后往着那个麦加的方向。
0: 所以对他们来说真的就是饭岛爱，eat pray love 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1: 吃饭

0: 好
1: 祷告，
0: 告，然后要爱爱所有的人。其
1: 嗯。
0: 实我当时的时候很有意思，我觉得在沙特的时候，大叔跟我用翻译软件实现了宗教方面的交流。
1: 哦
0: 他在给我讲那个《可兰经》，
1: 哦，
0: 而且他还引导着我下了一个 APP，就是相当于是电子版的《可兰经》，你可以在里边读，里
1: 哦，
0: 边有中文版。
1: 那所以其实大家如果真的感兴趣的话，我觉得还是
0: 对。
1: 可以到卖家去逛一逛
0: 对，就是可以好奇了解一下，然后就是比较。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说，卖家呢一定是要穆斯林才可以到。那所以就是说，有一些朋友可能他就是猎奇心比较重，他就是说啊，没关系，我就说我是穆斯林就好了，等等的。然后拿着单反相机咔咔咔到处拍。
1: 他会考你吧？
0: 这个一个是考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因为这是一个圣地，而且它是一个宗教圣地，当地真的是有宗教警察，如果他抓到你了，然后去核实你身份，发现你不是的话。可能你会被关监狱的，那个是很严重的处罚，所以一定要注意，就是要对信仰起码保持尊重。但如果是说你不是信徒，你又想要感受一下沙特的那种传统的宗教信仰的话，我推荐大家去的城市是麦迪纳。
1: 哦，麦迪纳，
0: 麦迪纳也是圣城，
1: 对，
0: 但是它前2年开始向所有的人开放，不只是宗教信徒才能去，而且麦迪纳有一个非常壮观的场面，就是他们为了世界各地的信徒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不要太晒到中暑，所以他们斥巨资去做了这个太阳伞，一把伞好像要50万美金。
1: 那这个太阳伞就是普通的太阳伞大小吗？还是？
0: 稍微大一点。
1: 哦。
0: 它的这个伞，当时现场的时候看，你会觉得真的好震撼。一个就是说它是那一种像象牙白一样很高级的颜色，质感很好。另外一个就是它是有高科技的。这个伞就是白天的时候它会撑起来。遮阳效果很好，就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你从太阳底下走到伞下
1: 是
0: 面的
1: 凉
0: 时候，
1: 快的。
0: 对，温度都会低几度。它的那个就是面料应该是很好的。再就是到黄昏的时候，它这个伞会自动的收起来，然后就变成了打亮整个广场的就射灯。而它的那个灯光应该我觉得是调试过的，所以说它的角度和颜色就是能够很有高级感。
1: 好想去看一下
0: 有一些那个网上你可以看到那个视频，说世界上最贵的伞，你就会看到很有仪式感。
1: 那真的是，说不定仔细瞄一下，还有很多部件是 Made in China 的。
0: 哎，说不定，
1: 说不定还真的
0: 对，
1: 是哈。哎，但是刚刚提到了，不论是麦加还是麦迪纳，其实都是圣城的一个地位嘛。
0: 对，
1: 那其实麦迪纳跟卖家之间就是开放跟不开放的一个差别嘛，还是事实上大家从那个文化的不同的那个接受程度上，其实也有不一样呢？
0: 会有不一样，就是麦迪纳它是一个世俗化的城市，你会看到就是有很多的酒店呀，然后有这个餐饮啊，然后甚至会有一些卖纪念品的小摊，但是麦加就是一个圣城，就是 Holy City，它好像所有的基础建设
1: 都
0: 都
1: 是
0: 是
1: 为
0: 为，
1: 了朝圣而服
0: 没
1: 务
0: 错，
1: 的，
0: 没错，你几乎没有办法在 Booking 啊，或者是之类这种国际的订酒店的网站上能够订到这里的酒店，他们全部都是像是一个内部组织一样，包括在中国的话，如果是去麦加，你是需要去拿到这个朝拜的这个证件许可证，才可以去等等。但是麦迪娜相对来说就是更游客化一点，其实麦迪娜很漂亮，黄昏的时候那个夕阳是粉色的，然后而且我当时去的时候刚好那一天的那个月亮是那个新月如钩，你就会觉得说，应该是不是当年穆罕默德就是先知在这里建这个清真寺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他有一天晚上就是望着天空冥想，看到了星星和月亮，所以清真寺就有了新月期。
1: 确实是，就很想去一下看一下哈。但是，从我们一般游客的角度来说哈，应该要怎么去规划一个沙特的行程呢？其实刚刚有提到沙特可能在文化上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那如果真的要把那些景点都拎出来去看一下的话，哎，有哪些是值得一看的，或者说应该怎么去铺排呢？
0: 明白。首先，一般大家第一步就是要飞到首都嘛，飞到首都利雅得。利雅得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城市，你可以理解， 它像郑州或者是

0: 像石家庄这样的一个中国北方很硬汉的一个城市，而且它的基建和工业化很重。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几乎是人均路虎，因为当地的石油真的是比水便宜，所以说大家都开着油耗很大，那个块头也很大的车，开车都很凶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市中心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些老的关于沙特的那些古建筑，比如说他们遗留的这些城堡啊，一些博物馆等等。在沙特的话很有意思，就是他们是有一些文化宣传的组织，你提前报名的话，他会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半日游，
1: 啊，不要钱呢，
0: 不
1: 这
0: 要
1: 还，
0: 钱，
1: 哦，
0: 不止不要钱哦，就是会带你逛四个景点，
1: 哦，
0: 一个清真寺，一个他们的古老的城堡，最后的时候会给你送一顿。沙特的晚餐，豪华的晚餐，
1: 还包饭
0: 包
1: 呢，
0: 饭，然后还送你沙特的衣服，就
1: 哦，
0: 是男的的头巾和大白袍子，女的也是当地的那个长袍，
1: 哦，
0: 以及伴手礼，
1: 哦。
0: 就是中文版的《古兰经》，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手工的当地编织的那个帆布袋，还有就是咖啡壶等等的，
1: 好划算
0: 这就
1: 哦！
0: 是土豪国呀，因为他就觉得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去向更多的人传播这一些文化，
1: 啊，
0: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其实真的能够到沙特的游客还是不多的，所以说大概每天他们就是有个20个人左右能够去预约这个，很少有约满的时候，
1: 每天只有20个，而且还很少被约满。
0: 对，全国，
1: 哦，但是现在这样播起来，应该很快就会，
0: 希望吧，希望吧，我说你真的不介意我告诉更多人让他们来吗？他们是欢迎的，因为有很多的就是信徒之类，他们会去提供资金支持来供这个组织继续运转下去，他们已经做了10多年了。
1: 原来10多年了
0: 十
1: 已
0: 多
1: 经，
0: 年了，还
1: 但
0: 是
1: 是知道
0: 20多年。
1: 的人还是那么少。
0: 对，其实就是说，沙特和我们一样，非常渴望着对外交流。那在沙特的话，其实首都利雅得郊区最重要的一个景点叫世界之崖，悬崖的崖，它真的就是像海枯石烂的世界尽头一样。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个地貌变化，原来它是汪洋大海，然后后来的时候就是地壳就是下沉，有的地壳又上升，就是出现的那个断崖，茫茫望去，就是好像到了那个《大话西游》里边那种西北戈壁滩的感觉。
1: 反正看不到尽头，全是沙漠，
0: 对，
1: 然后前面尽头也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可能只有天气不好的时候还可以看一下海市蜃楼之类的，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哦，那种感
0: 去
1: 觉。
0: 看一个日落，那个景点呢，就是建议大家包车或者是拼车去，不要自己开车，因为就是我们出沙漠的时候，我们的车就发动机坏了，就打不着火了。然后而且天马上就黑下来了，然后又没有信号，当时就很慌，就拼了命的，就是拦住了一个过路车，让他帮我们去喊的救援，那个还是有点危险的。
1: 确实是，但是当时你们是自驾去
0: 我
1: 吗？
0: 们是找了一个旅行社的车，但是也没办法，
1: 也
0: 还
1: 没
0: 是，
1: 办法。
0: 对，所以就是他说大型的旅行社的话，尽量是2个车同一起走，就是相互有个照应。
1: 明
0: 啊，
1: 白。
0: 所以说当地的旅游也是在一个发展阶段。那现在大家如果去的话，就是你运气好可能会捡到漏，那运气不好呢，可能就是交学费。就是他很有意思的一点，它真的很像探险，就是会给你一些刺激和不确定性，那利雅得玩完之后呢，很多人就会直接飞到了，埃尔奥拉，就是沙漠腹地，我刚刚有提到大象岩啊等等都是在这里，埃尔奥拉呢也是现在整个沙特应该是旅游最集中的地方，一般在这里要留个2、3天的时间。
1: 要2、3天才足够时间。
0: 对，因为你要起码你要看日落吧，你要看星星吧，你要在古城里吃一下沙特的 barbecue 吧，烤骆驼肉吧，就是要做的事情很多。
1: 那确实是哦。那说起来这个好像很有趣哦。那哎，我很感兴趣的就是，哎，他们都吃什么呢？
0: 吃什么？
1: 哦，待会儿告诉大家究竟他们
0: 好，
1: 都吃什么
0: 可
1: 呢？
0: 以。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啊！下半 part 啦，继续会有我哋嘅出行智囊团啦，喺我身边嘅啦，会有著名旅游博主海迪啊，海迪星球嘅主理人啊 ，Hello Katie，Hello
3: 回来啦，
2: 啊，对，又回来啦。刚刚就提到了，要到爱尔兰那边去哈，有体验的东西很多，要看日落、看星星、进古城，以及吃当地的 barbecue。
3: 对，
2: 作为我一个吃货，或者说大湾区人，其实最关心的就是吃的问题，因为之前有不少的朋友可能都去过阿拉伯的不同国家。像我自己去过约旦什么的，对对，去看那个对对佩特拉、然后那时候我对于吃的东西其实不太习惯，会有点担心啊，自己弯曲胃能不能受得了啊？
3: Okay,
2: 这样对，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到了沙特，其实吃这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然后刚刚说到埃尔拉奥拉哈，它有很多很有特色的美食，其实都有哪些呢？
3: 哦，一个就是对沙特人来说，他们的生命的源泉就是椰枣
2: 哦
3: ，date。他们有200多种椰枣，所以为什么要吃椰枣？就是因为在沙漠里，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蔬菜啊等等，那你要怎么补充那些维生素啊等等的微量元素呢？其实就是靠椰枣，然后就是说，为什么在沙漠里我3-4天不吃蔬菜，也没有觉得说便秘啊，或者说缺什么微量元素，就是因为你要吃椰枣，那椰枣很甜很甜，
2: 对，

0: 很腻啊。
1: 配椰枣的呢是阿拉伯咖啡，阿拉伯咖啡呢是一种阿拉伯特有的咖啡豆，它和我们平时喝的咖啡味道是不一样的，它的味道更像是薄荷或者是茴香等等那种香料味的混合体，而且就是真正的正宗的阿拉伯咖啡呢，是要用一个金色，就是像阿拉丁神灯一样的那种
0: 那个
1: 壶，
0: 壶
1: 对，来倒。一般就是你到家里，你到别人家做客的话，哎，就是那个小杯，他给你倒一杯，你喝，倒第二杯，你再喝，倒第三杯的时候，你就摇摇杯子，左右摇摇杯子，告诉他说 OK，
0: 够了，
1: 够了。如果是你不摇杯的话，他
0: 就
1: 就会
0: 一
1: 继续
0: 直
1: 给你倒。这一个小的礼仪。那配咖啡的就是椰枣，每天就是要不停的吃椰枣、喝咖啡，吃椰枣、喝咖啡来补充微量元素。那来，如果是你不喝咖啡也不吃椰枣的话，那可能你就会吃不惯，你的身体就会吃不消。那沙漠里面有什么吃的呢？其实我们吃的最多的就是鸡肉和羊肉。
0: 鸡肉这个比较难想象哈，一般来说，哎，沙漠他们从哪儿养鸡
1: 其实我因为去过很多地方，我会发现，不管是什么玻利维亚的那种高原无人区，
0: 又
1: 还
0: 是
1: 是，
0: 吃鸡肉哈。
1: 对，就是在玻利维亚的话，就是一个餐馆，它只有三道菜，就是整只鸡、半只鸡和鸡腿。所以就是说，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看到鸡肉，而且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宗教或者什么，它都可以吃鸡。
0: 好像也没有什么禁
1: 忌乎，
0: 忌哈。
1: 对，鸡肉是一个就是放置四海皆准的食物那也就是说，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是鸡肉。羊肉呢是当地非常美好的一种食物，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宁夏的戈壁滩羊，但是真的很好
0: 很
1: 吃。
0: 好吃
1: 当地买羊不是论斤买的，就是折合下来差不多30多块钱一斤，30多人民币一斤，但是当地买羊都是。也就是一
0: 一
1: 只
0: 整
1: 一只
0: 只一
1: 买，
0: 只
1: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其实，在沙特你订酒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一个人订和你6个人订价格是一样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它的房，它很少，除了高级连锁酒店之外，它普通的家庭旅馆或者是酒店的话，是3室1厅的房间或4室1厅。
0: 3室1厅，4室1厅。
1: 对，你想找一个单间不多，说哎，为什么呢？说因为他们出门要带很多的老婆和孩子。
0: 对，
1: 就是携家带口的。
0: 那也是。
1: 那他们买一只羊，可能一顿饭就吃掉了。
0: 那是。所以那个单位还不一样。
1: 还不一样，对，你别说，哎，这羊怎么卖？然后人家说个800。比如说800一斤，不是
0: 800美元一只，
1: 对，
0: 好可怕
1: 哦！然后最让我期待的其实就是骆驼肉。
0: 骆驼肉，其实我真的很难想象，骆驼不是他们的一个生产工具吗？但是要吃的也生产工具吗？
1: 那该吃还是要吃的骆驼肉其实它的口感会比较柴，你知道，就是张骞，我们叫张骞精选，就是他没有带过来让我们吃的东西，一定是有原因的。就是它的肉可能肉质没有牛肉那么嫩，还是会糙一些，然后膻味会更重，就是尝个鲜吧。但是骆驼奶很好，骆驼奶一入嘴你就感觉到非常浓厚，非常油脂丰富的那个口感，
0: 那个脂肪的味道是很重要的。
1: 那个就是可能是一瓶奶油1/3是油吧。就是所以说在那边完全不用担心说会饿到，因为你吃的东西都是非常高热量的。
0: 确实，
1: 他们当地做饭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像新疆的那种手抓饭一样，就是把肉和饭放到一起蒸，然后他一定要撒那个姜黄粉，姜就是我们说的，其实东南亚有很多你看到那个黄黄的那种粉。那个其实我们说它会抗氧化，然后它对身体很好，延年益寿等等。
0: 但是每天吃又确实有点那，
1: 就吃的我就担心自己脸都变黄了。因为他们又不喝酒，他们为什么要那么注意就是护肝呢？因为姜黄粉其实是护肝片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对，
1: 我不懂就是吃的真就是天天就是那个黄黄的那个像咖喱饭一样，其实它是姜黄，然后里边我们就猜今天是鸡肉、羊肉还是骆驼肉，
0: 反正就三分之一的机会嘛，
1: 会，就如果早餐的话，就是他们有一道非常非常像中餐的菜，就是像西红柿炒鸡蛋一样，他们就是把鸡蛋就是炒熟之后放一点点西红柿，
0: 一点点。
1: 我们西红柿炒鸡蛋差不多配比1:1，
0: 对，可能有时候西红柿更多一点，
1: 对，然后他们可能是5份鸡蛋配一5:1，
0: 哇，
1: 配一就是西红柿真的像点缀一样的，然后就是。馕，薄薄的那个巨大的面饼，然后拿那个面饼就是
0: 蘸那个，
1: 对，蘸着或者卷着那个鸡蛋吃，就是他们的早餐。如果洋气一点，那你就喝个骆驼奶。
0: 但是就感觉一整天从早到晚都很高蛋白啊，
1: 高蛋白。

0: 然后就是完全没有蔬菜
1: 啊。嗯，因为事实上也种不了啊，那个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而且他们饮食习惯，但是你就只能靠椰枣了，
0: 就靠椰枣，
1: 那就是命啊，确实是。
0: 所以就是说，在沙特，我的生存极限差不多就是10天。我后来在超市里看到了那个韩国的那个辛拉面，哇，当时的时候就是感觉我的情样嘞，非常非常的亲切，就是
1: 确实是。
0: 如果是建议大家去的话，可能怕吃不习惯，你可以带一点那个速溶的，就是紫菜蛋花汤之类的那种冲泡包，然后到了之后你可以给自己冲杯汤喝。
1: 那个好像还挺好的。
0: 对，
1: 突然get 到了一个小窍门哦。对，我突然又想起了，其实不少的大湾区的朋友哈，就特别是长辈们，他们出游哪怕到欧洲什么去的，之前就跟长辈去欧洲，然后他带了个电饭煲。
0: 对的对的，
1: 我觉得感觉这种可能到中东也是要安排一下吧，
0: 就老一辈的智慧还是要遵守的。你刚刚提到约旦，其实我一定要讲的一个就是沙特的一个景点，也是沙特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是黑格拉古城。
1: 黑格拉古城，
0: 黑格拉古城其实它和约旦是有一点关系的，
1: 都说是 Petra 的一个姐妹城，
0: 没错，是 Petra 的，是不是约旦佩特拉古城，就是世界第七大奇迹的姊妹，但是几乎没有人去过黑格拉，就是因为沙特它以前的时候是几乎办不下签证来，你去不到。
1: 对，
0: 它是古老的纳巴泰人建立了南北都城，一个是约旦的佩特拉古城，就是峡谷里的玫瑰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沙特的黑格拉。
1: 那究竟黑格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又跟佩特拉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留待下一期继续给大家解密啊。那我们约定下期继续跟凯迪聊天哦。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咁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呢一个暑期亲子游地图。咁呢一个地图好有趣嘅，系气象局发出嚟噶，中国气象局发出嚟嘅。咁啊，即系我觉得气象之前都有过相关嘅政策文件啦，就话气象咧要同旅游去到做结合啦。咁咁今次嘅呢一系列嘅目的地咧，就尝试话，不如大家跟住语文课本去旅行啦。咁呢个亦都同咧，即系呢个暑期嘅天气系有关
3: 系
2: 啊！
3: 系我嘅关注点就系而家嘅课本同我当年读个课本
2: 一样，
3: 系咪已经大大提升咗或者改变咗呢？但系见到好似有一啲课文依然系存在噶吓。咁譬如咧，美丽的小兴安岭咁啊，呢一篇课文咧都介绍咗啦，大家非常之熟悉嘅藏于呢个森林当中嘅天然嘅避暑嘅一个目的地啊吓。咁啊喺伊春啦，森林嘅覆盖率咧高达80%以上。咁啊虽然咧暑期咧我哋呢度大湾区就热辣辣啦，但系当地平均气温只有22度左右嘅，咁啊，课文当中提到嘅嗰啲语句啦，就话乜乜层层嘅枝叶将森林系封得严严实实，究竟系点样嘅咧？不如一齐走进呢个天然嘅空调房去感受下啦。
2: 冇错啦，伊春吓，记得啦吓，呢个6到8月，平均气温22度左右，好，即刻睇下机票先，即系去试一试先。嗱，咁另外咯，7到8月咧，仲有边啲地方适合去嘅咧？嗱，我哋记得啦，课文里边吓有一篇叫做草原嘅。里面就提到啦，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啊，就话啦，到处翠色欲流，轻轻流入云际吓，讲紧咧即系延绵不断嘅呢个大草原啦。咁正值暑期啦，呢个呼伦贝尔草原咧，亦都系进入佢哋嘅颜值巅峰啊。咁常年啦，夏季平均气温咧都系20度左右，咁所以咧体感十分之舒适，亦都系好好嘅避暑纳凉之地啊。再加上咧，即系风吹过嚟，带嚟少少嘅青草香气，咁样样都正嘅。咁不过咧，气象局方面都提醒下，即系大家咧，即系如果要去呼伦贝尔啊，睇下大草原嘅话咧，要留意昼夜温差好大，即系朝早咧可能就20度左右啦，但系夜晚最低咧10度，甚至个位数噶。咁而且咧，即系草原比较多蚊虫吓，所以咧都奉劝大家做好防范措施先好去睇草的。
3: 如果咧即系除咗睇风景之外，仲想探下水果咧，就不如跟住呢个葡萄沟去到新疆嘅吐鲁番啦，去品味下呢个果香啦。咁其实咧每年嘅7月份啦，亦都系迎嚟咗最佳嘅采摘季啊！吓，去到当地会感受到哇，好似空气当中咧都可以闻到呢个鲜果嘅清甜嘅味道。葡萄沟入边咧就布满晒呢啲葡萄架啦，亦都可以复刻咗啦。课本当中的经典的画面啊，就见到这个绿色的凉棚当中有一大串一大串的葡萄就挂在绿叶的底下，有红色的、白色的、紫色的、淡绿的五光十色。那小朋友呢去到当地可以很沉浸去感受，不单止可以看到颜色，还可以探到它的味道。
2: 没错，有得吃，有得玩，有得看，有得摘，样还跟着课文分分钟就是玩完一轮之后翻嚟可以背晒全文都得啊！咁啊，讲起背全文咯，咁啊，相信咧呢一篇咧就所有人都要背噶啦吓，千古名篇王之涣嘅《登鹳雀楼》啊吓，咁啊喺山西嘅永济啊，极目山河啦咁吓，即系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相信咧咁多年个课文都冇变过吓，咁啊如果吓即系大家咧即系想了解一下，又不妨去鹳雀楼啦，现场睇睇啦，黄河之畔啊，亦都系咧，即系可以话系黄河流域一个好标志性嘅人民地标啦。咁而家我哋睇到嘅鹳雀楼咧，其实系1997年复建嘅。咁而始建于咧就系北周，咁用咗700多年啦。不过后嚟毁于战火嘅。复建之后嘅新鹳雀楼咧，有73.9米高啊。咁大家咧即系讲真吓，你行楼梯都真系几攰嘅。所以新嘅鹳雀楼系有电梯嘅啊。即系如果你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嘅情况之下，你可以揿电梯更上一层楼。就唔使好似黄之涣咁行得咁辛苦吓。
3: 咁登完呢个高楼之后啦，不妨可以去下河北啊，去行一行呢一条赵州桥啦。诶，呢一篇 篇课文当年我哋嘅余文书当中亦都有啊。咁啊，距今咧有1400多年嘅历史啦。咁根据翻课本当中嘅记载啦，赵州桥系非常之宏伟，桥长有50多米，有9米多阔。我觉得咧，我哋嘅学生仔朋友去到现场可以度一度啊，系咪真系同书中讲嘅一样咧？有冇误差咧吓？咁啊，当然咧，中间就系行车马，两边系行人嘅。咁而家就冇咗呢个车马啦，咁啊成为咗旅游嘅景点啦。咁啊，现时嘅改变又系点样嘅咧？相信亦都会激发到大家更加之多嘅写作嘅考试。
2: 咁冇错啦，而且可以感受到嗰种古代嘅工匠精神啦，吓，即系咁多年以嚟屹立不倒啦吓。佢喺设计上面咩考试咧？我觉得唔净止系语文啊吓，可能美术、物理、
3: 数学
2: 系嘛，多个科目。
3: 建筑学
2: 系啊，都啱用嘅咁样样吓，好似几好咁样样吓，好符合嘅一个地点。各位家长吓拣目的地嘅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啦。嗱，头先咧讲一啲北方嘅景点啦，其实南方咧都有好多吓，即系语文书当中咧有涉及到嘅景点可以跟住佢去旅行噶。嗱，好似咧呢一篇名篇吓，我细个有噶啦，望庐山瀑布咁。咁大家啦可以去到江西嘅庐山啊，睇下啦呢个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啊吓，系点样样嘅即系一个情景啦。咁当年咧李白写呢首诗嘅时候咧，其实亦都系吓，据讲啦都系夏天啦，咁睇住即系朝早嘅呢个太阳吓，照住呢个瀑布咁样样啊，即系嗰个唔同五光十色嘅呢一个光嘅折射咁啊吓，即系可以学埋物理都得嘅咁。咁啊，而家咧都建议大家啦，喺羽毛充沛嘅夏日去到嗰边咁样样，睇下啦呢个云雾缭绕嘅飞瀑啊吓，先至可以感受到咧银河落九天嘅意境啊。
3: 大家都话系咪用咗夸张手法咧？系咪真系夸张咧？你去到现场感受一下就知啦。
2: 冇错。
3: 另外，大家亦都可以去到咧我哋国家第二大嘅淡水湖啦，洞庭湖去行一行噶，亦都可以重温翻呢个名篇啦，就系望洞庭啦，咁啊当中啦，亦都有描绘到啦，远望呢个洞庭湖山水系苍翠如墨，就好似洁白嘅银盘当中啦，托住一枚青螺一样。亦都欢迎大家啦，去到洞庭湖啊，品读翻洞庭千古诗文，亦都留低啦，同小朋友一份专属嘅亲子回忆噶。
2: 咁啊，除此之外咯，仲有一个地方好适合我哋大湾区人去嘅吓，即系个星期六都会推介俾大家嘅，就系贵州啦。贵州有一篇课文相关，就系黄果树瀑布啊，即系每次一到呢啲夏季嘅时候咧，都有唔少朋友咧要去黄果树啦，去安顺啦消暑噶吓。咁啊，正值咧而家咧就系因为风水期啊，都系咧全年吓睇瀑布最佳嘅时段啦。咁全年有80%嘅降水量咧，其实都集中系咧5月到10月啦。特别系而家暑期吓水量最充沛嘅时候咧，瀑布嘅气势十分之大啊！
3: 啱先提到啦，可以睇完呢个庐山瀑布，再去睇呢个黄果树瀑布，就对比翻课文当中写到嘅黄果树瀑布咧，虽然就冇庐山瀑布咁长，但系比佢阔得多吓。现场睇嘅感受系点样嘅咧？不妨咧就跟住黄果树瀑布呢篇文章，去到贵州安顺去实地探访下啦。
2: 咁而另外咯，即系山山水水咁啊！点少得要去下黄山呢？咁啊，课文黄山奇石吓，都有嘅。咁啊，写系点写嘅咧？就话好似天上飞落嚟一个大肚吓，落喺山顶嘅石盘上吓，就系提到啦黄山上面嘅呢个仙桃石啊。咁仙桃石咧就喺黄山三大主峰之一嘅天刀峰啦。咁啊，暑期啦啊，欢迎大家啦去登山寻石，因为咧光明顶上面都系得20度左右，都好凉爽啊吓。
3: 系啦，另外一个非常之热门嘅一个目的地啦，亦都系我哋课文当中所睇到嘅苏轼笔下嘅西湖嘅景象啦，就欢迎大家去到杭州嘅西湖啦，去打打卡啊吓。跟住咧呢一篇嘅饮湖上初晴后雨，去睇睇啦，夏天嘅西湖系点样嘅？系咪会见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